0: 监督，
1: 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2: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周二，欢迎收听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医保中心，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医保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您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徐州哈佛热线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哈佛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反映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好，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呢和参与，我们也把本周其他的上线单位向您做一下介绍。明天周三安排的是残联上线，本周四没有安排上线单位自由接听，本周五是铜山区人民政府上线。在这里要特别提醒的是，本周五铜山区人民政府上线呢，我们特别安排了铜山区23个乡镇街道走进哈佛热线。由于呢，其中4个街道，像电厂街道办事处、张集街道办事处、张双楼街道办事处和三河间街道办事处呢，它主要是服务这个企业的，所以呢，就安排这个4个街道不来了。我们其他的19个这个镇街都将走进哈佛热线，这也是我们镇街的主要负责人，在这个我们今年第一次走进我们徐州哈佛热线直播间。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是让我们市民遇到的各街道这个镇的具体的问题，比如说在基础设施方面，道路修缮、桥梁建设、医疗保障养老、低保救助、农田改造等方面遇到的问题呢，能够得到这个针对性的解答，一对一的去解决。所以朋友们有问题可以通过我们当天的哈佛热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
3: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2: 今天的马上就办关注到的是，昨天是民政局上线，有市民曹先生向民政局的嘉宾反映说啊，那么前不久呢，家人去世，向火葬场交了1200元的保证金，但是仅开具了560元的发票。市民政局昨天下线以后及时进行了落实，给我们的回复是这样的，说下线以后我局立即组织工作人员对这个工作进行了核实，通过与反映人沟通并确认火化人员的信息。市民呢是在5月2号上午的10点45分在徐州市殡仪医馆办理的火化手续，在调取了火化当天办理的手续时的监控视频以及办理手续时家属签字的徐州市殡葬管理服务中心殡仪医馆业务合同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办理手续时和家属一起办理手续的另一名人员交给工作人员是600元的现金。这个家属为逝者选择的是平板炉进行火化，火化费用为560元，找零40元现金，给家属的收费明细也为560元，不存在昨天节目当中家属所说的交给殡仪馆是1200元，只给开具了560元发票这个情况。 又和家属进一步沟通了解到啊，家属是将1200元呢交给了接运遗体的司机。在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为这个司机呢是社会遗体接运的车辆，家属误认为接运遗体司机为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所以产生了误解。另外的工作人员在和家属的沟通中也做了解释，1200元应该还包含了社会车辆产生的遗体接运等费用。由于该司机没有做好收费解释工作，导致了家属有疑问。下一步呢，市民政局将按照相关规定对涉嫌违规的社会遗体接运车辆予以查处啊，并且给我们发来的这个车辆的这个信息啊，是这个，并且这个驾驶员姓孙，联系方式一并给我们栏目组发来了这个相关的业务合同，还有火化确认书等一些附件啊。在这里我们特别给我们的这位市民，包括关心这个问题的市民做一个回应。早上的8:11，欢迎您继续收听直播中的航风热线。接下来的时间，向朋友们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医保中心副主任姚晶雪，带领医保中心异地就医科科长钟玉田，照护保险科科长杨倩，参保管理和生育保险科科长王小燕，城乡居民和医疗救助科科长杨磊，综合业务科科长殷娇，基金结算科负责人徐亚，医药服务科负责人徐峰等，就大家所关心的涉及到医保相关的问题，接受我们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新巨浪还有视频号的视频直播都在进行当中，我们遇到医保的问题都可以及时的交流互动。首先请姚晶雪副主任带到咱们医保中心向广大的听众和微友致以问候。
0: 广大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医保经办面向千家万户，事关老百姓的看病就医。今天到现场的主要有参保交费、异地就医、基金结算和医药服务，以及长护险等各个科室的负责人。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问题咨询、建议或者反馈，请与我们联系。
2: 好的，我们线上已经有一位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一下。您好，这位听众。你好，你的电话接通了。
4: 你好，
2: 请说。
4: 你好，领导。你好。我就是想问一下，我想去外地，上女儿家住一段时间，然后呢，我想到医院，我开药都不给我开，是咋回事儿？说是高血压、糖尿病的药最多只能开14天，我去医院问，医院也不让带，我东出都拼西凑。才开了1个多月的药，我这也不够吃了。我这上外地怎么办？你有没有方法给我解决？还有一个上外地办异地就医啦什么的，太麻烦了。我就想带点药，就那么个简单的问题，都到处不给开。
2: 好的啊，姚主任，
0: 这个问题请我们医药服务科的徐峰科长来给解答。
5: 这位听众您好，您的问题由我来跟您解释一下啊。咱们的这个药品药瓶这个处方销售呢，这个是我们的处方管理办法的一个规定。然后关于这个处方管理办法上面呢，明确的规定了我们的这个药品，急性病可以开3天量，慢性病可以开7天量。在这个处方管理办法的基础上呢，我们的卫健部门在21年的时候，就是我们疫情期间出台了一个长期处方管理办法，就是针对咱们这个老百姓可能病情比较平稳，可以长期在门诊这个服药控制的这种情况呢，通过这个长期处方管理办法，对于这种长期处方开具也做了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我们患者的一个诊疗需要的话，病情也经过医生评估认定，咱们的长期处方可以开到4周，最长不超过12周的一个量。就是您的病情，像您刚刚说的，您是高血压、糖尿病，如果病情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经过我们的临床医生的这个评估，觉得可以开到这个4到12周的一个量的话，他经过病历的书写和您这个双方的一个处方的一个确认的话，是可以开到4到12周的量的。
2: 这位听众，
4: 12周，也是才1个月吧？那1个月他我做半年呢，怎么办？能不能再半年呢？
5: 4到12周是84天，接近3个月的量了。
4: 我住半年，这也不过，还有什么办法能不能？

0: 就是能开到半年吧。
1: 目前呢，我们异地就医呢也有就是多种的办理渠道，办理的手续呢也比较便捷。然后呢，下面呢，请我们异地就医科郑玉田科长做一下补充。
2: 嗯，啊，这位听众你好，关于您说的这种情况，你要到外地长期居住半年，这样的情况呢是完全可以通过我们线上非常便捷的提交一个长期异地居住的备案的。备案完成之后，你在外地的医院可以享受在徐州就医同等待遇。比如说你要开这些常用的一个慢性病用药，到外地那个基层的医疗机构享受和本地基层医疗机构一样的报销政策，也是我们门诊待遇里最高的报销政策。这样呢，您呢就是不必从徐州带半年以上这样的量。因为刚才我们徐科长也介绍了，目前卫健长期的管理办法里面最高也就是84天的量。这样呢，您不必为了出去半年再想方设法继续囤这么多药品。这个异地就医办理的渠道呢很便捷，有线上的和线下的。那么线上呢有4个。
0: 还要到医保去不？
2: 啊，
0: 还要自己跑吗？
2: 啊，不需要。线上提交很便捷，我给您介绍一下线上的渠道。一个，您可以下载一个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如果到外省，通过这个 APP 或者是国家异地就医备案小程序直接提交。我们接到你的信息之后呢，徐州基本上在当天就可以完成这个审核。
0: 报销途径能一样吗？
2: 一样的。
0: 徐州报的不一样。
2: 一样的，刚才给你介绍了。您
0: 收手续费不？
2: 哎，不收手续费。如果你是在省内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江苏医保云或者徐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来提交，我们很快都会给予审核。而且你提交之后审核结果
0: 能办好
2: 你都能看到。我刚才说过了，就是国家要求呢我们两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我们徐州呢基本会压缩到一个工作日内就能完成审核。这个审核结果你手机都能看到，很方便。
3: 好的，我们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也是再次告知有类似的市民可以通过异地就医在国家 APP 上来去操作啊。如果是我们省内的话啊，江苏医保云就可以了啊。我们通过节目当中再次告知我们的市民，不要担心，不要一次带那么大的量的药啊，也不方便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视频号上微友的留言说，离50岁还有3年，单位因破产，现在给我们协解。领失业金期间职工医保视同缴纳，但有人说医保年限不算啊，这个想咨询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啊。姚主任，
1: 这个问题请我们参保冬季科王艳艳科长回答一下。
3: 嗯，
4: 啊，你好，这位微友，领取失业金期间呢是由这个失业金给你代缴这个职工医保费，它的这个年限呢是正常累计计算的啊，不存在这个说不算年限的这个说法。
3: 所以给我们的市民，特别是有类似疑问的朋友们啊，市民一下啊，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5: 哦，喂，您好，是我吗？
3: 是您电话，请说。
5: 哦，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哈，就是哪些医院和药店可以刷医保卡？有没有一个就是查询的途径啊？这个信息是在哪可以查到吗？
3: 嗯，好的，姚主任，
1: 请医药服务科徐峰科长回答。
6: 你好，这位同志，您的问题由我来跟您解释啊。我们这个医保的两定医药机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定点医院和定点药店，这个相关的信息我们每个季度都会在我们徐州医保局的官方网站上进行公示，是我们徐州市医疗保障局的官网。您那个在家里面用手机或用电脑上网搜徐州医保局的这个官网，在公示公告栏上面您应该能查到我们的这个定点医院和定点药店的名单，我们每个季度都会更新的。
5: 好嘞，
3: 非常方便啊，
5: 就是它是更新的是吧？
3: 对，
6: 我们是每个季度都会动态更新的，包括那个解除的医药机构的信息我们也是在我们的官网站上面进行公示。
3: 好的，我们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7: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8: 反备了，反备了，中国移动流量反备了，贺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备新时代，至少夺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9: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10: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11: 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
9: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摇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11: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是成排公司，请您共同爱护城市排水设施，让地下排水管网血脉相通。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9: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11: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9: 金盛未来新七里 TU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
11: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12: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3: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医保中心，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13: 你好。
3: 哎，请讲。
13: 我是徐州的那个职工医保，就是单位下个月可能要派我去外出学习。我要是到外地，那万一需要看病得怎么办？就是能享受什么样的待遇呢？
3: 嗯，好的，
1: 请异地就医科郑永田科长回答。
2: 啊，这位听众你好，你的问题呢，我来给你做一个解答啊，就是对于外出的长期工作或者学习呢，我们分为两种情形啊。如果是长期的外派，那么这种呢，你可以办理常驻异地工作的备案。那备案以后，在那个工作地或者派驻地啊，直接刷卡就医，可以享受和徐州就医同等待遇。如果我是短期的，出去一个交流学习，那么你可以办理一个其他临时外出人员的备案。那这种备案之后呢，待遇就略低一点，比室内就医呢降低20%。另外呢，如果费用高啊，特别住院的，个人自付部分就不纳入大病了啊。这里跟您讲一下，所谓大病呢，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二次补助。当然了，有些特殊的情形，比如说我临时外出，但是我在外地发生了急诊抢救这样的情况，那么这种是不需要备案的。这种呢，你要提示一下医院，他会给你上传一个急诊的标识。这个待遇呢，比我们其他临时外出人员要高一点，在室内就医的基础上，降10%就可以了。另外呢，如果那个你在外地啊，要在药店购药，那无论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这里要提示一下你。药店购药呢，只能使用个人账户，是不能享受各类统筹补助的。
3: 嗯，
13: 对，
3: 还是有一些变化。
13: 还有就是，我是短期的外出学习，那我要需要什么材料，在哪备案呢？
2: 啊，是这样，如果是短期呢，刚才介绍过啊，就办了一个其他临时外出人员的备案。这个备案呢，材料要求比较简单啊，只要提供你有效的身份证明材料就可以了，可以是我们医保电子凭证，也可以是身份证件。或者是社保卡，啊，三个选择其中之一个就可以了。 这个备案呢可以通过线上或者线下。

0: 视频号上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说，病人脑出血已经昏迷5个月了，现在能办理长护险吗？还是一定要在6个月之后才能够办理？咨询一下姚主任。
1: 请照顾科杨倩科长回解答一下。
2: 你好，这位微友，针对您说的这个情况呢，目前按照我们长护的政策，国家的政策要求呢，就是享受长护险是要就是你的这个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那您刚才在您的那个描述里说的，您是因为脑出血，然后现在是5个月了。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在出现疾病的时候，先就是使用我们的这个医疗的服务。那么在这个阶段使用的是医保基金。那么如果说您的家人在这个就是脑出血这个状态持续到6个月以上的时候，你可以申请我们的这个长护险。
0: 就是要满6个月才能够
2: 申请。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及以上。
0: 好的，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3: 喂，你好。
0: 哎，请说。
3: 啊，就是那个听人家说啊，然后这个小孩每年要缴的这个居民医保钱，然后可以用大人的这个医保卡这边钱来缴，想问有这个事儿吗？然后怎么办？
0: 好，姚主任，
1: 请综合业务科殷教科长来解答一下。
4: 是这样的，我们可以通过呢这个家庭共济这一项业务呢来办理这项业务。那么家庭共济呢，我们是通过这个江苏医保云上 APP 有一个我要办的这个模块来进行操作，然后呢选择您大人的这个医保卡呢和您孩子的这个居民医保卡呢进行一个绑定。绑定后呢，您不仅仅可以给他交纳这个居民医保的相关费用，那么呢他平时的一些这个孩子的这个消费，在他刷他自己卡的这个基础上呢，需要从这个现金支付的部分呢，也可以从您的这个卡里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扣除啊。基本情况就是这样的。
3: 好的，那就是大人这个账户里边只要有钱，然后就可以那个就是代缴这个居民医保，或者是就是平常他买月的时候可以通过这扣着吧。
4: 对，是的，是的。
3: 行，好的，
0: 清楚了吧？哎，就这样，再见啊。好，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视频号上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反映说，为什么徐州市邳州市企退业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按本人公司收入 5% 返还个人的医保钱，还按2023年的工资收入返还，这是为什么？这个能否给我们一个解释啊？国家文件要求是怎样的？好的，姚主任。
1: 好，这个问题啊，请我们三保管理科王耀耀科长来解答一下。
5: 你好，这位微友，根据这个省相关文件规定呢，从2023年1月1日起呢，我们退休人员的个人账户按照是2022年底的这个个人划账规模进行划账。它呢是在这个过渡期呢是一年，因为我们要实行这个个账改革嘛，它过渡期一年，从2024年1月1日起呢，按照文件规定呢，它是各账的划账呢统一把这个额度要调整到统筹期根据这个意见实施改革当年基本平均养老金的这个水平的 2.5 进行划账。因为这个各账改革尚未实施呢，目前仍然在这个过渡期间，所以在过渡期间呢，我们仍维持原来的这个经办口径不再调整，就维持不变嘛。目前呢对于这个退休人员2023年之前退休的，仍旧按照2022年底的划账规模进行划账，这是目前一个经办现状。
0: 这是不仅是邳州是吧？
5: 对，这是
0: 我们
5: 邳州
0: 是
5: 全省，
0: 全省
5: 的，根据省相关文件，
0: 全省都是这样的啊。
5: 对对对，
0: 好的，我们给这位听众做一个回应啊。如果说还有什么其他的诉求建议，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包括我们的新巨浪平台的视频直播继续留言，或者是拨打电话来直接的互动。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6: 您
0: 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6: 那个我是上个月在二院住院，然后看到那个医院宣传栏上那个报销比例，我感觉我住院的报销比例很低，根本没有达到那个标准。
0: 好的，有疑问该怎么办？如何来去核实啊？好，姚主任，
1: 这个问题啊，请我们基金结算科徐亚科长来解答一下。
7: 你好，这位听众，就您的问题给你做一个解释。您是在二院就医的三级医院看病住院的，对吧？是这样的哈，就你在三级医院就二院，宣传栏上面看到的，住院政策范围内的报销比例，它应该标注的是86%。是这样的哈。

0: 我
1: 啊，你之所以感觉你最终的报销比例达不到这个，主要是因为就是目前不是所有的费用都可以纳入报销范围的，就比如我们住院费用项目是非甲乙丙这三个类别啊，像这种丙类的，给你解释一下，这种丙类的费用呢，它属于自费的，然后还有一些住院的起付线是不予报销的，还有一些部分的乙类药品和检查，就是我们要需要先行自付一部分，比例呢，就比如有 10%、15%、20%有不等的报销比例，这部分费用也是需要个人承担的。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先行支付范围，这要看人群数量药用药范围是不是符合这些限定条件，这个由医生来掌控，所以以上这些情形下就符合限定范围的才能纳入报销，所以那个这两个报销，您看到的那个宣传栏的和实际报销的中间是有一点差距。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这个二次补助是要去医保申请吗？
1: 那您说的二次补助，就因为我们口头说二次补助，应该就是我们现在规定的，它叫职工或者是居民的大病保险。你是职工医保对吧？这个呢，目前如果您启动了这个二次补助，就是我们职工大病保险呢，是不需要您来医保来申请的，就不需要面面的服务，因为现在的服务目前就很便捷，就你在就医以后，就比如你住院出院以后，直接用医保卡刷卡的过程中，我们目前已经实现了一站式结算，就你在刷卡完，除了一些统筹啦，还有一些那个大病呢，就直接就可以刷卡结算了，就不需要你来医保中心二次申请，也是一个便民的服务。以上是对您问题的解释，还有其他问题吗？
0: 还有那个，就是我平时在门诊那个买药的话，我怎么能查询到，就我自己能查询到就是使用情况吗？
1: 如果您在那个门诊购药，这个您不是有发票吗？就一个是发票上可以了解到您当前的一个报销情况，上面会有总费用、统筹报销、自费费用一些展示。也可以就是事后的时候，没人用完购完药以后呢，就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徐州医保的微信公众号，在左下角有一个医保大厅，上面会有一个医保支付明细，然后在这里面呢就可以详细查询到你也不只是这一次的门诊费用消费情况，你这近期的使用情况都可以查询到，就比较详细也比较便利。
2: 是，这个是你比较担心的啊，包括你就医的所有的开药，包括检查相关的一些费用的扣除等等，在我们各个单位的各个医疗机构的上面也可以查询到啊，这个医保包括我们这个江苏医保云等等都可以查询到啊。好，就和您交流到这里，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3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3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

0: 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支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 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
1: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头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 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2: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3: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1: 点亮健康，普惠民生。徐州市疾控中心提醒您，科学补点防缺乏，食用碘盐保健康。
4: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2: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5: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医保中心，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6: 哎，你好，
5: 请讲。
6: 我就想问一下，我这个打疫苗呀，刷卡，它有的社区它是能刷卡的，那有的社区它不给刷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问一下。打狂犬疫苗。
5: 狂犬疫苗有的能刷，有的不能刷，是怎么回事？好。
6: 对，社区医院。
7: 请医药服务科徐峰科长来解答。
8: 这位听众您好，您的问题由我来给您解释啊。就是咱们那个如果在家里面被这个猫抓狗咬了，需要打狂犬疫苗，这个疫苗它是属于这个按照药品来进行管理的，然后我们江苏省

0: 那个药品目录呢，它是包含这个疫苗产品的，但是能刷卡的前提是您这个就诊的这个医院，它采购的这个疫苗在我们的省目录内，也就是说是在我们江苏省药品目录范围内的话，那这个时候您是可以就是刷卡支付您的疫苗费用的。但是如果您就诊的这个医院，它采购的这个品种呢不在我们江苏省这个药品目录内呢，但是它在国家的这个目录内呢，您是也是可以刷卡，但是我们的基金就不给您报销了。然后还有最后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个医院采购的药品，这个疫苗它就不在我们目录内，那这种情况下它就只能使用现金来购买，连那个咱的医保卡都不能刷了。
1: 嗯，就是几种情况，这位听众啊。
2: 哦，明白。我以为不一样的话，他就是得先问一下医院。
1: 对，先问一下啊，有的是能刷卡，有的是能刷卡能不能报啊？这个关键是有些这个医院，如果说涉及到这个其他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向卫健部门来及时的反映啊。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就这样再见。我们的视频号上有位友留言说，请医保中心讲一下今年 IB 类和社区医疗服务中心统筹额度啊。这方面我们想请咱们嘉宾来给市民做一下回应。嗯，
3: 请医药服务科徐峰科长解答一下。
0: 我们的这个门诊统筹的限额今年是没有调整的，还是和之前一样的。 A 类药店呢是可以刷门诊统筹的，然后 B 类药店是和 C 类一起共享的，这个门诊统筹限额是1000，我们的 A 类药店的那个门诊统筹的限额是3000，还是和原来的一样的，这个限额我们是没有调整的，
1: 就是今年没有变化是吧？
0: 哎，
1: 和去年是一样的啊。
0: 哎，是的，是的。
1: 嗯，好的。还有一位微友发来信息说，我在二院开马替，原来一直都可以门特报销，去年年底开始就说一直没有报销，上个月去四院告诉我得到这个柜台结算才给报销，是这样吗？想咨询了解一下啊。这个药品的名字我不是太熟悉。对，嗯
3: 啊，还是请我们药服科徐峰科长解答一下。
0: 买的这个药品马替，我
1: 也不知道是什么疾病的啊，
0: 我也不太清楚，我只能大概解释一下，就是如果这个他是一个门特患者的话，我们的门特的这个待遇呢是仅支付我们门特这个认定通过的疾病，然后因为这个疾病就诊这个就医购药啊检查发生的相关的费用可以使用门特待遇的，然后非门特病种然后这个发生的费用，然后我们是可以用我们的门诊统筹待遇来支付的。但是这个就是说我们本次就医，然后我们去医院那边看病，那我看的是什么病，然后用了什么药，这一块主要由咱们的临床医生来认定。像比如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一个肿瘤的患者，他定期去医院复查我的这个肿瘤的一个病情，那我们到医生那边去，医生给你开的这些检查单肯定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肿瘤的门特待遇来支付。
1: 对，
0: 但如果我这个肿瘤的患者，我这一次可能感冒了或者吃坏东西拉肚子了，那我到医院去就诊，这个费用我们的门特待遇是不支付的，是用我们的门诊统筹的待遇来支付的。
1: 嗯，好，支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这位听众这个说的不是太清晰，我们刚才呢徐主任来给您做了一个回应啊，如果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通过电话来进行沟通。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4: 你好。
1: 哎，电话接通了，请讲。
4: 我就是想咨询一下，就是职工医保退休的问题。我是帮我姐姐问的，她2028年退休呢。然后她的医保累计交费年限应该是15年，到时候他还需要补交这个费用吗？
1: 就您是讲的是退休以后啊，还是什么交医保费用？
4: 对，他到2028年退休的话，他现在不是没交过15年嘛？到时候，就是退休了之后还需要补这个费用吗？
1: 哦，好的，哎，姚主任，
3: 请我们参保管理科王元科长来解答。
5: 是这样的啊，你是帮你姐姐咨询的是吧？
4: 对，是的。
5: 他这样的哈，根据咱这个省条例规定呢，是医保退休他缴费年限你同志是要达到20年，不是您刚才讲的15年啊，跟您纠正一下。然后到28年如果他退休的时候还没有达到这个规定年限，他可以选择一次性蹲缴 或者是继续按月缴费、
4: 哦、
5: 这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但是呢区别就在于、
4: 哦、
5: 如果你继续选择按月缴费呢仍然是按照在职职工待遇享受。如果你选择一次性蹲缴制这个缴费年限呢就可以直接享受这个退休人员的待遇了。嗯它是有区别的。
4: 哦哦
5: 嗯嗯嗯。嗯

0: 是二十年，
1: 好，
0: 不是十五年，
2: 是二
0: 十五
2: 年。
0: 目前是养老保险这一块缴费年限啊。
2: 就是无论是职工还是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都是二十年，是吧？
0: 对对对。
2: 嗯，我们再次给我们的市民做一下说明啊。好，清楚了是吧？
1: 啊，好的。
2: 嗯，好，哎，就这样，再见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视频号上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发来信息说，医保的热线电话每次打前面都有一二十个需要等待啊，不知道这个别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医保有没有热线，完了以后看看是相关的我们有没有热线这一块。
3: 这样，
2: 嗯，
3: 我们医保呢也有一个就是热线电话，
2: 嗯，
3: 是12393。
2: 好，
3: 这个呢也是对外就是向老百姓就说这个服务的。如果说在这个电话就说打不通的情况下，也可以联系我们的就是说相关的业务科室，每个业务科室呢也有就是这个电话对外服务。
2: 嗯，就是我们都有对外服务的科室啊，特别是涉及到我们具体的一些问题的时候，问科室可能会更清楚一些。这个我们科室的电话可以通过什么渠道查询到？
3: 在我们的医保的官网上有这方面的这个公示。
2: 嗯，好的，这位市民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去解决您遇到的医保的问题，包括我们其他的这个市民朋友。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能听到吗？
2: 哎，请讲，能可以的。
4: 啊，你好，就是我父母前几年从徐州退休了，然后一直跟着我在上海居住，也办过到上海的异地就医备案了。但是最近嘛，他们准备回南通老家居住，然后他现在回南通还要办什么手续吗？就想在南通看病。
2: 嗯，
3: 请我们异地就医科周永田科长来解答。
5: 啊，这位听众你好，你的问题呢，我给你做一个解释啊。像你父母这种情况，又打算回南通老家长期居住呢，是可以办理长期异地居住这样一个备案的。备案后呢，在南通地区的定点医院直接刷卡就医。
6: 今天十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补贴78元真气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护眼叶黄素，一个电话多带走三份好礼，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8: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副主任中医师李婷。今天呢，咱们继续给大家呢宣讲一些关于健康方面的注意事项。还有就是我们身体出现了一些亚健康的状态啊，我们自我检测自我排查避免呢胡乱的吃一些药物还是那句话，出现疾病了啊，小病呢咱们通过正确的健康宣导，我们了解一些家里边的柴米油盐，吃一些蔬菜果肉，我们可以纠正一下，这是最好的。啊，那针对于大病、重病、突发疾病，咱们还是要相信呢，医疗机构

还得上正规的医院，通过正规的检查啊，然后呢，找医生辨证施治，啊，避免呢，在康复疾病的路上，咱们越走越远。那今天呢，我准备跟大家伙呢，主要聊一聊啊，头晕这个事儿。其实头晕呢，很多人认为这是个小毛病。那饿的时候呢，会头晕。那这女性经期前后会出现头晕，那蹲久了站起来会有头晕，也就是很常见，小毛病不算病。一般情况下啊，偶尔的头晕或者是因为体位改变而头晕，确实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啊。不过如果长时间头晕啊，我这听节目呢我都头晕了，看个电视头晕了，哎，这个咱们就得引起重视了。因为长期头晕或者经常头晕呢，可能是大病重病的一个征兆啊，也可以讲是先兆。咱们先来简单的理解一下这个头晕啊。头晕呢它是个症状，你不能说头晕它就是病啊，它跟这个冠心病啊、脑梗啊、脑血栓啊它不一样。你冠心病可以导致头晕，你脑梗脑血栓也可以导致头晕，脑供也不足啊，脑血管痉挛啊、颈椎病啊都可以导致头晕。所以说头晕它是一个综合的病症啊，许多疾病的临床表现都有头晕的这一项。那引起头晕的原因呢，常见的有这么几大类，然后大家伙儿可以对照一下啊。第一叫神经系统病变。什么叫神经系统病变呢？我们神经从哪传导出来的？脑子吗？神经系统病变实际上就是脑子的出现的问题啊。你比如说脑缺血了，脑供应不足了，刚刚讲到脑动脉硬化，哎，这也可以导致脑缺血啊，这容易导致头晕。还有小脑的病变啊，这小学的自然课里边、初中的生物课里边都有讲过啊，大脑储存记忆的啊，思维意识、语言表达啊、肢体行动，这是大脑，大脑的神经传导。小脑呢，管平衡的。哎，这小脑要出现了病变，我们就容易出现平衡失调，我们就容易出现头晕啊。脑部病变，脑里边长一东西，血管瘤、血管畸形，还有脑外伤啊，这些都可以导致头晕，主要它集中在神经系统上。另外呢，自主神经功能失调以及某些神经症的病人也会常常的感到头晕啊，这是引发头晕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啊。那第二个原因，从脑子往下走嘛，哎，颈椎到脖子了，由于长期的姿势或者是睡姿不良，我睡觉的时候吧，我震胳膊，或者是我出差啊，我睡这枕头不好啊，我这脖子我落枕了，就长期的啊，长期的姿势不对，我每次啊，我听这老师讲课的时候，我都是歪着脖子听，哎，你听时间长了，你这脖子真歪了，那跟那牧马人似的，那真歪了，你这一下怎么样？纠正不过来，压迫到了什么神经了，也会出现头晕啊，睡觉睡不好，姿势不对啊，这也是导致头晕发生的原因。你这样的话都是造成了颈椎增生变形退化，颈部肌肉扯紧，动脉供血受阻，使脑供血不足，这是头晕的主要原因之一，颈椎病导致的啊。主要的症状还包括什么呢？
包括咱们这脖子发紧呢、啊，灵活度受限了，偶尔呢还有疼的现象，大脖子疼，落枕了，大脖子疼，啊，手指头发麻、发凉，有沉重感，拿东西拿不起来，感觉这胳膊也不是自己的，这手指头也不是自己的，不好使了，拿筷子拿不了。啊，你一旦出现手指发麻、手发麻，往上传到脑子，神经头晕出现了。啊，这是第二个导致头晕的原因，从脑子往下到脖子这儿。第三个是哪儿啊？第三个是内科疾病。啊，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内科疾病里边的问题。高血压可以导致头晕，低血压也可以导致头晕。还有感染，不小心呢，这个皮肤划了个口，感染了，这能导致头晕吗？这不能。刚讲的内科，内科是什么？哎，里边的皮里头、骨头里边的、躯干里边的、五脏六腑，哎，这叫内。心肌炎，哎，心肌炎，心脏泵血不好，能导致头晕。啊，胃不好了，糜烂性胃炎，胃出血了，这也可以导致头晕。啊，这内科感染了，我们讲做阑尾炎手术感染了，能导致头晕，能恶心的还得。哎，这是内科感染。还有中毒，中毒不用讲，啊，再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低血糖。咱们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血糖高了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刚开始啊，没有求医问药，啊，这听邻居说的啊，邻居吃什么吃这个，降糖药呢？啊，你吃什么降糖药，我也吃什么降糖药，你吃多少我也吃多少。但是邻居人家血糖高，你这血糖没达到那个标准，你吃的药多了，好，低血糖。一滴血糖了，浑身出汗，伴有什么头晕、内科疾病，这是第三种。第四种感冒，哎呀，感冒头晕在临床上特别多见，啊，有时候感冒啊，可能会附带着头晕的症状。部分女性有的时候啊，会将血虚与感冒给弄混淆了，因为这两个病啊，都有疲惫、头晕的症状。血虚的情况容易在女性怀孕期间出现，啊，贫血的人呢也容易经常的出现这个头晕的问题，啊，不过呢要提醒各位啊，头晕并非是女性的专利，男人同样会出现头晕的症状。当然了，女性患者头晕的比例比较高啊，啊，这是事实。感冒可以导致头晕，啊，女性经前期也会导致头晕，啊，当然除了感冒之外了，这第四种感冒，第五种贫血，贫血头晕也比较多，这个营养供给不上啊，啊，这好东西吃不上，所以说也就容易出现头晕，啊，伴有乏力。为啥？因为贫血，营养供给不上啊，所以说你就贫血。贫血的面色苍白，红的话呢，你就没有血色了，吓人啊！而且呢，来阵风能吹跑了，就是身体羸弱啊，而且这个特别的单薄啊，就像那个87年那《红楼梦》里边那个选角似的，那些你看那些十二钗什么的啊，都这样啊！你看那时候这人真瘦啊，哎，真瘦，现在怎么胖？为啥？生活条件好了，哎，咱们祖国强大了，老百姓衣食无忧了，哎，求医有门儿。而且现在你看看，咱们说真有点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了，开车就自己家都有车，自己家没车，邻家也有，哎，言语一声好，直接给你拉医院去了，就很方便。啊，你不像从前，从前说有病了，尤其是住的农村基层的老百姓。靠挺靠人呐，上哪儿买去？上赤脚医生那儿，三个村用一个赤脚医生，你算吧，忙过来不？一个村离着三里多地、四里地，套车去哪儿？去赤脚医生那儿，让他给你瞧瞧，太麻烦了，在家能歪一歪，能。

等一等，能等一等就过去了。反正症状过去了，头不晕了，好，这事儿就过去了。他头晕的厉害，或者是真有点什么意外的，你像神经系统病变，脑梗了，那人也就完了。那脑梗了，胳膊腿不会动了，赶紧把医院拉。颠到医院，这人也就走了。哎，所以说我们现在这生活条件好，我们感谢什么？感谢我们的祖国强大，感谢我们祖国强大了，我们这个医疗体系啊，真的是落到农村。啊，以前是三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甚至有五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现在一个村里边有俩，一中医，一个西医。啊，你要到市里边，到镇里边吧，那更甭说了。镇里边有小社区打针输液的药店，200米一个，这方便老百姓就医了。啊，有的时候我们收集前的我们这些七八十岁的老人，我们回忆回忆我们年轻那会儿，有多少病啊都不要命，但是就因为这住的比较偏远，医疗设备不完善，就耽误了，对吧？所以说你看我来到广播电台来给大家普及这些医疗知识，一来啊咱们有这个条件了，我给大家开个小偏方什么的啊，大家伙的直接的骑自行车啊，走个三里多地好了，能买到药回去自己熬。甚至于有的，尤其是农村的百姓，有的你房间地头上有很多的花花草草，哎，可能就是能解决你现在这出现头晕问题的一些小疗方。所以说你看，以前我有本事，我想给大家讲，我能讲多少人呢？啊，我一讲课来200人，大天了。现在呢，我在广播里边一讲，啊，咱收音机前这电信号一传递出去，广大的人民群众只要打开收音机都能听见。听见了你能用得上，谁给我们创造这么好条件？国家。啊，国家强大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生活条件好了，啊，你真是70岁以后就到老年人的行列，到公园啊，展览馆啊，拿身份证不花钱，坐公交车半价，啊，甚至于有的八九十岁以后的不要钱，这多好啊！所有一切的这个发展，一切的改革，都是为了让我们年轻的时候为咱们祖国建设做出过贡献的这些老辈人，我们安心的享受我们晚年的幸福生活，让我们享受生活没有后顾之忧。怕咱们大家伙有病了不愿意上医院去嫌麻烦啊，然后自己胡乱的买一些药走弯路，哎，把我们这些老家伙给弄到电台来了，对吧？来到广播电台就给大家解决你们这求医无，哎，不能说没门，是你们自己求医嫌麻烦这事儿。啊，现在求医真的很简单，很方便，对吧？好，接着讲啊，说说着，这没讲过课，说说就容易跑题儿。贫血，随着咱们生活水平一点点提高，啊，我们针对于蛋白的摄入，什么鸡蛋呢，瘦肉啊，哎，蛋白的摄入，脂肪的摄入，还有糖、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包括每日的饮水量的逐渐的增加，哎，我们这个贫血的症状啊，也相比80年代之前那强太多了。啊，这现在几乎没有人贫血，有真有贫血的人呢，一个是厌食症，啊，自己吃饭呢就吃的不多，啊，还有就是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再有一个做过大手术的，大手术有外伤，啊，出过大血的，出血量比较多，一直没补回来的，你这就是贫血。你说其他的先天性原因导致的贫血这种情况没有了，啊，以前一家人都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啊。生完孩子没有奶啊，为啥呀？你母亲吃的东西不行啊，没招的，养小羊，养羊干嘛呀？天天挤羊奶，挤完羊奶之后了，给孩子喝，给这出生的孩子喝羊奶。你说叫老人喝哪有啊？舍得吗？不舍得。现在你少吃两片药，你说我顿顿喝点羊奶，喝点牛奶，对吧？
我们多大岁数都想想喝就能喝呀。那你70多岁90多岁的定嘛，定奶直接给你送，天天早上起来喝杯奶，既补钙又补蛋白了，而且这奶里边又有碳水，早上起来喝点奶啊，吃点馒头片馍馍片，哎，这多好，这种日子现在谁都能过，对吧？这是国家好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那贫血这事儿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第五个原因导致的头晕这一块啊，贫血咱们就越过。你真有消化道疾病导致消化道出血的那种啊，有的老年人上了年纪了，各项功能减弱了，排便啊便血，吃过大过年过硬的不消化的食物也容易渗血，你这种情况容易导致贫血，那这是病。你真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去找我啊，想办法给大家纠正一下。咱排便的时候啊，咱不是黑便，咱排尿的时候啊，咱不是这个这血尿啊，不是茶色的尿液，那就没问题。然后在饮食上别吃过大过年过硬难以消化的食物，一点点的都能给大家调整过来，贫血的问题就没有了。啊，对，说到这儿啊，有说到这儿也讲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问我啊，说老师你说补血这阿胶好不好？其实怎么说呢，中医来讲的话，如果你要问我说补血是阿胶好还是大枣好，我挨这儿我还真想说了，我说大枣好。为什么呢？所谓的中医里边讲到的血虚的症状叫血虚之症，血虚之症为什么你会血虚，别人不血虚为啥就你血虚？营养摄入不足。什么叫营养啊？你说这人缺血不能直接给他喝血，那不对。针对于营养来讲的话，现代医学给出来名词啊，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第一个水首当其冲啊，第二个蛋白质啊，构建细胞的基础物质，第三个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吃的糖啊，五谷杂粮，这内经里边讲了五谷为养啊，稻黍稷麦菽，这五谷五谷为养，凭啥它就能养？因为它里边含有碳水，也就是含有糖分啊，这是第三个营养素。第四个脂肪，有很多人讲说哎呦，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啊，高不是我们纯粹吃进来的，是我们吃完了之后了没有把它给充分的利用，原本是营养物质，你没有把营养物质充分的利用，这营养时间久变垃圾了，所以说你就高了啊。但脂肪不可否认，这是营养素啊。我们以前买肉去了，逢年过节我们割肉的时候就问大家伙，我们是割这个瘦肉啊还是割这肥肉啊？90年代的可能会想，哎呦，我们吃肉我们都得吃这个这瘦肉，叫五花三成，五花三成肉，哎，这好。还有叫七层楼，就一层一层啊，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七层。我这是叫谁买肉的时候割肉的时候好的，割肉这好肉。现在呢吃瘦肉啊，为啥？瘦肉好吃，肥的太腻啊。但是你再往早一点，80年代70年代有肥的不买瘦的，为啥？肥肉靠点油啊，靠点肥油回来，哎，这油是啥？这油就是脂肪，这是我们人体需要的这六大营养素之一。这第四个了啊，脂肪。第五个什么呢？维生素啊，维生素 ABCD。 你说这边皮肤瘙痒的啊，这皮肤上长斑的长痘的，维生素 C 来吃两片啊。还有呢，抗氧化剂，维生素 E。维生素 E 是脂溶性的小胶丸油丸，有很多女性朋友脸上长斑的，哎，这个小方法大家可以用一下，维生素 E 胶丸，搞针给扎破了往脸上擦。

0: 就B族
1: 啊 ，B 六，以前输一些刺激胃的液体的时候，什么甲硝唑，还有阿奇霉素啊，你这些药输液的时候呢，都确实刺激胃啊。刺激胃怎么办呢？给你输上一组消炎药，刺激胃的，但是它得消炎，没办法，副作用、正作用一抵消，我们得要正作用。啊，没有其他好药来代替，然后再加上一组什么 VC B6 干啥的 VC 抗氧化 B6、营养一下我们这个肠道黏膜细胞，这是维生素六大营养素之一啊。那第六个是啥呀？第六个就矿物质，什么钙铁锌硒锰啊，化学周期表啊，我们得需要补什么？补钙，补钙坚韧我们的骨头。啊，补铁，有缺铁性贫血的人，哎，补铁。这是什么？也叫无机盐，也叫矿物质。所以说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缺乏了，我们就得对应去补。啊，你缺矿物质了，缺铁、缺锌、缺钙，好，我们就补钙。这个到药店就能买得到。啊，维生素缺，好，我们就补这维生素，补那维生素，哎，这都能补。贫血贫的是啥？贫血贫的是蛋白，贫血贫的是脂肪，贫血贫的是它。它们三个是主要物质，构建细胞的。所以说呢，你要问我吃什么对贫血有帮助，补血啊，是阿胶啊，就那驴胶、驴皮胶，是那驴胶好呢还是大枣好呢？我个人就现代的生活水平来讲，我个人推荐大家伙吃大枣，别用这驴胶。为什么说要吃大枣呢？大枣既补血又补气，这个在内经上有讲究啊，本草上也有，我中药四百味也有。就像最早说这个人参大补元气，人参是好的。哎，他不知道这东北啊，就是关外啊，山海关以外啊，有啥呀、啊、有正经八板的这个长白山的野山参的。啊，那说以前不知道有长白山的野山参之前，好人参出自于哪儿啊？山西党参吗？就党参怎么样代替人参。但你不能说这个党参它就比这人参好啊，对不对？只是在写党参那个时期这本书的人，他不知道外边有人参。同样在写冬虫夏草好的人，他不知道还有枸杞，他不知道还有豆芽。所以说你看李时珍，明代的，他写《本草纲目》，他不能说就是《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啊，这大家伙必须得明白，《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他那时期叫重修本草。什么叫重修本草？就是他把本草是古人的这些记录一些药材啊，药材的属性，寒凉温热，酸苦甘辛啊，把这个拿过来，他发现了，随着他在应用这些药材的时候，他发现有些药材这写错了，不准确。他发现了这些药材写的不准确的时候，他得纠正啊，不然的话我这后代人拿着不准确的本草啊，中药奇书，我去给病人看病，那不是杀人于无形吗？对吧？所以说李时珍叫重修本草。话说回来了，他重修本草，这里边就有很多的这个中草药是通过他那个时代，明代嘛，他那个时代的认知，然后他去重修的。那我们现在都多少年了，二百多三百年了，你还拿着这古人三百年前的本草，你去审视当下的这些中药材，现实吗？不现实了。啊，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吧，咱们

就是听众朋友听节目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伙儿明白一件道理啊。有很多人讲说，我这个方子，就我现在给你开的这个方子，这个方子是谁的？这个方子是李时珍的，啊，李时珍方好不好？好。但如果说他拿过来这方子照本宣科的生产出来的药材的话，我告诉你甭用。300年前的人和现代的人不一样，你信不信？300年前的饮食习惯和现代的饮食习惯不一样，300年前的作息时间跟现在作息时间不一样，300年前能治病的药现在治不了病，你信不信？必须是这样。中医三大名著，三大名著都有啥知道吗？第一，讲养生的，讲养生的中医第一《黄帝内经》。你说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就想说了解养生，哎，《黄帝内经》这是中医第一奇书。它是什么时候成书的？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就真正出来的？秦汉时期，《黄帝内经》秦汉时期出的这本书。秦汉时期的人整理的《黄帝内经》，这《内经》里边的内容写的是谁？写的是什么？写的是上古时期皇帝轩辕皇帝和他的老师叫岐伯，这师生俩在这聊天，聊出来的一套养生的方式。我说《黄帝内经》很多人没读过，老年人上了年纪读读《黄帝内经》是好的啊，这里边有几读有几不读啊。首先，四时养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咱得明白啊，这是要读的。第二，十二时辰养生。什么十二时辰啊？子丑寅卯，十二时辰对应着我们的十二脏腑，肝心脾肺肾胆小胃大旁三焦，再加上一个心包，十二脏腑。要这个咱们要读，但是你要说五味入五经，五种味道，五种气味入五脏，这个就需要考究了。什么意思啊？五味，酸苦甘辛咸，这酸苦甘辛咸五种味道对应着肝心脾肺肾，酸入肝，苦入心，甜入脾，辛辣入肺，咸入肾啊。那我现在问咱收音机听众朋友，我说西红柿它是什么味道的？酸的还甜的？酸甜口的啊，酸甜口的西红柿它就应该入肝经和脾经，对吧？对。但是放到现在这事儿错了。为什么？黄帝内经的成书是秦汉时期，西红柿引入中国的时候，番茄引入中国的时候是明代舶来品，他怎么知道有这西红柿呢？对吧？你看五谷里边它绝对没有玉米，为什么？因为玉米是明代的时候才来中国的。你这么说对不？五谷为养，吃玉米为养呀，不对呀，跟我们那不挨着啊。还有呢，气味骚焦香辛腐，哎，这个它跟这个五种味道它有差别了。五种味道，酸苦甘辛咸，这我们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不能够完全去偏心。但是五种气味，骚焦香辛腐，这个大家伙记住，哎，骚入肝，焦入心，啊，香入脾，腥入肺，腐烂，哎，入肾，哎，骚焦香辛腐气味。你看《黄帝内经》这里边我们讲

一个是四时，一个是十二时辰，一个是五味，一个是五种气味，叫五气。你看这里边有几个就不对了，就四个我们看的内容里边有一个我们就不能全信了，为啥？时代不同，对吧？这中医的第一大名著《黄帝内经》讲的是治胃病，在人没有出现疾病之前啊，我们要如何去调养我们的身体啊，《黄帝内经》。第二个是什么呢？诊断学，叫辨证施治之后才能对症用药，诊断中医诊断，中医诊断是什么？方剂。这里边就是啊，这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张仲景是什么时候的人？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啊，这个秦汉时期出的是《黄帝内经》，东汉哦，《伤寒杂病论》比《黄帝内经》还晚多少年呢？晚200多年啊，晚200多年，因为啊，两汉呢，先是西汉，然后是东汉，他们俩加起来400多年呢。秦汉时期就是秦朝跟汉朝交接的时期，出的什么书？出的《黄帝内经》。所以说第一期书是《黄帝内经》，第二期书是什么？哎，《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每一个中医大夫必须得看。好，《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子到现在来讲还在用。你包括肾阳虚的金匮肾气丸，这个原书写的叫肾气丸，啊，咱们很多人有的时候买药的，到药店我给病人开药说，你这种情况啊，用金匮肾气丸，啊，患者到药店把肾气丸买回来了，给我打电话，老师啊，我吃这肾气丸行不行？不行。那么肾气丸跟金匮肾气丸不一样吗？不一样。肾气丸是肾气丸，金匮肾气丸是金匮要略里边这个方剂，也就是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剂。而肾气丸不一定出自于哪个民方，民方啊，所以说他们俩制出来的药不一定准啊。就像咱们吃这臭豆腐，吃什么？王致和的，对吧？王致和臭豆腐啊，你吃别的呢？别，他们家这是祖传的，你吃别的牌子的不对，味儿可能不对，味儿不对吃错了，对吧？就是这个事儿，大家明白啊？这个金匮肾气丸、金匮要略现在还在用，好东西。乌鸡白凤丸，妇科圣药，那现在还在用。伤寒杂病论，这个大家伙看一看这个书行，但看完之后了，你别对症用药啊。这书里边写到的症状跟你的一样，然后你买药，你不是学医的，你不懂。就为什么我们讲说经书，你看啊，以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凡经书者非圣人可阅也。什么意思？只要是经书，那必须得是圣人。圣人谁？老师。非圣人，你要不是圣人你不能看，你看这本书你看不懂你就容易疯掉。奇门遁甲、黄帝内经啊，包括论语、道德经，不是圣人，没开了大智慧的人，你读完了之后你容易把它弄偏了啊，你弄偏了之后了，你再把这个你理解就本身理解上就是错的东西，你再讲给这些老百姓啊芸芸众生去听，他们就听了也错了，这一错错好几百年就没法纠正了。我们讲一真理，就像我刚刚跟大家伙讲的，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啊，老师你说错了，那说哪个？就说的大枣和阿胶吃哪个补血，那我说吃大枣，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儿肯定就说老师你错了啊，我们都知道这吃阿胶好啊，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觉得我错了？因为你们接收到错误的信息已经日入到骨子里了。别说你们的，打你父母那辈儿、爷爷奶奶那辈儿就已经从骨子里边认可了阿胶啊，它就是补血的。

我突然之间跟大家说的是正确的东西，我吃大枣既补气又补血，你补血没有气推动于血液去运行，你不白补了吗？哎，说着我得教育多少年，教育不过来，大家就得认为我的是错的。什么叫对错啊？啊，道德经里边讲，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永远都是有对比的。啊，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啊，知道什么是美的了，才知道原来有丑。啊，知道什么是善的、善良的、好的，才知道什么是不好的。对吧，他总是有对比的啊，知道了你们认为的错的东西是对的，那我这即便是对的也是错的，为啥？我没办法跟所有人民去说，除非你们用的效果不好了，你们来找我，好，我一告诉你这个你吃了，你吃了也只局限于你好了，你才认为我是对的。所以说类似于就这样的节目啊，在广播里边这样的节目，一看不到人，看不到人，我们不受这个视觉的影响啊。你像有很多的在这电视里边讲课，这人打扮的流光水滑的，我是看你呢，我还是听你讲的内容呢。看不到人，我这人长特别丑，奇丑无比，你甭想我，我也不影响你吃饭，我讲的内容让你吃饭好好吃，能保持身体健康，这就齐活了，这就是广播的魅力啊！你看这电视啊、手机啊、现在信息啊这么广泛，对吧？你想了解点知识，你直接上手机上，你就可以查到你要了解的知识。但是信息这么广泛，书依然有人在卖，为啥？书永远没有办法被信息时代所否定。同样，手机、电视、电脑都可以去看有视听的节目，但是广播永远没有办法去取替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充分调动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去思考各种问题。啊，我跟大家讲，关公棕红色的脸，但是呢，老百姓马上脑子里边想，棕红色、枣红色，他贩卖大枣，你看大枣什么颜色，他脸就什么颜色。老百姓一想啊，原来关公是这么样的一个形态啊，脸色像大枣一样。哎，你就想象到他这种情况，你脑子里边出现的画面不一样。100个人听这句话，100个人脑子里边有100个关公。啊，但是我一旦说完了，你看电视剧、影视剧出来的关公，老百姓脑子里边人啊、哦、原来是关公这个形象，好，知道了，这就是关公。那他对吗？他不一定对。或者可以讲他一定是错的。因为谁也没见过关公什么样，你演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是你演完之后了，你叫所有人看了之后了都认为你就是关公，那不就错了吗？每个人想的是每个人心里边的那种形象，那这种形象是谁给我们设计出来的？讲课的那个人，而且一定是你看不到人、看不到图像的那个人，全凭声音。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耳朵听见了，闭目去听的过程当中，脑子里边就开始勾勒出这个形象，哎，画面出现。你的脑神经细胞的活跃度比你自己看多少书要来的更直接，给自己无限的遐想。这样的人才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我说简单点，常听广播的人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啊。当然你得听谁讲，你得听好老师讲课啊。你听那不好的老师讲课的话，你就真听傻了，拿着歪理当个性，拿着错误当个性，那就错啊。你看今天我说一讲课就讲偏，讲就跑题了。还有一句啊，中医的三大名著第一个讲养生的说的是什么？说的是黄帝内经。第二个讲辩证说的是伤寒杂病论。第三个就是用药，讲到的是用药啊。用药说到的是什么？叫神农本草经，说的是告诉我们如何用药。这是神农本草经什么时候出现的？战国啊，它比黄帝内经和伤寒论还要早。那战国时期出现的神农本草经啊，因为春秋和战国一同

秦两汉嘛，对吧？战国在前，神农本草经。所以说那个时期记录的一些中药啊，它的性味归经啊，在李时珍那个时期就变了，就变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中国历史啊，就是我们讲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有史可查的，就是从夏朝开始，对吧？夏商与西周，真正出土文物里边有什么呢？有商朝的文物，啊，还有西周的文物，商朝往后都能查得到，啊，你都能查得到。从商朝往后到现在来讲的话，多少年？四千多年，不到五千年。啊，那么中华上下五千年，实际上在四千多年以前的上古时期，就是《黄帝内经》啊，大战蚩尤啊，还有先秦的文学著作里边讲究《山海经》，这都是上古时期的一个文学，上古时期的一个著作。那个时期我没有办法考证它啊，而且跟我们现在离得太遥远了，所以说有很多东西未必能够应用得上。但是我要讲的是《神农本草经》这部书出自于战国时期，从战国到明代两千多年，这是两千多年三千年的时间啊，三千多年的时间，这个时间里又出了很多部本草，不是就《本草纲目》这一部，又出了很多部本草。啊，然后呢，到了我们这一代，有很多人在讲究药品的时候，尤其是中草药的时候，他就习惯性的拿《本草纲目》之前的什么《拾遗本草》《神农本草》《苗疆本草》《云贵川本草》，就是每一个地域的本草，每一个时期的本草。这里边他就偏重于写某一个药材的时候，就针对于这个药材他说的就非常的高，非常的厉害，非常的霸道，然后他就拿这个时期的本草来去给大家宣讲了。老百姓一听，哦，原来冬虫夏草这么好啊，那我吃冬虫夏草我那头晕的问题就能解决了，哎呦这东西真好。然后这出自于什么啊？出自于唐代的唐本草，你唐代的唐本草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的，假设啊，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的，所以说他就知道，哎，他肯定要宣导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哎，怎么什么，哎，虫草就好了，对吧？等到明代一看，这东西不值钱了，但你现代人你要想卖这个东西怎么办？你就得，嗯，谁说我好，我就捧谁。我就说谁也好，那你唐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唐朝好，有大唐盛世啊，你这个明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明朝好，有大明帝国，就你在什么时期哪个时期的人说你好，捧着你说你就捧着人说，这不对，医生这就偏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大家要明白啊，就是针对于药材选择这一块啊，大家不懂的呢可以问我，或者常听咱这节目以后一点点我把这些知识都透露给大家啊。说远了啊，咱们接着讲啊，刚刚讲到贫血吃什么呢？吃大枣。啊，吃冬虫夏草阴阳同补的，好不好？好。啊，但没必要花那么高的钱吃那跟大枣差不多跟枸杞差不多的东西。啊，这个大家记住。啊，包括这个阿胶也是。第六个引起头晕的，血粘度高，血粘度高就是高脂血症啊，血小板增多症啊，导致这血粘度增高，血流缓慢，造成脑部供血不足，容易发生疲倦、头晕、乏力这些症状，就是血脂高、高脂血症。第七个，脑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呀，患者检查完之后了，会自觉的感觉头晕，而且经常的失眠，还耳鸣，情绪不稳，健忘，四肢发麻。啊，脑动脉硬化会使这个脑血管内径变小，脑内的血流下降，啊，会产生脑供血供氧不足，引起头晕，啊，这也是引发头晕的脑动脉硬化。再有一个什么呢？最后一个啊，心脏冠心病早期，症状尚轻的时候啊，有人可能没有。

0: 胸闷、心悸、气短的这些显著的不适，我就特别不舒服，没有，可能只感觉头晕、头疼、四肢无力啊，精神不集中啊，耳鸣或者是健忘。你这个时候呢，发生头晕的原因主要是心脏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管腔变细变窄，就会使心脏缺血缺氧，而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啊，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所以引起头晕的八大常见原因是什么呢？大家伙也听好了。第一，神经性病变，脑子神经性病变。第二，颈椎骨退化，颈椎病，我们老颈肩腰腿痛，颈椎病。第三，内科疾病，五脏六腑里边出现的问题，心脏、肝脏、肾脏、脾、胃肠道消化吸收能力弱。第四，感冒。第五，贫血。第六，血粘度增高，血液不干净。第七，心脏早期的冠心病、风心病、瓣膜关门不严。最后一个，脑动脉硬化性疾病，大疾病。大家有对应的找不到解决的方法，可以来找我或者听咱这节目。
1: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2836，400-710-2836。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 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2836，400710-2836。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一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
3: 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都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徐州区域专供的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款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徐州听众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 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圣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下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3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编程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105，我的幸福我做主，由 FM105 徐州农村广播、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双频同步直播。
1: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8: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在这里呢，首先让我们向最可爱的白衣天使们道一声辛苦了，祝你们节日快乐。南丁格尔说过，护士其实是没有翅膀的天使，是真善美的化身。让我们向最美白衣天使们致敬，感恩有你，白衣天使们。祝愿每一个奋战在医护岗位上的白衣天使们健康、平安、幸福、快乐。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徐州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本周我是迎来高温天气，那这一周呢，我是开启热辣滚烫的夏日生活。本周我市的最高气温呢，基本上都是在三字头之上，整体气温呢，可谓是天天向上。今天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1度。天气逐渐的炎热，流汗较多，我们在饮食方面呢，应当以清爽清淡的素食为主，多吃具有清利湿热养阴作用的食物，比如说像赤小豆呀、绿豆、黄瓜、山药、西瓜等。我们不适合吃干肥滋腻太过重口味的食物，也不建议大家吃辛辣的食品，这个时候呢，大家还是要养生一点。
2: 我的青春高八度，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幸福主打歌，
3: 有你才幸福，
2: 幸福主打歌，
3: 幸福主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五月繁花似锦，绿荫如海，在这个温暖的季节里，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五月十二号国际护士节。南丁格尔说过，护士是没有翅膀的天使，是真善美的化身。美丽的白衣天使们用爱心和奉献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他们用真诚和微笑作伴，用爱心为病人撑起一片希望的天空。一顶白帽竖起的是圣洁的情怀，一袭白衣担起的是生命的责任，一脸微笑显露的是赤诚的心灵。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把最美的歌唱给最可爱的白衣天使们。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袁嘹嘹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最美》。
1: 冬雪老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袁嘹嘹。在护士节到来之际，我把一首《最美》献给美丽的白衣天使们，向你们致敬。你们是人间最美，你们是前线最美，你们是最美雨荷，你们是最美玫瑰。岁寒领命出征，花海载誉而回，勇士逆行而战，英雄凯旋而归。祝所有的白衣天使们节日快乐，平安幸福。谢谢大家收听。

0: 魄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五月繁花似锦，绿荫如海，在这个温暖的季节里，迎来一年一度的5·12国际护士节。南丁格尔说过，护士是没有翅膀的天使，是真善美的化身。美丽的白衣天使们用爱心和奉献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他们用真诚和微笑作伴，用爱心为病人撑起一片希望的天空。一顶白帽竖起的是圣洁的情怀，一袭白衣担起的是生命的责任，一脸微笑显露的是赤诚的心灵。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最美的歌唱给最可爱的白衣天使们。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波新月萌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不怕》。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波。
2: 大家好，我叫新月萌，今年9岁了。
1: 洁白是你的衣裳，微笑是你的形象，爱心是你的名字，飞翔是你的渴望。
2: 白衣天使，你是健康的化身，你是生命的希望。白衣炫五岳，天使佑中华。今天是护士节，
1: 在这里我和新月萌小朋友送给天下所有的白衣天使一首励志歌曲《我们不怕》，祝福所有的白衣天使快乐吉祥，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谢谢。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唐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陶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营，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就是幸福。
14: 我的青春高八度，
15: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幸福主打歌，
15: 有你才幸福，
14: 幸福主打歌，
15: 幸福主打歌。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生活中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被眼睛问题所困扰，50岁以后视力开始走下坡路，眼睛模糊发昏，怕光刺痛，手机电视都不敢多看，每天早上一起床眼睛又干又涩，有时候还不停地流眼泪，眼睛从早到晚都黏黏糊糊的，不管在家看电视还是出门散步都很难受。为此呢，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特面向徐州听众发起50岁专项补贴活动，只要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你在徐州哪里，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都能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推荐大家都来试试，每天贴一会儿，眼睛明显清新舒服很多，眼睛干涩发痒流泪的问题都能有所缓解。只要你年龄符合，赶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再送多功能豪华收音机，再加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内外双补。不过3重好礼只送10分钟，大家赶紧抓住机会。拨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今天是一年一度的512国际护士节，在这里呢，向所有的白衣天使们祝道一声节日快乐。南丁格尔说过，护士是没有翅膀的天使，是真善美的化身。美丽的白衣天使们用爱心和奉献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0: 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1: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0: 请你，爱不释手。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桐城七里。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幺零五，我的幸福我做主，由 FM 幺零五徐州农村广播、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双频同步直播。
5: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幺零五，我的幸福我做主。
6: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7: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5月12号，一年一度的国际护士节。南丁格尔说过，护士是没有翅膀的天使，是真善美的化身。美丽的白衣天使们用爱心和奉献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最美的歌献给最美丽的白衣天使们。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崔晶晶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雪白的爱》。
8: 雪儿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崔晶晶。你的微笑里盛满人间的情意，你的呵护里蓄满生命的温柔，你的专注里写满敬业的精神，你的青春在白衣下焕发光彩。护士节到了，向一直坚守在一线的护士致敬，在此把一首《雪白的爱》送给大家，谢谢。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国际护士节，向所有的白衣天使们道一声节日快乐，你们辛苦了。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最美的歌献给最可爱的白衣天使们。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峰带来的好听的歌曲《你有多美》。
4: 大家好，我是刘峰。护士在产房中，他们是第一个拥抱你的人。在重症病房，他们抢救患者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虽然在口罩和防护服后面看不到你的面孔，但我知道你是谁，你就是最美的白衣天使。在5月12号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我们通过这首《你有多美》来感受一回天使的温暖和大爱吧。谢谢。

0: 珍惜生命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护士节，在这里向所有的白衣天使们道一声节日快乐，你们辛苦了。今天我们要把最美的歌献给最可爱的白衣天使们。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秀云带来的朗诵，你不是天使谁是天使。
4: 大家上午好，我是刘秀云。今天是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咱们每个人有病时都离不开护士的精心护理，都说护士就是天上来的使者。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一首朗诵，你不是天使谁是天使，献给所有的护士们。祝美丽的护士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工作顺利，万事如意。谢谢大家。

你不是天使，谁是天使？献给天使般美丽的护士。我不是诗人，不会用优美的诗词来赞美你的职业。我也不是歌者，不会用动听的歌声来讴歌你的岗位。我更不是哲人，不会用睿智的思维来考量你的价值。我只会用凡夫俗子的着眼来看你。一顶燕尾帽，一身白战袍，你与我一样平凡，一个平凡的姓名，一个平凡的家庭，一个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人，从事着一份平平凡凡的工作。这份工作不是高职，没有高薪，甚至在一些人眼中也不一定高尚，但你不会在乎别人异样的目光，奔波在医院里那几条来去复回的路上，重复着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故事。

0: 你与我不一样，你有一个没有姓的名字，护士。有人叫你弗洛伦斯·南丁格尔，而我与很多的人一样，由衷的喜欢叫你一声白衣天使。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2: 是的，立夏之后啊，这个气温呢是慢慢的升高，此时呢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呢就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个很可能呢是心火旺在作怪。
1: 没错，
3: 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条好消息。为了帮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缓解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特在徐州地区发起50岁专项补贴活动，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每个人都能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特别是夏天紫外线强，对眼睛的考验加剧，不少朋友干涩怕光，看不了手机电视，还迎风流泪，特别糟心，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什么都不清楚。那您呢，现在赶紧拨打电话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草本精华，能更好的滋润眼睛，贴完之后呢，眼睛清新舒服，再看手机电视呢都比以前轻松了。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抓住机会，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个人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抢在前10分钟的您呢，还能比别人多得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一个电话带走三重好礼。10分钟内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好的，时间呢总是过得很快，今天节目到这里，向各位道一声再见，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喽。

学的自然课里边，初中的生物课里边都有讲过啊，大脑储存记忆的啊，思维意识、语言表达啊、肢体行动，这是大脑，大脑的神经传导。小脑呢，管平衡的。哎，这小脑要出现了病变，我们就容易出现平衡失调，我们就容易出现头晕啊。脑部病变，脑里边长一东西，血管瘤、血管畸形，还有脑外伤啊，这些都可以导致头晕，主要它集中在神经系统上。另外呢，自主神经功能失调以及某些神经症的病人也会常常的感到头晕啊，这是引发头晕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啊。那第二个原因，从脑子往下走嘛，哎，颈椎到脖子了，由于长期的姿势或者是睡姿不良，我睡觉的时候吧，我震胳膊，或者是我出差啊，我睡这枕头不好啊，我这脖子我落枕了，就长期的啊，长期的姿势不对，我每次啊，我听这老师讲课的时候，我都是歪着脖子听。哎，你听时间长了，你这脖子真歪了，那跟那牧马人似的，那真歪了。你这一下怎么样？纠正不过来，压迫到了什么神经了，也会出现头晕啊，睡觉睡不好，姿势不对啊，这也是导致头晕发生的原因。你这样的话，都是造成了颈椎增生变形退化，颈部肌肉扯紧，动脉供血受阻，使脑供血不足，这是头晕的主要原因之一，颈椎病导致的啊。主要的症状还包括什么呢？包括咱们这脖子发紧呢，啊，灵活度受限了，偶尔呢还有疼的现象，大脖子疼，落枕了，大脖子疼啊，手指头发麻发凉，有沉重感，拿东西拿不起来，感觉这胳膊也不是自己的，这手指头也不是自己的，不好使了，拿筷子拿不了啊。你一旦出现手指发麻，手发麻往上传到脑子，神经头晕出现了啊，这是第二个导致头晕的原因，从脑子往下到脖子这儿。第三个是哪儿啊？第三个是内科疾病啊，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内科疾病里边的问题。高血压可以导致头晕，低血压也可以导致头晕，还有感染，不小心呢这个皮肤划了个口感染了，这能导致头晕吗？这不能。刚讲的内科，内科是什么？哎，里边的皮里头，骨头里边的，躯干里边的，五脏六腑，哎，这叫内。心肌炎，哎，心肌炎，心脏泵血不好能导致头晕。

啊，胃不好了，糜烂性胃炎，胃出血了，这也可以导致头晕。啊，这内科感染了，我们讲做阑尾炎手术感染了，能不能导致头晕？能，恶心的还得。哎，这是内科感染，还有中毒，中毒不用讲。啊，再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低血糖。咱们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血糖高了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刚开始啊，没有求医问药啊，这听邻居说的啊，邻居吃什么吃这个降糖药呢啊，你吃什么降糖药我也吃什么降糖药，你吃多少我也吃多少，但是邻居人家血糖高，你这血糖没达到那个标准，你吃的药多了，好，低血糖，一低血糖了浑身出汗，伴有什么头晕，内科疾病，这是第三种。第四种，感冒。哎呀，感冒头晕在临床上特别多见啊，有时候感冒啊可能会附带着头晕的症状，部分女性有的时候啊会将血虚与感冒给弄混淆了，因为这两个病啊都有疲惫头晕的症状，血虚的情况容易在女性怀孕期间出现啊，贫血的人呢也容易经常的出现这个头晕的问题啊。不过呢要提醒各位啊，头晕并非是女性的专利，男人同样会出现头晕的症状。当然了，女性患者头晕的比例比较高啊，啊，这是事实。感冒可以导致头晕，啊，女性经前期也会导致头晕，啊，当然除了感冒之外了，这第四种感冒，第五种贫血。贫血头晕也比较多，这个营养供给不上啊，啊，这好东西吃不上，所以说也就容易出现头晕，啊，伴有乏力。为啥？因为贫血，营养供给不上啊，所以说你就贫血，贫血的面色苍白，浑身乏力，啊，嘴唇你要不抹点口红的话呢，你就没有血色了，吓人。啊，而且呢来阵风能吹跑了，就是身体羸弱啊，而且这个特别的单薄啊，就像那个87年那红楼梦里边那个选角似的，那些你看那些十二钗什么的啊，都这样啊，你看那时候这人真瘦啊，哎，真瘦，现在怎么胖了？为啥？生活条件好了，哎，咱们祖国强大了，老百姓衣食无忧了，哎，求医有门儿，而且现在你看看，咱们说真有点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了，开车就自己家都有车，自己家没车，邻家也有，哎，言语一声好，直接给你拉医院去了，就很方便。啊，你不像从前，从前说有病了，尤其是住的农村基层的老百姓，靠挺靠忍呐，上哪儿买去？上赤脚医生那儿。三个村用一个赤脚医生，你算吧，忙过来不？一个村离着三里多地、四里地，套车去哪儿？去赤脚医生那儿，让他给你瞧瞧。太麻烦了，在家能歪一歪，能挺一挺，能等一等就过去了。反正症状过去了，头不晕了，好，这事儿就过去了。他头晕的厉害，或者是真有点什么意外的，你像神经系统病变、脑梗了，那人也就完了。那脑梗了，胳膊腿不会动了，赶紧把医院拉。颠到医院里人也就走了。啊，所以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感谢什么？感谢我们的祖国强大了。感谢我们祖国强大了，我们这个医疗体系啊真的是落到农村。啊，以前是三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甚至于五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现在一个村里边有俩。一中医一个西医。啊，你要到市里边到镇里边吧，那更甭说了。镇里边有小社区打针输液的药店，200米一个，这方便老百姓就医了啊。有的时候我们收集前的我们这些七八十岁的老人，我们回忆回忆我们年轻那会儿，有多少病啊都不要命，但是就因为这住的比较偏远，医疗设备不完善，给耽误了，对吧？所以说你看我来到广播电台来给大家普及这些医疗知识，一来啊咱们有这个条件了，
我给大家开个小偏方什么的，啊，大家伙的直接的骑自行车，啊，走个三里多地，好了，能买到药回去自己熬，甚至于有的，尤其是农村的百姓，有的你房间地头上有很多的花花草草，哎，可能就是能解决你现在这出现头晕问题的一些小良方。所以说，你看，以前我有本事，我想给大家讲，我能讲多少人呢？啊，我一讲课来200人，大天了。现在呢，我在广播里边一讲，啊，咱收音机前这电信号一传递出去，广大的人民群众只要打开收音机都能听见。听见了你能用得上，谁给我们创造这么好条件？国家啊，国家强大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生活条件好了啊，你真是70岁以后就到老年人的行列，到公园啊，展览馆啊，拿身份证不花钱，坐公交车半价啊，甚至于有的八九十岁以后的不要钱，这多好啊。所有一切的这个发展，一切的改革，都是为了让我们年轻的时候为咱们祖国建设做出过贡献的这些老辈人，我们安心的享受我们晚年的幸福生活，让我们享受生活没有后顾之忧。怕咱们大家伙有病了不愿意上医院去嫌麻烦啊，然后自己胡乱的买一些药走弯路，把我们这些老家伙给弄到电台来了，对吧？来到广播电台就给大家解决你们这求医无，不能说没门，是你们自己求医嫌麻烦这事儿啊。现在求医真的很简单，很方便，对吧？好，接着讲啊，说说着，这没讲过课，说说就容易跑题儿。贫血，随着咱们生活水平一点点提高，啊，我们针对于蛋白的摄入，什么鸡蛋呢、瘦肉啊，哎，蛋白的摄入、脂肪的摄入，还有糖、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包括每日的饮水量的逐渐的增加，哎，我们这个贫血的症状啊，也相比80年代之前，那强太多了。啊，这现在几乎没有人贫血，有真有贫血的人呢，一个是厌食症。啊，自己吃饭呢就吃的不多，啊，还有就是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再有一个做过大手术的，大手术有外伤，啊，出过大血的，出血量比较多，一直没补回来的，你这就是贫血。你说其他的先天性原因导致的贫血这种情况没有了，啊，以前一家人都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啊。生完孩子没有奶呀，为啥呀？你母亲吃的东西不行啊，没招的养小羊，养羊干嘛呀？天天挤羊奶，挤完羊奶之后了，给孩子喝，给这出生的孩子喝羊奶。你说叫老人喝哪有啊？舍得吗？不舍得。现在你少吃两片药，你说我顿顿喝点羊奶，喝点牛奶，对吧？我们多大岁数都想喝就能喝呀。你70多岁90多岁的定吗？定奶直接给你送，天天早上起来喝杯奶，既补钙又补蛋白了，而且这奶里边也有碳水，早上起来喝点奶啊，吃点馒豆片馍片，哎，这多好，这种日子现在谁都能过，对吧？这是国家好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那贫血这事儿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第五个原因导致的头晕这一块啊，贫血咱们就越过。你真有消化道疾病导致消化道出血的那种啊，有的老年人上了年纪了，各项功能减弱了，排便啊，便血，吃过大过年过硬的不消化的食物也容易渗血，你这种情况容易导致贫血，那这是病。你真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去找我啊，想办法给大家纠正一下。咱排便的时候啊，咱不是黑便，咱排尿的时候啊，啊，咱不是这个这血尿啊，不是茶色的尿液，那就没问题。然后再饮食

别吃过大过年过硬难以消化的食物，一点点的都能给大家调整过来，贫血的问题就没有了。啊，对，说到这儿啊，就说到这儿也讲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问我啊，说老师，你说补血这阿胶好不好？其实怎么说呢哈，中医来讲的话，如果你要问我说补血是阿胶好还是大枣好，我挨这儿我还真想说了，我说大枣好。为什么呢？所谓的中医里边讲到的血虚的症状，就血虚之症，血虚之症为什么你会血虚？别人不血虚，为啥就你血虚？营养摄入不足。什么叫营养啊？你说这人缺血不能直接给他喝血，那不对。针对于营养来讲的话，现代医学给出来名词啊，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第一个水首当其冲啊，第二个蛋白质啊，构建细胞的基础物质。第三个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吃的糖啊，五谷杂粮，这内经里边讲了五谷为养啊，道属寄脉书，这五谷，五谷为养，凭啥它就能养？因为它里边含有碳水，也就是含有糖分啊，这是第三个营养素。第四个脂肪，有很多人讲说哎呦，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啊，高不是我们纯粹吃进来的，是我们吃完了之后了，没有把它给充分的利用。原本是营养物质，你没有把营养物质充分的利用，这营养时间久变垃圾了，所以说你就高了。但脂肪不可否认，这是营养素。啊，我们以前买肉去了，逢年过节我们割肉的时候，就问大家伙，我们是割这个瘦肉啊，还是割这肥肉啊？90年代的可能会想，哎呦，我们吃肉我们都得吃这个这瘦肉，叫五花三成，五花三成肉，哎，这好。还有叫七层楼，就一层一层啊，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七层。我这是要谁买肉的时候，割肉的时候好的了，割肉这好肉。现在呢吃瘦肉啊，为啥？瘦肉好吃，肥的太腻啊。但是你再往早一点，80年代70年代有肥的不买瘦的，为啥？肥肉靠点油啊，靠点肥油回来，哎，这油是啥？这油就是脂肪，这是我们人体需要的这六大营养素之一。这第四个了啊，脂肪。第五个什么呢？维生素啊，维生素 ABCD。 你说这边皮肤瘙痒的啊，这皮肤上长斑的，长痘的，维生素 C 来吃两片啊。还有呢，抗氧化剂，维生素 E， 维生素 E 是脂溶性的，小胶丸油丸，有很多女性朋友脸上长斑的，哎，这个小方法大家可以用一下，维生素 E 胶丸，搞针给扎破了往脸上擦啊，睡觉的时候擦，擦完之后有那个做那个面膜纸啊，我家闺女天天做面膜，这个面膜纸好拿过来啊，把这维生素 E 胶丸好都涂抹到脸上了，把这个啊这个面膜纸啊，也不知道是纸啊还是塑料啊，这它那个材质我不大懂啊，啊直接就贴到脸上了，脸上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接下来感觉脸特别亮，我说能不亮？你这脸上脸皮上着油了能不亮吗？实际上是啥？维生素 E， 抗氧化，防止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这氧自由基把我们这个皮肤表面的细胞给我们氧化了，一氧化了之后，这细胞一死亡，皮肤凹凸不平。哎，你看这维生素，维生素 B 族啊 ，B 六，以前输一些刺激胃的液体的时候，什么甲硝唑，还有阿奇霉素啊，你这些药输液的时候呢，都确实刺激胃啊。刺激胃怎么办呢？给你输上一组消炎药，刺激胃的，但是它得消炎，没办法，副作用正作用一抵消，我们得要正作用，没有其他好药来代替，然后

哎，这都能补。贫血贫的是啥？贫血贫的是蛋白，贫血贫的是脂肪，贫血贫的是它。它们三个是主要物质，构建细胞的。所以说呢，你要问我吃什么对贫血有帮助，补血呀、啊？是阿胶啊，就那驴胶、驴皮胶，是那驴胶好呢，还是大枣好呢？我个人就现代的生活水平来讲，我个人推荐大家伙吃大枣，别用这驴胶。为什么说要吃大枣呢？大枣既补血又补气，这个在内经上有讲究啊，《本草》上也有，我中药四百味也有，而且呢，大枣便宜啊，咱们直接的上市场就能买得到。你是新疆那大枣特别大啊，一个那大枣没风干之前跟那鸡蛋那么大啊，你这枣肉特别饱满，吃起来口感也特别好。老年人没事吃点大枣，既补气又补血。人家头晕呢、啊，哎呀迷糊了，哎，你吃点大枣，你看看。这个细菌呢，随着这个血水啊，就渗透过这个地，就渗透到这地底下，这个小虫子身上了。啊，细菌就把这小虫子给感染了。感染了小虫子，小虫不知道，还挨着爬呢，像我们人一样，那感冒了啊。感冒了，感冒不行啊，感冒得带病上班啊，不然我身体弱呀。啊，带病上班啊。小虫子也是，感染了这个细菌了，细菌进入小虫子身体里边，小虫子还得爬。为啥？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惊蛰嘛，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我得爬出土地。爬出土地之后了，我这虫子我再做成茧，我再变成什么？你变成蛾也好，变成这个小飞虫也好啊，怎么样都可以。或者是你原始就这形态，你得从地底下往外爬了，对吧？冬眠该醒了，继续爬。他这边爬着，细菌在他的身体里边就繁衍，就开始增殖。哎，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往大了长。这虫子不大，虫子就那么大。虫子就往地表爬，细菌就在虫子的身体里边就开始一点点增殖。哎，增殖增殖增殖，最后虫子的身体装不下这个细菌了，这小虫子也快跑到这个地表了，快爬出土了，死了。这虫子一死，它这身体里边这些能够供应细菌营养的这种物质也慢慢的就都变质了。变质了之后，这细菌在它的身体里边也都吃不饱了，怎么办？它得往外跑啊。它就在这虫子身上找到一最薄弱的地方。这小虫子身上哪儿最薄弱呀？虫子脑袋，虫子脑袋上面就一层小薄皮儿。哎，从这儿啪顶破了，顶破了之后，这个细菌就得往外发。正好这小虫子现在它爬到了地表，细菌又往外发，发发发，怎么样？就变成了一小嫩芽儿。哎，夏天到了。小嫩芽遇水一浇灌，拿虫子的身体为培养基，最后发出来芽的，就变成什么了？夏天的草了。哎，冬虫夏草就这么来的。你说它能有多大的这个功效啊？我们讲过一个黄豆，黄豆是一颗种子，把它种到地里边，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它可以啊、变成豆子。它可以长出来这个豆荚儿，然后这豆荚儿再变成什么？再出来很多黄豆，这一粒种子的力量，对吧？黄豆放到水里边泡上，湿润的，慢慢这黄豆发出来芽儿的。来，你说这黄豆它的作用啥？首先它是种子，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另外豆芽儿。豆芽有强大的生发之机，你不阻止它会无限制的长。而且黄豆芽的水分特别多，维生素 C 含量也特别多，所以说它就有抗氧化的作用，有水润皮肤的作用。哎，能抗氧化，能水润皮肤，是不是敛阴呢？哎，他说补阴的，

0: 黄豆，
1: 黄豆本身生发之机特别强，是不是生阳的？你黄豆阴阳同步。你说我这肺虚，你肺虚怎么样？你吃点豆芽，绿豆芽、黄豆芽。糖尿病，我这身体感觉特别虚弱，哎，吃点绿豆芽、黄豆芽。你看看，所以说很多的这个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些东西啊，它是只在于特定的那个时期内，他说这个东西好，就是说冬虫夏草好的人，就是最早期说冬虫夏草好的人啊，他是不知道啊这宁夏这块有枸杞，就最早说这枸杞好的人，他不知道咱民间老百姓这有豆子能发豆芽啊。就像最早说这个人参大补元气，人参是好的，哎，他不知道这东北啊，就是关外啊，山海关以外啊，有啥啊，有正经八板的这个长白山的野山参呢。啊，那说以前不知道有长白山的野山参之前，好人参出自于哪儿啊？山西，党参吗？就党参怎么样代替人参？但你不能说这个党参它就比这人参好啊，对不对？只是在写党参那个时期这本书的人，他不知道外边有人参。同样，在写冬虫夏草好的人，他不知道还有枸杞，他不知道还有豆芽。所以说你看李时珍，明代的，他写《本草纲目》，他不能说就是《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啊，这大家伙必须得明白，《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他那时期叫重修本草。什么叫重修本草？就是他把本草是古人的这些记录一些药材啊，药材的属性，寒凉温热，酸苦甘辛啊，把这个拿过来，他发现了随着他在应用这些药材的时候，他发现有些药材这写错了，不准确，他发现了这些药材写的不准确的时候，他得纠正啊，不然的话我这后代人拿着不准确的本草啊，中药奇书，我去给病人看病，那不是杀人于无形吗？对吧？所以说李时珍叫重修本草。话说回来了，他重修本草这里边就有很多的这个中草药，是通过他那个时代，明代嘛，他那个时代的认知

哎，都多少年了？200多、300年了，你还拿着这古人300年前的本草，你再治不了病，你信不信？必须是这样。中医三大名著，三大名著都有啥知道吗？第一，讲养生的，讲养生的中医第一《黄帝内经》。你说咱们收音前听众朋友就想说了解养生，哎，《黄帝内经》这是中医第一奇书，它是什么时候成书的？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就真正出来的？秦汉时期，《黄帝内经》秦汉时期出的这本书，秦汉时期的人整理的《黄帝内经》，这《内经》里边的内容写的是谁？写的是什么？写的是上古时期皇帝轩辕皇帝和他的老师叫岐伯，这师生俩在这聊天，聊出来的一套养生的方式。我说《黄帝内经》很多人没读过，老年人上了年纪读读《黄帝内经》是好的啊，这里边有几读有几不读啊。首先，四时养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咱得明白啊，这是要读的。第二，十二时辰养生，什么十二时辰啊？子丑寅卯，十二时辰对应着我们的十二脏腑，肝心脾肺肾胆小胃大肠三焦，再加上一个心包，十二脏腑啊，这个咱们要读。但是你要说五味入五经，五种味道，五种气味入五脏，这个就需要考究了。什么意思啊？五味，酸苦甘辛咸，这酸苦甘辛咸五种味道对应着肝心脾肺肾，酸入肝，苦入心，甜入脾，辛辣入肺，咸入肾。啊，那我现在问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我说西红柿它是什么味道的？酸的，还甜的，酸甜口的啊。酸甜口的西红柿，它就应该入肝经和脾经。对吧？对。但是放到现在这事儿错，中书是秦汉时期。西红柿引入中国的时候，番茄引入中国的时候是明代，舶来品。他怎么知道有这西红柿呢？对吧？你看五谷里边它绝对没有玉米。为什么？因为玉米是明代的时候才来中国的。你这么说对不？五谷为养，吃玉米为养，养不对呀、啊，跟我们那不挨着啊。还有呢，气味骚焦香辛腐，哎，这个它跟这个五种味道它有差别了。五种味道，酸苦甘辛咸，这我们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不能够完全去偏信。但是五种气味骚焦香辛腐，这个大家伙记住，哎，骚入肝，焦入心，啊，香入脾，腥入肺，腐烂，哎，入肾，哎，骚焦香辛腐气味。你看《黄帝内经》这里边，我们讲，一个是四时，一个是十二时辰，一个是五味。一个是五种气味叫五气，你看这里边有几个就不对了，就四个我们看的内容里边有一个我们就不能全信了，为啥？时代不同，对吧？这中医的第一大名著《黄帝内经》讲的是治胃病，在人没有出现疾病之前啊，我们要如何去调养我们的身体啊？

黄帝内经。第二个是什么呢？诊断学，叫辨证施治之后才能对症用药，诊断中医诊断，中医诊断是什么？方剂。这里边就是啊，这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张仲景是什么时候的人？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啊，这个秦汉时期出的是《黄帝内经》，东汉哦，《伤寒杂病论》比《黄帝内经》还晚，晚多少年呢？晚200多年啊，晚200多年，因为啊，两汉呢，先是西汉，然后是东汉，他们俩加起来400多年呢。秦汉时期就是秦朝跟汉朝交接的时期，出的什么书？出的《黄帝内经》。所以说第一期书是《黄帝内经》，第二期书什么？哎，《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每一个中医大夫必须得看。好，《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子到现在来讲还在用。你包括肾阳虚的金匮肾气丸，这个原书写的叫肾气丸，啊，咱们很多人有的时候买药的，到药店我给病人开药说，你这种情况啊，用金匮肾气丸。啊，患者到药店把肾气丸买回来了，给我打电话，老师啊，我吃这肾气丸行不行？不行。那么肾气丸跟金匮肾气丸不一样吗？不一样。肾气丸是肾气丸，金匮肾气丸是《金匮要略》里边这个方剂，也就是《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剂。而肾气丸不一定出自于哪个民方，民方啊，所以说他们俩制出来的药不一定准啊。就像咱们吃这臭豆腐吃什么，王致和的，对吧？王致和臭豆腐啊，你吃别的呢，别他们家这是祖传的，你吃别的牌子的不对，味儿可能不对，味儿不对吃错了，对吧？就是这个事儿，大家明白啊。这个金匮肾气丸、金匮要略现在还在用，好东西。乌鸡白凤丸妇科圣药，那现在还在用。伤寒杂病论，这个大家伙看一看这个书行，但看完之后了，你别对症用药啊。这书里边写到的症状跟你的一样，然后你买药，你不是学医的，你不懂。就为什么我们讲说经书，你看啊，以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凡经书者，非圣人可阅也。什么意思？只要是经书，那必须得是圣人。圣人谁？老师。非圣人，你要不是圣人，你不能看。你看这本书，你看不懂，你就容易疯掉。奇门遁甲、黄帝内经啊，包括论语、道德经，不是圣人，没开了大智慧的人，你读完了之后，你容易把它弄偏了。啊，你弄偏了之后了，你再把这个你理解就本身理解上就是错的东西，你再讲给这些老百姓啊、芸芸众生去听，他们就听了也错了，这一错错好几百年，没法纠正了。我讲一真理，就像我刚刚跟大家伙讲的，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啊，老师你说错了，那说哪个？就说的大枣和阿胶吃哪个补血？那我说吃大枣，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儿肯定就说，老师你错了。啊，我们都知道这吃阿胶好。啊，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觉得我错了？因为你们接收到错误的信息已经入到骨子里了。别说你们了，打你父母那辈儿、爷爷奶奶那辈儿就已经从骨子里边认可了阿胶啊，它就是补血的。啊，所以说吃阿胶就比吃大枣好。我突然之间跟大家说的是正确的东西，我吃大枣既补气又补血，你补血没有气推动于血液去运行，你不白补了吗？哎，说着我得教育多少年，教育不过来，大家就得认为我的是错的。什么叫对错啊？啊，道德经里边讲，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永远都是有对比的。啊，世人皆知美之为美，四恶意啊，知道什么是美的了才。

知道原来有丑啊，知道什么是善的、善良的、好的，才知道什么是不好的，对吧？他总是有对比的啊。知道了你们认为的错的东西是对的，那我这即便是对的也是错的，为啥？我没办法跟所有人民去说，除非你们用的效果不好了，你们来找我。好，我一告诉你，这个你吃了，你吃了也只局限于你好了，你才认为我是对的。所以说，类似于就这样的节目啊，在广播里边这样的节目，一看不到人，看不到人，我们不受这个视觉的影响啊。你像有很多的在这电视里边讲课，这人打扮的流光水滑的，我是看你呢，我还是听你讲的内容。看不到人，我这人长特别丑，奇丑无比，你甭想我，我也不影响你吃饭。我讲的内容让你吃饭好好吃，能保持身体健康，这就齐活了。这就是广播的魅力啊！你看这电视啊、手机啊，现在信息啊这么广泛，对吧？你想了解点知识，你直接上手机上，你就可以查到你要了解的知识。但是信息这么广泛，书依然有人在卖，为啥？书永远没有办法被信息时代所否定。同样，手机、电视、电脑都可以去看有视听的节目，但是广播永远没有办法去取替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充分调动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去思考各种问题。啊，我跟大家讲，关公棕红色的脸，但是呢，老百姓马上脑子里边想，棕红色、枣红色，他贩卖大枣，你看大枣什么颜色，他脸就什么颜色。老百姓一想啊，原来关公是这么样的一个形态啊，脸色像大枣一样。哎，你就想象到他这种情况，你脑子里边出现的画面不一样。100个人听这句话，100个人脑子里边有100个关公啊。但是我一旦说完了，你看电视剧、影视剧出来的关公，老百姓满脑子里边啊，原来是关公这个形象。好，知道了，这就是关公。那他对吗？他不一定对，或者可以讲他一定是错的，因为谁也没见过关公什么样，你演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是你演完之后了，你叫所有人看了之后了，都认为你就是关公，那不就错了吗？每个人想的是每个人心里边的那种形象，那这种形象是谁给我们设计出来的？讲课的那个人，而且一定是你看不到人、看不到图像的那个人，全凭声音。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耳朵听见了，闭目去听的过程当中，脑子里边就开始勾勒出这个形象。哎，画面出现，你的脑神经细胞的活跃度比你自己看多少书要来得更直接，给自己无限的遐想。这样的人才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我说简单点，常听广播的人听谁讲？你得听好老师讲课啊！你听那不好的老师讲课的话，你就真听傻了。拿着歪理当个性，拿着错误当个性，那就错啊！你看今天我一说一讲课就讲偏，讲讲讲就跑题了。还有一句啊，中医的三大名著第一个讲养生的说的是什么？说的是《黄帝内经》。第二个讲辩证说的是《伤寒杂病论》。第三个就是用药，讲到的是用药啊。用药说到的是什么？叫《神农本草经》，说的是告诉我们如何用药。这是《神农本草经》什么时候出现的？战国啊，它比黄帝内经和伤寒论还要早，那战国时期出现的神农本草经啊，因为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嘛，对吧？战国在前，神农本草经。所以说那个时期记录的一些中药啊，它的性味归经啊，在李时珍那个时期就变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中国历史啊，就是我们讲中华文明上下5000年，5000年有史可查的，就是从夏朝开始，对吧？夏商与西周，真正出土文物里边有什么呢？有商朝的文物，啊，还有西周的文物，商朝往后都能查得到，啊，
你都能查得到，从商朝往后到现在来讲的话，多少年？4000多年，不到5000年。啊，那么中华上下5000年，实际上在4000多年以前的上古时期，就是《黄帝内经》啊，大战蚩尤啊，还有先秦的文学著作里边讲究《山海经》，这都是上古时期的一个文学，上古时期的一个著作。那个时期我没有办法考证它啊，而且跟我们现在离得太遥远了，所以说有很多东西未必能够应用得上。但是我要讲的是《神农本草经》这部书出自于战国时期，从战国到明代2000多年，这是2000多年，2000多年，3000年的时间啊，3000多年的时间，这个时间里又出了很多部本草，不是就《本草纲目》这一部，又出了很多部本草。啊，然后呢到了我们这一代，有很多人在讲究药品的时候，尤其是中草药的时候，他就习惯性的拿《本草纲目》之前的什么《拾遗本草》《神农本草》《苗疆本草》《云贵川本草》，就是每一个地域的本草，每一个时期的本草，这里边他就偏重于写某一个药材的时候，就针对于这个药材他说的就非常的高，非常的厉害，非常的霸道，然后他就拿这个时期的本草来去给大家宣讲。老百姓一听，哦，原来冬虫夏草这么好啊，那我吃冬虫夏草我的头晕的问题就能解决了，哎呦这东西真好。然后这出自于什么啊，出自于唐代的唐本草。你唐代的唐本草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假设啊，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所以说他就知道，哎，他肯定要宣导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哎，怎么什么，哎，虫草就好了，对吧？等到明代一看，这东西不值钱。但你现代人，你要想卖这个东西怎么办？你就得，谁说我好，我就捧谁，我就说谁也好。那你唐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唐朝好，有大唐盛世。啊，你这个明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明朝好，有大明帝国，就你在什么时期，哪个时期的人说你好，捧着你说，你就捧着人说，这不对，医生这就偏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大家要明白啊，就是针对于药材选择这一块啊，大家不懂的可以问我，或者常听咱这节目，以后一点点我把这些知识都透露给大家啊。说远了啊，咱们接着讲啊。刚刚讲到贫血，贫血吃什么呢？吃大枣啊，吃冬虫夏草，阴阳同补的，好不好啊？好啊，但没必要花那么高的钱吃那跟大枣差不多、跟枸杞差不多的东西啊。这个大家记住啊，包括这个阿胶也是。第六个引起头晕的，血粘度高。血粘度高就是高脂血症啊，血小板增多症啊，导致了血粘度增高，血流缓慢，造成脑部供血不足，容易发生疲倦、头晕、乏力这些症状，就是血脂高，高脂血症。第七个，脑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呀，患者检查完之后了，会自觉的感觉头晕，而且经常的失眠，还耳鸣，情绪不稳，健忘，四肢发麻。啊，脑动脉硬化会使这个脑血管内径变小，脑内的血流下降，啊，会产生脑供血供氧不足，引起头晕，啊，这也是引发头晕的脑动脉硬化。再有一个什么呢？最后一个啊，心脏冠心病早期，症状上轻的时候啊，有人可能没有胸闷、心悸、气短的这些显著的不适，我就特别不舒服，没有。可能只感觉头晕头疼，四肢无力啊，精神不集中啊，耳鸣或者是健忘。你这个时候呢，发生头晕的原因主要是心脏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管腔变细变窄，就会使心脏缺血缺氧，而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

0: 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就是引起头晕的八大常见原因是什么呢？大家伙儿听好了。第一，神经性病变，脑子神经性病变。第二，颈椎骨退化，颈椎病，我们老颈肩腰腿痛，颈椎病。第三，内科疾病，五脏六腑里边出现的问题，心脏、肝脏、肾脏、脾、胃肠道消化吸收能力弱。第四，感冒。第五，贫血。第六，血粘度增高，血液不干净。第七，心脏早期的冠心病、风心病、瓣膜关闭不严。最后一个，脑动脉硬化性疾病。啊，这是导致头晕的八大症状、八大疾病。大家有对应的找不到解决的方法，可以来找我或者听咱这节目。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2: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2: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2: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2: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2: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2: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2: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

0: 纠纷、
1: 生意骗局、
2: 婚姻矛盾，
3: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1: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1: 本节目由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徐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4: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我是小东。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徐州市公证处的公证员侯斌，来给我们讲一下有关公证的法律知识。侯斌，你好。
5: 哎，主持人好。哎，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公证处的公证员侯斌啊。很高兴能再次来到咱们徐州电台的直播间啊，与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啊一起继续聊聊关于公证的那些事儿。
4: 今天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聊一个什么样的公证话题，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案例呢？
5: 我们以前呢很多期的节目呢，实际上已经给大家讲了很多的一些法律知识点啊，相信呢大于大家对于一些民法典啊，包括一些咱们民法典相应的一些法律条文，实际上也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啊。但是在咱们的社会生活中呢，但是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啊，可能呢会涉及到各个法律条文的一些交叉啊，或者一些混合在一起的一些情况啊，也可能呢会造成我们对于咱们这个民法典条文啊一些综合适用的一些误解啊。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要想牢牢的去把握啊咱们学习到的这些法律知识点啊，不会让它出错啊，只有在咱们呢在实践中呢，利用我们身边啊实际发生的一些事情啊，去主动的去学习或去理解才是我们呢去学透它，或者是说彻底理解它的一种最好的一种方式啊。所以呢，今天我们主要是还是给大家带来一些实际生活中的一些案例啊，以案说法啊，才能会让我们去更快更好的去理解去掌握啊这些法律知识点。利用实际上已经发生的案例呢，才是啊我们正确使用民法典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啊。
4: 那今天有一个什么样的案例给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呢？
5: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个案例呢，就是讲是如何去正确的一个去接受遗赠啊。这个案例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小张的父亲啊，在小张很小的时候啊就去世了啊。他的母亲呢，改嫁了啊，改嫁到外地啊，去另行组织了一个家庭。那么小张呢，实际上呢，他是从小一直是跟着他的爷爷奶奶啊，这老两口相依为命啊，共同在一起生活的啊。所以说呢，爷爷奶奶呢也从小就对小张啊就格外的宠爱啊。但是呢，随着这个老两口的年纪呢是越来越大啊，为了他的孙子小张啊今后的生活呢有所着落啊，老两口呢就到我们公证处啊去办理了一份这个遗嘱继承啊。将他们啊老两口名下的啊唯一的一套住房啊，在百年之后说要遗赠给他们的孙子小张啊，前不久呢，就是说小张的爷爷奶奶啊也就相继去世了，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案例啊。实际上我们以前的那个节目中呢，也是实际上也是多次讲到了啊，咱们这个遗嘱呢是被大家普遍使用的一种法律形式啊，特别是老年人。在涉及到百年之后财产的分配啊处理啊一些相应的事情处理的时候呢，特别喜欢都使用啊这种形式啊，会所以说会被大量的使用啊。实际上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案例呢是说这个遗赠的啊，它和遗嘱呢实际上它只相差了一个字啊。
4: 那么这个遗赠和遗嘱它是一回事吗？
5: 虽然这个遗嘱呢和遗赠他们只有一字之差啊，其实差别还是有的啊，还是很大的啊。咱们遗嘱指的是什么呢？遗嘱是指呢，就是说自然人啊可以立遗嘱啊，将个人财产指定啊由他的法定继承人当中的一个人啊或者是数个人来继承啊。而我们遗赠指的是什么呢？而我们的遗赠是指呢，咱们自然人啊可以立遗嘱啊，将个人财产赠予给国家呀、集体呀，或者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组织、个人。也就是说，如果用遗嘱在法定继承人范围之内做出来的这个遗产分配啊，或者是

0: 财产处理，那么这个就是属于啊遗嘱继承的一个范畴。如果我们是用遗嘱呢，在法定继承人的范围之外的啊这些人里面做出遗产分配，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应该是属于这个遗赠的一个范畴啊。我们这个实际上呢，遗赠呢，它一般呢就是直接通过啊遗嘱的这种方式来进行展现的啊，也就是说，一份合格的遗赠啊，必须是首先要满足它是所有有效遗嘱所应当具备的实质和形式上的啊一些要件的啊。那么受遗赠人是基于遗赠人所立的啊有效的遗嘱啊来取得受遗赠的这个权利的，所以说呢，遗嘱呢实际上就是这个遗赠的一个载体，而这个遗赠呢就是这个遗嘱的一种具体的一个表象啊。通俗一点就是说呢，就是说遗赠呢实际上是没有自己的一个具体形式的，它是通过遗嘱这种法律形式来体现的。
1: 那么小张是他爷爷奶奶的法定的继承人吗？
0: 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们很多的以前好多期节目我们已经多次讲到过啊。根据咱们的这个民法典呢，第1127条的规定啊，咱们的这个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呢，他的还有他的继承顺序呢，它是分为三个顺序的啊。第一个顺序呢，就是说是应该由啊被继承人的配偶、子女啊、父母啊来继承，这是第一顺序的啊。那么如果没有第一顺序或第二顺序的话，那就是由第二顺序来继承。第二顺序呢，就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啊，还有外祖父母。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啊，如果是孙子女的遗产需要继承的话，那么祖父母、外祖父母是孙子女的第二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啊。而如果是祖父母或者是外祖父母的遗产啊需要继承的情况下，那么孙子女、外孙子女啊就没有在咱们这个法条中去体现，也就是说孙子女、外孙子女他实际上他不是祖父母、外祖父母的一个法定继承人啊。那么结合咱们这个案例呢啊，虽然就是说小张的爷爷奶奶啊去如此的去宠爱他们这个孙子小张啊，但是小张在法律上却不是他们啊这老两口的一个法定继承人，而老两口啊留给小张的遗嘱实际上呢他就是一个遗赠啊。那么小张的爷爷奶奶是遗赠人，而小张啊他的身份则是受遗赠人。
1: 那小张拿到他爷爷奶奶的这个遗赠是不是就等于拿到了遗产了呢？
0: 刚才我们实际上我们刚才说为什么要讲要区分这个遗嘱和遗赠，他们区别就是在这里啊，相同点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遗嘱和遗赠都属于呢单方面的一种法律行为啊，仅凭那个遗嘱人或者是遗赠人啊一方的意思表示啊他就是可以成立的啊。那么不同点在哪里呢？那么不同点是在遗嘱啊是在遗嘱人死亡时发生法律效力，其后呢是一直都生效的。而遗赠呢它的不同之处在于哪里呢？就是说遗赠人死亡之后，受遗赠人啊他是必须在一个法定的时间内他要做出一个接受遗赠或者是放弃接受遗赠的一个意思表示。咱们的民法典第1124条啊第二款它就是规定啊，受遗赠人啊应当是在知道受遗赠事实之后啊60日之内还要做出一个接受或者放弃接受遗赠的一种表示啊。也就是说受遗赠人啊有选择啊接受或者放弃啊接受遗赠的这种权利，但是这种权利呢被咱们的法律呢赋予了一个期限的一个限制。所以说我们说小张呢他手里即使握有这份遗赠书，他也是不能等同于他拿到了这份遗产的。
1: 那民法典所规定的60天之内表示接受或者是放弃接受遗赠这个期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计算的呢？
0: 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们可以分成几种情况来说啊。一种情况就是说 找到呢爷爷奶奶啊在活着的时候，也就是说生前啊就告知了啊小张写了一份遗赠这件事情啊，并将这一份遗赠或者说遗嘱啊留给了小张。那么这时候呢六十天的这个起算年则是从呢小张的爷爷奶奶死亡之日起算的啊。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说小张是在他爷爷奶奶死亡之后才知道啊有遗赠这么一件事的存在。那么这个时候呢六十天的起算年则是应当从什么时候呢，是从小张实际知道遗赠啊这件事啊之日起进行计算。当然了这个小张是不能在其爷爷奶奶活着的时候去表示接受这份遗赠的啊，因为无论是遗嘱也好遗赠也好，他们的生效的起效点呢，就是时间点呢，都是在遗嘱人啊或者遗赠人死亡时开始的。立遗嘱人或者遗赠人只要还健在，那么其生前其所立的这份遗嘱或者遗赠它都是不生效的。所以说呢小张只能是在其爷爷奶奶死亡之后啊这份遗赠已经生效的情况下才能去表示啊去接受老两口的这份遗赠啊。
1: 那如果小张知道遗赠之后没有在六十天之内表示接受遗赠，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0: 这种情况呢在咱们的民法典呢也是有具体的规定的啊。咱们的民法典第1124条啊就有相应的明确规定啊，说到期没有表示的，那么视为放弃接受遗赠。也就是说如果小张啊明知啊其爷爷奶奶将房产遗赠给他所有，但是呢他没有在爷爷奶奶啊死亡之后60天之内做出接受遗赠的表示的，那么这时候呢将视为呢小张放弃了这份啊房产啊，也就是说相当于他辜负了老两口的一番好意啊。而且呢根据咱们民法典第1154条的规定啊，如果小张到期没有表示啊去接受这份遗赠的话，那么老两口的房产呢这时候呢将会按照法定继承的顺序由老两口的法定继承人来继承的啊。所以说呢在这里呢公证员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啊，这个遗赠啊通常呢会涉及到一些重大财产利益的处分啊，所以说受遗赠人一定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啊做出一个明确的意识表示啊，否则的情况下有可能会被视为他放弃啊接受遗赠，而导致本身呢啊他的利益受损，那么后悔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啊。
1: 那小张怎样才能够把老两口的这个遗产过户到自己的名下，是直接拿着这个遗嘱到这个房产处去办理过户手续吗？
0: 正常的一个方式呢是小张呢应该是到我们公证处啊去办理一个叫接受遗赠啊公证啊，然后呢再拿着咱们公证处出具的这个接受遗赠公证书啊到房产的管理部门啊去办理这个相应的过户手续啊。这实际上和我们以前讲到的这个遗嘱它实际上是一样的啊，就是说遗嘱在发生法律效力之后，遗嘱的受益人啊他也是要到咱们公证处去办理叫遗嘱继承公证，在拿到这份遗嘱继承公证书之后啊才能到咱们的房产的一些相关部门去办理这个过户的一些相关手续，而不是说呢他能直接拿到这份遗嘱或者是遗赠啊到咱们的房管部门去办理过户啊。如果他是直接拿到遗嘱或者遗赠啊到房产部门去办理过户手续的话，那么这时候呢房产部门呢他是不会受理的啊。实际上呢遗嘱遗赠和遗嘱继承接受遗赠这是两种不同的啊一种法律形式啊。简单的说呢遗嘱或者是遗赠都是一种单方面的一种法律行为啊，其实呢就是说遗嘱人或者遗赠人单方面的将其所有的财产在其百年之后进行处分的一种法律形式，实际上就是说他一个人啊说了算啊。而咱们的遗嘱继承或者是接受遗赠就是一种将遗嘱或者是遗赠啊进行变现的一种法律形式啊。它实际上它的实质呢它是一个确权的一个过程啊，它需要啊它是需要所有的继承人都需要参与的啊。我们的民法典1150条啊规定， 从继承开始之后，知道被继承人

0: 房的继承人应通知全部继承人。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继承是需要所有继承人去参与的，不是说有了遗嘱或者是遗赠就一定啊能够继承或者接受遗赠的。所以说我们正确的一种打开方式或者一个正确的方法呢，是应该到咱们的法律部门啊，就是说比如说咱们公证处或者咱们法院啊这些部门去办理一些相应的一些法律文书啊，才能到咱们的产权部门去办理这个过户手续。我们在实际办理公证啊过程中呢，也是遇到了好多当事人拿着老人的遗嘱呢或者是遗赠啊，要求去办理这个继承或者是接受遗赠的一个公证。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公证部门呢实际上也是会要求咱们所有的法定继承人到场啊，进行一个核实的一个程序。实际上呢，就是说老人生前写遗嘱或者遗赠的这个行为，它只是老人的一个单方面的一个法律行为，那么它体现的主要是体现老人行使个人啊权利的一种体现。也就是说遗嘱或者这个遗赠，它实际上它不是一份确权文书啊，它只是啊死者或者是老人进行遗产分配的一个呢个人意愿。它从法律这个角度来讲呢，实际上它的实质呢，它只是一份证据啊，证明他做了哪些处分而已。而我们产权部门呢进行产权过户的时候，他需要的是法律文书，他是需要的是一种实质是一种确权文书，也就是说确定产权归属的一种法律文书。那么这个法律文书呢，是需要到有关的法律部门也就是说像公证处啊像法院啊等这些部门去走叫确权流程，它是才能产生的啊。比如说我们去走这个公证的这个程序啊，到这时候公证处呢就会要求所有的法定继承人啊到现场去确认啊，是否啊认可啊这份遗嘱啊或者是这份遗赠，其他人手里呢是否还有其他类型的遗嘱或遗赠啊，履行了等等这些核实程序之后，那么才能通过正常的程序来认定这份遗嘱遗赠啊是不是真实合法有效。那么如果有的时候呢家庭内部如果是有矛盾的话啊，如果是无法调和啊，那么公证处呢有时候也是有可能啊无法啊就这份遗嘱或者遗赠啊出具这个遗嘱继承啊或者是接受遗赠公证书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要想啊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有可能公证处就会建议当事人呢去到法院去走诉讼的一个程序。所以呢在这里呢，公证员还是要给大家提出个建议啊，如果家里有老人啊需要通过写遗嘱或者遗赠啊来处分个人财产，一定要严格的按照法律规定来写啊，避免呢因为这个内容啊或者形式啊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这种形式要件啊，会造成这个无效。如果遗嘱或者遗赠内容啊不明确啊或者形式不规范，有可能呢不仅不会啊达到去避免纠纷啊或者是定分指证的这个目的啊，还有可能会适得其反啊，造成更大的一些家庭矛盾。所以说还是要强调一下啊，这个遗嘱和遗赠呢都不是确权文书啊，不能直接使用啊，还是需要啊经过确权程序的认可才能继承这个遗产或者说接受遗赠。这个时候呢就是要求咱们到公证处去办理这个遗嘱继承或者是接受遗赠公证，或者是到咱们人民法院啊进行继承的一些相关诉讼啊。
1: 那这里头需要提醒大家，遗赠是有期限限制的，一定要在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死亡事实的60天之内做出表示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这涉及到咱们的重大利益处分嘛，一定要谨慎啊。如果你不想受到这方面的损失呢，一定要按照咱们的法律规定的时间点啊，到相关的部门去履行合法的程序啊。咱们下面这个案例呢，我们还是想和大家说一下，就是说为什么有的时候呢独生子女啊不一定会继承父母的全部财产啊。这个案例是说呢，王女士她本身是独生子女啊，她的父亲母亲呢都已经相继去世有十几年了啊，但是没有留下遗嘱啊。现在呢王女士因为需要到外地工作，想卖掉父母名下的房产，她在卖房子的时候才发现啊需要她办理这个继承房产的一个公证啊。到咱们公证处去咨询之后呢，公证员就询问之后啊，就发现王女士的外公外婆呢是在她的母亲之前去世的， 奶奶也是在父亲之前去世的，但是他的爷爷呢是在父亲之后去世的。
1: 那这里边是不是就牵扯到一个转继承的一个法律问题呢？
0: 哎，是的是的，我们实际上以前也多次讲到过这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独生子女有可能啊不能全部继承父母的遗产。那么就是说出现了啊转继承这种法律形式，实际上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啊。咱们这个案例中呢，如果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全部是先于父母去世的话，那也就没有转继承这个法律形式的出现了啊，财产也就是只能由父母的唯一继承人啊王女士一人来继承了。只不过咱们这个案例中呢，他的爷爷呢是在父亲去世之后才去世的。那么我们知道呢，父亲的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是他的配偶、子女、父母，这其中呢是包含王女士的爷爷的啊。王女士在爷爷在世的时候，她没有去办理这个继承公证，而是在爷爷去世之后才来办理。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就已经形成了咱们法律上说的这个转继承这种法律形式。因为爷爷呢在生前也没有对以上的财产做出过放弃继承的这种意思表示，那么只能是视为呢他的爷爷愿意继承，那么因此呢爷爷应该继承的这个份额呢就转由这个爷爷的合法继承人来继承了，也就是说应该是由这个爷爷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他的配偶、子女、父母来继承相应的份额。这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王女士的叔叔、姑姑、大爷等人也有了继承权的一个基本原因啊。实际上这个问题呢有好多人总是不理解啊，说这个兄弟姐妹啊这些人不是第二顺序的继承人吗？第一顺序的不是还有王女士在吗？那么按照规定呢，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的情况下，那么第二顺序继承人不是不继承的吗？
1: 那在民法典是不是规定有第一继承人，那么第二顺序继承人就不参与继承呢？
0: 哎，是的是的，咱们民法典实际上有了明确的规定啊，它的是在体现在是第1127条啊，它就明确规定了继承开始之后呢，它是由第一顺序继承人来继承的，第二顺序继承人实际上是不参与继承的啊。我们这里所说的王女士的叔叔、姑姑啊、大爷啊等人参与了这个继承，不是说因为他们的身份是第二顺序继承人啊，他实际上呢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在第一顺序继承人里面是包含两个人的，一个是王女士本人啊，第二个呢就是说王女士的爷爷啊，也就是说实际上第一顺序继承人里面是有两个的啊，王女士的爷爷是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啊，但是他后来又去世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实际上呢发生了一个转继承啊，实际上就又发生了一次法定继承，那么这个时候呢被继承人呢不再是王女士的父亲了 啊，而这个时候呢王女士的爷爷啊也是被继承人，那么王女士的叔叔、姑姑、大爷他是作为王女士爷爷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他实际上来继承的是王女士爷爷的这份财产的啊，只不过这里面呢我们讲这里面的财产还是比较特殊的啊，他实际上他是王女士的爷爷应该继承王女士父亲遗产中的一个遗产份额啊，所以说他们不是啊以王女士父亲的第二顺序继承人的身份参与这个继承的，通俗的来说呢就是说他们实际上继承的财产也不是王女士父亲的财产，而是应该是继承他们父亲就是王女士爷爷的一份财产。
1: 那这里边实际上是发生了两次法定继承，一次是王女士父亲的财产，一次是王女士爷爷的财产，是吗？
0: 哎，是的是的，实际上我们所说的这个转继承呢它实质上就是一次法定继承，这个如果说王女士在其爷爷在世时如果她要去到公证处去办理这个继承公证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她的继承人呢实际上他是只有王女士和他爷爷两个人的啊，但是呢王女士爷爷去世之后啊他们才办理这个继承公证时，因为这个时候呢已经发生了一次啊转继承，那么所以说呢就涉及到了王女士她爷爷的一些法定继承人了。
1: 那如果王女士的叔叔、姑姑、大爷这些人又有去世的，是不是还会再发生一次转继承呢？
0: 哎， 实际上是这样的啊。

0: 如果王女士啊继续不去办理这个继承权的这个公证，那么如果这时候他爷爷的转继承人啊，就是说他的叔叔姑姑大爷这些人当中啊，如果又有人啊不幸去世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就会又再次发生一次转继承啊。从我们的法律是原则上来说呢，转继承实际上它是不受限制的啊，如果可以的话它是可以一直转下去的。那么这其中呢还有可能会夹杂的一些啊代位继承啊，一些其他的一些法律关系，那么这个时候呢只会使咱们现有的情况会更加的一复杂。
1: 那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如果我们就像我们以前以上所说的问题啊，实际上都是建立在没有遗嘱的啊遗赠的前提之下。我们的民法典第1123条是规定啊，

0: 或者是遗赠公证的啊，用遗嘱这种法律形式来处理这个财产，那么就不会产生啊独生子女啊，或者是不能全部继承父母的财产这种情况，也就不会涉及到更多的人去参与继承啊，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麻烦。
1: 好，最后的时间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
0: 哎，希望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啊，以后也可以多学活用啊，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遇到问题一定按照法律规定去走啊。咱们徐州市公证处呢，会一如既往的为广大的啊市民、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提供优质高效的啊法律公证法律服务啊。欢迎大家呢有情况啊可以打电话或来现场咨询啊，办理咱们的各项公证业务啊。这里呢我们再强调一下，我们徐州市公证处的办公电话及办公地址啊。第一个办公地点是在咱们的复兴业务科，位于复兴南路128号一楼大厅内啊。在地铁三号线天桥站一号线的出口北隔壁，咱们的电话是85699507。咱们的中山业务科位于咱们的中山南路52号啊，就在老的司法局大院内，电话是85693019。咱们中山业务科产权处的办证中心啊，位于咱们坝子街啊综合大厦的3楼，电话是83575010。
1: 好的，非常感谢侯斌的介绍，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哎，再见。
1: 接下来的福利数量有限，大家赶紧记一下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意拿出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干涩模糊、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试试，特别是眼前像下了一层大雾，手机报纸都看不清的，严重的白天迎风流泪，夜里眼睛干涩肿胀，觉都睡不好，赶紧拨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值好礼相送。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尽管来试，它贴在眼皮上自动发热，加速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之后眼睛明显的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而且今天凡是前100名拨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100份送完即止，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下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4: 伙伴们，今天是我们民法典家族第一次见面，不如我们先自我介绍，彼此认识。
5: 我是总则，起统领作用。
6: 我叫物权，这件物品归谁拥有，我来判定。
7: 我是合同，以物理有据是我的行事风格。
8: 我是人格权，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最基本的权利。
9: 我是婚姻家庭，各位的美美。
10: 我说自己患风湿骨病37年了，现在那个手指、膝盖都已经变形了，现在这两条腿还不一边长，经常是浑身疼痛，痛不欲生。说喝点鹿心粉能见到效果不？啊，还有啊，咱们天津的老大哥今年是73岁了，患有颈椎病、肩周炎，现在头都不敢抬，不敢仰头，脖子带的呀起不来，手是经常的麻呀，常年的麻，走道呢像脚底下踩着棉花船似的，深一脚浅一脚的。然后肩周炎，胳膊梳头啊、提裤子啊都费劲儿，也问我说喝你说的这个鹿心粉能见到点效果不，能见到好不？

那咱们呢，就单说这个风湿骨病，究竟说有没有一种药，能让风湿骨病患者彻底的摆脱病痛呢？那么风湿骨病，现在临床上治疗有这么几种方法啊，我说说啊，大伙儿你听听，你呢对号入座，你看看是不是你的这种治疗方式。首先来讲啊，第一种最常见的治疗方式就是打激素。现在啊，无论是三甲医院还是区医院还是乡镇卫生院，一般大夫都愿意给你打激素。知道为啥不？利润高，而且止痛来得快。说利润高，高到啥程度呢？就像打封闭针似的，这一针的成本是1块钱，但这一针你得花多少钱呢？得100多块钱，有120的，对不对？还有140的、160的。可能有的病友说，我们这儿可不是100多，我们这儿好几百呢。咱不管几百块钱啊，你说这里边的利润高不高？而且打完之后它是管全身的，但你过不了几天你发现还会疼，因为那东西啊，毕竟它是激素，所以总打，最后你看这脸也变胖了，股骨头也坏死了，这都是激素药的一些副作用。那么像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说，我不打，我听人说了激素药不好，所以我没打。那怎么治呢？我吃止疼片。止疼片啊，好一点呢，你要芬必得是吧，双龙灭痛，曲马多，对吧？那这些究竟能不能治疗风湿骨病呢？说白了也就是起到一个消炎止疼的这么效果。这种药我告诉你，其实有的时候啊，你疼得更厉害了，你吃一吃还是可以的。但是你说我就指望着它了，那毁了，耽误你治疗，而且你会发现你用的时间长了，它就不管用了。也就是说，只有刚开始用的时候可能有效果，再往后用就没效果了，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那第二种呢，咱说中药，包括中成药。那么祛风湿的中药有这么几类啊，第一类叫散寒类的中药，以独活、羌活、威灵仙、参筋草、海风藤为主。我相信这些药咱们肯定用过吃过，吃完这些药有个特点，怎么的呢？胃不太舒服，所以在临床上很多治疗风湿骨病的患者啊，风湿骨病这病啊还没治好呢，胃吃出毛病了。而且像羌活、独活这一类药还多少带点小毒，特别得注意啊。那第二类就是什么呢？祛风湿的中药，也叫啊祛风止痛类的中药，它是以防风、落石藤、雷公藤、桑枝为主。说这一类的祛风湿药啊，以祛风止痛为主，但吃这样药的人他会一个劲儿的出汗，这一出汗是人舒服了，身体就感觉轻松了，就像风湿骨病好了似的。其实真的好了吗？没有。说这话得是10多年前了啊，我们楼上一个老邻居，这老太太白天没啥事儿，那时候流行什么呢？玉石床垫子，知道吗？还记得吧？好几万块钱，甚至有的得7-8万块钱，反正就是老贵了。让你去他们店里体验，每天一早上起来，你看

0: 都是排队呢。我那老邻居他天天去，还能领点鸡蛋回来，所以哎，他就去，一坐一身汗，坐完了确实舒服。后来坐了两个月出事儿了，怎么呢？心脏不舒服了，总难受。后来老伴说不行，那你这得上医院查查，对吧？别总这么挺着呀。就这么的到医院一检查，心肌损伤，心肌缺血，还查了个肌钙蛋白，肌钙蛋白呀也高，说明啥呢？有心梗的表现了。但之前这老太太没有心脏的问题，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大伙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告诉你，出汗出的，就是把心给伤着了。在中医里讲啊，汗是什么？汗为心之液，出大汗伤心脏。那么有一些风湿骨病的药也是，一吃就爱出汗，一出汗风湿就出去了。其实呢，很多时候这风湿骨病还没治好呢，啊，倒是把我们身体伤着了，把心脏伤了。而且这些药我告诉你，对肝肾伤害还是比较大的。你像这个落石疼、雷公疼，伤肾伤的特别厉害。那么第三类去风湿、治疗风湿骨病的中药就是什么呢？强筋骨，补益肝肾的这一类。你像五加皮、桑寄生、枸杞什么的，说这一类中药强调的是什么呢？强筋壮骨，补益肝肾。因为肾主骨，肝主筋，所以治疗风湿骨病得是筋骨同治，肝肾一起补。但这一类药有一个缺点，什么呢？不去风，也不去寒，也不止疼。通过这个强筋骨补益肝肾来治疗风湿骨病，但它效果来得慢呢，所以很多患者用完之后那效果并不明显。所以这也就是到今天来说风湿骨病为啥难治的主要原因啊，因为西药根本治不了，西药压根儿就没有能够治疗风湿骨病的药。而中医当中说，你想治疗风湿骨病，你又得把风去掉，你又得把寒湿去掉，你还得强筋骨。也就是说，治疗风湿骨病，风你得去，寒也得去，你还得把筋骨养好了。如果你把我刚才说的这些个中药都吃上，你没等说这个病好呢，啊，这是住长白山里的人告诉我的一个秘方，专门解决心脏不好、肾脏不好的。你连着吃上几天，整个人会感觉身体特别轻松，心脏也轻松，哎，你的肾毒呢，给你排得干干净净。这个时候，你蛋白尿加号肯定就减少了。就这个方法，很多糖尿病的病人都试用过，高血压的病人也试过啊，冠心病的病人也试用过，排肾毒特别明显，而且血压、血糖也跟着随之往下来，就让你心脏变得更加的轻松，心脏没有负担。所以咱们这些个老伙伴，你不妨也可以试一试啊。然后大家有啥不明白的地方，咱们呢随时啊电话联系。
1: 好，请冯老师稍作休息，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都可以找冯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 400-995-1822 400-995-1822。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0: 同志您好。
2: 冯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
2: 您辛苦了，感谢您呢，给我们带来的好药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鹿心粉呢，我都用着呢。
0: 啊，都用着呢。
2: 这两样药啊，真是太好了。
0: 啊，
2: 你讲的鹿心粉这课呀，一天我都没落下。

0: 是吧？
1: 啊，你这大夫吧也太实在了，还免费送我们试用。现在呀，像您这样的好大夫上哪儿找去啊？
0: 其实让大伙免费试用，这是啥目的呢？就是让你知道，咱们身边不是没有好药，对吧？这药究竟好不好，他又不能单纯的光听我说，不能说我说的好他就好，咱们自己用。啊，就像我常说的，好药它自己会说话啊。你用上了之后，它到底好不好，你自己有感觉。你用了，感觉它咋样啊？
1: 哎呀，鹿心粉吧，我用的是真不错呀。
0: 啊，
1: 到今天呢，我用了3天了。
0: 嗯，
1: 啊，听你讲那会儿吧，说糖尿病的人见效稍微慢一点儿。
0: 对对，
1: 我觉得我不算慢呢，我觉得
0: 啊。
1: 可能跟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有关呢。
0: 哦，以前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啊，在用是吧？其实你用它经络气血呀，都疏通开了，对吧？
1: 对，而我吧，现在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都3个多月了，啊，身里边的那个淤堵可能都通开了。
0: 对，它都打开了，所以说那个鹿心粉，用上之后见效会快啊。
1: 是啊，所以吧，我用了鹿心粉之后，我觉得效果也不错呀。
0: 那是肯定的，因为你这3个月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不会白用，它帮助你把我们这个经络呀、气血啊、脏腑啊，就这点淤堵都给你散开了。它不说100%散开，最起码，咱打一个比方说，你原来堵40%、50%，给你散掉20%、30%，散掉一半，你想想，你再吃鹿心粉的时候，它是不是见效就快了，对吧？
1: 嗯，对。
0: 哎，所以说只要用它，它就不白用啊！
1: 我吃了10多分钟的时候，我觉得吧没啥感觉。我是差不多能有半个多小时的时候开始吧有感觉的，这脸嘛有点发热，脖子也发热。哎，我自己照着一看，哎，有点泛红啊。
0: 哎，这不就好吗？这证明啥？血上来了，循环上来了啊！
1: 哎呀，这感觉吧持续能有1个多小时之后吧。我就感觉浑身都轻巧了，感觉身上少了10几斤的东西似的呀。啊，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这眼睛啊比以前亮堂多了。我有飞蚊症，这眼前嘛总有就是一条黑条条那样的。啊，用了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之后，下去一大半了。
0: 哎呦，不错。
1: 等到鹿心粉用上，第二天早上我就觉得眼前一点都没有了，这小黑点小黑条就没有了。
0: 哎呦，的确这效果不慢啊。
1: 哎呦，我没想到啊，这东西这么厉害，这效果真是不错呀！到今天嘛，我还有个变化，
0: 什么？
1: 我的腿脚啊可轻松了，有劲儿了，就连那个膝盖疼痛都好多了。我没想到啊，这鹿心粉呢，真的管这么全，对眼睛好，对关节还好。
0: 他不是说管得全，因为他是血药。我不跟大伙说了吗？你看从中医来讲，目得血而能视。目是啥？目就是眼睛，不是木头那个目啊，是咱们双目的目。你眼睛得有血，有血了，它就能看清东西。那么骨头关节，尤其是咱们多年的风寒湿，这都属于老毛病。病因呢，也就是风寒湿都在那儿。骨头缝里边呢，什么药能到，同样也是血。而且你回想，你这么多年，可能这是头一次咱们用血药，对吧？
1: 对。
0: 哎，那就相当于给咱们那个身体里换新鲜血液了。我别的就不说了啊。你像咱们都上过班，有单位，如果说一直就按照咱们这些老同志来上班的话，你说这个企业它怎么运转？它是不是得定期的去招收一些新来的同事，对吗？
1: 嗯，对。
0: 哎，所以我们这就相当于给你身体里重新注入心血，心血进入到你的身体里边，它会带动你这些老血活跃起来，那么把你的血全都带动起来，包括有一些老血，也就是直接给它换掉了。咱们说单位今年退休一批，又招了一批，这个单位呢整体这个年龄是不是年轻化了？所以这个厂子企业是不是就朝气蓬勃的？所以这是一个道理啊。头一次用血，这个血它就循环开了，而且本身你看有糖尿。

0: 宾
1: 啊，咱们说高山红顶尖口服液，包括咱们这个鹿心粉，是没有降糖的这个成分，但是它能稳定血糖，就是因为它帮助你化瘀了，使我们血液当中堆积这个糖呢，能够重新的循环利用起来，原来是没有办法循环，哎，都淤堵在那儿了。所以说，哎，一抽血，一测血糖高，但是血液要循环开了，那就相当于咱有一个杯子啊，杯子里边是糖水，你不断的往里边加水，你说慢慢杯子里的水还会甜吗？对吧？
2: 嗯，不甜了。
1: 不甜了，对吧？
2: 嗯，
1: 哎。这不就相当于把糖给你稀释了吗？啊！
2: 哎呀，说起我这个糖尿病嘛，我就是上火
1: 啊，
2: 也是跟家里老头吧生点气，
1: 嗯，
2: 再加上嘛前年嘛，就是因为孩子结婚的事儿也生了一些个气，哎呀，那会儿身子一下就垮了。
1: 哎，总生气谁也受不了啊！
2: 是我今年才65岁
1: 啊，
2: 你看嘛，我是8年前发现的血糖高的，
1: 嗯，
2: 其实吧这病嘛可能早些年就有了。
1: 对，
2: 那会儿吧，发现的时候血糖也都已经15个了。
1: 你看看，
2: 啊，没吃饭嘛，就那么高。后来什么降糖药啊、胰岛素啊都用上了。
1: 啊，
2: 哎，最近几年还行，这血糖嘛、
1: 啊、
2: 能控制在7-8个。
1: 啊，
2: 餐后12个左右。
1: 啊，
2: 还是高点。
1: 对，还高。嗯。
2: 嗯，主要吧是并发症烦人的。
1: 嗯。
2: 第一个是啥？便秘呀、
1: 啊。啊。
2: 4-5天都不拉。
1: 啊，
2: 哎呀，那憋得肚子发胀了，一点东西也不想吃。
1: 那当然了，嗯。
2: 啊，再一个吧，就是那眼睛有白内障，还有飞蚊症。
1: 嗯 嗯。
2: 右眼的视力不行的。
1: 啊。
2: 左眼吧就是0.2、0.3这样嘛、
1: 哎，
2: 也不咋地。嗯、
1: 啊。
2: 然后吧还失眠呢。
1: 嗯。
2: 也就能睡4个小时左右吧。
1: 嗯嗯。
2: 那有时候吧遇到一点事儿，哎呀，就一觉都没有呢。
1: 嗯。
2: 哎，我这个人吧还上火。你这再加上糖尿病的人嘛，就像火大似的，
1: 啊，
2: 好多补的东西都不敢吃。
1: 对，
2: 啊，你比如说像那人参呢，那海参都不能吃，一吃完就上火。
1: 嗯嗯嗯。
2: 所以吧，有时候我买药可谨慎了。
1: 对你得谨慎点，因为啥呢？这是咱们上岁数人，有很多人他会直接给你推荐那种补药，不是说所有人都适合补的。再一个，咱们得看看你的目的是啥，你是为了治病，所以。哎，你得通，知道吧？你光补是不行的，你得通，把全身经络气血疏通开了，就没事了。所以，你看为啥你用高山红顶尖口服液，为啥用这个鹿心粉就感觉舒服？是因为它是通的，它能让你全身的经络气血疏通开，让你的脏腑之间能够连通，知道吧？
2: 但我真没想到，我高山红顶尖口服液这么适合我。
1: 嗯。
2: 吃了还不上火，还不难受。
1: 对，
2: 喝下去吧，这胃里边还挺舒服的。
1: 嗯、
2: 啊，用了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吧，哎，我这觉睡得好多了。
1: 嗯，
2: 不吃安定啊，这一晚上也能睡个5-6小时了。
1: 对吧？
2: 啊，慢慢的吧，我这大便也好了，
1: 嗯、
2: 开始吧2天排一次，也不那么费劲了。
1: 嗯嗯。
2: 到现在是1天1次，可规律了。
1: 那多好啊！
2: 啊，然后吧，这肚子一点也不难受了。
1: 嗯，
2: 我现在用高山红顶尖口服液，这血糖还正常呢。
1: 哎，你看看这多好！现在多少啊？
2: 最近餐厅都不超过7个。
1: 啊。
2: 6.5、6.6这样吧。
1: 啊，
2: 好。
1: 好
2: 了。
1: 嗯嗯。
2: 餐后9个到10个这样吧。
1: 嗯。
2: 这心脏也舒服，这血压也稳了。
1: 嗯。
2: 哎，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好了。
1: 是吧？嗯。
2: 啊，尤其吧是这回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鹿心粉。
1: 嗯。
2: 这药也是好啊。
1: 嗯。
2: 我喝了没上火，
1: 是吧？
2: 眼睛嘛也没发炎，
1: 啊，
2: 这牙花也没肿，
1: 嗯嗯。
2: 啊，冯老师，我就觉得吧，我们这个药和市面上传统的药都不一样啊。
1: 对。
2: 不单单是药效好，最主要是安全呢，没有副作用啊。
1: 嗯嗯嗯。
2: 啊，现在我的身体是越来越好了。
1: 哎，所以咱们记住，有病还得去治疗，而且一定要找到正规的治疗方法，不能盲目的瞎花钱、瞎用药。咱老百姓挣钱都不容易，所以这回用的好，咱们呢就先用着，不管咋的，身上这病情算是稳定住了，这就是好事儿。你像血糖连带着眼睛的问题，虽然说不能快速的一下子就让咱们视力恢复正常，但是慢慢来，是不是？有这血药了啊，目得血而能视，血糖稳定了，它就不会再加重我们的并发症了。单独的经络气血疏通开了啊。

0: 血里边有营养的，那么这些营养再好好的营养咱们身体组织病灶，我相信坚持下来啊，健康一定会属于你的啊。
1: 好的，谢谢你，冯老师。哎呀，也不多打扰你了，给你老伴儿啊带个好。
0: 哎呦，谢谢谢谢啊。
1: 哎呀，你俩呀都保重好身体，哎呀，健康长寿，谢谢你啊，冯老师。
0: 好，谢谢，再见了，不多聊了啊。
1: 哎，那冯老师再见。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 400-710-2836。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2836，400-710-2836。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 400-710-2836。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2836，400-710-2836。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 400-710-2836。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一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 400

0: 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0: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副主任中医师李婷。今天呢，咱们继续给大家呢宣讲一些关于健康方面的注意事项，还有就是我们身体出现了一些亚健康的状态啊，我们自我检测自我排查避免呢胡乱的吃一些药物还是那句话，出现疾病了小病呢，咱们通过正确的健康宣导，我们了解一些家里边的柴米油盐，吃一些蔬菜果肉，我们可以纠正一下，这是最好的那针对于大病重病突发疾病，咱们还是要相信呢医疗机构，我们还得上正规的医院，通过正规的检查然后呢找医生辨证施治避免呢在康复疾病的路上咱们越走越远。那今天呢，我准备跟大家伙呢主要聊一聊头晕这个事儿。其实头晕呢，很多人认为这是个小毛病。那饿的时候呢会头晕。那这女性经期前后会出现头晕。那蹲久了站起来会有头晕。也是很常见，小毛病不算病。一般情况下偶尔的头晕或者是因为体位改变而头晕，确实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不过如果长时间头晕我这听节目呢我都头晕了，看个电视头晕了，这个咱们就得引起重视了。因为长期头晕或者经常头晕呢，

能是大病重病的一个征兆啊，也可以讲是先兆。咱们先来简单的理解一下这个头晕啊。头晕呢它是个症状，你不能说头晕它就是病啊，它跟这个冠心病啊、脑梗啊、脑血栓呢、它不一样。你冠心病可以导致头晕，你脑梗脑血栓也可以导致头晕，脑供也不足，脑血管痉挛呢、颈椎病啊，都可以导致头晕。所以说头晕它是一个综合的病症啊，许多疾病的临床表现都有头晕的这一项。那引起头晕的原因呢，常见的有这么几大类，然后大家伙儿可以对照一下啊。第一叫神经系统病变。什么叫神经系统病变呢？我们神经从哪传导出来的？脑子吗？神经系统病变实际上就是脑子的出现的问题啊。你比如说脑缺血了，脑供应不足了，刚刚讲到脑动脉硬化，哎，这也可以导致脑缺血啊，这容易导致头晕。还有小脑的病变啊，这小学的自然课里边、初中的生物课里边都有讲过啊，大脑储存记忆的啊，思维意识、语言表达啊、肢体行动，这是大脑，大脑的神经传导。小脑呢管平衡的，哎，这小脑要出现了病变，我们就容易出现平衡失调，我们就容易出现头晕啊。脑部病变，脑里边长一东西，血管瘤、血管畸形，还有脑外伤啊，就这些都可以导致头晕，主要它集中在神经系统上。另外呢，自主神经功能失调以及某些神经症的病人也会常常的感到头晕啊，这是引发头晕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啊。那第二个原因，从脑子往下走嘛，哎，颈椎到脖子了，由于长期的姿势或者是睡姿不良，我睡觉的时候把我震胳膊，或者是我出差啊，我睡这枕头不好啊，我这脖子我落枕了，就长期的啊，长期的姿势不对，我每次啊，我听这老师讲课的时候，我都是歪着脖子听。哎，你听时间长了，你这脖子真歪了，那跟那牧马人似的，那真歪了。你这一下怎么样？纠正不过来，压迫到了什么神经了，也会出现头晕啊，睡觉睡不好，姿势不对啊，这也是导致头晕发生的原因。你这样的话，但是造成了颈椎增生、变形、退化，颈部肌肉扯紧，动脉供血受阻，使脑供血不足，这是头晕的主要原因之一，颈椎病导致的啊。主要的症状还包括什么呢？包括咱们这脖子发紧呢，啊，灵活度受限了，偶尔呢还有疼的现象，大脖子疼，落枕了，大脖子疼啊，手指头发麻发凉，有沉重感，拿东西拿不起来，感觉这胳膊也不是自己的，这手指头也不是自己的，不好使了，拿筷子拿不了啊。你一旦出现手指发麻，手发麻往上传到脑子，神经头晕出现了啊，这是第二个导致头晕的原因，从脑子往下到脖子这儿。第三个是哪儿啊？第三个是内科疾病啊，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内科疾病里边的问题。高血压可以导致头晕，低血压也可以导致头晕，还有感染，不小心呢这个皮肤划了个口感染了，这能导致头晕吗？这不能。刚讲的内科，内科是什么？

里边的皮里头，骨头里边的，躯干里边的，五脏六腑啊，这叫内。心肌炎，哎，心肌炎，心脏泵血不好，能导致头晕。啊，胃不好了，糜烂性胃炎，胃出血了，这也可以导致头晕。啊，这内科感染了，我们讲做阑尾炎手术感染了，能导致头晕，能恶心的还得。哎，这是内科感染，还有中毒，中毒不用讲。啊，再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低血糖。咱们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血糖高了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刚开始啊，没有求医问药啊，这听邻居说的啊，邻居吃什么吃这个降糖药呢啊，你吃什么降糖药我也吃什么降糖药，你吃多少我也吃多少。但是邻居人家血糖高，你这血糖没达到那个标准，你吃了药多了，好，低血糖。一低血糖了浑身出汗，伴有什么头晕。内科疾病，这是第三种。第四种感冒。哎呀，感冒头晕在临床上特别多见。啊，有时候感冒啊可能会附带着头晕的症状，部分女性有的时候啊会将血虚与感冒给弄混淆了。因为这两个病啊都有疲惫头晕的症状。血虚的情况容易在女性怀孕期间出现。啊，贫血的人呢也容易经常的出现这个头晕的问题。啊，不过呢要提醒各位啊，头晕并非是女性的专利。男人同样会出现头晕的症状。当然了，女性患者头晕的比例比较高啊。啊，这是事实。感冒可以导致头晕。啊，女性经前期也会导致头晕。啊，当然除了感冒之外了，这第四种感冒，第五种贫血。贫血头晕也比较多，这个营养供给不上啊。啊，这好东西吃不上，所以说也就容易出现头晕。啊，伴有乏力。为啥？因为贫血啊，营养供给不上啊，所以说你就贫血。贫血的面色苍白，浑身乏力。啊，嘴唇你要不抹点口红的话呢，你就没有血色了，吓人。啊，而且呢来阵风能吹跑了，就是身体羸弱。啊，而且这个特别的单薄。啊，就像那个87年那红楼梦里边那个选角似的，那些你看那些十二钗什么的啊，都这样。啊，你看那时候的人真瘦啊，哎，真瘦，现在怎么胖了？为啥？生活条件好了。哎，咱们祖国强大了，老百姓衣食无忧了，哎，求医有门。而且现在你看看，咱们说真有点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了，开车就自己家都有车，自己家没车邻家也有，哎，言语一声好直接给你拉医院去了，就很方便。啊，你不像从前，从前说有病了，尤其是住的农村基层的老百姓，靠挺靠忍呐。上哪儿买去？上赤脚医生那儿，三个村用一个赤脚医生，你算吧，忙过来不？一个村离着三里多地、四里地，套车去哪儿？去赤脚医生那儿，让他给你瞧瞧，太麻烦了。在家能歪一歪，能挺一挺，能等一等就过去了。反正症状过去了，头不晕了，好，这事儿就过去了。他头晕的厉害，或者是真有点什么意外的，你像神经系统病变、脑梗了，那人也就完了。那脑梗了，胳膊腿不会动了，赶紧把医院拉。颠到医院，人也就走了。哎，所以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感谢什么？感谢我们的祖国强大了，感谢我们祖国强大了，我们这个医疗体系啊，真的是落到农村。啊，以前是三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甚至于五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现在一个村里边有俩，一中医，一个西医。啊，你要到市里边，到镇里边吧，那更甭说了。镇里边有小社区，打针输液的，药店200米一个，这方便老百姓就医了。啊，有的时候我们收音机前的我们这些七八十岁的老人，我们回忆回忆我们年轻那会儿，有多少病啊，都不要命，
但是就因为这住的比较偏远，医疗设备不完善，就耽误了，对吧？所以说你看我来到广播电台来给大家普及这些医疗知识，一来呀、啊、咱们有这个条件了，我给大家开个小偏方什么的啊，大家伙的直接的骑自行车啊，走个三里多地好了，能买到药回去自己熬。甚至于有的，尤其是农村的百姓，有的你房间地头上有很多的花花草草，哎，可能就是能解决你现在这出现头晕问题的一些小良方。所以说你看，以前我有本事，我想给大家讲，我能讲多少人呢？啊，我一讲课来200人，大天了。现在呢，我在广播里边一讲，啊，咱收音机前这电信号一传递出去，广大的人民群众只要打开收音机都能听见，听见了你能用得上，谁给我们创造这么好条件？国家啊，国家强大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生活条件好了啊，你真是70岁以后就到老年人的行列，到公园啊，展览馆啊，拿身份证不花钱，坐公交车半价啊，甚至有的80-90岁以后的不要钱，这多好啊！所有一切的这个发展，一切的改革，都是为了让我们年轻的时候为咱们祖国建设做出过贡献的这些老辈人，我们安心的享受我们晚年的幸福生活，让我们享受生活没有后顾之忧。怕咱们大家伙有病了不愿意上医院去，嫌麻烦啊，然后自己胡乱的买一些药走弯路，哎，把我们这些老家伙给弄到电台来了，对吧？来到广播电台就给大家解决你们这求医无，哎，不能说没门，是你们自己求医嫌麻烦这事儿。啊，现在求医真的很简单，很方便，对吧？好，接着讲啊，说说呀，这没讲过课，说说就容易跑题儿。贫血。随着咱们生活水平一点点提高啊，我们针对于蛋白的摄入，我们鸡蛋呢瘦肉啊，哎，蛋白的摄入，脂肪的摄入，还有糖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包括每日的饮水量的逐渐的增加，哎，我们这个贫血的症状啊也相比80年代之前那强太多了。啊，这现在几乎没有人贫血，要有真有贫血的人呢，一个是厌食症啊，自己吃饭呢就吃的不多啊，还有就是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再有一个做过大手术的，大手术有外伤啊，出过大血的，出血量比较多一直没补回来的，你这就是贫血。你说其他的先天性原因导致的贫血这种情况没有了啊，以前一家人都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啊，生完孩子没有奶啊，为啥呀？你母亲吃的东西不行啊，没招了，养养小羊，养羊干嘛呀？天天挤羊奶，挤完羊奶之后了，给孩子喝，给这出生的孩子喝羊奶。你说叫老人喝哪有啊？舍得吗？不舍得。现在你少吃两片药，你说我顿顿喝点羊奶，喝点牛奶，对吧？我们多大岁数都想喝就能喝呀。你70多岁90多岁的定嘛，定奶直接给你送，天天早上起来喝杯奶，既补钙又补蛋白了，而且这奶里边也有碳水，早上起来喝点奶啊，吃点馒头片馍片，哎，这多好，这种日子现在谁都能过，对吧？这是国家好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那贫血这事儿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第五个原因导致的头晕这一块啊，贫血咱们就越过。你真有消化道疾病导致消化道出血的那种啊，有的老年人上了年纪了，各项功能减弱了，排便便血，吃过大过年过硬的不消化的食物也容易渗血，你这种情况容易导致贫血，那这是病。你真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去找我，想办法给大家纠正一下。
咱排便的时候啊，咱不是黑便，

咱排尿的时候吧，咱不是这个，这血尿，不是茶色的尿液，那就没问题。然后在饮食上，别吃过大、过黏、过硬、难以消化的食物，一点点的都能给大家调整过来，贫血的问题就没有了。啊，对，说到这儿啊，也说，说到这儿也讲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问我啊，说老师，你说补血这阿胶好不好？其实怎么说呢，哈，中医来讲的话，如果你要问我说补血是阿胶好还是大枣好，我挨这儿我还真想说了，我说大枣好。为什么呢？所谓的中医里边讲到的血虚的症状，叫血虚之症。血虚之症为什么你会血虚？别人不血虚，为啥就你血虚？营养摄入不足。什么叫营养？啊，你说这人缺血不能直接给他喝血，那不对。针对于营养来讲的话，现代医学给出来名词，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第一个水首当其冲，第二个蛋白质，构建细胞的基础物质。第三个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吃的糖，五谷杂粮。这内经里边讲了五谷为养，道属济脉书，这五谷为养，凭啥它就能养？因为它里边含有碳水，也就是含有糖分。这是第三个营养素。第四个脂肪。有很多人讲说，哎呦，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啊。高不是我们纯粹吃进来的。是我们吃完了之后了，没有把它给充分的利用。原本是营养物质，你没有把营养物质充分的利用，这营养时间久变垃圾了。所以说你就高了。但脂肪不可否认，这是营养素。我们以前买肉去了，逢年过节我们割肉的时候，就问大家伙，我们是割这个瘦肉啊，还是割这肥肉啊？90年代的可能会想，哎呦，我们吃肉我们都得吃这个这瘦肉，叫五花三成。五花三成肉，哎，这个好。还有叫七层楼。就一层一层，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七层。我这是要谁买肉的时候割肉的时候好的，割肉这好肉。现在呢，吃瘦肉，为啥瘦肉好吃？肥的太腻，但是你再往早一点，80年代、70年代，有肥的不买瘦的，为啥？肥肉靠点油，靠点肥油回来，哎，这油是啥？这油就是脂肪，这是我们人体需要的。这六大营养素之一，这第四个了啊，脂肪。第五个什么呢？维生素。维生素 ABCD。你说这边皮肤瘙痒的，这皮肤上长斑的，长痘的，维生素 C。来吃两片。还有呢，抗氧化剂，维生素 E。维生素 E 是脂溶性的小胶丸、油丸。有很多女性朋友脸上长斑的，这个小方法大家可以用一下。维生素 E 胶丸，搞针给扎破了，往脸上擦，睡觉的时候擦，擦完之后有那个做那个面膜纸，我家闺女天天做面膜，那个面膜纸好拿过来，把这维生素 E 胶丸好都涂抹到脸上了，把这个这个面膜纸。也不知道是纸啊还是塑料啊，它那个材质我不大懂啊，直接就贴到脸上了，脸上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接下来感觉脸特别亮，我说能不亮？你这脸上脸皮上着油了，能不亮吗？实际上是啥？维生素 E， 抗氧化，防止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这养自由基把我们这个皮肤表面的细胞给我们氧化了，一氧化了之后了，细胞一死亡，皮肤凹凸不平。你看这维生素，维生素 B 族啊 ,B6, 以前输一些刺激胃的液体的时候，什么甲硝唑，还有阿奇霉素啊，你这些药输液的时候呢，都确实刺激胃啊。刺激胃怎么办呢？
给你输上一组消炎药，刺激胃的，但是它得消炎，没办法，副作用、正作用一抵消，我们得要正作用，没有其他好药来代替。然后再加上一组什么 VC B6 干啥的？VC 抗氧化 B6 营养一下我们这个肠道黏膜细胞，这是维生素六大营养素之一啊。那第六个是啥呀？第六个就矿物质，什么钙、铁、锌、硒、锰啊，化学周期表啊，我们得需要补什么？补钙，补钙坚韧我们的骨头啊，补铁。有缺铁性贫血的人，补铁，这是什么？也叫无机盐，也叫矿物质。所以说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缺乏了，我们就得对应去补。啊，你缺矿物质了，缺铁、缺锌、缺钙，好，我们就补钙，这个到药店就能买得到。啊，维生素缺，好，我们就补，补这维生素，补那维生素，这都能补。贫血贫的是啥？贫血贫的是蛋白，贫血贫的是脂肪，贫血贫的是它。它们三个是主要物质，构建细胞的。所以说呢，你要问我吃什么对贫血有帮助，补血是阿胶啊，就那驴胶、驴皮胶，是那驴胶好呢，还是大枣好呢？我个人就现代的生活水平来讲，我个人推荐大家伙儿吃大枣，别用这驴胶。为什么说要吃大枣呢？大枣既补血又补气，这个在内经上有讲究啊，本草上也有，中药四百味也有。而且呢，大枣便宜啊，咱们直接的上市场就能买得到。你是新疆那大枣特别大啊，一个那大枣没风干之前跟你鸡蛋那么大啊，你这枣肉特别饱满，吃起来口感也特别好。老年人没事吃点大枣，既补气又补血。人家头晕呢，哎呀迷糊了，哎，吃点大枣你看看。天麻钩藤再加两粒大枣，把这大枣掰开了，枣核去掉，煮水。煮完水了之后了，天麻钩藤那中药那不行，那不能吃，喝汤，喝这药汤，喝完了药汤之后把大枣拿过来嚼一嚼吃了。这个立时你头晕你就缓解，非常简单。阿胶是什么呢？阿胶用现代医学来理解啊，古人为什么说这个补血用阿胶用驴皮胶呢？其实就是补充蛋白。你这驴皮熬成的胶就是补充蛋白的，它里边没有多少特别好的营养价值，而且蛋白它也不是什么优质蛋白。你真有那条件，你不用吃这个驴皮胶。你吃鸡蛋，你吃茧蛹，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就是中原地区，夏天的时候，我们这树上有那知了，知了也蛹。没有变成知了之前，它叫蝉吧，金蝉脱壳变知了了，对，就那蝉，这蝉，它这里边的蛋白那高蛋白，你吃蝉，吃这茧蛹，都比吃点驴皮胶效果要好。你看我不讲，大家伙不知道，还知道，哎呀，买阿胶，买驴皮胶。花挺老贵的钱买回来之后了，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代替，这是不是就好多了？一省钱，二怎么样，效果一点都不差。你包括十多年以前吧，哎呦，给这个冬虫夏草催的呀！你们不懂的人呐，你们就认为这买到了这好东西了，没事他拿一根嚼一嚼，什么是冬虫夏草啊？冬虫夏草。冬天是虫子，夏天变草了，拿起来一看，一个小虫子那个尸体脑瓜门那块长了一个小草，叫冬虫夏草，既有虫子小

动物嘛，对吧？既有动物的这个属性，又有植物的属性啊，所以说这冬虫夏草吧，叫动就是阳，植物静就是阴，阴阳同补啊，这东西好啊。很多的家里边比较殷实的一些啊，这个听众朋友都愿意去买这冬虫夏草。买回来之后了吃，后来问我说：“老师啊，你说吃那冬虫夏草好不好？”我说：“当然好了，当然好，但是没必要啊。你说你吃它干嘛呀？他们不说补阴阳吗？阴阳同补吗？我这个肾虚啊，不知道是阴虚还是阳虚呢。我说你吃枸杞啊，我说枸杞也是阴阳同补的呀。啊，枸杞是阴阳同补，对呀。”枸杞不仅对肾脏阴阳同补，对心脏也是说这个啊冬虫夏草好。我说因为枸杞满大街都是啊，那玩意儿不新鲜啊。你看你要弄一黑色的枸杞、紫色的枸杞，你看看你能不能有炒头现在炒作吗？啊，紫色枸杞这个枸杞特别少，物以稀为贵，实际上它的作用，它跟那个红枸杞一样。黑色的枸杞，我这个黑色的枸杞多好。它也是跟红色的枸杞一样，没必要说非得吃黑色吃带色，就吃红色就行啊。啊，冬虫夏草，这小虫子，冬天，喜马拉雅山南坡，听清楚啊，喜马拉雅山南坡，啊，哎，在哪儿啊？在地底下，在地底下，在那蠕动呢，在那爬呢。啊，喜马拉雅山上就下的大雪。冬天的时候小虫在那爬，天暖和了，开春了，哎，阳光一照，这冰山上啊，这山上这雪化开，雪一化开了之后，这个雪里边雪水化成雪水了，对吧？哎，这个雪一化了，就是多少年没化的雪，这一化了之后，这雪里边有什么？有细菌，就是雪水里边有细菌。这个细菌呢，随着这个雪水啊，就渗透过这个地，就渗透到这地底下，这个小虫子身上了。啊，细菌就把这小虫子给感染了。感染了小虫子，小虫不知道，还挨着爬呢，像我们人一样。那感冒了啊，感冒了，感冒不行啊，感冒也得带病上班啊，不然我身体弱呀。啊，带病上班吗？小虫子也是感染了这个细菌了，细菌进入小虫子身体里边，小虫子还得爬，为啥？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惊蛰嘛，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我得爬出土地，爬出土地之后了，我这虫子我再做成茧，我再变成什么？你变成蛾也好，变成这个小飞虫也好啊，怎么样都可以，或者是你原始就这形态，你得从地底下往外爬了，对吧？冬眠该醒了，继续爬。他这边爬着。细菌在他的身体里边就繁衍，就开始增殖，哎，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往大了长。这虫子不大，虫子就那么大，虫子就往地表爬，细菌就在虫子的身体里边就开始一点点增殖，哎，增殖增殖增殖，最后虫子的身体装不下这个细菌了，这小虫子也快跑到这地表了，快爬出土了，死了。这虫子一死，它这身体里边这些能够供应细菌营养的这种物质也慢慢的就都变质了。变质了之后，这细菌在它的身体里边也都吃不饱了，怎么办？它得往外跑啊。它就在这虫子身上找到一最薄弱的地方。这小虫子身上哪儿最薄弱呀？虫子脑袋。虫子脑袋上面就一层小薄皮儿。哎，从这儿啪顶破了，顶破了之后，这个细菌就得往外发。正好这小虫子现在它爬到了地表，细菌又往外发，发发发，怎么样？就变成了一小嫩芽儿。哎，夏天到了，小嫩芽雨水一浇灌，拿虫子的身体为培养基，最后

发出来芽的，就变成什么了？夏天的草了。哎，冬虫夏草就这么来的。你说它能有多大的这个功效啊？我们讲块一个黄豆。黄豆是一颗种子，把它种到地里边，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它可以变成豆子，它可以长出来这个豆荚儿，然后这豆荚儿再变成什么，再出来很多黄豆，这一粒种子的力量，对吧？黄豆放到水里边泡上，湿润的，慢慢这黄豆发出来芽的。来，你说这黄豆它的作用啥？首先它是种子，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另外豆芽有强大的生发之机，你不阻止它会无限制的长。而且黄豆芽的水分特别多，维生素 C 含量也特别多。所以说它就有抗氧化的作用，有水润皮肤的作用。哎，能抗氧化能水润皮肤，是不是敛阴呢？哎，他说补阴的。黄豆本身生发之机特别强，是不是生阳的呀？你黄豆阴阳同步。你说我这肺虚，你肺虚怎么样？你吃点豆芽，绿豆芽、黄豆芽。糖尿病，我这身体感觉特别虚弱，哎，吃点绿豆芽、黄豆芽。你看看，所以说很多的这个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些东西啊，它是只在于特定的那个时期内，他说这个东西好，就是说冬虫夏草好的人。就是最早期说冬虫夏草好的人啊，他是不知道啊这宁夏这块有枸杞。就最早说这枸杞好的人，他不知道咱民间老百姓这有豆子能发豆芽啊。就像最早说这个人参大补元气，人参是好的。哎，他以外啊有啥呀、啊、有正经八板的这个长白山的野山参的啊，那说以前不知道有长白山的野山参之前，好人参出自于哪儿啊？山西，党参吗？就党参怎么样代替人参？但你不能说这个党参它就比这人参好啊，对不对？只是在写《党参》那个时期这本书的人，他不知道外边有人参。同样在写冬虫夏草好的人，他不知道还有枸杞，他不知道还有豆芽。所以说你看李时珍，明代的，他写《本草纲目》，他不能说叫《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啊，这大家伙必须得明白，《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他那时期叫重修本草。什么叫重修本草？就是他把本草是古人的这些记录一些药材啊，药材的属性，寒凉温热，酸苦甘辛啊，把这个拿过来，他发现了随着他在应用这些药材的时候，他发现有些药材这写错了，不准确，他发现了这些药材写的不准确的时候，他得纠正啊，不然的话我这后代人拿着不准确的本草就杀人于无形吗？对吧？所以说李时珍叫重修本草。话说回来了，他重修本草这里边就有很多的这个中草药是通过他那个时代，明代嘛，他那个时代的认知然后他去重修的。那我们现在都多少年了？二百多三百年了。你还拿着这古人三百年前的本草，你去审视当下的这些中药材，现实吗？不现实了。啊，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吧，咱们就是听众朋友听节目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伙明白一件道理啊。嗯，有很多人讲说，我这个方子，就我现在给你开的这个方子，这个方子是谁的？这个方子是李时珍的。啊，李时珍。

方好不好？好。但如果说他拿过来这方子照本宣科的生产出来的药材的话，我告诉你甭用。300年前的人和现代的人不一样，你信不信？300年前的饮食习惯和现代的饮食习惯不一样，300年前的作息时间跟现在作息时间不一样，300年前能治病的药现在治不了病，你信不信？必须是这样。中医三大名著，三大名著都有啥知道吗？第一，讲养生的，讲养生的中医第一，黄帝内经。你说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就想说了解养生，哎，黄帝内经，这是中医第一奇书。它是什么时候成书的？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就真正出来的？秦汉时期，黄帝内经，秦汉时期出的这本书。秦汉时期的人整理的黄帝内经，这内经里边的内容写的是谁？写的是什么？写的是上古时期皇帝轩辕皇帝和他的老师叫岐伯，这师生俩在这聊天，聊出来的一套养生的方式。我说黄帝内经很多人没读过，老年人上了年纪读读黄帝内经是好的啊，这里边有几读有几不读啊。首先四时养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咱得明白啊，这是要读的。第二，十二时辰养生，什么十二时辰啊？子丑寅卯，十二时辰对应着我们的十二脏腑，肝心脾肺肾胆小胃大旁三焦，再加上一个心包，十二脏腑啊，这个咱们要读。但是你要说五味入五经，五种味道，五种气味入五脏，这个就需要考究了。什么意思啊？五味，酸苦甘辛咸，这酸苦甘辛咸五种味道对应着肝心脾肺肾，酸入肝，苦入心，甜入脾，辛辣入肺，咸入肾。啊，那我现在问咱收音机听众朋友，我说西红柿它是什么味道的？也酸的，还甜的，酸甜口的啊。酸甜口的西红柿它就应该入肝经。对。但是放到现在这事儿错了。为什么？黄帝内经的成书是秦汉时期。西红柿引入中国的时候，番茄引入中国的时候是明代舶来品。他怎么知道有这西红柿呢？对吧？你看五谷里边他绝对没有玉米。为什么？因为玉米是明代的时候才来中国的。你这么说对不？五谷为养，吃玉米为养，呀不对呀，跟我们那不挨着啊。还有呢，气味骚焦香辛腐，哎，这个它跟这个五种味道它有差别了。五种味道，酸苦甘辛咸，这我们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不能够完全去偏心。但是五种气味骚焦香辛腐，这个大家伙记住，哎，骚入肝，焦入心，啊，香入脾，腥入肺，腐腐烂，哎，入肾，哎，骚焦香辛腐气味。你看《黄帝内经》这里边，我们讲，一个是四时，一个是十二时辰，一个是五味，一个是五种气味叫五气。你看这里边有几个就不对了，就四个我们看的内容里边有一个我们就不能全信了，为啥？

时代不同，对吧？这中医的第一大名著《黄帝内经》讲的是治胃病，在人没有出现疾病之前啊，我们要如何去调养我们的身体啊，《黄帝内经》。第二个是什么呢？诊断学，叫辨证施治之后才能对症用药，诊断中医诊断，中医诊断是什么？方剂。这里边就是啊，这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张仲景是什么时候的人？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啊，这个秦汉时期出的是《黄帝内经》，东汉哦，《伤寒杂病论》比《黄帝内经》还晚，晚多少年呢？晚200多年啊，晚200多年，因为啊，两汉呢，先是西汉，然后是东汉，他们俩加起来400多年呢。秦汉时期就是秦朝跟汉朝交接的时期，出的什么书？出的《黄帝内经》。所以说，第一期书是《黄帝内经》，第二期书是什么？哎，《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每一个中医大夫必须得看。啊，《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子到现在来讲还在用。你包括肾阳虚的金匮肾气丸，这个原书写的叫肾气丸，啊。咱们很多人有的时候买药的，到药店，我给病人开药说，你这种情况啊，用金匮肾气丸，啊，患者到药店把肾气丸买回来了，给我打电话，老师啊，我吃的肾气丸行不行？不行。那么肾气丸跟金匮肾气丸不一样吗？不一样。肾气丸是肾气丸，金匮肾气丸是金匮要略里边这个方剂，也就是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剂。而肾气丸不一定出自于哪个民方，民方啊，所以说他们俩制出来的药不一定准啊。就像咱们吃这臭豆腐吃什么？王致和的，对吧？王致和臭豆腐啊，你吃别的呢？别他们家这是祖传的，你吃别的牌子的不对，味儿可能不对，味儿不对吃错了，对吧？就是这个事儿，大家明白啊？这个金匮肾气丸、金匮要略现在还在用，好东西。乌鸡白凤丸，妇科圣药，现在还在用。伤寒杂病论，这个大家伙看一看这个书行，但看完之后呢，你别对症用药啊。这书里边写到的症状跟你的一样，然后你买药，你不是学医的，你不懂。就为什么我们讲说？经书，你看啊，以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凡经书者，非圣人可阅也。什么意思？只要是经书，那必须得是圣人。圣人谁？老师。非圣人，你要不是圣人，你不能看。你看这本书，你看不懂，你就容易疯掉。奇门遁甲、黄帝内经啊，包括论语、道德经，不是圣人，没开了大智慧的人，你读完了之后，你容易把它弄偏了。啊，你弄偏了之后了，你再把这个你理解就本身理解上就是错的东西，你再讲给这些老百姓啊、芸芸众生去听，他们就听了也错了，这一错错好几百年，就没法纠正了。我讲一真理，就像我刚刚跟大家伙讲，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啊，老师你说错了，那说哪个？就说的大枣和阿胶吃哪个补血，那我说吃大枣，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儿肯定就说了，老师你错了啊！我们都知道这吃阿胶好啊，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觉得我错了？因为你们接收到错误的信息已经入到骨子里了，别说你们了，打你父母那辈儿、爷爷奶奶那辈儿就已经从骨子里边认可了阿胶啊，它就是补血的啊，所以说吃阿胶就比吃大枣好。我突然之间跟大家说的是正确的东西，我吃大枣既补气又补血，你补血没有气推动于血液去运行，你不白补了吗？哎，说着我得教育多少年，教育不过来，大家就得认为我的是错的。什么叫对错啊？
啊，《道德经》里边讲：“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永远都是有对比的。啊，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啊，知道什么是美的了，才知道原来有丑。啊，知道什么是善的、善良的、好的，才知道什么是不好的，对吧？它总是有对比的啊。知道了你们认为的错的东西是对的，那我这即便是对的也是错的，为啥？我没办法跟所有人民去说，除非你们用的效果不好了，你们来找我。好，我一告诉你这个，你吃了，你吃了也只局限于你好了，你才认为我是对的。所以说，类似于就这样的节目啊，在广播里边这样的节目，一看不到人，看不到人，我们不受这个视觉的影响啊。你像有很多的在这电视里边讲课，这人打扮的流光水滑的，我是看你呢，我还是听你讲的内容？看不到人，我这人长得特别丑，奇丑无比，你甭想我，我也不影响你吃饭。我讲的内容让你吃饭好好吃，能保持身体健康，这就齐活了。这就是广播的魅力啊！你看这电视啊、手机啊，现在信息啊这么广泛，对吧？你想了解点知识，你直接上手机上，你就可以查到你要了解的知识。但是信息这么广泛，书依然有人在卖，为啥？书永远没有办法被信息时代所否定。同样，手机、电视、电脑都可以去看有视听的节目，但是广播永远没有办法去取替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充分调动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去思考各种问题。啊，我跟大家讲，关公棕红色的脸，但是呢，老百姓马上脑子里边想棕红色、枣红色，他贩卖大枣，你看大枣什么颜色，他脸就什么颜色。老百姓一想啊，原来关公是这么样的一个形态啊，脸色像大枣一样。哎，你就想象到他这种情况，你脑子里边出现的画面不一样。100个人听这句话，100个人脑子里边有100个关公啊。但是我一旦说完了，你看电视剧、影视剧出来的关公，老百姓们脑子里面啊、哦，原来是关公这个形象，好，知道了，这就是关公。那他对吗？他不一定对，或者可以讲他一定是错的，因为谁也没见过关公什么样，你演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是你演完之后了，你叫所有人看了之后了，都认为你就是关公，那不就错了吗？每个人想的是每个人心里边的那种形象，那这种形象是谁给我们设计出来的？讲课的那个人，而且一定是你看不到人、看不到图像的那个人，全凭声音。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耳朵听见了，闭目去听的过程当中，脑子里边就开始勾勒出这个形象，哎，画面出现，你的脑神经细胞的活跃度比你自己看多少书要来的更直接，给自己无限的遐想。这样的人才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我说简单点，常听广播的人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啊，当然你得听谁讲，你得听好老师讲课。啊，你听那不好的老师讲课的话，你就真听傻了。拿着歪理当个性，拿着错误当个性，那就错。啊，你看今天我一说一讲课就讲偏，讲讲讲就跑题了。还有一句啊，中医的三大名著第一个讲养生的说的是什么？说的是黄帝内经。第二个讲辩证说的是伤寒杂病论。第三个就是用药，讲到的是用药啊。用药说到的是什么？叫神农本草经，说的是告诉我们如何用药。这是神农本草经什么时候出现的？战国啊，它比黄帝内经和伤寒论还要早。那战国时期出现的神农本草经啊，因为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嘛，对吧？战国在前，神农本草经。所以说那个时期记录的一些中药啊，它的性味归经啊，在李时珍那个时期就变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中国历史

就我们讲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有史可查的，就是从夏朝开始，对吧？夏商与西周，真正出土文物里边有什么呢？有商朝的文物，啊，还有西周的文物，商朝往后都能查得到，啊，你都能查得到。从商朝往后到现在来讲的话，多少年？4000多年，不到5000年。啊，那么中华上下五千年，实际上在4000多年以前的上古时期，就是《黄帝内经》啊，《大战蚩尤》啊，还有先秦的文学著作里边讲究《山海经》，这都是上古时期的一个文学，上古时期的一个著作。那个时期我没有办法考证它，啊，而且跟我们现在离得太遥远了，所以说有很多东西未必能够应用得上。但是我要讲的是。《神农本草经》这部书出自于战国时中国到明代2000多年，这是2000多年，2000多年3000年的时间啊，3000多年的时间，这个时间里又出了很多部本草，不是就《本草纲目》这一部，又出了很多部本草啊。然后呢，到了我们这一代。有很多人在讲究药品的时候，尤其是中草药的时候，他就习惯性的拿《本草纲目》之前的什么《拾遗本草》《神农本草》《苗疆本草》《云贵川本草》，就是每一个地域的本草，每一个时期的本草，这里边他就偏重于写某一个药材的时候。就针对于这个药材，他说的就非常的高，非常的厉害，非常的霸道。然后他就拿这个时期的《本草》来去给大家宣讲了。老百姓一听，哦，原来冬虫夏草这么好啊！那我吃冬虫夏草，我的头晕的问题就能解决了。哎呦，这东西真好。然后这出自于什么？你唐代的《唐本草》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假设啊，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所以说他就知道，哎，他肯定要宣导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哎，怎么什么，哎，虫草就好了，对吧？等到明代一看，这东西不值钱了。但你现代人，你要想卖这个东西怎么办？你就得，谁说我好，我就捧谁，我就说谁也好。那你唐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唐朝好，有大唐盛世。啊，你这个明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明朝好。有大明帝国，就你在什么时期，哪个时期的人说你好，捧着你说，你就捧着人说，这不对，医生这就偏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大家要明白啊，就是针对于药材选择这一块啊，大家不懂的呢可以问我，或者常听咱这节目以后一点点我把这些知识都透露给大家啊。说远了啊，咱们接着讲啊。刚刚讲到贫血，贫血吃什么呢？吃大枣，啊，吃冬虫夏草，阴阳同补的，好不好？好，啊，但没必要花那么高的钱吃那跟大枣差不多、跟枸杞差不多的东西，啊，这个大家记住，啊，包括这个阿胶也是。第六个引起头晕的，血粘度高，血粘度高就是高脂血症啊、血小板增多症啊，导致这血粘度增高，血流缓慢，造成脑部供血不足，容易发生疲倦、头晕、乏力这些症状，就是血脂高、高脂血症。第七个，脑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呀，患者检查完之后了，会自觉的感觉头晕，而且经常的失眠，还耳鸣，情绪不稳，健忘，四肢发麻。啊，脑动脉硬化会使这个脑血管内径变小，脑内的血流下降，啊，会产生脑供血供氧不足，引起头晕，啊，这也是引发头晕的脑动脉硬化。再有一个什么呢？最后一个啊，心脏冠心病早期，症状尚轻的时候啊，有人可能没有胸闷、心悸、气短的这些显著的不适，我就特别不舒服，没有。可能只感觉头晕头疼，四肢无力，啊，精神不集中，啊，耳鸣或者是健忘。你这个时候呢，

0: 我们俩颈肩腰腿痛颈椎病，第三内科疾病，五脏六腑里边出现的问题，心脏、肝脏、肾脏、脾、胃肠道消化吸收能力弱，第四感冒，第五贫血，第六血粘度增高，血液不干净，第七心脏早期的冠心病、风心病、瓣膜关闭不全。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健康有道，就医不难。欢迎收听徐州市中心医院导医时间节目。欢迎收听中心医院导医时间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中心医院的健康顾问吴丽老师。如果您在中心医院就诊和求医方面遇到了困难，欢迎拨打热线8080-9393 8080-9393，此刻已经开通，有问题一定要尽早的拨打。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进吴丽老师。我们今天节目时长呢依然是40分钟啊。好的，吴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徐州市中心医院，就是徐州四院正在直播的节目，我是吴丽。那么我们听众如果有疾病就诊、健康养生、保健等相关问题需要进一步的咨询和了解，您可以通过我们开通的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中，这样呢，我也可以帮助大家分析，给大家建议和在就医方面做出指导。每个听众的情况都不一样，那么咱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假如您患有的疾病确实需要就诊，您可以直接来到徐州市中心医院，就是来到徐州四院。您来就诊，根据自己的病情选对专科。那么选对专科呢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说，你如果第一步选科选错，可能会耽误时间，也可能会浪费钱。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你选好专科以后，选对再去选专家。选专家呢，这个各不相同啊。也许有的人，有的听众，他非常信任或者是喜欢哪个专家，那他就可以挂他的号。每天坐诊的专家都不一样啊，你不要说我昨天来了，今天那还是他吧，那不好讲，那就不是不好讲了，那就不是了。每个专家只坐诊一天啊，所以说呢，我们听众你掌握好你就诊的情况，去选择对专家啊。35的主任级的专家肯定是很不错了，已经。他们在专业方面是有着丰富经验的啊，尤其是在临床疾病治疗上更是积累了太多，所以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的啊。那么普通专家呢，普通的也可以，普通医生你说人家能做到门诊去，那应该也还是可以的啊，就是专业技能还是可以的，不然呢啊。所以说这个你也可以放心，这个看各自的需求啊，各自需求，你想选什么样的你就去选。那我们听众找我，我给大家选的基本上就是35块钱的主任级的。那么这种专家呢，我觉得一方面他能快速的帮我们诊断疾病啊，明确我们下一步的就诊路子怎么走，这个是节省时间。你看今天上午就来了好几个听众，哎呀，听众也多，是病人也多，天气又热，

0: 哎呀，我这一上午在这个门诊啊，哎呀，跑来跑去的，确确实实非常的麻烦。
1: 好的，老师，有热线。喂，你好。
2: 喂，吴丽。
0: 哎，
2: 吴丽老师。
0: 哎，
2: 我是你的听众，知道吧？等于听众。我是在没咋看过病，知道吧？我是今年68岁，我怎么我这个小便怎么说热就热，说跟小汤火一样，小汤火还带着大便，老是想有大有感觉解大便，就是没有，就老有就那肛肠子没有给你，老有解就跟想解大便，还有小汤火尿了，还是你选的热，难受的吧？
0: 哦，
2: 我在看什么科了，到底啊？
0: 看泌尿外科。
2: 还没尿外科，
0: 对，
2: 还有小汤火呀，就给，
0: 对，就是要看、这个、
2: 没有解大便的感觉，小汤火一好，那个大便就没有解大便的感觉了。
0: 所以你要先看泌尿外科呀。
2: 我那是4月20号，我觉老觉得点小便流还有点痒痒呢，我也给就也做个 B 超了，因为他的尿常规啊，就没有什么大毛病，就是这点不好，说不好就不好。
0: 所以我让你看泌尿外科呀。
2: 看泌尿外科。
0: 好吧，
2: 啊，张伟有专家，你说是吧？
0: 现在都有，
2: 现在都有，
0: 好吧，
2: 行，好，
0: 拜拜，
2: 我也看，行，
1: 好的，8080-9393热线电话还在开通当中，大家如果有问题呢，还可以继续拨打，但是一定要尽早的拨打。好的，那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0: 所以我给我们听众选，就是选主任级的专家啊，这个是节省时间。今天上午来的听众又多啊，病人也多，天气又热。哇天哪，上午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哎呀，一个人的事情有的就挺复杂，那好几个人的事情更是麻烦。那有一个是怀疑肺癌的病人，是一个女的，大概是68岁，一直怀疑是肺癌，到现在都没有确诊，已经1年多了啊。我们主任就是让她做 CT， 她今天呢来的也晚，挂号我再去挂好了，我再去帮他签到，签不上，得到11点才能签上好到。你说这有多麻烦？你说，所以你要提前跟我说，提前跟我说，我早安排也好办一些。你这来的晚，还要想早点回去啊？那这么晚我看完还得再做 CT， 那我得到什么时候啊？那你得早看呢，早来呀。你来那么晚，那就得等。早来咱们就争取主动，啊，我就帮着赶快挂号，因为我挂得快。你要是到窗口去排队的时候，那个队很长，等你排到了，那也是确实耽误时间。那我在机子上抓紧时间给你挂，我也非常熟悉挂那个主任的号，这样子就好。
1: 好的，老师，有热线，
0: 大量的时间。
1: 喂，你好。
3: 喂。吴林老师
0: 啊，
3: 吴林老师，我这今天就是你带我看病的那个患者
0: 啊，
3: 你光把我带楼上楼下跑一忙，我也没有顾上说一声谢谢，
0: 不要
3: 我打电话给你说一声谢谢，真的
0: 啊，
3: 你带我跑楼上楼下跑着找弄的，
0: 哦。我知道你的情况，你今天应该这个结果还是挺满意的，对吧？
3: 对，我说以前嘛，还有7-8年前，我给你打电话，我忽然听到你的声音，我都广播我都听到你，我给你打电话，你那个时候我腿疼，你带我也或者楼上楼下看，哎呦，我天天给我孩子经常我还没忘这几年，我说。哎呦，吴丽老师真好，我说的，也没有坚持我农村人，我腿不好，我说打电话带我上楼下都看，哎呦，我这几年我说搁寺院也住了多一年，也走了不少弯路，啥都不知道，听了你这个收音广播啊，我说我这个我都给你打电话，到了这你都带我上楼下给我看。哎呦，真的也省了我们不少时间，怎么说？我说的，我这几天做了检查，查出来这个不好，我心里面一直也想的那个，这个你带我看了，我

0: 看了，也解了我心里的病了。我说我谢谢你。
1: 嗯，行，那就放心吧，好不好？
0: 谢谢。
1: 那你今天这个结果，我觉得是比你预想的要好得多，是吧？
0: 对，
1: 因为我看你和你家那位那个你的丈夫，你们两个人都把住院的东西盆盆的什么一大包东西洗脸盆都带来了，是想住院看看这个胃那个情况。
0: 当时前两天我看我也当时前几天呢，我想着找上你，我老觉得你天天忙那么些人，我说我也自己挂个号看吧。哎呦，你还是挂错号了。你还住了几天院，也受了不少罪，还花了几千块钱，也没有，你病也还没有看好，光做了个检查，那个他是说叫我做手术，我都吓得呀，几天也老不好吃饭，我跟闺女说，闺女说妈妈，你找找你那个老师，哎呦，你想起来我给你打电话，这个确实找对了。
1: 今天我也挺高兴的，你看是吧，我们一起出来的时候主任一说没什么事情让你定期随访，那这不挺好吗？你之前做的那个就是直肠癌的那个结肠癌是吧，那个手术做过了，现在看来情况也还好，但是发现有息肉呢，就是我们选个时间把息肉做掉，
0: 是
1: 吧？
0: 对，我自己想想，我说的以前没有听你广播，也没有认识你，我走了多少弯路，花了不少冤枉钱。我14年，我就是腿顶上长个肿瘤，做了手术，也是挂错号了，就挂到骨科里边去。哎呦，罪也受了，钱也花了。最后做完又5年又做了结肠癌。20年又做了你子宫内膜癌，钱也花了，确实的，我说自己忽然那个时候在家里没有事儿，我摸个烂手印去听啊，哎呦，听了你，后来有一次我说我腿不好，我给你打电话，你把我扶在楼上楼下，我心里面咱们也不会说话。我就心里面老想着嘞，我说的，哎呦，这个老师那么好，我说的，也没嫌弃我农村人，把我扶在楼上楼下给我找专家啊，我的心里面也确实的，我经常跟孩子们也说，我说的怎么感谢您的。
1: 没事没事，现在你就不用客气了，因为呢，咱们现在呢就是情况还是好的，你看你做了这么多部位的手术，而且还都是恶性的，都是癌。但是我今天见到你的时候，我看到你整个的精神状态和整个的身体状况还是很好的呀，很不错的，是吧？
0: 哎呦，今天确实的，今天我见到了你，我都你就是确实，我这几天，其他这两天就出院这几天。我心里面一直想着，我说的，我怎么又成了这个样子了？也想，今天，
1: 那就不
0: 确实要谢谢你，真的谢谢你
1: 啊，
0: 也谢谢这个寺院，为这个平台选了这么好的优秀的人
1: 啊。行，不用客气，好，那你就好好的休养在家里，按照我们主任的要求，1年来复查一次，哈。然后呢，那个息肉呢，就等到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啊，也不着急。那我们主任也说了，息肉也比较小，但是我想呢，你毕竟是有好几个部位的癌症，都做过手术的，那么这个息肉长出来的东西，我们一定还是需要重视的。你说
0: 对，
1: 你说就是没有，就是人一个人平常的人身体上没有任何癌症的人，他长出来息肉都应该定期的去看看他。那像您这个体质，你都好几个部位都长了这个恶性肿瘤，那这个就更应该重视了，对吧？
0: 对，
1: 所以说呢，你现在呢它还小，问题不太大，等你我们今天也商量了，等你农忙结束了以后啊，再来再做，好不好？把这个息肉做掉，然后还得要做个病理，看看它是个什么样子的， 是个什么。
0: 哎，谢谢。
1: 是的，好吧，
0: 我等忙完了啊，我再打电话再找你啊。
1: 啊，好。
0: 嗯。哦，好的，谢谢啊。
1: 啊，再见。
0: 啊，再见。
2: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哎，接到了，请讲。
3: 老师，
1: 哎，回去了。
3: 啊，到家了，我刚来到家，我也看两元麦了，我赶紧开。我
1: 你那个查血怎么样？查的？
3: 查血也挺好，就是那个，就是他说就是转氨酶有点高，就是什么那个，就是吃的油大。
1: 哦。
3: 他不是说吃油大，他可能吃这个药有问题，他叫我少吃一碗。一个星期吃一回那个药，
1: 那个转氨酶高可不是吃油吃的哈，那不是，脂肪肝才是吃油吃的。
3: 对，脂肪肝，两回我转，你就两。
1: 脂肪肝，你也偏胖一点，我看你。
3: 我实际我本身就胖。
1: 啊。
3: 我本身我年幼时候更胖，年幼那我都140多斤，这掉下来这两年不好。
1: 那你现在呢？脂肪肝，那李主任的意思就是让你注意。
3: 哦，那这好狠了，这上个月份的高黑，我一想我吃没吃吧，我吃花生吃的，
1: 是吧？
3: 我这个、
1: 那个、
3: 这一个月我
1: 来
3: 我花生我一粒都没吃，一粒没吃花生是吧？
1: 对呀、
3: 啊，
1: 那个油你想想看，花生它都能做成花生油，你想想它多厉害。
3: 你不说吃这个好的吗？我现在我又搁这个林给我住的，咱家的林给住的，
1: 都想吃好的，觉得营养价值高，但是也得适可而止啊。你一天吃
3: 多
1: 几粒？
3: 我说饭呢，我都那个小佛头也小，我都挖小佛头搁里边了。我天天吃，天天吃呢。哦，不
1: 那行，那就多了。
3: 不的，你住院怎么人哪都正常不的？你这个什么胆固醇那么高的不的？
1: 是的呀。那我现在问问你，李主任，现在下一步让你怎么办？
3: 下步
1: 他说让你什么时候还复查吗？暂时不用。
3: 复查的两个月以后，他把的你这我给你开够两个月的药，你吃了等两个月，你正吃完药让来查他吧的。
1: 你现在这症状减轻多了？
3: 啊，减轻多了，这些什么都减轻了，他把的吧就是拿点高的吧，我他怀疑的，他说我怀疑你吃这个都是一个星期吃一次那个药多，那个药一次吃四粒。
1: 那谁开的？
3: 就是李主任开的
1: 哦，那个
3: 都是他给我开的是吧？
1: 都是他给你开的。
3: 我找他，杨主任也给我加我的微信了。
1: 那现在他那个李主任把那个药停了是吧？
3: 你停，他叫我
1: 减一粒，
3: 我再说减
1: 一
3: 粒。
1: 行，
3: 好，原来是四粒。
1: 行，就按照主任说的这个吃吧，好吧？
3: 啊，我不的啊，我行，我不的，我得谢谢，我来谢谢物理老师，我不的。我胃不好，我一找物理老师搁这边等着我了，我的。
1: 哦，行，没事儿。就今天你看人也挺多的，你看是吧？门诊人、
3: 哦、那人可不少了，我到底去拿点子去，哎呦，我那个拉远的很啦。
1: 是的，你看，今天热还这么多病人，我都着急，我们几个听众的事儿全部都处理完了就好了。
3: 行，那都谢谢你啊，你这病人太好了，是吧？
1: 行，
3: 谢谢你啦，谢谢你。
1: 哎，好，再见。
3: 谢谢
2: 嗯
3: 好，再见。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喂，你好。
4: 喂，你好。
1: 哎，大点声音哈。
4: 啊，我李老师。
1: 哎，
4: 我以前我找你问了两次了。
1: 啊。
4: 我今天我有两件事想再问问你。
1: 啊。
4: 我这个膝盖子往下有个面骨，连腿都能住，没天天都。
1: 我听不见你讲话。
4: 不敢走。
1: 我听不见你讲话。
4: 听不见。
1: 你大声说好吧。
4: 好，现在能听见是吧？
1: 啊，大声讲。抓紧时间。
4: 好，我就是有面骨，下边有面骨到腿肚子，每天我天天痒痒，你俩皮肤也好的，为什么原因这一个。第二个，嘴然后口腔溃疡，不是舌头疼，就是牙疼，要为我问这两件事干什么？
1: 嗯，迎面骨底下痒痒是吧？
4: 啊。
1: 皮肤没事吗？腿上皮肤好的。
4: 皮肤好的，看好的，也没什么事，就不敢找，一找痒痒就快不到头。
1: 那如果皮肤表面没有问题的话，你要是发痒，那应该是神经的事
4: 儿。那谁知道？
1: 那就是有你多大年龄了？
4: 78了。
1: 有什么慢性病吗？
4: 有，我有脑梗，我以前就找你麻烦你两次了，麻烦你我找你两回了。
1: 啊，找我两回了。
4: 哦，
1: 那你是这样的哈，你找过我，应该我也知道你的情况。你现在这个迎面骨，这个皮肤，这个小腿上这个皮肤没有问题，里那就是里面神经的事情。
4: 膝盖是吧？膝盖有点怪。

0: 炎膝盖疼
1: 啊，那不是，那和痒没有关系，关节炎和痒没有关系 啊,
0: 啊，
1: 这是第一。
0: 这叫
1: 第二。
0: 这条腿呢？这条腿呢是骨尾柱坏死，但是我没换过，没换过，但是它不疼，不疼就没有劲儿。
1: 嗯，你骨头坏死，你肯定得受影响啊。哎呀，你怎么这么多的问题啊？这个问题还都挺麻烦。嗯。
0: 哦。
1: 嗯，
0: 你那个就问我，他有老口腔溃疡
1: ，口腔溃疡，你是不是缺少维生素？
0: 哦，少维生素。
1: 你好好吃水果呀，蔬菜呀、
0: 哦，
1: 血糖不高吧？
0: 哦，血糖不高。
1: 不高你就
0: 不信。哦，血压有时候高，有时候不高。
1: 血压没事，我说的是血糖。你就好好吃蔬菜，
0: 哦、
1: 蔬菜是第一位重要的，
0: 哦、
1: 然后是水果。
0: 哦哦，
1: 你好好补一补吧，这个你不吃辣椒、不吸烟、喝酒吗？
0: 对，不是辣椒不吃，也不吸烟，也不喝酒。
1: 哦，对呀、啊，你这个刺激性的东西都已经减少了，
0: 嗯、
1: 那么你再注意补上维生素，我觉得就好了。
0: 对对，
1: 好吧。
0: 哦，对对，是的、
1: 嗯，
0: 好好
1: 好，
0: 好，谢谢老师。
1: 再见啊，不客气，再见。
0: 哦，
2: 嗯，好的，8080-9393热线电话还在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呢还可以继续拨打。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1: 我们说这个刚才的那位女士打来电话的，我觉得她就非常非常的勇敢，因为我今天见到她，我以为她只是一个一次手术，就像她说的，她也走了很多弯路，也花了许多钱。哎呀，她说她后来在家里，她儿子给她留下的一个收音机，她才听到了我们节目，跟我联系了，今天来也找到了我，以前也找过我。他说他少走了很多弯路，其实我对他今天的这个状态是非常满意的，我断定他目前或者是短时间内，这个短时间是几年我不好讲，具体的不好说，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他应该闯过了非常危险和艰难的时段，我敢这样讲。所以我今天就跟他分别的时候就告诉他，我说你回去以后好好的休息，不要过度的劳累，该吃该喝一切正常，想吃想喝一切正常，这样你只有心态放松啊，精神放松，然后定期来找到咱们这儿来复查，应该问题不大啊。他非常坚强，我觉得这么多部位做了癌症的手术，而且人家刚才也都在节目里边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出来这个话，我觉得真的是很了不起。换一个人，人家得了这么多部位的癌症都遮遮掩掩，也不敢说，也不想说，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个心理我是非常非常理解的啊。换谁也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得了这么多部位的癌症，但是我们这个听众，所以我说他非常的坚强，他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他今天来就诊，他说我帮助他，我确实帮他了，帮他很多，但是他也给了我很多的启示。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可能会遇到许多的不幸，但是只要我们勇敢坚强的去面对，是可以战胜的。哎呀，我这个人呢也是相当的感性，就是我遇到这样的听众，遇到这样的事情，我自己首先都被感动了。临走的时候他拉着我的手久久都不松，我也紧紧的握着他，他那个手非常的粗糙，就应该是干活干农活干得多。他说他们老两口也没有多老，人家也才60多岁啊，64-65岁，哪那不老，人家里边还干着活，然后人家儿子啊还在天津大学当这个领导，就是很有出息的一个儿子。嗯，那我就想，那就可能就是因为他这种坚韧的精神啊，不屈不挠的精神，才能激励他的孩子走向成功，我是这么理解啊。你想在天津大学就是很厉害，全国都得排前10名的啊，211985，这是多厉害的一个大学，人家在里边做行政当干部，就可见这个孩子也是，他说也非常的孝顺啊。我花这个

0: 时间来给我们听众讲这个事情，主要就是想告诉我们听众，一个人这一生中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事情，或者是不幸，也可能会是灾难。当它降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没有别的，我们只有积极的应对，我们只有排除一切困难去战胜它，这样最终胜利还是属于我们自己啊！我给我们听众鼓劲儿，加油！但凡是患有疾病的朋友都不要气馁啊，我们勇敢的去战胜它。好，时间的缘故呢，今天就给大家讲到这儿，好吧。最后呢，我再把我在徐州市中心医院为大家开通的就诊电话的号码告诉大家。我提醒一下哈，刚才那个老人他说他来看要拄拐棍儿那个，你得让孩子陪你来，这么热的天儿，您给我打电话，我可以电话指导您，你必须让您孩子陪同您来啊，我不可以自己接待，好吧，这个防止一些危险和意外的发生。我在中心医院为大家开通的就诊电话是8395-6611，外地的朋友别忘加区号0516。最后感谢主持人、导播、听众，我是吴丽，明天下午2:30徐州市中心医院徐州四院直播节目，再见。
1: 好的，老师，我们明天见。
2: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悬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6: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7: 是人行道。
6: 人行道是什么呀？
7: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6: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7: 是安全带。
6: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7: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6: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8: 等会儿下车再扔。
6: 扔到车外不行吗？
8: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9: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10: 古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 雪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1: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2: 妈妈，这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妈妈，给我。
11: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

0: 人行雪索桥，唱响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大医生驾到！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咱们徐州市康复医院老年康复科的江小伟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有关于咱们老年朋友的骨质疏松导致的骨折的康复这样一个话题。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呢，此刻8080-9393热线电话已经开通，有问题您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聊有关于这个大众康复常见的错误认知哈。首先就是刚才也讲的，稍微的提了一些啊，就是绝大多数的家属都认为骨折之后必须静养，尤其对于老人一定要少动啊，绝对的卧床，这种做法到底对不对呢？其实答案我们都知道啊，我们请江主任跟大家再详细的分享分解一下哈，这到底为什么它不对
1: 啊？至于这个骨折以后是要多活动还是要长期的卧床，绝对卧床，这个不能一概而论。我们有一个非常科学的一个讲解，叫骨折以后的制动，不是叫你完全不动，我们是要限制不安全的运动，要鼓励安全的活动。那这就要区分了，什么样的活动是安全的，什么样的活动是不安全的，这个就需要我们的医生，我们医务人员，包括我们康复治疗师啊，去对患者去做一个正确的指导，什么时候动，这个活动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运动，每个运动要做多长时间，每天做多少次，这个都要给它规定好，这样呢既可以促进骨折的愈合，也可以减少我们的并发症，减少我们的痛苦。
0: 就是我们把过去那种认知一定要摒弃掉哈，就是骨折之后必须静养少动啊，绝对卧床啊，这个根据个人的情况不同。那刚才我们在播放天气的时候也是跟江主任进行了一个交流和沟通，其实过去我们家里也有这样的老人，年龄也很大了，70-80岁发生骨折的情况，那过去呢没有那种现在这样的一个医疗手段那么的科学啊，就是躺在家里，时间躺大概是2-3个月的时间吧，100天的时间啊，这个但是老人也没有问题啊，后来已经康复了呀。但是这个要跟大家讲的是不是绝对啊，因为本身老人他的体质非常好，没有任何的慢性病，没有什么高血压糖尿病，也没有这个心脏疾病，所以呢对于这种老人来讲，而且他本身体质呢就相对瘦弱一些，这样的人是不是就是更容易康复呢？
1: 啊，是的，更容易，
0: 而且在我们这个康复过程当中他不太容易发生一些就像刚才讲到的其他的一些后遗症，比方说这个血栓啦啊，褥疮啊，瘦一些的人是不是叫相对来讲好一些？
1: 啊，瘦一些的人他有好处的，好，而且他跟他的这个基础状态有关系。我们一般评估他的这个各方面的风险要依据几个方面，一个是是否有这个心脑血管的疾病，第二还有他这个体重指数，另外还要看这个骨折的部位以及骨折的类型，综合去判断。
0: 其实长期不运动不康复的话会带来哪些有什么样的后遗症呢？刚才讲到一个血栓，容易形成是吧，
1: 还有这个关节僵硬，因为
0: 关节僵硬
1: 之前我们其实我们在工作当中经常碰到一些老人，搁家躺了几个月，好不容易熬过去这段痛苦的时间，骨折愈合了，但最后他连坐轮椅都坐不了，为什么？他大垮，一点都不能动，完全处于一个僵硬的状态啊，这个是非常可惜的。对，
0: 那这个就属于后遗症了，这个
1: 对
0: 不太好改变了，是吧？
1: 这个你要是到3个月以后已经定型了，就不好改变了。当然，我们在早期的干预，比如说我们在骨折愈合在1个月左右就能初步愈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去在我们医务人员的指导下去做康复做运动，来预防这些并发症的产生。
0: 是的，还有一种就是血栓，这个就很可怕了，是吧？这个血栓是不是很可怕的后遗症？
1: 血栓这个，它一旦出现肺栓塞、脑栓塞，或者心脏的这个血栓，都是致命的，所以我们康复也是可以预防。

0: 包括我们用药物，包括我们用运动都可以。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下肢的踝放运动，比如说你大垮的骨折，我脚踝可以动啊，我每一次动个30下50下，一天多练个几次，我的膝盖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运动。我们即便不能动，我们的肌肉也是可以收缩的，比如我们可以用腿绷劲，一绷劲，我们就感觉这个肌肉鼓起来了，
1: 这也是在
0: 这也是一种运动，那肯定比你不动要强呀。我们在医学上这个就叫等张运动嘛，对，这叫等长收缩，肌肉的等长收缩。
1: 所以这些
0: 都是有方法的。
1: 是的，所以这个康复运动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不是所有的骨质疏松性的骨折都需要手术呢？
0: 这个依据骨折的类型，我们如果是骨折稳定性比较好的，比如说我们桡骨远端骨折，可以说80%都可以采用这个一个支具固定，或者用一个石膏外固定。但是我们固定了以后呢，手指要动，肘关节要活动，肩膀也要活动。我有一次有疫情的时候，我接诊了一个老太太，她骨折以后，搁在家打石膏打了3个月，她中间也没有来医院，也很困难。再来看的时候。他这个这也不能动了，肘关节也不能动了，肩膀也不能动了，天天疼得睡不着觉。然后在我们这边给他康复了2-3个月，才最后才恢复好。所以
1: 时间太长了。
0: 对，因为我们要限制不安全的活动。这个石膏已经给你限制住了，那你其他地方都是安全的，都可以活
1: 动
0: 呀，
1: 就可以动。
0: 对对，一定要跟老百姓，我们医务人员也要跟老百姓交代清楚，因为
1: 传递这个信息，
0: 因为老年人他的理解他很慢，所以你一定要跟他一点一点一点慢慢的把他讲清楚。
1: 是的，就是不需要手术的这个骨折呢，其实也有。那像刚才这个江主任讲到了哈，像这个手腕部位的这个骨折，可能不需要做手术，固定一下让他自己康复就行，是吧？
0: 对，
1: 因为这种就是手部的骨折不需要躺着啊，
0: 对，
1: 不需要平躺，
0: 是的，
1: 是吧？他就避开了你下肢那种骨折导致的一些长期的躺而导致的一些后遗症啊，这个就可以避免。但是呢，在康复过程当中，运动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尤其是关节部位、肌肉啊，这个都要保持适当的运动，在不影响你骨折部位康复的情况下，咱们还是尽量的能动的就动，是吧？
0: 对，
1: 实际上你看，保守治疗包括手术治疗的患者，康复方式是不是都有一定的区别呢？
0: 刚才我们跟主持人聊的是保守治疗的康复的方法，那我们手术治疗呢？其实我们原则也是一样的，要在限制这个不安全的活动，我们安全的活动要鼓励。我们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大垮骨折，这个地方骨折就是90%都需要手术治疗。能做手术，尽量要选择手术的方法，因为手术以后你可以自由的活动了。你即便不能下地，你在床上活动
1: 就可以快速的进行活动。
0: 一个是安全，第二个你没有疼痛了。老年人他疼痛，他很厉害的，他这个疼痛是要人命的。那他痛苦，这个痛苦不在自己的身上，别人是体会不了。
1: 是的，是的。
0: 他一疼痛，他又不敢动了，他自然就会有路上有其他的并发症。
1: 是。
0: 那这些患者康复，我们手术以后也是要分阶段、分步骤的。我们在刚做完手术的时候，我们以这个控制疼痛。我们做这些踝棒运动，做一些简单的这个就是运动强度小的一个康复的方法，然后包括结合我们药物治疗预防并发症。我们到2个星期左右，我们伤口的线已经拆完了，疼痛患者也缓解了，那我们就要鼓励患者增加一些在我们的医务人员的辅助下增加一些运动的强度。比如说我们辅助他做了一些这个膝关节的一些被动或者主动的屈伸运动，辅助他做一些踝棒的运动，或者是大腿往内收外展。包括我们建设肢体，术后就得开始动。比如说我们右侧骨折，然后我左腿我伸拳，胳膊
1: 不影响，是吧？
0: 手上得给他弄个什么小沙袋，弄个弹力带，让他自己动起来。给他喊家人辅助他，给他喊口号，依次做10下，然后让他休息。锻炼我们心脏，我们的肺。让我们全身其他地方都动起来。这样就当然我们到4周左右骨折，复查片感觉愈合很好了。我们就可以坐轮椅，甚至我们可以指导下面进行一个负重下床负重的训练。当然我们到3个月再复查片子骨折完全好了。那我们就要针对这个骨质疏松做一些平衡的训练，做一些这个步态的一些训练去做进阶。就我们逐步的增加我们这个功能训练的强度。
1: 实际上就是发生了这个尤其是下肢的骨折之后啊，这个在手术完了以后，像刚才江主任讲的分阶段式的进行一些康复，不同阶段啊用不同的康复方式。 方式，尤其这个运动不能停，以至于我们在100天包括3个月以后，在你的这个伤口包括其他部位全部愈合以后，哎，我的肢体呢基本上也就没有受什么影响了啊，这个时候就应该来说几乎是和我这个骨折部位的康复是同步的啊。如果真的单纯的就是让老人尤其是年纪大的哈，就是手术以后也躺吧，你躺一个月我再起来，那个时候再去做运动康复的时候可能困难就会更大了。
0: 嗯，是的，
1: 是吧？而且对于患者本身来讲呢，可能就会更加痛苦。
0: 对，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哈，这个关节时间长了以后你不动它可能就会发生僵硬，那僵硬慢慢把它疏解开的时候，实际上在康复过程当中也是一种非常痛苦的。
0: 哎，很痛苦。
1: 所以啊这个非常重要啊，包括我们手术过后的这样一个康复一定是分阶段啊。能动的地方应该尽早的动，在不影响这个手术部位的康复的情况下，那该怎么动就怎么动，是吧？那很多老人觉得这个不疼了，哎呀我已经差不多了，是不是就可以停止康复了呢？那么这种认知存在哪些隐患呢？
0: 哎，这个疼痛只是我们关节功能的一部分，这个我们就要聊到我们关节的功能了。我们关节评估我们受伤以后的这个关节功能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疼痛啊，这个也是我们首先要控制好它。第二个就是我们肌肉力量。哎，我们的肌肉力量弱也不行。第三个呢是什么呢？它的关节活动度，哎，我们这个关节是不是能够达到一个正常的角度了？比如说我们的膝关节，如果你只能屈到90度，我们是没有办法蹲下来上厕所的。哎，我们的肩关节，如果你竖不起来或者活动度有范围有减少，我们甚至连擦屁股、梳头、洗澡都有困难。哎，这个是关节活动度。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的伸感觉。我们伸感觉，我们就表现出来就是平衡的感觉。哎，比如说我们这个站在地上，我们闭上眼睛，我们就能维持住身体的平衡。当然我们骨折以后很长时间不锻炼，你一个腿单腿站的时候，你这个平衡就很差，特别容易摔倒。哎，虽然你骨折长好了，但是你到能够正常的运动、正常的走路，哎，就是有差别的。为什么有的人骨折长好了以后走路一瘸一拐一瘸一拐，看着不那么自然？哎，他就是这个问题。
1: 所以说你看这个我们在康复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地方还有很多啊，其实并不是说我不疼了我就可以停止康复了哈，实际上这个康复应该在就是术后骨折患者的整个恢复期，是吧？应该贯穿于整个恢复期。
0: 是的，
1: 是吧？这个大家一定要认知。那怎么样判断骨骼真正的康复到位了呢？
0: 哎，就是刚才我说的，哎，第一是没有疼痛，第二你的这个肌肉力量跟健侧相差不大，第三个呢就是，你的关节活动度，哎，我们比较一下，比如我们两个腿一块下蹲，看是左右活动度是不是一样的
1: 平衡，
0: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本体感觉，也觉得也是表现为一个平衡的状态，哎，看是不是两个腿，哎，我们都能够单独站的时候时间是不是一样的，都能够保持身体的平衡，如果都达到了。基本上就没有太大问题。
1: 那大概一般来讲这个时间长度有大概有多长？
0: 你如果是就是经过我们正规的康复，你跟骨折愈合是同步的，你这三个月骨折愈合了，你的所有的功能基本就正常
1: 了，都正常了。
0: 对，如果你是到三个月骨折愈合再来康复，这个就不一样了。有的人甚至耽误半年都不能去上班，都不能恢复到正常的生活，
1: 而且这个痛苦可能延续的时间更长，
0: 甚至有的人来了以后这个关节只能活动一点点。哎，我最近这里有个小孩已经康复快8个月了，他就是来晚了，他的膝关节只能屈到80度，上厕所也蹲不下来，也不能上学，休学休了大半年了，所以这个就是康复的晚给我们带来的伤害，对我们生活工作影响非常大。
1: 是我去过咱们康复科，那刚开始就有些这个病人在康复过程当中好像能看得出来很痛苦，甚至有的就是发出那种痛苦的呻吟声。
0: 对，是的，
1: 这个基本上这是一个过程，是吧？但是如果说你在初期没有进行这样的康复的话，可能后期承受的痛苦会更大。
0: 对，是吧。
1: 所以说啊，那还有就是部分家属担心的康复锻炼会不会导致骨折的错位，因为你看比方有些这个我们靠手术给固定也好，尤其这个手部的这个骨折可能它不需要，就是不需要那种手术，但是会用一个石膏或者是一个器械来固定，那这样怎么康复呢？这样康复的话害怕到时候哎呀没固定好，骨折的地方又错位了，那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害怕二次受伤，这种担心有必要吗？
0: 你担心的问题

0: 题，也是我们担心的问题。我们想着肯定会想在我们想在病人的前面。
1: 嗯，
0: 所以这个手术做康复之前，我们也要评估一下。
1: 嗯，
0: 哎，你刚刚骨折那个阶段，你是肯定不能把这个支具拿下来的。
1: 嗯，
0: 我们一般要等愈合，初步愈合形成初步的一个初始的骨痂，一般要多久呢？有的部位快，可能3周。嗯，有的部位慢，差不多要4周。
1: 嗯，
0: 哎，我们一般来说在4周左右，我们就会把这个支具拆下来，然后活动。怎么活动呢？在你没有疼痛的范围内活动。嗯，你不可能一点点、一度、2度都活动不了，不可能的。嗯，没有这样的人。
1: 嗯，
0: 你能活动10度，那你就到10度就可以了。
1: 嗯，
0: 每天增加一点点，每天增加了一点点。嗯，随着你的骨折在愈合，哎，你的这个疼痛肿胀也在消退，它的关节活动范围自然就增加了，
1: 就自然增加了，并不是因为我自己要强制。哎，是吧？
0: 我们这个关节活动的这个手法分为4级手法。
1: 嗯，
0: 哎，像我们早期的这些患者，我们一般都用最轻微的手法，
1: 嗯，
0: 来避免它损伤。
1: 嗯，
0: 并且我们活动是有技巧的，比如说我这个地方骨折了，
1: 嗯，
0: 中段骨折，
1: 嗯，
0: 哎，它这个关节不能动，那我们怎么去活动它呢？我们治疗师会用手抓住这个近段，
1: 嗯，
0: 然后再活动这个远段，
1: 抓住手腕，
0: 哎，这个
1: 手就可以动。
0: 你骨折在这里，哎，你肯定是，嗯，不会影响到这个地方的。
1: 嗯，
0: 它是有技巧的，一个是评估，另外是要掌握这个康复的技巧。
1: 嗯，
0: 所以还是要鼓励到专业的这个康复机构去做康复治疗。嗯，
1: 是的啊。哦，嗯，所以说这种担心，没有必要。但是呢，咱们一定要专业的指导。怎么样专业指导呢？就让我们的康复，就是医院里的康复科的康复师来帮助我们，是吧？那只有这样一点点的训练，我们才能够有效的避免在骨折之后的康复过程当中的一个走太长的路。一般来讲的话，刚才江主任也讲到了，基本上都是我们一边康复一边这个恢复，等我们的骨折部位恢复了好，我们的康复锻炼呢也基本上跟住了，跟上了，相当于是在没有发生骨折之前的那种运动啊，基本上就没有受什么影响，是吧？否则的话呢，可能就会受二次的罪。那刚才在我们节目之外的时候，江主任也讲到了，也举了一个例子，是吧？你看有很多那种刚开始没有进行康复，后期再补过来的，实际上这一天都少不了。但是你后期补的那种康复可能会比我们在恢复过程当中的那种康复来的时间更长一些，需要的时间也更长一些。
0: 嗯，
1: 可能承受的痛苦也会更大一些，是吧江主任？
0: 是的，效果并且更差。嗯，甚至
1: 而且效果还不好。
0: 嗯，有的病人他需要2次手术做关节松解。
1: 哦，
0: 嗯，做关节松解。对，
1: 嗯，所谓的关节松解就是关节是不是我们讲的长时间不动，它已经
0: 粘连了。
1: 哦，粘连了，
0: 很难通过我们保守治疗的方法它就恢复了。
1: 嗯，
0: 一般超过3个月以上。
1: 哦，
0: 甚至有的4-5个月以后关节活动度还非常小的。
1: 嗯，
0: 这些就很难恢复。
1: 哦，
0: 嗯，
1: 就必须通过2次手术的方式。
0: 哎，对对对，
1: 松解。但松解完了以后是
0: 还
1: 得
0: 做康复，这个你躲不过这一关，
1: 是吧？
0: 对。
1: 哦，
0: 嗯，
1: 是的。好的，我们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大家如果有相关的这个骨质疏松啊，这个骨折之后康复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看一下社群当中有没有微友提出问题，我们请江主任呢帮着解答一下。
0: 好的好的。
1: 啊，好的。那我们其中一个社群当中有一位友讲到了，他说家里老人在发生骨折之后已经康复了，而且呢现在目前行走没有任何的问题，就是腿部一个腿粗一个腿细怎么办？这个应该来讲，
0: 这个
1: 也是普遍存在的吧。
0: 啊，首先根据你讲的，说明这位老人恢复的还不错，家里也比较重视。他说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评估的其中一方面，这个肌肉萎缩。
1: 嗯，
0: 肌肉的力量还是弱。这个我们就要强化一些大肌群的力量训练。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练这个直腿抬高，或者说腿上可以绑一些小沙袋。但老年人我们要量力而行，不能说哎你给他绑个20斤30斤的他弄不了。
1: 嗯，
0: 对吧？我们可以用个5斤重的小沙袋去练练这个伸腿的训练啊，练练力量的训练等等。
1: 就是单侧肢体的训练。
0: 单侧肢体强化做一些训练。
1: 嗯，
0: 其实健侧也是要练的，因为这个锻炼是我们保持健康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对吧？嗯。
1: 就是很明显的，你一条腿粗一条腿细的话，很明显就是另外一条腿缺少锻炼导致
0: 啊，锻炼的少了导致肌肉萎缩了。
1: 嗯，肌肉萎缩，但是这个肌肉它是通过锻炼的方式还可以再
0: 对增加的，增加的，
1: 再增加
0: 的。只是个老年人他增加的缓慢一些。
1: 哦，这是一个过程，是吧？这个虽然说不影响，但是呢，也是希望咱们通过这种康复锻炼的方式啊，能让这个老人的这个双侧的这个肢体呢更加的。

0: 平衡是吧，这样更重要。
1: 嗯，
0: 也会避免二次伤害吧。
1: 嗯，对。
0: 好的，那还有一位微友，看一下哈。好，这位微友讲到的是自己家孩子哈是摔倒之后导致胳膊没有骨折啊，只是扭伤了，但是一个月以后发现孩子的胳膊伸不直了。请问这种方式能不能还康复，还来不来得及
1: 啊？这种情况要及时到医院来去做康复，因为这个你自己动，你又不专业，你害怕把它给弄受伤了，并且你如果你的动作不科学，它会引起孩子的疼痛，
0: 对，
1: 会引起孩子的恐惧的心理。
0: 嗯，
1: 因为之前我们接诊过一些小孩在其他地方，找一些所谓的专家给他硬掰，
0: 嗯，
1: 掰完了以后他疼得非常厉害，离我5米远都不敢靠近，
0: 害怕了，
1: 对，他都不敢来医院。到这种情况你就很危险了。对于孩子，我们给他康复一定要让他
0: 循序渐进，
1: 他的这个疼痛一定要让他能够接受。
0: 哎，
1: 一般来说要有轻微的疼痛感，
0: 嗯，
1: 然后慢慢的来，不是说你做一次就好了。
0: 嗯，
1: 哎，我们要每天坚持这个小剂量的牵引，小剂量的康复活动，慢慢的让它改善到正常。
0: 嗯，好的，我们待会儿再把这个问题详细的讲。我们先来接听热线，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2: 哎，是我电话吗？
0: 你好，是的，久等了，请讲。嗯。
2: 哎，我想咨询一下，我是去年8月份动的手术，都是个髋部骨折。
0: 嗯
1: 嗯。
2: 嗯，他这个动手术是打的钢钉，是怎么可能是？说那个腿粗呢，现在就多长时间？动手术这个腿比不动手术这个腿粗，是怎么回事？
1: 啊，这个是因为你做完手术以后呢，这个腿受伤了，它的血液循环也是要差一些的。你像我们手术当中虽然不会破坏你的大血管，但是一些微小血管它也是有一些破坏，再加上你的外伤以后对血管也有一种损伤，静脉回流要差一些所以会导致这个腿要比那个腿稍微要肿一点。当然如果你没有疼痛，没有其他的这个不舒服，你不去关注它没有问题。
2: 不疼，也没有什么事，就是明显看得出。
1: 啊，那不要紧。
0: 嗯，
2: 那个往后还会慢的能不错不？
1: 啊，那会越来越好的。你可以，如果你晚上出了力，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拿个枕头或者被子垫在这个腿下面，把这个腿垫的超过你心脏的这个高度。哎，它慢慢的这个就会，血液回流
2: 把那个腿那个受伤的腿垫高。
1: 哎，垫高一点，对。有的人他会肿了以后，他会有那种胀胀的不舒服的那个感觉，你就需要这样做。如果你什么感觉都没有，就不用问他。
0: 嗯，
2: 没有感觉，什么感觉都没有，只是能够看着。
1: 不管他，你就让他自己慢慢恢复正常生活就可以了。
0: 嗯，好吧，
2: 好，谢谢啊。
0: 哎，好的，感谢您参与。哎，好，再见。嗯，好的，那我们热线不能再接听了，还有一点时间啊，请张主任给大家讲。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是孩子的问题哈，基本上你看小孩子可能多多少少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比方摔伤啊摔到这个说虽然是扭伤没有伤到骨头，但是呢也是需要一定的康复的，是吧，张主任？
1: 是的，
0: 康复一定要跟得上，不要觉得哎呀到医院拍个片子好了没问题了，然后让孩子自己去康复吧。
1: 嗯，
0: 尤其是现在这个孩子呢都比较金贵哈，在家里就都是一个孩子，然后家长特别害怕孩子痛苦，那在康复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这种痛苦的现象，他肯定会疼，但是呢怎么样科学的康复是非常重要的，那就需要我们专业的力量。
1: 对，是的是的
0: 啊，咱们还是带到医院去，让医生康复师啊，因为他们比较专业啊，这样的话呢不能停，尤其是一定要坚持，等孩子把这个扭伤的部位恢复的过程当中，哎，我的关节也恢复了，就不会出现一些这个关节僵硬的情况，甚至可能还会进行二次的手术，那更痛苦了啊。所以说今天节目呢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有关于骨质疏松后导致的一些骨折的康复这样一些问题。那说到康复，可能虽然说大部分老年人可能都是因为这个骨质疏松导致的，所以补钙应该是非常重要的。
1: 这个我们这个老年人一个是要补钙，另外一个要补充维生素 D。其次呢，我们还要去，如果你确诊的是骨密度小于负2.5以下，或者已经出现髋部或者椎体的骨折。这个就确诊骨质疏松了，需要抗骨质疏松治疗。我们必须要用一种抗骨质疏松的药物，比如说我们双磷酸盐，或者用骨质疏松的这个针，半年打一次，一年打一次的。 这个我们可以到各大医院的这个专门的骨质疏松门诊呀，或者骨科门诊、内分泌科门诊，去就诊，找专业的医生，去进行评估和开具治疗。
0: 实际上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
1: 对。
0: 但是骨质疏松通过刚才您讲到的这个打针也好、敷药也好、补钙也好，这种方式能不能逆转呢？
1: 可以的，可以改善骨密度。另外我们运动也要跟上。
0: 就要结合着运动。
1: 是吧，运动很重要。
0: 除了补钙，除了通过这个抗骨质疏松的针剂治疗之外，还要进行运动。
1: 对。
0: 这是一系列的哈。只有这样可能才能够达到一个我们想要的这个补充的效果哈。
1: 是的。
0: 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也接近尾声了哈。其实非常感谢今天的这个江小维医生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了科普，尤其是老年骨折从来都不是伤筋动骨100天那么简单的修养了，现在更加的科学了，我们科学的康复治疗才是老人重获健康、重拾生活自理能力的关键。所以我们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能够帮助更多患者和家属避开误区，科学的康复，咱们守护老人的骨骼健康。好了，那接下来蒋主任，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蒋主任。
1: 再见大家。
0: 好了，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明天的15:10不见不散。接下来的福利数量有限，大伙赶紧记一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拿出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试试，特别是眼前像下了层大雾、手机报纸都看不清的，严重的白天迎风流泪，夜里眼睛干涩胀痛，觉都睡不好，赶紧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值好礼。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尽管来试，它贴眼皮上自动发热，加速人参、蜜蒙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眼睛明显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而且今天凡是前100位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100份送完即止，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3: 哎，张老师，
4: 哎，
3: 问您个事儿啊。
4: 您说，
3: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4: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3: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4: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3: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4: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3: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4: 那你说说看。
3: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4: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3: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4: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3: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4: 我怎么没发现呢？
3: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4: 没错，
3: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4: 哎，还是守规矩好。
3: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 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

0: 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下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3: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4: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3: 哦，我也想当公主。
4: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3: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4: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3: 不能太晚回家。
4: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3: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5: 行大行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6: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5: 有这好事？
6: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5: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6: 呵，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5: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6: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5: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6: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5: 怎么验证啊？
6: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5: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6: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5: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6: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5: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6: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眼。
7: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0: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伟。
1: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的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0: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4点到5点钟。那么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1: 嗯，那么在本周末5月17号这一天，跟着徐州电台一起唱着小调游天盟。那这里不是普通的山，这里是沂蒙山的天盟旅游区，森林覆盖面积超过 98%， 是真正的天然氧吧。
0: 嗯，那首飘遍全中国的沂蒙山小调就诞生在这片望海楼脚下的土地上。那么本周末呢，我们要带您走进歌里，跟我们一起，你会参加一场行进式的实景演绎，一边走一边看，和革命先辈跨时空对话。你也会站在世界第一人形悬索桥，脚下是万丈林海，眼前是万里晴空。
1: 那么在这一天呢，我们还会为您准备一顿特色的午宴，豪华大巴的往返，包括保险以及徐州广电主持人带队。那么徐州电台的特惠独享价格只要99元每人，咨询电话您记好了，是181-5188-0125 181-5188-0125。
2: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刚开始，首先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 8080-9393也已经为各位好朋友开通了。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或者说针对明天早间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徐州市残联有任何问题想要提前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也欢迎大家在五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
1: 嗯，我们先来关注上午文先生反映的问题啊。他说去年他是正式退休了，但是医保部门让他补大概7万多的医保费用，他想问问为什么。那么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我们也是咨询了徐州市的医保中心工作人员。那我们得到的回复是这样的，首先从这个政策上来说，根据徐州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办法的规定，医疗保险实行预缴费制，先缴费后享受待遇。那么咱们徐州市呢，城乡居民应当按照规定，在集中缴费期内及时的足额连续的缴费，每年的3月31日后缴费的，那设定2个月的待遇享受等待期，大家把这个时间记好，是每年的3月31号。那么相对应的应届毕业大学生，当年的退役士兵、刑满释放人员以及在外地正常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且户籍迁入我们徐州市的人员，因失业等原因退出职工医保的人员，那么在3个月内参加这个缴费的，自医保系统缴费获取参保人员足额缴费信息的次日起即可享有医保的这个待遇。那么如果是超过3个月参保的，设定2个月的待遇享受等待期。
0: 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提醒各位啊，咱们一定要在规定的时限内及时的参保，才能确保自己的医保待遇正常的享受。
1: 是的。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曹先生在昨天早间向我们栏目反映的问题啊。他说前不久啊，他的家人去世了，他就在这个给这个逝者办理相关手续的时候呢，向徐州市殡仪医馆缴纳了1200元的保证金，但是呢，殡仪馆只给他开具了560元的电子发票。他想问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不能够足额开发票。那么在接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也把问题反馈给了徐州市民政局。那么民政局呢也立即组织人员对这个事情呢进行了核实，经过与反映人沟通并且确认了逝者的信息，民政局的工作人员了解到，反映人于5月2号上午10点45分在徐州市殡仪医馆办理了火化手续，在调取火化当天办理手续时的监控视频以及办理手续时家属签字的徐州市殡仪管理服务中心 殡葬管理服务中心殡仪医馆业务合同中能够清楚的看到啊，在办理手续的时候和反映人一起办理手续的另一名人员交给了工作人员600元的现金，反映人为逝者选择的是平板炉进行火化，火化的费用呢是560元，当时呢工作人员找零了40元的现金，那么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呢也给反映人的家属这个收费的明细呢上面确实写明了是560元，不存在反映人所说的交给殡仪馆1200元只开具560元发票的这个情况。那么经过与反映人以及家属进一步的沟通了解呢，这个他也表示自己把1200元的这个费用呢交给了运送遗体的一个司机，那么这位司机呢经过了解是驾驶的车辆呢是社会遗体的接送车辆，所以呢我们这位反映人也误认为接送遗体的司机是这个徐州市殡仪医馆的工作人员，产生了误解。另外呢工作人员在和家属沟通的时候呢也做出了解释，1200元应该还包含了社会车辆产生的遗体接运啊等等的费用，由于这名司机没有做好相关的收费解释工作，导致家属我们这位反映人存在了一定的疑问。那么下一步呢，徐州市民政局也将按照相关的规定对涉嫌违规社会遗体接送的车辆予以查处。
1: 好，我们的电话8080939393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继续来关注听众反映的问题。听众李先生给我们打电话反映啊，他说在铜山区的国际逸境小区30多棵香樟树被砍伐，那么第一栋2单元的东住户啊装修有砸这个承重墙的这个情况，那么接到反映之后，记者和铜山区住建局的相关工作人员也是一起来到了现场核实情况，那么在现场呢记者是并没有看到任何的砍伐现象，修剪树木的情况那确实是存在的。当然其中第五栋对面的一棵香樟树修剪的比较多，但是被剪的树木均长势良好，那么对此铜山区园林管理所的副所长赵瑶莲解释说，
3: 基本上属于常规修剪，在正常情况下办不起来，有区部的树木呢地方比较近呢修剪间隔比较大一点，下一步呢为了对比较大的场所进行涂抹保护，以后呢都是为了叫再修剪的话叫广泛征收居民的这个意见。
1: 那么随后记者又实地查看了李先生所反映的第一栋2单元的东住户业主砸墙的情况，因为没有办法进入被反映人的家中，所以说只能通过查看房屋的外观，那么该住户北面设备平移的平面这个平面外移，外墙呢确实有砌墙的痕迹，其他的均无异常。那么据了解，李先生4月份就已经投诉了该业主的装修行为，那当时处理此事的铜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监管保障中心工作人员胡光敏也表示啊，他们在接到投诉之后第一时间到达了装修业主的家中去处理此事，我们来听一下。
4: 这个投诉我们接到该户业主的投诉，跟理解赶到了现场，对这个被投诉的这个户呢进行查看，确实是砸掉了一个墙和这个布。下午我们就联系了这个华丰社医院，华丰社医院负责人告诉我们是砸掉了这个填孔墙和构造柱，然后我们及业主进行了汇报。
1: 那么为进一步的核实情况，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查找该房屋的建设图纸，确认被砸区域是否属于承重墙，再进行协商处理此事。那关于此事，我们杭州热线栏目将继续关注。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及下周的上线单位啊。明天的上线单位呢是徐州市残疾人联合会。那么本周四呢我们不设上线单位，将会自由接听大家的热线。那么本周五呢是铜山区人民政府上线。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我们这次的上线呢是我们的铜山区人民政府下辖的各个街道办事处啊。
1: 是的。
0: 来上线，包括我们的一些乡镇的相关负责人来到我们的现场。和以往我们铜山区 人民政府上线的时候还不一样啊，以前都是带着各个职能部门，这次呢我们是带着各个街道啊的负责人来到现场。所以说呢，如果说大家针对各个街道啊有任何问题想和我们反馈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在5月15号上午的8点到9点和我们来进行沟通交流。那么下周的上线单位呢，也给大家同时预告一下，分别是下周一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周二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周三徐州市第三中学，下周四泉山区人民政府，下周五徐州市司法局。欢迎大家关注和收听。好的，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5: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6: 它是什么？它不只是生活里的一种选择，更是每天出行的必需品。有时候它是充满安全感的拥抱。
7: 爸爸，我坐后面还要系安全带吗？
8: 宝贝儿，坐汽车后排也得系好安全带。
6: 每一天它都能带给你更安心的守护。
9: 别着急，骑电动车也得戴好安全头盔。
10: 妈妈妈妈，我也要戴头盔。
6: 每一次出行离不开它和它的陪伴与守护。一盔一带，安全出行。
5: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1: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0: 我是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03 8080939393继续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或者说针对明天早间的上线单位徐州市残联有任何问题呢，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电话的方式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一定要在五点之前。那么节目以外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以及微信公众号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1: 我们先来关注前段时间刘女士向我们来反映的问题啊。她说自己在三个月之前在泉山区的翟山市场负责打扫公厕，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当时呢承诺的工资是每月1500元，那第一个月发了1500元，可是在第二三个月的时候每月只发了500元。她说自己想讨个说法，但现在也联系不上负责人请求帮助。那经过核实了解啊，刘女士反映的并非翟山农贸市场内的公厕，而是市场南门外的一个公厕。目前呢，刘女士已于上个月底离职了。目前泉山区城管局已与刘女士进行了沟通，按照最初约定的每月1500元的工资于5月8日上午进行结算，并且补齐余额啊。那么这个结果也是我们啊反映人比较满意的一个结果了。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在之前黄先生向我们栏目反映的一个问题啊。他反映的是邳州市运河街道外经局宿舍万新东路深通快递老家为 老魏家土菜水饺馆存在违法私搭乱建的一个行为，违规搭建操作间、排烟管道、占用公共区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同时呢也是噪音扰民，而且呢他还在这个过道把这个过道封闭成了阳光房。那么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他向资规和城管部门进行了投诉，但是呢两个部门互相推诿，一直不予处理。那么在接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也把问题反馈给了邳州市人民政府。经过现场核查呢，我们这位黄先生反映的情况是基本属实的。那么该商户在墙体外公共的檐廊下外扩了橱窗70公分左右，室内厨房的操作间排风管安放在了檐廊下方外侧的这个位置，占用了人行通道。那么关于违法搭建的问题呢，属地的社区已经整改结束。关于排烟管道占用通道的问题呢，执法人员现场依法对当事人下达了责令改正停止违法行为的通知书，要求当事人严格按照城市建筑外立面容貌标准技术规范设置排烟的窗口，并且在2026年的5月8号12点前完成了整改。目前呢，经过现场的查看，已经移除了室外的烟道，恢复了原貌。经过和反映人联系呢，反馈了一下这个我们这次整改的一个情况，他也表示非常的满意。
1: 继续来关注听众反映的问题。那近日徐州市体育局参与我们航拍热线栏目时啊，听众陈先生打进我们栏目，想咨询说苏超的门票可以转让吗？那对于这个问题，记者是联系了国体文化体育有限公司总经理尹伟豪，他回复说啊，观赛票要正票统一，不得进行转让。
11: 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啊，是实行实名制购票啊，实名制入场，门票仅限购票的本人使用，啊，严禁转让，人票证信息不匹配的观众啊将无法入场，请您啊务必通过我们的这个官方啊购票渠道，也就是我们的苏服办，切勿轻信这些黄牛票啊、转让票啊，避免造成我们的财产损失。
1: 那么也是要提醒到各位，我们苏超的检票时间是每场的下午5点，建议大家也是提前入场，避免高峰排队，比赛开始30分钟后停止检票，中途离场则不得再次入内。好，看一看有一位朋友在我们线上等待，我们来接听一部电话。喂，你好。
12: 喂，是我的吧？
1: 是您的，请讲。
12: 我给你反映一个两个情况。第一个呢，是我这个事儿吧，在你们2月份泉山区政府上线的时候，我就反映了，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恢复，你们也没有恢复，医保中心也没有恢复，所以呢，我今天吧上午打了40-50个电话都打不通。
0: 您再说一下是什么问题，好吧？
12: 妈，
0: 您直接说什么问题？
12: 我一个事儿呢，我想问一问，我泉山区政府上线以后，我反映的情况，你们是不是跟医保中心反映了？
0: 您说一下是什么问题？
1: 对，我们来查一查。
0: 对，我们不了解您说的什么问题呀？
12: 好，你说查的哈。一个，我去年6月份，在社区医院，社区诊所，因为我是40多年糖尿病，有并发症。这个我打了三天三次，打了9天的盐水。从开的医疗发票来看，我看来吧，我都弄不清明白。我说你听听，我总共花了是1317.9，9天共花1317.9，其中呢，病类药是175.5，刨去这个，共花了是1142.4，但是呢，他这只给我报销多少呢？医保中心只给我报销了181.54，我算一算呢，还不到20%。我这个呢，已经都88岁了，当时我这个又是40多年的糖尿病，还有高血压，这是从我参加工作到现在60多年来，我报销最少的一次。我就问一问这个报销合理不合理，因为在上一次泉山区政府上线的时候，我当时没打通，上线下线以后我就跟你反映的， 一直到现在，人也没有恢复，医保中心没有恢复，我就怀疑这个事儿，您是不是给我反映了？
1: 这样，
0: 先
1: 生，
0: 我们查了，您稍等一下啊。
12: 打电话打了四十多个电话，就是接不通。
0: 先生，您说的是因为今年二月份全山区没有上线过，是今年的一月底上线过。我们经过查询，当时
12: 我就是说今年，今年这个你可以查一查，原来是全山区政府上线的时候，
0: 嗯。
1: 您。

0: 打进电话来了吗？
1: 没有。
2: 上线以后。
1: 嗯。
0: 啊。
1: 上线以后是几点钟？因为我们查询了1月23号的这个表格上没有您所说的这个问题，您是没有接进到直播间是不是？
2: 我准备接到直播间的，我已经反应过了，接电话的那个接线员也我也给他说了，而且我等了我也反应了。
1: 您在节目当中反映过吗？是一月份吗？因为查一月份的表上是没有您的这个电话的。
0: 这样，老先生，
2: 我就泉南区政府上线的那下午或者地点那时候。
1: 下午？是上午还是下午？
2: 上线，我上午打电话没打通。
1: 嗯，
2: 我就下午或者地点，我才真有反应的。
0: 这样，老先生，这个过去的事儿咱不提了，行吗？我们现在帮您去解决这个问题。您刚才说的是，总共花了1317块钱，9天打的水，对吧？
1: 这个我是这样子啊，老先生是这样子，咱们不管以前的事了，今天我们等到下节目之后，我们立刻把您的信息转给医保。然后呢，您保持手机畅通，让他们从后台帮您查一下，因为我们这边记得再详细，我们没有办法，我没有系统，没有办法帮您查。这样子，您这个保持手机畅通，等到节目结束之后，我们立即把您的信息转给医保部门，让他们从系统当中一下子就可以帮您查出来您这次花了多少钱，然后哪些是可以报销，哪些是没有报销的，他会给您介绍的很清楚，好吧？
0: 你看这样可以吗？
2: 我是去年6月10号、
1: 我知道您不需要和我们说的那么详细，因为我们这边没有系统能够帮您查，您必须要医保那边联系您，然后问一下您的，比如说您的这个身份证号，您的姓名，问清楚之后他们从系统里面帮您查，我们这边记录这么详细可能也没有办法，就是直接从您说的这些信息当中，他必须要查您的身份证，拿您的姓名才能查，但是在节目当中我们不希望您透露自己的个人信息，您明白吗？就是我们记下您的电话号码，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电话号码转给医保中心，他们呢会和您联系，要一下您的这个身份信息，然后他们从系统当中一查就能查出来，好吧？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2: 还有一个问题啊。
0: 您说。
2: 喂。
0: 您说。
2: 还有一个问题
1: 啊。
2: 我们这个住在这个泉南区七里沟，属于七里沟社区，这里边的卫生条件吧比较差，这个有好几个小区都有几万人口，没有一个正马街的社区医疗中心，只是有一个呢新余社区，它有个养老院，养老院里边呢有一个诊所，这样呢对这个里边的吧，我们看病都得上那去，他主要是为养老院的住的老人服务的，所以呢医疗条件很差，所以呢我想吧到泉南原来给泉南区政府反映一下，能不能在这个地方真正设立一个社区的医保中心。
1: 您说的这个七里沟啊，
2: 这个地方有1-2万人口嘞。
1: 啊，您这个七里沟社区他肯定自有自己的卫生服务中心，他这个社区没有吗？还是说是离您比较远？
2: 他这个是新余社区养老院里边的一个卫生所。
1: 啊，不是，我是说七里沟社区，
0: 他本身的那个在哪儿？
1: 我不是问您现在有的这个养老院，我就说七里沟

0: 那就是他同时还要为养老院来服务，就是不能够全身心的完全为我们的社区居民服务，是这个意思吧？所以您想能不能在附近再建设一个啊？
1: 设立一个哦。
0: 那这块的话，我们把您的这个需求的话反馈给卫健委，这块应该是由卫健委来负责，不是由医保中心负责的。我们把您的这个诉求反馈给卫健委，或者是泉山区政府七里沟社区啊，应该是这个泉山区。
1: 谢谢谢谢谢谢。
0: 两个问题好吧？您贵姓啊，老先生？
1: 好嘞，谢谢谢谢、啊、
0: 您贵姓？贵姓？
1: 我姓刘。
0: 好，刘先生，两个问题啊，我们帮您都反馈过去，好吧？您保持手机畅通，然后呢，这个医保中心会和您联系，好吧？
2: 好吗？
1: 好，谢谢谢谢、
2: 不客气。
0: 好，再见啊。
2: 好，各位看一看时间，我们来进一组半点的天气情况。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7: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您是不是常年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酸胀，还怕光流泪？是不是眼睛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瞅不清人？上了年纪，眼睛问题可耽误不得，推荐您试试好视力真气眼贴。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还能多得78元真气眼贴体验装，眼贴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珍贵草本，贴上就像给眼睛做草本按摩，贴完眼睛清新滋润，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今天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补贴78元真气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1大瓶护眼叶黄素，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全域旅游，假汪真汪。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3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
8: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
6: 鹏城。

0: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宜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
3: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4: 师傅，去东直门。
5: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4: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5: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4: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5: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4: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5: 好嘞。
1: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0: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6: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7: 我是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继续开通当中，也是欢迎大家在五点之前有问题及时和我们来沟通交流。有请下一位等在线上的朋友。你好。
6: 喂，你好。
8: 哎，
6: 你好，
8: 是我电话，
7: 是您，
8: 哎，
7: 电话女士，
8: 好，主持人你好，今天上午是医保中心上线啊，我打了一上午电话也没打进去，真的是这那么忙啊。那个我想反映的问题就是，前一段时间是卫健委上线的时候，我看大家也都谈到这个问题，而且卫健委的态度也很明确，说就像我们这老弱病残，今天那个医保中心上线，我也认真听了，他们也谈到这个问题，像老弱病残的这种患者病患，可以最多可以开3个月的药量，而且他今天说的也很明确，84天的药量是最多可以开出的，因为我们也不需要去挂号啊，去门诊的，因为我们早就去的，30多年的老病了，天天吃的那些药，我们心里都很有数的，而且我们觉得是卫健委和医保中心的这个政策对我们老慢病来讲是非常利好的，我们也双手赞同，但是我们去了医院药店，前一段时间卫健委上线之后，我就去药店开药的时候，人家还是根本不给你3个月的量，他说他根本没有接到通知啊，没有这个说法啊，还是给你开最多是1个月，而且还不到1个月的量，现在越开越少。昨天我去到医院开药，还是这个样子啊，不给你多开。我们现在来讲身体就不好，对你。太去一趟医院也好，去趟药店，上上下下的楼，这个排队那个排队，这个排队，哎呦，等候也好，走路也好，对我们来说就是非常吃力。这是我们非常赞同这个卫健委和医保中心这个对我们利好这个政策能尽快的落实。我们就想问问这问题出在哪？还是咱们上级领导部门的落实不到位，还是下面医院药店的执行？执行，
7: 那您
8: 把他们善意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这个应该我们对我们来讲是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反正我这个身体状况真是吃不消，每经常要跑到医院去。
7: 女士，方便问您一下，就是您说的是开药的话，是在具体哪个医院方便透露吧？包括是哪种药？
8: 昨天我在是邝总医院。
7: 在矿总医院
8: 药店，我们去过几个药店了，恩华药店啊，还有什么，几个药店， 你
7: 都是只给开一个月的量是吗？最多一个月，
8: 定最多只开一个月，而都不到一个月。你看他这个那个药是一盒是十粒，十粒的话，他说我只能给你开两个。我说为什么？你给我开三盒吧，我反正也那个，对吧？你三盒才是一个月的量，才三十粒啊，不行，开不出来。说。我说现在不是有这个文件了吗？说最多可以开三个月的药量，对我们这个老慢病来讲，我说但是我们开不了，对，我们就不知道是哪儿是给他们卡住了，是他们自己不愿给开吗？还是说咱们上面的领导对这方面的落实不到位啊？
6: 他当时是怎么跟你说的？是系统上的事儿，还是说这个政策没有接到？是什么理由呢？
8: 政策没有接到，这个是。肯定的这么个说法，这个恩华药店就这么答复。
7: 给您回复的就
8: 是
7: 说我们没有政策啊。好。
8: 对，我们没接到文件，我们没听到这个说法。对，一个是这个，一个就是说哎呦这个系统开不出来。只能给你开两盒，我想给你开三盒，开不出来。因为他说开两他们说只能开到28天。有的时候只能开到24天，就是你想开30粒的药，因为你超过这个28天了，所以我们这个第三盒就不能给你开，就是就卡到老百姓都卡到这个样，都卡到掐到脖子上了，对呀、是吧？你多开2粒都不能给开，我就不知道搞不清楚了，这是上面定的政策还是他们自己的玩法？
7: 好的，您这边也说的非常
8: 让人气愤。
7: 好，
6: 是这样的哈，您看，这位女士，您贵姓啊？
8: 我免贵姓陆
6: 啊，陆女士是这样。
8: 大写的
6: 六。我刚才看了一下，就是在前段时间，确实也有听众打电话去反映这个问题。当时我们也特别去采访到了。对，市中心医院的门诊部主任张娜，当时他是这么解释的哈：根据卫生行政部门的要求，他当时说了一些方便门诊嘛，已经确诊且病情稳定，需要定期开药，不需要调整新的治疗方案的慢性病患者。像这种患者呢，他确实有您刚才说的那个政策啊，就有一些这个延长的药物的剂量可以开。但是呢，他说，我们患者在连续开药之后，需要定期去返回专门的门诊进行这个复诊，那么以确保病情的稳定和医患安全。
8: 我是属于方便门诊，而且确定这个病情，就30多天的病情一直都是这个样。
6: 您上次去这个专科门诊复诊大概在什么时候了？有没有3个月？
8: 专科超过了，
6: 也超过了，对吧？
8: 那是去年的，专科医院是很少了，因为有的时候。这我有的时候是我根本就不需要这样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因为必须得到医院去开药，所以就必须
7: 我非常理解您的这个心情。但是呢，药店它的规定是什么意思呢？就保证我们在这个给您开出药品的此时此刻，您的病情一定要是稳定的，能够把这个药用到实处。就是要比如说我们长时间不去门诊进行复查，那这个病情如果说有变化，然后我们又按照原来的处方来给大家来开的话，而且开的药量比较大的话，那在这个期间可能不能够保证您在这个期间就是开就没有复诊，又给您按原来开的时候您的这个身体状况啊能够承受，对不对？或者能够保证您的这个治疗效果。
8: 要是不好的话，我们可以马上就到门诊去了，我们自己还不知道吗？
7: 我们当然
8: 也是根据
7: 我们当然知道您会，就是大多数人这个慢性病他肯定都知道啊，我大概这个身体状况是怎么样。但是我们既然出这个规定呢，就是保证我们能够精准的开出药品，能够保证大家的一个是用药安全，第二个是能保证有这个疗效。如果说大家长期不去复诊，在这个期间我们不是说啊，随着年龄增长我们肯定都会有一些这个常见的一些病或者是并发症，对吧？那在这个期间如果我们长期不去复诊的话，当然我这块不是很专业啊，我们通过以前这个家里的这个老年人啊也好，就是沟通交流也会了解到，比如说时间长了，这个年龄大了，他都会慢慢的身体机能有一些这个衰退。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除了自己的一些慢性病之外，会不会这段时间我身体要如果说出现了一些状况，那么会不会这个药开多了会影响到其他的病症？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才会出台这样一个政策，就是3个月建议大家一定要去复诊。复诊的话，我们再按照您目前现有的这样一个身体状况来去开。当然，如果说以前的话，您这个需要那。

0: 现在还需要的话，如果确实和以前的病症没有变化的话，那么就按照正常的去开，对不对？
1: 你看啊，我来说两点，这样
2: 你可以拉出来嘛，你可以跟
1: 没问题
2: 嘛，你像老百姓三个月要一定要到医院去复查一下，完了再开
1: 就是这个
2: 再开三个月的药也行啊，你可以说清楚，你现在说了我们可以去开三个月的药，因为认为
1: 您看哈
2: 身体状况啊，或者是医生的检查结果来，对吧？我们自己对自己也非常了解，不是说我们也自己骗自己，不可能，我们要感觉到不行我们肯定要到医院去，这不用别人担心的事儿。
1: 我明白您的意思，陆女士，但是我们这样就是比如说您要是那个售卖的这个人员，这个人他在你这儿买药，他如果没有拿三个月内的复诊，你也不敢随便给他开，对不对？他这个是要承担责任的，虽然
0: 这个是关乎我们的生命的，这个可不是一个这个开玩笑的事情。
1: 虽然就是我们理解您对自己的身体肯定是最负责任 的，但是对于他来说，他每天面对着太多人，他没有办法给每个人都负责任，是这个道理吧？另外就是我个人给您的建议是这样，您下次再去的时候拿着您三个月内
2: 的
1: 复诊证明去，这样的话您再试一下。
2: 可以，但是他们没有讲啊，他们没有这个条例，没有说呀，这个不是他这个你，那你没有了，你没有这个借口，你没有这个理由，那你就不应该随随便便的
0: 你看这样行不行？第一呢就是我们双管齐下，第一呢就是您这块呢也按照我们这个这位医生的建议，我们拿一个复诊证明去看能不能开。第二个呢，我们在相关的部门也帮您去反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了解一下，就是这个政策到底有没有上传下达到位，对不对？就是我们既然说上面就是有这个政策，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宣传了啊，我们也在新媒体号宣传了，就是这个政策到底
1: 有
0: 没有，它就是什么时候实施，这个是不是现在已经实施了，还是说还没有到实施期，只是出了台了这个政策。是不是？然后第二个呢？
2: 到现在都已经两个多月上线了，对不对？你到现在还没有推，
0: 是
2: 还没有推。
0: 所以我们要去了解一下，到底这个是一个就是政策下达了没有实行，还是说政策下达了之后只是个别的没有实行，还是说这个政策还没有到实施期？我们都要去了解一下。包括您所说的邝总院也好，还是恩华药店也好，我们也把这个情况也反馈给相关部门，我们争取把这个最新的消息反馈给您，行不行？
1: 好吗，陆女士？
2: 好的，
0: 那就这么说啊。
2: 好的，
1: 再见，
0: 三玉。
2: 好，
0: 再见啊。
1: 好，我们看一看这位朋友等的时间也比较长了哈，我们就来接听
0: 他
1: 的电话
0: 啊。你好，
1: 哎，你好。
3: 哦，你好，
1: 你好，请讲。
3: 我给你反映一个情况。
0: 您说。
3: 就在徐运新河的西岸。宜居家园社区的东侧。有一个健身广场。这个广场呢？它上面有一那个地方有一个这个花架，就是紫藤花架长廊。这个紫藤花架长廊呢是在2024年8月份被有关部门呢给拆除了。当时呢是为什么拆除呢，就是它用常年呢它是木质结构的。它木头呢有的就腐烂了。有怕有的怕倒了砸着人。结果他们就把它拆除了。拆除了到现在都这都一年半多过去了，到现在也不见了。但是很多的这个健身的这些老年人呢到那里去没地方坐，还没有个饮凉营。原来都坐在那个长廊下面。很好。现在要没有了，前面你还是现在去这么些地方就搁那个太阳地底下大太阳底下晒着。包括也是不是还建。
1: 他那个长廊是整体全部拆走了，下面连坐的都没有了，还是只是把
0: 这个
3: 全部都拆走了
1: 啊？全部都拆走了，
3: 全部都拆光了啊，
1: 就变成个平地了。
3: 咱
1: 们
3: 连健身房的一圈都有凳子
1: 啊，
0: 就是整个长廊包括下面的这些设施也都没有，上面的这个花架没有了，下面的这个
1: 坐的也没了，
0: 设施也没有了。
3: 对。在也没有坐的地方，
1: 就是现在变成一块空地了，是这意思吗？
0: 他这个公园有管理处吗？您有没有向这个工作人员去询问一下？
3: 也问了以后，也有的是他们说属于园林，有些园林的领导在那去了，人也问，那这个得报上级，那上级不批，我们也没办法，他就那么给说
1: 啊。那也就是说，确实是他们管的，
3: 对。
0: 那我们去把这个问题反馈给鼓楼区人民政府，了解一下他的这个监管部门是哪个，然后问一下有没有在建设这个长廊的规划，好吧？
3: 对。还有一个问题呢。
0: 您说。
3: 你看呢，那个地方现在锻炼身体的中老年人特多。就是一个呢，他能建一个吧，这个避雨亭。

0: 就是尤其到一下雨的时候，
1: 嗯，
0: 夏天下起雨，哎，你躲又没地方躲，嗯，跑来不及，有时把全身都淋得挺湿，
2: 嗯，
0: 是吧？
2: 嗯，
0: 但是可能就是在建那个瓦架的时候，还能搞一个避雨亭，能连瓦架加那个避雨的两个功能都有的，看。
2: 啊，我们把您的这个诉求也一并告知监管部门，看看他们在这块的话有没有相应的规划，好吧？
1: 好吗？
0: 哎，对对对，好。
2: 您贵姓啊，先生？
0: 免贵，我姓刘。
2: 嗯，好的，刘先生，帮您记录下来，两个问题都将反馈给鼓楼区人民政府，好吗？
0: 好好好。
2: 嗯，好，那就这么说。
1: 先跟大家
2: 好，感谢您的参与。
0: 好，
1: 再见。
2: 啊，好，再见。好的，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4: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1: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反映的问题。那近日徐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参与我们栏目时啊，有市民通过视频的直播平台反映，他说自己是农村的户口，属于铜山街道办事处，已婚育有一个小孩，那么和父母妹妹在一个户上面，现在想分户需要什么样的条件。那对此记者也是联系到了治安支队五大队的民警姚卫，他回复说啊，分户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我们来听一下。
5: 户的前提条件就是你要有单独的合法稳定住所的证明，就比如说您现在和父母啊和妹妹在一个户口上，如果那这个房证我们这样想就应该是父亲啊或者是母亲的，如果您自己有房证或者是宅基地证，这个宅基地证农村地区我们也视为合法稳定住所，是要您自己名字登记的，你就可以分户，否则的话就不能分户。
2: 好的，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开通当中，有请最后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6: 喂。喂，你好。
2: 你好，于先生，
6: 能听见吗？
2: 能听到。
6: 啊，你好，我是徐州西区湖城大厅的业主。
2: 西区是泉山区吗？
6: 铜山区，在我们这是在铜山和泉山的一个交界处，然后我们是属于铜山区，然后在我们小区的这个西侧有个泉润公园。泉润公园分那个南湖和北湖，北湖这一片去归那个泉源区管，然后就是我们小区离这个北侧这个湖啊离得很近，就一条马路之隔，天天早上都有这个跳广场舞的这个大喇叭，这个噪音扰民。然后我们这个业主也打过110，也投诉过，没有用，因为他早上六点，现在应该是六点就开始响，然后我们关上窗户都没有用，整个屋都在那震。
2: 那您这块有没有报警啊？
6: 报警过，我们业主有报警过，没有用。
1: 就是来处理的时候是怎么说的？也没有调解吗？
6: 就敦促他们，他们还是就是这边警察走了，他们就又开始了。
1: 就是每天，
6: 就是
1: 还是隔三差五。
6: 对，每天只要不下雨，早上就都开始。
2: 这块确实是一个问题。他这个公园
1: 距离有多远？
6: 距离大概就四五十米吧，离我们就一条马路，
1: 就是隔着马路，
6: 一条马路。
2: 它主要是带
6: 着
2: 那个音箱，可能声音比较大。
6: 对对，
2: 对吧？
6: 对，
2: 它哪怕把这个声音放小一点，我们可能音响也会比较小，因为这个时间段有的朋友还没起床。
1: 嗯，每天早上六点确实。
6: 尤其是星期六、星期天，对，尤其是星期六、星期天想休息的时候没有用，早上六点就给震醒了。
1: 像我们的咱们自己的邻居啊，有没有跟那边的，比如说这个广场舞的这个
2: 负责人
1: 沟通过？
6: 有去我们邻业主有去直接找他们这个跳广场舞这个领队
1: 啊，
6: 他们
1: 怎么说？
6: 然后上完之后，他们转脸就开始放大音乐，没有用。
1: 这是沟通无果，有就是
6: 对对对，
1: 嗯，看来这个沟通也没有起到什么好的一个效果。
2: 嗯，但这块确实也是一个治理的难题，
6: 对对对，
2: 因为这块主要是靠自己，这个我想应该是靠这个个人素质问题。就是我们早间我们肯定欢迎大家来全民健身，但是这块一定要是在不影响其他人的前提之下，
6: 对对对，
2: 之下，对不对？
1: 那这个来跳舞的这个人群是在本小区的人吗？
2: 可能是附近的居民，
1: 附近都有，
6: 附近的，
2: 对。
6: 对对，
2: 这块
6: 的
2: 话，这个因为我们对这个公园不太了解，这个公园的话，是不是只有这块可以跳，还是说是有比较大
1: 有
2: 其他的广场？
1: 往里走走
6: 也有其他，就你像北像那个南侧那边就也可以跳，他们都在这边，都在这个北侧这边跳，就
1: 是
6: 早上
1: 是离得近啊，还是说路好走？
6: 啊，路好走。
2: 哦，那
6: 这边就是可能环境会更好一点嘛，他们就在这边跳。
1: 嗯
2: 嗯，那这块的话，我们也需要和泉山区联络一下，看这个公园的管理这一块能不能从根本上去加强一下，我们时刻提醒他一下。
1: 那他还是应该属于泉山区的事情，你们小区属于同山区。
6: 对对对，我们打过电话去报警的时候，然后他说这个北侧这一块是属于泉山区。
2: 嗯，我们把问题转给泉山区人民政府，看看在管理方面有没有一些好的举措。能够确保这个保证我们这个休息的情况之下，也能保证他们去健身。
1: 每天早上六点钟确实还是对我们有一定的困扰的。
6: 他们可以往那边再往西侧再往
2: 挪一挪，是不是再往里面走一走？
6: 对对对，
2: 我们把声音稍微开小一点，
6: 对, 对,
2: 对,
6: 对
2: 吧？大家的这个需求都能够满足。
6: 对,
1: 对,
6: 对
2: 啊，
1: 包括喇叭的方向是不是调整一下？
2: 嗯，
6: 他们不是喇叭，是那一个大音响在那。
2: 大音响就拿车推着的那种，
1: 啊、对对对，
2: 可能是吧？
6: 对对，就那种对。
2: 嗯。好，情况我们了解了，我们转给泉州区人民政府。您贵姓啊，先生？
6: 啊，我姓洪，洪水的洪。
2: 嗯、好的，洪先生，帮您记录下来了。还有其他问题吗？
6: 啊，没有了，没有了。
2: 嗯、好，那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1: 好，再见。
6: 哎、好，谢谢。
1: 好，各位，我们的电话8080939393，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呢，您还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在后台都可以看到您的留言。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好，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一项研究发现，轻微生气对大脑的作用与某些积极情绪类似，能够激活大脑左侧的特定区域，促使人产生心理动力，从而更加努力地追求预定目标，并体验到快乐和满足感。研究者称，当自身的权益被侵犯的时候，多数人会感到气愤，从而叫醒大脑，激发保护欲。不过看看这个时间，我个人真的不赞成你在这个时间段去发脾气，除非是你在临近下班的时候突然接到了通知要你去开会。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一则通知。为做好2026年徐州市职工全民健身运动会暨市级机关第5届职工运动会乒乓球比赛的保障工作，5月13号到5月15号，徐州奥体中心综合馆主馆及看台暂停对外开放。随着五一假期的落幕，徐州出发多条热门航线价格大跳水，部分航线低至210元起，出行成本甚至比高铁更划算。据旅行平台数据显示，5月18号徐州至丽江裸票低至520元，机票降幅达 69%。 5月18号徐州至南宁裸票390元，降幅达 64%， 成为错峰出行的捡漏良机。此外，徐州至成都、珠海、大理等地的机票价格降幅均达到 60% 以上。徐州至广州、锡林浩特、北海昆明、湛江、厦门、沈阳、乌鲁木齐、呼和浩特等地的机票价格降幅均超过 50% 以上。有假期的小伙伴不妨趁着淡季捡漏出游，享受低价优惠。

2026年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将于今年的9月激情开赛。昨天，徐州市体育局正式发布英雄帖，球员招募全面启动。为进一步做好我市参加2026年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的相关工作，推动我市篮球运动高质量发展，充分彰显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勇争第一、永不服输的徐州体育精神，根据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规程要求，现面向全市公开招募徐州队参赛球员。年龄18至45周岁，男性，身体健康，具有中国国籍及有效身份证件。代表我市参赛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A. 身份证号码前四位为3203， B. 2023年6月1日起连续不中断拥有徐州市户籍。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5月18日17时。报名咨询电话19851689111，19851689111。资格审核通过后，教练组将通知符合报名条件的人员参加试训选拔。试训选拔时间5月20号至22号，地点徐州市湖北路体育馆全山区湖北路17号。选拔结果将进行公示，无异议后正式入选集训名单。再来关注一条招聘信息，沛县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编制教师51人，招聘公告岗位信息可登录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沛县人民政府网站公示公告栏目进行查询。报名照片上传以及修改和补充信息时间为5月12号9点到5月18号16点。日前，新沂市黄树路小学树水田园劳动基地正式开园，标志着该校劳动教育从课堂走向田野，从书本走向实践。据了解，树水田园劳动基地利用校园本土资源，致力于打破课堂与大自然的界限，让劳动教育真正融入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通过亲身参与，学生们在劳作中锤炼品格，习得技能，在付出中树立责任意识，涵养坚韧品质，在丰收中常怀感恩之心。近年来，新沂市统筹校内外资源，建成各类劳动实践基地近百个，开发特色劳动课程30余门，涵盖新沂市所有中小学校，让劳动教育从书本走向实践，在青少年心中扎根发芽。再来向大家推荐一个适合赏花的打卡地，五月的风把徐州城南四铺的燕山景区吹成了莫奈花园，这里几百亩的洋甘菊正在绽放，一眼望不到头的花浪，随手一拍就是治愈画面，关键是人少景美。一眼望去，星星点点的小白花铺满田野，如云似雪，与远处的青山屋舍构成了一幅清新的初夏油画。阳光漫洒，给每一朵洋甘菊都镀上了一层柔光，花瓣洁白，花蕊鹅黄，在微风中轻轻摇曳，连空气中都飘着淡淡的清香。走进花海深处，仿佛闯入了一个白色的梦境，脚下是松软的土地，身旁是齐腰高的花海，每一步都踩在浪漫上，忍不住伸出手，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柔软的花瓣，更是实实在在的经济价值。这里的每一朵花，未来都可能变成你梳妆台上的护肤品。花海旁，一些农户正忙着采摘盛放的花朵。据介绍，这些洋甘菊采摘后将被收购，用作化妆品生产的天然原料。一半是自然美景，一半是产业兴旺。洋甘菊与背后的燕山相映成趣，荒坡变成了金山，风景成了前景。看着眼前这片浪漫花海，想到它的未来将化身为一瓶瓶香喷喷的护肤品，瞬间会让你感觉这趟打卡更加治愈。导航搜索燕山景区，铜山区三铺街道四铺社区，从燕营牌坊进入景区后，向右转沿小路走到尽头约200米，花海旁有停车场。你有多久没听过风吹过山林的声响了呢？又有多久没有闻到带着草木清甜的空气了呢？这个周末跟着徐州电台一起唱着小调游天盟，你会参加一场行进式实景演绎，一边走一边看，和革命先辈跨时空对话。你会站上世界第一人形悬索桥，
脚下是万丈林海，眼前是万里晴空。你会去玉皇宫听千年钟磬，去小调展览馆唱响那熟悉的旋律，还会打卡网红北方小青麦、西野花田、晒秋长。我们还为您准备了一顿特色午宴，豪华大巴往返加人身保险，徐州广电主持人带队，天蒙的云海在等你，趁着阳光正好，我们一起去有风的地方。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无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生活中值得我们珍惜的人和事有很多，比如风和日丽，最高气温徘徊在十几二十度的晴朗的天气，这样的天气是非常舒服的。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出门的时候会遇到各种飞絮的围追堵截，让你无处躲藏。除此之外，你有没有发觉这两天的最高气温似乎是下定了决心要迈进三十度的门槛，就不打算再走回头路似的，一路高歌前进。或许只有出现在部分地区的分散性雷阵雨，才能让气温暂时的冷静下来。这样看来，出门前的防晒真的不能缺少。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5月12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明天的气温16度到32度。14号晴到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18度到34度。明天的早晚温差依旧是两位数，基本上属于一早一晚穿外套，中午热的穿短袖的节奏。明天的风力不算大，整体天气稳定，非常适合户外慢跑、公园散步或者球类运动。不过要避开中午11点到下午3点的高温时段，建议选择清晨或傍晚出门运动健身，运动过后记得及时补水。明天虽然是多云的天气，但是紫外线的强度依然不低，尤其是中午前后，提醒各位出门前记得涂好防晒霜，戴上遮阳帽或者太阳镜，长时间待在户外的话，穿一件轻薄的防晒衣更稳妥。说到穿衣，明天白天建议穿短袖 T 恤、衬衫、薄款连衣裙这类透气的夏装，早晚有点凉，可以搭配一件薄的外套或者开衫。白天的气温偏高，容易出汗脱妆，建议使用清爽控油类的底妆产品。早晚空气偏干，记得做好保湿，随身带一瓶补水喷雾，随时给皮肤喝口水。多云转晴且风力适宜，这样的天气清洗的衣物干得又快又透，被子床单也可以拿出去晒一晒，既能杀菌又能带走潮气，是晾晒的好时机。不过要提醒老人和孩子，明天早晚温差大，白天热晚上凉，稍不注意容易着凉，一定要注意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增减衣物。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18度到35度，苏州阴，20度到32度，南京多云，21度到34度，上海阴，20度到31度，杭州多云，23度到33度，青岛晴，15度到20度，济南晴，25度到34度。5月12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明天气温16度到32度。14号晴到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18度到34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沉淀，浮于表面都是风光，沉下心来自有答案。

0: 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4: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五月春意未尽，夏暑未至，处在难得的黄金旅游窗口期，这个时候游人未满，而风景正好，体验又那么的纯粹。无论在城市的街头还是郊野山间，都藏着一场不容错过的风景。那今天节目中，我们来和大家盘点一下五月最适合去的清水的景点。五月入夏，最宜清水，这时候的水不像盛夏那般的湍急喧嚣，也不像冬日那样的枯瘦沉寂，它带着恰到好处的温度和流速，温柔地铺展在大地上。首先推荐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广西桂林龙脊梯田。五月中下旬至六月初是龙脊梯田一年中第一个黄金窗口。梯田位于广西桂林龙胜各族自治县，地处越城岭大山脉之中，海拔从300米攀升至1100米，层层叠叠，如链似带。因山地垂直气候显著，这里的春天比平原地区来得要晚一些。当别的地方已经进入到初夏时节，龙脊才刚刚迎来他们的放水季。每年这个时候，山民饮泉灌田，蓄满水的梯田就如同千面明镜般铺展在山间，倒映着朝霞、云影与天光。晨雾未散的时候，光线从云隙落下，水面便泛起了碎金，随手一拍，皆是曲线与光影交织的画卷。从高处俯瞰，梯田环绕山峰，如同巨大的螺丝盘踞，又如巨扇半折半开，斜叠成狭长的扇面。继续向你推荐到的是贵州黔南州荔波小七孔。贵州是中国最立体的省份之一，山地和丘陵占了全省总面积的大概是 92.5%。 乌蒙山、大娄山、苗岭等四条山脉如巨龙屹立而去，喀斯特岩溶出露面积达到13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土面积的70%以上，堪称我国的喀斯特大省。而水是这片喀斯特大地上最灵动的，以苗岭为分水岭，以北的长江水系奔涌向东，以南的珠江水系浩荡南下，切割出无数的峡谷、暗河与瀑布。而荔波小七孔集山水林洞湖瀑于一体，正是贵州山水的集大成者。而五月呢，小七孔进入了一年中最为理想的游览时段，暑期的人潮尚未到来，而水量已经充沛，水色也最为清透。小七孔古桥横跨碧波之上，拉雅瀑布如银链垂落，68级跌水层层叠叠，在喀斯特峡谷间奏响水的乐章。
3: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4: 五月除了可以去清水景点打卡，还推荐各位可以去一些小众古城去游览一下。推荐到的第一处是安徽宣城的扎记古镇。五月的烟雨江南最适合去一座有诗意的古镇，宣城是安徽诗词浓度最高的地方之一，这里有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的敬亭山，还有李白和汪伦桃花潭水深千尺的深情相送。一千多年过去了，这些诗句依然在这片土地上徘徊着。扎记古镇坐落在宣城桃花潭畔，它四面环山，九华山脉为屏，岑溪、许溪、石溪三水穿村而过，它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明清古村落之一，核心保护区的面积近50公顷，古建遗存从元至清门类众多。五月来扎记，正值烟雨朦胧时，石板巷被雨水浸润过，徽派马头墙在雾气中若隐若现，小桥流水与杏花天光相映成趣，路随水转，曲折迂回。再向大家推荐一处是云南红河州的建水古城。五月，当北方的暑气初显，南方的湿热渐起，而建水却正处于一年中最舒服的时候。建水古城位于红河北岸，地处滇东南低纬度高原。五月，雨季尚未全面到来，日均气温在20到28度之间，阳光温柔不热烈，空气干爽而不潮湿。这座始建于唐代的千年古城，距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汉、彝、回、哈尼、傣、苗等多个民族世世代代共居于此，50多座古建筑保存至今，被誉为是古建筑博物馆和民居博物馆。五月的建水，时光流淌得格外缓慢，青石板路被温热的阳光晒得温暖，百年的古井倒映着云影，你可以登上朝阳楼俯瞰全城，去双龙桥等一场日落，或者是亲手体验紫陶手作，更有烤豆腐、草芽米线和汽锅鸡，这可是这片土地上沉淀了百年的好滋味。趁着暑气未至，趁着人潮未涌，趁着花期还在，趁着江水正清，如果最近你有时间有假期，出发吧，赴一场春夏之交的约会。看看时间，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
0: 接下来的福利数量有限，大伙赶紧记一下电话 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拿出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试试，特别是眼前像下了层大雾，手机、报纸都看不清的，严重的白天迎风流泪，夜里眼睛干涩胀痛，觉都睡不好，赶紧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值好礼。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荣获三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尽管来试，它贴眼皮上自动发热，加速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眼睛明显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而且今天凡是前100位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100份送完即止。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下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4: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电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
5: 向往的生活，
6: 向往的生活。
7: I love it.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啊，就咱们一人说一个啊，别说多，就一人说一个那些让友谊变淡的行为。怎么说呢？就有些朋友所描述的这个友谊啊，就让我这个脑袋真的是出现了大大的问号。就你形容这完了还能是朋友吗？这不是仇人吗？哪有这样子交朋友的？能处处不能处拉倒呗。这又没有什么分手不分手的，直接告别就好了，就别联系了，对不对？嗯，都不敢说再见，最好再也不见的啊。有一些这个称鬼朋友啊，他那都侮辱朋友，我都得加上引号。你说我为啥那么气愤？第一，我这情绪上来真的是上头啊。第二一个，这不能怪我呀啊，我给你们举点例子吧啊，比如啊，把你的事儿当成话题讲给别人听。这

0: 儿能是朋友吗？这不应该是咱朋友之间共同说别人蛐蛐别人的吗？那你咋把我给蛐蛐别人了呢？啊，就我不是说我的朋友啊，我只是说这个事儿啊。然后这个表面功夫很多，背地里插朋友两刀，妈呀，这是干啥呀？自以为关系很好，放弃尊重。妈呀，这朋友之间不能不尊重，你和谁你都得互相尊重啊。你包括说和你的父母啊，这个爱人呐、子女啊，你都要尊重的啊，这是最基础的，这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平等关系啊。啊，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蹭吃蹭喝，还以为自己很厉害，你怎么你是穷鬼呀、啊？另外那一种啊，就是阴阳怪气，见不得朋友比他过得好的，这玩意儿我就。对，就是身边有这种人啊，当然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身边有人就是见不得自己的朋友比自己过得好，或者是朋友好像一得势啦或者咋他心里就不忿儿。我的妈呀，我都恨不得我身边小姐妹儿啊都往前冲啊，你们拎我一把就行了，是不是啊？就是看到朋友过比自己好那不开心，然后就是他心里就不得劲儿的，这玩意儿反正我是理解不了啊。还有意无意的贬低有人的兴趣爱好，怎么人家的兴趣你的兴趣爱好就高大上了，人家兴趣爱好就不行。
1: 时间不愿等才有
0: 不对等的付出啊，牵扯到借钱不还的一屁股就账，哎，反正不能再说了。我真是很上头啊，就是冲我这脾气，我真的上去就帮帮两拳了。就这样人怎么能愿意，谁愿意跟他玩啊？你知道朋友是这样的，你还跟他做朋友吗？你如果知道就是你身边所有的朋友瞎成这样，你还跟他玩，我觉得你这人也有毛病，是不是啊？不要觉得这是好像我能包容他，我这样的是善良，不是。啊，这样就是还能和这样的人做朋友，只能说你是怪能忍气吞声。啊，完了，就是个你可能心理上也没有底线，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我不攻击具体哪一个人，我只是说对事儿啊。就所以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我就想邀请各位来说一说，咱一人就说一个，好不好？你觉得让那些让友谊变淡的行为，一人说一个就得。

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一说啊，一人咱就说一个，别说多了，说多我怕你们气过去。就那些让友谊变淡的行为啊，我觉得朋友是很奇妙的关系啊，他既没有亲情血缘的捆绑，也没有恋爱脑上头的那种多巴胺，他是你自己所选择的，你自己所认可的同行一段路的人，甚至是你异父异母的这个兄弟姐妹了，就感觉到真的是，我觉得朋友就这个人生的这个类别哈，就是和你同行人的这个类别，我觉得他是你的主观意识最强的这么一类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跟我刚才说了，和你任何关系都没有。啊，当你认识他之后，他能成为女朋友也是你心里认可的，对不对？你心里要不认可他，也不能成为你朋友了。你看这都是你自己主观意识上去选择的。所以当有一些朋友做很下头的事情的时候啊，你自己的朋友做很下头的事情的时候，我是觉得第一呢，我们可能要给他一次改正的机会，但是你要有心理底线，你要知道有些事情他是已经关乎到一个人的就是他的三观的，他本身就是这样的人啊，他打破了你的底线，那就一次机会就都不要给了。你问 AI 他都会给这段关系下一个很妥帖的定义，说朋友是一种基于信任、尊重和情感联系的关系，他们不一定是血缘上的亲人，但是在关键时刻能给予你帮助和支持，听到了吧？大家互相给出的，就是给出事儿的这个，这个友友来帮助和支持，而不是贬低和炫耀，就那种情投意合的话题讨论，而不是套取秘密的饭局谈资。有些小伙伴也觉得自己遇到的人不是就是遇到的人不好是自己的问题，人本就给不出他不曾拥有的东西，那遇到不真诚的友人就不要再给他伤害你的权利，差不多就得了，是不是？这种关系还不断掉吗？等谁呢？等更大的伤害啊。那今天我们下班路上邀请各位一人说一个你觉得能够让友谊变淡的行为。

0: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4: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买买买
5: 买买买买买买。
4: 早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光要给大家推荐好物，是不是又想出去玩了，友友们？五一宝藏小城出行 TOP 10，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好不好。咱们徐州是肯定有的啊，包括但不限于江西赣州、浙江丽水、辽宁锦州、安徽广德，还有河南济源，等等等等啊，就是我敢说大部分城市很多人可能连名字都记不清。我实话实说，安徽广德我真的是头一回听，你更别提上榜传统旅行榜单了啊。好不好玩呢我们另说，就这些地方真的是很好吃。闲言碎语不多讲，我们先来个跟我们一样烧烤打擂的城市锦州。锦州这个地方呢是有点说法的啊，吃烧烤吃成非遗，厉害到出了锦州烧烤之歌啊，还有烧烤博物馆，把这个小烧烤啊，带出锦州，走出东北，扎根在全国各地，面积只有约

0: 1万平方公里却藏了3000多家烧烤店，而且每家烧烤店的这个特色都不一样，真的是也都没有雷区。在锦州，万物皆可烤，烧烤的品种达到了近100种，所有食物特色都能给它提炼出来啊，水里游的这个白蚬子呀，还有那个什么海螺呀，螃蟹呀，陆地上走的什么羊肉啊，鸡爪啊，牛肋条啊，地里长的韭菜和茄子，还有土豆片啊，等等等等啊，就没有什么是锦州人不敢上架去用炭火的。亚洲第一长的石桥子早市，从街头吃到街尾，古塔夜市和临河夜市隔河相望，隔街相望 ，sorry， 这个烟火气翻倍啊！在锦州，你只需要担心说你自己还能不能吃得下啊？根本，怎么说呢？你不需要考虑它好不好吃啊，你只需要考虑着，哎，我带小食片了吧？我是不是该吃了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小烧烤是锦州人对串的昵称，每串4块是小烧烤的原则，同时还要讲究个豪气和质感。很考验师傅手艺的硬货，大油边、护心肉、烤鸡头、烤羊蹄、烤羊腿、辣炒海鲜，连鸡都能细分为鸡翅中间、鸡脖、鸡腿、鸡爪、鸡胗、鸡心、鸡肝、鸡皮、鸡脆骨，完全是烧烤界的百货商场。细细的铁签串满大块肉，大火猛烤到表皮金黄，油脂滋滋作响，炭火炙烤，油脂渗出，足以形容它的妙。分、蘸、刷、撒、烤、翻、压6大步骤，光是调料就有10多种。烤串还有生烤、熟烤之分，风味独特，口味鲜美。为什么锦州烧烤这么厉害？首先，地理位置就决定了它的实力。锦州是个名副其实的山海城市。提起东北的大海，很多人只知大连，其他都是小透明。可你要看数据，辽宁14个市，其中6个都靠海呢。锦州的海岸线就比丹东短那么一丢丢。吃的是货真价实的渤海湾冷水海鲜，鱼虾蟹贝肉质可是很甜很紧实的，难怪锦州人恨不得把整个大海都搬到烧烤架上。除了烧烤，锦州还有很多宝藏的，薄如蝉翼的干豆腐，百年历史的勾帮子熏鸡，一锅出的豆角糊饼，被乾隆赐名传承300年的国家级非遗锦州十锦小菜。

接下来的福利数量有限，大伙儿抓紧时间记一下电话号码 400-855-8282 400-855-8282。 好视力关爱徐州友友们的眼健康特别拿出了100份的王牌蒸汽眼贴给大家无忧体验，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了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试试，特别是眼前像下了一层雾一样的看不清东西了，严重的就白天迎风流泪啊，夜里头眼睛干涩胀痛啊，抓紧时间来拨打 400-855-8282， 一个电话都会送给你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友友啊，通过打这个电话还能够买到产品本身的，同时你又是前100位的，你还额外可以获得一台这个音量比较大的收音机，还有蓝莓叶黄素啊，这些额外还要送给你的啊。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荣获了3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都可以试一试，贴到眼皮上呢，它会自动发热，加速人参、蜜梦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之后会感觉到眼睛明显的滋润很多，很舒服。再来说一下，100份送完即止，抓紧时间来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自行咨询购买就可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4: 哎，张老师，
5: 哎，
4: 问您个事儿啊。
5: 您说，
4: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5: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4: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5: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4: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5: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4: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三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5: 那你说说看。
4: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5: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4: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5: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4: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5: 我怎么没发现呢？
4: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5: 没错，
4: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5: 哎，还是守规矩好。
4: 对了，加三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5: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4: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5: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1: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6: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1: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6: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虽然说刚过了五一，但是呢，有很多小伙伴觉得，第一，意犹未尽。还有一些小伙伴呢觉得五一、哦、我好像没有出门我躲在家里了，跟大家想要错峰出行。那好，这个周末和我们一起玩吧，不用请假，就一天的时间。你也不用开车，不用你自己开车费神，另外费油什么的，什么都不用啊，你就跟着我们一起去就行了。这个周末跟着我们徐州电台一起唱着小调游天盟景区。这个天盟啊，不是普通的山，它是沂蒙山啊。整个山脉里面有几个景区，这是其中的一个叫天盟景区。它的森林覆盖率呢超过了 98%， 被称为真正的天然氧吧。还记得就是我们小时候都听过啊，就是那个叫沂蒙山小调，人人那个都睡，就这个后半两我不唱了啊，它其实就是诞生在这一片望海楼脚下的土地上啊。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么一个行程的话，是在周末出行啊，和我们一起去。到了现场之后，可以进行可以这个行进式的啊实景，参加一场这个行进式的实景演绎，就一边走一边看。另外的话，还可以站上那个叫人形悬索桥，脚下就是万丈林海，眼前是万里晴空。另外呢，在他们的这个山里面啊，就是山顶之处有玉皇宫，可以听到千年钟磬。另外呢还有小调展览馆，到那儿可以唱响熟悉的旋律，还会打卡这个网红什么北方小青麦呀，西野花田晒秋场等等等等。一整天的时间，您的午饭这一顿正餐是涵盖在我们的这个团费里面的。中午的这个正餐呢，我们帮大家选择的是在山上的一顿很有特色的这个餐食。整个行程的话是早出晚归的。对，早晨我们坐这个豪华大巴，然后呢包括车险什么的，这个都不用担心啊，我们会给大家都配齐的。另外呢就是到了这个景区之后的话，我们的这个主持人也会陪着大家，还有我们的导游啊，都会陪着大家在这个景区里面啊尽情的去享受这么一个春末夏初的凉爽之感。这两天徐州也真的是挺热的，30多度嘛，而周末去那儿的话又是山里面，温度自然会凉个6度以上啊，正常来说只要不晒太阳的地方啊，凉6度以上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在这个林中啊，听到风吹树叶的沙沙响，然后呢还能看到这个斑驳的太阳光从这个高空照下，然后呢等到你登高望远的时候啊，又是这么的豁然开朗。就整个的这么一个行程安排的相对来说轻松一些，同时呢也是一个享受的过程。这个行程的费用是99块钱一个人，对，不足百元，99一个人，包含了什么？您的这个大巴车，往返大巴车的费用，另外呢，还有一个那个门票的费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统一的这个费用啊，还有一个中午午饭的费用，另外还有这个保险的这个费用，整个的这个行程99块钱。当然我们是在节目里面啊，我会在节目里面给大家推荐说到了那个天盟景区之后，这当然是我们之前带队啊，包括我们自己去啊，一个经验。它不是像云龙山一样这么一个相对矮的山丘，它不是，它是有高度的，比那个云龙山要高得多，而且呢它不是一个山头啊，它是一个这个山脉，哪怕是这一个景区的话，它也是这个层峦叠嶂的，所以我们如果自己爬的话要好几个小时就达到那个最高峰，我们要看的那个地方。所以呢我们个人建议，就我个人建议大家可以坐那个
索道，他们的索道单程的话进山是80，下山也是80，但如果说你要买个通票的话就140块钱，这个价格还蛮合理的。对，因为我们出去玩到山里面去，因为山的这个高度不同，包括说它的那个索道的长度不同啊，确实那个价格也是不一样的。而这个距离和长度的话，我是觉得正正好。另外呢，它可以减省了我们爬山的时间，也让我们整个的这个旅行的时间更加的轻松，体能上也更加的轻松。

如果大家想要咨询报名的话，可以来拨打电话181-5188-0125 181-5188-0125。我们这一个团只有50人的名额，就是我们包一辆大巴，大家都知道吧，这个大巴最大的那个大巴车就是53座的，因为我们还有领队啊，还有司机啊，还有主持人，所以他要空去这个位子，剩下的这个位子全部都是给我们的。所以呢，就是各位友友们，我们只能发一车，因为我们是要订餐的，在山里面给大家订这个特色餐的，我们就订了这么一车人的这个饭，所以呢，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如果说大家都想去的话，没有在前50名报上的话，那就很抱歉，很抱歉，我们这一团就本周的这一团是没有办法再加人的，明白了吧？我再来说一下电话。181-5188-0125 181-5188-0125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2: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哦，我也想当公主。
2: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2: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2: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2: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实的慰藉。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到了今天节目尾声了啊，接下来时间交给大家啊，咱们一起就是一人来说一个，你觉得那些个让友谊变淡的行为，其实就是现在说的就是很下头的行为啊。我们来看看各位怎么说。解忧小瓶盖说的，约出来吃饭拼命玩手机。对，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你在等人的时候啊，可以自己休闲一下，但既然约出来吃饭，肯定就是面对面的，大家想一起聊个天啊，对吧？你如果只是拼命玩手机，想别带他玩了，哎呀，人自己搁家玩不好吗？是不是啊？盛装以待说的，老拿你的缺点出来嘲笑，你这就急眼啦，这就不行啦。他没有缺点吗？这不是我说你，你要这么说的话，就这就怪你了。你那么不细心吗？没发现他身上的缺点吗？你给他拿出来亮出来，你就是怎么说呢？叫礼尚往来。哎，他也不是嘲笑你，他只是给你点出来，那你也把他的点出来不就完了吗？老嘲笑人家缺点，我就不知道这样的人是你跟他做朋友。我跟你说，碰见这样的人啊，你就自己想明白喽啊，这个拿个纸拿个笔啊，给他记下来一条一条一条一条，他到底哪些缺点，你回家就想。啊，你听我的，没错，你就想，等下次出来吃饭的时候，你单约出来吃饭啊，就因为这事儿，把朋友都约出来吃饭，然后说的，那个他只要说你一个点，你就把这些，你说你等一下啊，既然你说话的时候我没插嘴，那接下来我说话的时候你就被插嘴了啊，这是剩下的时间就是我的了，是不是啊？那我现在有几句话要说，你拿出那个纸开始念，咯儿哒的，你就念给他听，是不是啊？他要是打断你，你就跟他说，你看你太不尊重人了啊，怎么的还不能说两句，听不起呀。宝贝儿，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就是他那么说你，让你心里不舒坦了，你就说他，他要是急眼了，这就咱别玩了啊。飞鸿人生说的，一直吐槽负能量啊，这个是我觉得要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朋友在一起嘛，我是觉得我们有真心的夸赞啊，只有大家互相认可欣赏，对吧，才能成为朋友。那我们之间的互相的夸赞，我觉得一定是处于真心的真诚的啊，那我们对对方的祝福也好什么的，都是一定是真诚，怀着真诚之心。那你说在一起只是夸赞鼓励，这也不可能啊，生活当中的这个闲言碎语啊，这个工作当中的这个不如意啊什么的，我觉得都能跟朋友来说的说的，不能只享受快乐不分担痛苦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一个人他是你的朋友，他每一次都是吐槽吐槽吐槽，什么都是吐槽，这样的人你别和他做朋友，真的满满的负能量。只能说明他这个人就是充满负能量的人，他只看到了各种不愉快和各种堵心闹心，而且他愿意把这些堵心闹心和他的朋友去分享，而不是担当起来。另外他只是吐槽，说明他没有发现快乐美的眼睛。那你和这样的人做朋友的话，时间长了，你这不是这玩意儿都影响运势。人八岁的小括弧说的，说出的话做不到，很不靠谱。这个确实也挺让人觉得遗憾的啊，我不做过多评价。毛蛋先生说的，借钱啊，朋友之间该帮忙互相帮忙啊，大家量力而行。但是如果借钱不还的话，这玩意儿就是一把就完了了。他管你借钱，如果说你借给他了他不还，你量力而行啊。他如果不还的话，那你也应该来就是坦然相对，好好的去追你的账去啊，该要钱要钱。树立约说的，我不主动约他，他一万年都不会主动约我。这个我觉得你是不是可以包容一下，你像我这种，我这种人是属于大家可能觉得我不是个爱人啊，包括我身边的同事听到我是个爱人的时候都说你那系统弄错了吧啊，你软件是假的，不是就是我确实不是一个这个艺人，所以呢我有的时候在沉浸于自己的这个
世界当中啊，我并不一定能够那么主动的去跟朋友去约饭，但是如果说朋友去约我的话，我也会看自己的，只要时间能打开点，都会和朋友们去聚一聚啊，干什么的，这个恐怕是性格使然或者是怎么样啊，这个你看吧啊，还是现实情况好吧，但是我觉得这种行为可能需要包容一下下，他不是眼里没有你，可能他就是这种不主动的人啊。好了，各种下头的行为，你们自己只要是觉得能接受啊，我劝你好好思考。你要觉得不能接受，那就有些人放下，可能对你接下来的人生是非常好的，相信我。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见啊，拜拜。

0: 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

0: 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最新披露的多项数据显示，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巩固，金融运行总体平稳。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精准。

0: 滴灌，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1: 这种滴灌式调控既能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的堵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能有效防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调控要求。
0: 报告进一步明晰定位，摒弃房地产短期刺激经济的路径，严控地产工具化属性，推动信贷资源优先配置于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小微等核心赛道。在支持重大项目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 PSL 余额稳步增长，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由科技创新再贷款专项支持。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约2.6万亿元，一季度新增发行约4000亿元。一季度经常项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约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2: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3: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插近20%，春玉米过70%，大豆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一家合作社的种植田里，三台大马力播种机往来穿梭，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环节一体完成。今年合作社计划种植玉米9000亩，大豆7000亩。合作社农机手张宇表示，
5: 我们今年呢是从5月4号开始正式播种的，三台机器呢每天呢能作业1000多亩地，争取呢在5月15日之前把玉米播种完事。
4: 今年黑河市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2800万亩，预计5月20号左右完成大田播种。截至5月11号，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1845万亩，完成超60%。在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大豆规模化种植基地，蜜植大豆新品种下地。沈阳农业大学教师姚新东介绍，
6: 我们将种植密度由当地的8000株每亩提高到了1.6万株每亩。我们联合开发了一个专门适宜我们蜜植精准播种的这个大豆播种机，今年呢也是在我们这个实验田进行了一个展示，种植密度可以达到25000株每亩，并且可以精确的播种。
4: 依托两种与专用农机配套，当地大豆每亩定植达16000株以上，较传统种植密度提升超30%，预计秋收亩产可达700斤以上。今年辽宁全省大豆种植面积总计将超193万亩，当前大豆播种进度达16.6%，与去年基本持平。东北玉米、大豆播种稳步推进的同时，黄淮海地区再生稻陆续入地。近年来，再生稻为马鞍山市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益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了解，今年马鞍山全市再生稻种植面积约8万亩。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7: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春玉米播种过70%，春大豆播种、中稻栽插均近20%。
8: 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负责人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10: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
9: 供水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祖雷鸣表示，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 祖雷明表示，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10: 目前的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是有保障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3: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今天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总台记者李思墨、刘云彤报道。
0: 在江西南昌举行的主场活动紧扣当地自然灾害特点，为观众呈现一堂全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丽介绍，
11: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缘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0: 在主会场外的群众互动体验区，移动式危崖灾害模拟体验站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沉浸式体验高层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灾害情景，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救互救核心能力。江西省防减救灾办副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徐和明介绍，
12: 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集中展示，让大家在体验中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
0: 除主场活动之外，今天在北京、陕西、四川等地的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
8: 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防范不利影响，保障生产生活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今天河北省中南部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电网负荷随之快速攀升，
14: 一会儿升高车走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观察绝缘壁的位置，跟旁边的电杆保持好安全距离。
13: 为确保电力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加大线路设备特巡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实施带电消缺作业。国网石家庄市栾城区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孙玉新，
15: 本月以来我们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22次，累计消除电网隐患15处。
13: 为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可靠供应，电力部门还开展了设备状态感知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强化电网设备运行维护。
16: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从今天起到15号，河南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针对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灾害风险，新乡、鹤壁等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新乡市丰丘县赵岗镇种粮大户吕耕真，
17: 今年的麦粒还是相当的薄了，长的
18: 我们这个地方都说是顶完人了，这一次干热风咱们能预防好的情况下，今年的产量还能撵上去年的产量了。
16: 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工作指导组，督促指导豫南六市落实一喷三防、病虫防控和灾害防范等工作。18个小麦专家指导组继续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落实关键技术措施。
19: 受高空气影响，山西全省近期以晴热天气为主，河谷及盆地的局部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中南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干热风。太原城管部门在城市道路增加了路面洒水、喷雾作业频次，缓解高温对公众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20: 我们现在全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采取洒水加喷雾加湿扫组合作业模式，在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集中开展降温降尘作业。
19: 史华介绍，在及时开展清扫、降温、降尘作业的同时， 太原城管部门还将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切实做好一线环卫工人的防暑教育。

0: 温工作。
1: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等八项成果。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报道。
2: 此次大会期间，中外嘉宾实地感受中国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浙江省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3: 不是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2: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4: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2: 本届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等八项成果，共同探讨智能技术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发展策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5: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1: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最新消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六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
6: 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日实施。
1: 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今天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国家铁路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该工程的投用将有效打通区域铁路运输堵点，为京九干线提质增效、完善华北地区铁路网布局提供坚实保障。
6: 北京边检总站发布，截至今天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 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量级。
1: 中国排球协会第八届会员大会今天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我们注意到中方持续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请问中方如何看待相关国家的这种中立态度？对此，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更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8: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

0: 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 52% 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 35% 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
2: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1: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2: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3: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12号，西班牙通报新增1个确诊病例。红迪厄斯号邮轮11号在西班牙完成乘客疏散工作，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此举是为了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了大约一个小时，加西亚强调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
5: 此前一天已经有94人下船，搭乘8架航班返回各自国家。11号，我们再安排2架飞往荷兰的航班，以结束本次撤离行动。其中一架航班搭载21名工作人员以及2名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另一架航班运送6人，这些人后续会前往澳大利亚。
4: 此前，涉疫邮轮在西班牙海岛靠岸的需求曾引发当地码头工人和民众的忧虑和反对。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在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6: The passengers, you're now in good hands.We were very worried if you stayed longer.
7: 各位乘客现在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此前十分担忧，若大家在船上滞留更久，情况可能变得十分严峻。大家也听说了那位病情极其危重的法国乘客的情况，如果让他继续长时间留在船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将乘客疏散送回他们的国家是正确的做法，所有人都将获得必要的救助与安置保障。
4: 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驶往荷兰鹿特丹港的途中，预计还需几天时间到港。据世卫组织披露，仍有30多名船员留在船上工作。
0: 英国首相斯塔默12号上午主持每周例行内阁会议，拒绝宣布辞职。此前在11号，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在英国执政党工党地方选举惨败，党内逼宫压力持续升级的背景下，12号上午举行的每周例行内阁会议受到高度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将继续履行首相职责。目前，英国工党内部挑战领导人执政地位的程序尚未启动。当地时间12号，英国地方分权宗教与社区事务大臣米亚塔·法恩布勒宣布辞职，并公开发表辞职信。这是近期英国工党首位公开以辞职方式直接要求斯塔默安排权力过渡的政府成员。此前在11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已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与斯塔默讨论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安排未来政治过渡。

0: 截至十一号，已有四名政府助理辞职，另有至少72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公开要求斯塔莫辞职或设定离任时间表。斯塔莫十一号发表讲话说，他愿意对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
1: 我知道民众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坛现状失望，也有一部分人对我本人失望。我清楚有人并不看好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我可以做到。
2: 其他国际消息，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地时间11号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据了解，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还将启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进行。
3: 当地时间12号，克里米亚大桥信息频道发布消息称，克里米亚大桥已封闭交通。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大桥封闭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克里米亚地区目前无限期维持黄色恐怖主义危险级别。
2: 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11号披露，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
3: 国际雪联日前发布了2026年春季技术委员会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米兰冬奥会滑雪公园类项目存在场地建设滞后问题，今后应避免在重大顶级赛事中再次出现此类情况。
2: 马来西亚海事部门11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11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覆，14人失踪，另有23人获救。声明说，初步调查表明，船上的非法移民9号从印度尼西亚基萨兰出发，试图前往马来西亚。目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
3: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11号发布公报说，一系列海洋和大气变化使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这种系统性转变可能会加速全球变暖。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王远、季眼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

0: 月十四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2: 是的，立夏之后啊，这个气温呢是慢慢的升高，此时呢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呢就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个很可能呢是心火旺在作怪。
1: 没错，传统养生啊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呢刚才提到的各种不适。所以啊，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2: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啊。接下来呢，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做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好像有点奇怪啊，因为进入到夏季之后越来越热嘛，感觉很容易上火，那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个是因为初夏的这个阳气啊是浮于身体的表面的，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呢是性味辛温。如果说我们在早上喝一杯姜枣茶，或者做菜的时候呢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的舒服。
1: 传统养生理念里面啊讲究叫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
2: 另外在夏天呢可以吃一些酸味食物，能够收敛止汗生津解渴，特别经典的酸梅汤就很好，可以选用乌梅、山楂、甘草、陈皮还有冰糖，煮上一锅之后呢放凉了喝，酸甜解暑，能够把这种丢失的津液再拽回来。
1: 当然啊，也有一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比如说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里啊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个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可以安神助眠。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呢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啊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个时候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可以安神助眠。
2: 咱们说了这么多呢，我估计大家每天呢都是按照我们说的做的话，确实是有点费时又费力了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请出今天的主角，专门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1: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会觉得夏季吃了上火，那就太小瞧我们古代前辈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呢暑热让人可以贪凉喜冷，冰淇淋、冰西瓜、冰冷饮虽然能够解一时之快，却最容易损伤我们的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如果在一味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很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能兼顾清热解暑和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中，又补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2: 没错，夏季养心啊绝非简单的补心或者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呢要用葛根、决明子和苹果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啊，去清降心火，凉血解毒，那使内热呢从下交排出。这三位就如同说在夏天呢为我们的身体启动了一台空调，从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平抑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1: 那么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2: 第三步呢用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啊构建呢夏季养心不可或缺的安神与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那心脏呢才能够得到真正的休息。
1: 最后呢再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2: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哈、啊，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心脏啊去保驾护航，也是为呢秋冬的健康呢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其实咱们听友更加关心的就是好东西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1: 当然有了，市场价 149块钱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69-6868，11味原料咱们。

0: 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呢，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不要犹豫，先打进电话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969-6868，400-969-6868。
1: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用料非常的讲究，咱们就不多说了啊。关键呢，它还特别费功夫，得把11味的原料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够制成。市场售价呢是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了。但是这一次呢，和厂家协商之后决定啊，直接在夏季养心节的活动期间，由厂家承担这些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包装和物流工本费，可以说是超级给力的。想要在今年呢安心度夏的朋友，赶快来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
0: 你看啊，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啊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来气儿。今天啊听到这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订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啊，这一个周期要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1: 这位阿姨的问题其实也是非常普遍的，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说在夏天特别容易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偏旺所导致哈。养心膏当中的这个酸枣仁呢，是能够养心阴、益肝血、安心神。胸口呢，就像是压了一块湿毛巾，很明显就是湿气粘滞啊。湿浊上扰于心，养心膏当中的茯苓能够健脾利湿，将身体当中的湿浊呢从小便引走。建议用上养心膏2个月，大概就6瓶，每天早晚各一次，温水化开冲饮就可以了。
0: 是的，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呢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69-6868，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呢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我们继续看到啊，陈叔叔说，早上起来啊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呢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排泄物干哈。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4步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呢国药药材出品确实很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块钱一瓶，能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想问，这膏方里面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不能吃甜食。
1: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其实提醒我了啊，咱们这款呢人参黄芪养心膏，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呢一打开瓶盖，就有一股非常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膏体的话呢，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个就是降心，这个就是功夫哈。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不够，火就冒上来了，所以说呢会忍不住的发脾气、急躁。试一试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0: 是的，咱们这次的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块钱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节目的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我们看到大家都是在1组、2组、4组的订购，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69-6868，400-969-6868。
1: 节目的时间所剩不多啊，我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呢就是您的问题。赵叔叔说，他平时呢总觉得呼吸不上来，憋得很，心脏有时候蹦蹦的乱跳啊，时常呢还会感觉到前胸后背疼。
0: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我建议呢可以从1个周期开始试起，觉得不错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969-6868，参加这一次活动，市场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工艺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400-969-6868，400-969-6868。是的，那么时间的关系呢也是名额的限制，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节目呢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 清洁，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69-6868，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呢，就只能按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订购成功。

0: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2: 还记得这个味道，
1: 让你非常想念？
2: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1: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3: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
4: Fly me to
3: 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
5: 好时光。

朋友，来自周华健。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深刻地表达了友情的珍贵。至今他仍然是很多朋友在毕业或分别时会感慨万千唱起的歌曲。我是小曼，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 An Emergenza di Amore， 爱情急症。

Emergenza di Amore 爱情急症，来自 Laura Pausini。 爱情有时像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紧急事件，毫无征兆地侵袭内心。真正的爱从来不是和风细雨，而是狂风骤雨席卷而来，让人无处可逃。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一首简单的歌，来自王力宏。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3: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

0: 盟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0: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过去有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可能大家觉得这是对年轻人说的，因为到了60岁了，退下来了，不用工作也有保障了。生活在农村的老同志们也是一样，有点地儿，就算自己不种了，租出去，一年的生活也基本够了。城市里的靠退休金过日子，乡村的靠着耕地过日子，都有保障，比我这个年龄的好得多。生的越早，遭的罪就越大。那年代不行，建国前没解放那阵子，乱糟糟的，啥啥都不规整，很动荡。过了49年，一切都变了天，人民当家做了主，谁也不敢欺负谁了，真正成了主人了，这才感觉的天蓝了，亮堂了，心里也踏实了。这个改变内心很满足，虽然当时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可心里头是亮堂的，这个很主要。心里顺畅，吃的差一点，穿的差一点，都无所谓。关键看心情，家里家外越是没有闹心的事儿，内心越清静，心态好，心情好，身上就不沾了病。很多病都是打心里头来，内在的问题，生气呀、郁闷呐、不开心呐，通通都是一些病的来源和病源。气滞了，血就瘀住，瘀住了，病就来了。因此前面我说到的，每天都要善于学

0: 学它很重要，学的要学该学的，做的也是要做该做的，而且我们学也要保证我们能学，能学会，能学好，能学精了，千万不要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那叫一知半解。我说这个是指的专业性的，比如工作上的，或者是技术上的，其他生活中的没有这么严格。生活中我们养成是习惯，好习惯保留，坏习惯去掉，按照常理儿啊，咱们来讲吧，坏习惯去掉了，那么留下来的不就都是好习惯了吗？这就是去其糟粕留下的精华。学习的话题我不往下说了，再说大家以为我老生常谈，那我就直截了当的啊，跟大家探讨一下我们该学啥，遵循啥，这个很重要。我们不管学啥，首先要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凡是我们自己认为非常非常正确的，那就学，照着做，看着挺好。但还有些怀疑的，有些疑惑的，模棱两可，这种情况下最好跟有智慧的人咨询一下，多问几个人，都说好，那就是好了，我们再去学习，目标也就明确了。就像这一辈子人，我老父亲对我们兄弟姊妹的耳濡目染了，对我们的内心的影响很深刻。我觉得我老父亲坚持一辈子的五个一，就充满了智慧。虽然看着很普通，大家可能感觉不到里面有啥深奥之处，越是看着不起眼的语言或者行为，都是充满了大智慧。一些大德高僧，他们闭目打坐或者闭关几个月不吃饭只喝水，出关了，人完全变了，通透了，这是掏空最早的不好的。通过这种方法去打造一个新的自己，新的自我，这是换了一个身体一样的，不简单，可不是往那一坐闭上眼睛熬着，不是的。打坐的时候他会清空思想，清空身体里的一切不好的物质，这叫精神疗法，也叫精神飞升。您看它简单吗？不简单呐。我老父亲的五个一，我没有完全接受，我给变成了四个一。这四个一我一直坚持着，很不错啊。我给老父亲去掉的那个一，就是一天一支烟，我不吸烟，承受不了那个，没那个福分享受，可能是自身身体的原因吧。这个我也没有过深的去研究，研究那个没用，啥用啊？承受不了就不沾边了。我小时候也鼓捣过几次我老父亲抽的那个旱烟叶，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老父亲不在家，我母亲出去的时候啊，偷偷摸摸的从我老父亲的烟婆了里头抓一把烟叶子， 然后呢
1: 偷偷的
0: 钻进了后面的杂物间里边去，把白纸撕成条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一条纸铺上烟叶，手指头一划了，然后捏在一起，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的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这个旱烟就卷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上蘸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了。把旱烟尾巴揪掉，画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我们看着无比的享受。我们虽然也会，每天都看着我的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涕眼泪的啊，弄得满脸都是。那时候旱烟劲儿大呀，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不学不行啊。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了馅儿，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啊，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吗？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好几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个头，一帮半大的孩子三十来个都是他说了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他的威信能够树立起来，跟他打了一架有关联。我们家后边离着能有50几米那么远吧，是一排平房，北京平，东北也这么叫，青砖墙，上面有梁坨，有檩条，有船子，铺上一层芦苇编成的草帘子，上面磨泥巴，木窗子，木门，我们管那种木门叫做封门，窗户都是那种老式的窗梁，一个木条一个木条的用榫子咬合，非常好看。再添上厚厚的窗户纸，很保暖。平房那几家人家，有一家姓战的，老家是杨柳青那边来的人，据说是当年他们家里头失火了，烧得净光净。他们在北平有亲戚，杀猪的、屠夫，这个行业不怎么样，血腥太重了，我不喜欢。可是又不能没有，毕竟我们都是吃肉的，吃肉就要杀猪、杀羊、杀牛的，没办法。他们老战家到北平没啥干的，当时我们那一片需要 扫街的人都是官家来雇佣，一天六个铜板，从北大街到我们前面的小直街，400米那么长，路是黄土路，还没有铺黑油漆。他们家就一个姑娘，叫战树英，比我小两岁，扎着这个羊角的辫子，不知道打哪来的一颗这红头绳，系着蝴蝶扣，红头绳很旧了，色儿都褪了，可能是家里也没有条件买不起新的，就一直那么糊涂着用。这个战树英现在也还健在，我们都是发小，每年几乎都能见一面。有时候我们胡家大院的街坊邻居聚会，在一块儿有说有笑，跟一家人一样，一点都不分心。我就记得战树英小时候头上总有虱子和麂子，他的头发很黄，我常常看到他的头发丝儿里头有一串一串的什么特别细小的这个白色的麂子，大家伙就都笑话他，说他们埋汰不讲卫生。后来我发现这跟讲卫生没太大的关系。我老母亲人很干净，我们哥几个的衣裳都是3天必须得洗一次，没有洗衣粉，就用那种熬制的这个土碱砸一块，用温水一化啊，就用了，用来洗衣裳、洗头发、洗布单子、洗褥单子啊，洗被罩。我们家是经常是院里头挂满了洗完的这个衣裳，可是我们还是会生虱子、生麂子。棉袄、棉裤的缝里头啊，总是藏着大大小小的虱子。到了晚上，脱下来棉袄、棉裤，钻被窝里头，我母亲就把油灯或者是保险灯的灯捻子，用纳鞋底子的这个锥子啊，往上给挑一下，干嘛呀？目的是让它更亮一点。然后呢，我母亲就开始给我们哥几个抓虱子，抓到了一个，就用左右手的大拇指指甲合在一块儿，使劲一挤，接着就是一声清脆的啪的一声响，肥胖的大虱子就一命呜呼了。有时候我们好奇，爬起来看虱子大小，我母亲就把两个拇指的指甲给我们看，说你们看看，这么多的血都是喝你们身上的，太可恨了。我们每次看母亲的指甲上都是已经干了的紫红色的血迹，这个情景持续了好多年，一直有虱子。到后来我大一些了，有了洗衣粉，有了肥皂、香皂啊，这些东西逐渐的虱子少了，最后没了。战树英脑袋上总是有虱子和麂子，有些男孩子就嫌他埋汰，背地里还编了一首歌谣污蔑他，说黄毛丫头战树英，虱子麂子头上顶，长大以后没人娶。

0: 变成一个哭不精。这首歌谣不知道是谁编的，到了一块玩的时候就有人喊，战树英毕竟是女孩子呀，这虽然是小孩子的行为，可不管咋说都是一种侮辱，他还太瘦弱太老实，不敢还嘴，就站在那边啊，把脸蒙上，抽抽搭搭的哭。我哥这人一直以大金刚自居，他说他是张飞托生到人间的，一定要大抱不平。虽然战树英胆子小，可我哥哥有一次挺身而出，我们家东院有个跟我二哥同岁的小小子，大名叫哈水，据说是奇人。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哈水小名叫三蹦子，很淘气，每次看到战树英都是他先唱这首歌谣埋汰战树英。我哥看不惯，就说三蹦子以后少唱，埋汰别人你能得到啥。三蹦子他爸爸是开铁铺的，有钱，吃得好，就壮实。虽然没我哥岁数大，可是身高跟我哥一样高，还胖，仗着胳膊粗力气大。我哥说他不服，就拿斜眼瞧我哥哥说，胡老大你咋的，还想拔河啊。我哥看了看三蹦子的体格，考虑了一下，突然一股豪气直冲云霄，他走到三蹦子面前，平心静气地说，咱们都是街坊住着，在一块玩就好好玩，别骂人。三蹦子停了，瞪眼睛叫号说，你装什么装。我哥还是想压住自己的气，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哪知道三蹦子以为我哥哥熊包子，直接开始骂我哥哥。我哥有些无奈的看了下三蹦子一眼，转身要走，三蹦子不干了，来劲儿了，拉着我哥哥的袄领子就说，不服就干一场。我哥哥一边往下拽着他的手，一边还转身，三蹦子还是不依不饶，我哥哥脾气就上来了，他一使劲儿挣开了三蹦子的手，顺手在地上捡起了半块砖头，一扬手，啪的一声脆响啊，我们在一旁就看到了三蹦子的头顶上像开了一朵大红花一样绚丽多彩，一股股鲜红的这个血顺着脑门子就流到了下巴颏，他愣在那儿能有一分钟吧，突然就倒了。我哥一看也傻了，以为把他打死了，蹲下来 摇着三蹦子的身子喊他，好一会儿三蹦子醒了，用眼睛看了一眼我哥，随口说，哥你咋像死手呢？我哥一看没事了，立刻又来了那股子劲儿，把砖头又举起来瞪眼睛问，你服不服？以后还欺负别人吗？三蹦子赶紧闭上眼睛，一个劲儿的告饶说，哥我服了，服了，心服口服，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哥听到这儿又问他，一会儿你回家咋跟你爸爸你妈妈说呢？三蹦子赶紧说，我就说我爬墙头自己摔下来的呗，我不说你打的。我哥哥说，那行，算你不傻，你回家要是敢说是我打的，以后我见你一面我就打你一次，一次一个砖头，你信不信？三蹦子彻底的服了，一连声的说，哥我信，我信了，我也以后再也不敢了。后来三蹦子真的再也没有欺负战树英，他回家也没敢说他脑袋上的伤口是我哥哥给打的，可能他真的怕了，怕我哥哥再次的揍他。往家走的时候，我问我哥哥说，哥你下手咋那么手狠呢？我哥说，人要有这个侠客的这个心肠，要下手就下到底儿，打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有啥用啊？打一回让他记住一辈子。这个话我虽然一直记得，可是我从来没使用过武力啊来对待别人。等到了我从事中医了，我才明白我哥哥说的那些话，想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没啥用，一回就是一辈子。我把他的话用作了我做医生看病治病上了。我用的不是砖头，我用的是中药，我只是把事情的内在的一个理性的东西记住了。这个事儿对我帮助很大，举一反三，道理相通，人和药物合一，才是达到了境界。任何事儿都是相同的，只是发生的情况不同而已。去年三蹦子病逝在南京了，他后来随着儿子到南京去生活了，走那年大约也得有85、86、87了。其实我哥哥打三蹦子一砖头解决问题，我没有学他的暴力，我从中找到了一个道理，这也是学习，包括我老父亲的习惯多好啊，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个一生的习惯我深有感触，我也从中获益了。当年我不懂，我就问我父亲，五个亿都包含啥？我老父亲就笑了，说这五个亿又简单又深奥，说简单傻子都能做，都能学会，都能坚持，说深奥你得知道为啥是一不是二，两碗饭二两酒，

壶茶，两支烟，两口高，不是更好？为啥要是一不是二？这是告诉我们，做事要有度。我们一辈子要做到的，不大不小，不多不少，不高不低，不深不浅，不悲不喜，不忧不愁，这样就滋润，就活得潇洒，就获得长寿。这个太关键了。我们该学啥，咋学习，这个要有尺度，有选择性，练就了火眼金睛，不能瞎学习，学没有用的那叫白学，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做无用功，那是错误。不管干啥学啥，有用就行，没用就别学了，还不如躺着那闭着眼睛养养神，睡个觉呢，是不是啊？不过是做老师的，做学问的，各行各业360行，哪一行当都有深奥的这个内在的因素，包括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动物，他们虽然不会和我们用语言来交流，不会和我们一同吃喝拉撒，但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而且有些个动物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我说的这个大家还别不爱听，有的会说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小鹅，我跟他能学会啥呀？您错了，能学到的很多东西。蜻蜓大家都知道吧，春天秋天夏天一群群的在天空里头飞舞，细长的身子，双翅膀，虽然翅膀跟纸一样的薄，透明的，但您看蜻蜓它的本事可大着呢，它能飞，可以来个急转弯，可以急刹车，可以在空中悬停。这个我们人类虽然很厉害，可我们做不到。一来我们没翅膀，没法飞起来，二来呢，我们即便有翅膀也没办法在空中悬停。后来就有人研究飞机的人，按照蜻蜓的这种悬停的道理研究出来了什么呢，直升飞机，还有那种垂直起降的飞机，都成功了。这是我们跟着动物学习的好结果呀。我非常喜欢看有关动物的书，还有植物的，这些作品都对我有较大的这个教育意义，我能从里头获得一些开窍的学问。我很喜欢看动物世界，狮子、老虎、狗熊、大象、长颈鹿、柴狗，还有河马、犀牛、鳄鱼，我都爱看，一起都不落下。我看他们之间的杀戮，动物食物链是怎么样的来组成的，看透了，看懂了，对我非常有帮助。我学着举一反三，深入研究，细致思考，对我的中医事业有帮助，有开悟，很不错啊。现在

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了啊！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迈过去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啊，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的，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你也别抱怨，你也别说自己命不好，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力量存在的问题。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大世界，一个是身外的大世界，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啊。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的，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我看过一篇文章很有意思，过去我老父亲也给我讲过，事儿差不多。我说说吧，我们活着为的啥呀？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标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咱们平时要求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老父亲的五个一，那就是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叫做杀生，杀没杀别人，是在杀自己，害自己。比如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知识、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柚子啊，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啊，酒和旧一个意思。我说这个酒是咱们喝酒那个酒，就是啊，就是它这个旧字，酒和旧一个意思。有和有也是一个意思，咱喝酒那边身有虚害那个有啊，喝有有没有的有也是一个意思。说喝了酒一切就都有了，但是不管这个东西是好是坏，那是我们自己的认知问题。任何事物

0: 有两面性，一面是好的，一面是坏，有佛有魔，正向的就是佛，反向的就是魔。人也一样，孩子生下来了都是具有佛性，人之初性本善嘛，啊，咱三字经里不是这头两句话叫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是吧？没有一个孩子出生开始就定型了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孩子变成了一个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谁最可怕？人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啊，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天上有个病，地上就有一味药来抵制它。如果没有相互抗衡、相互制约，那么人类也就不存在了。酒好不好？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啊。但您千万别过量啊，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的酒的量，您非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酒能乱性，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树立起来了，干起来了啊！一冲劲儿，刀子棍子，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动物界上最值得让我们学习的，我认为是小猫咪，就小养的那个小猫啊。有一位动物学家说，一只小猫咪就是一个宝藏，越是挖掘，越是研究，越深奥。我总结了一下，猫咪有几个优点，我们要学习它。第一，它准时起床，比闹钟还灵呢，这叫做规律。我们一些老年人还好一些，现在的年轻人就不行了，该睡不睡，该起来不起，黑白颠倒，错乱生活，这是疾病的大源头啊。睡眠不正确，百病都来了。到了晚上十点左右，是我们肝血藏内的时刻，您准时休息，

0: 能做得到吗？我估计不太多，一辈子不管咋活着，最后老了没病没灾，这就是最好的结局呀。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下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白线是什么？
6: 是人行道。
5: 人行道是什么呀？
6: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5: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6: 是安全带。
5: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6: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5: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7: 等会儿下车再扔，
5: 扔到车外不行吗？
7: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8: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9: 伙伴们，今天是我们民法典家族第一次见面，不如我们先自我介绍，彼此认识。
10: 我是总则，起统领作用。
11: 我叫物权，这件物品归谁拥有，我来判定。
12: 我是合同，有理有据是我的行事风格。
13: 我是人格权，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最基本的权利。
14: 我是婚姻家庭，各位的美美婚姻生活都归我管，我还保护老弱病残呢。
15: 我叫继承，遗产分配合情合理。
16: 我是侵权责任，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就归我管了。
17: 我叫负责，
18: 我宣布从2021年1月1日起，上面这几位兄弟姐妹过去所对应的9部法律都会废止。
19: 为什么？
4: 过去你们都是独立战斗，法律与法律之间难免有不协调，不过自从我们组建了新家族后，这样的情况不再出现。
17: 从2021年1月1日起，我们这个家族就正式工作了。

0: 点，全面保障您的合法权益。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
3: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呢又在电波当中相聚了。你看前两天啊，咱们有一位老同志跟我通电话，他在电话里跟我讲，冯老师，能跟您通话我这心情啊特别好，高山红景天我喝了快1个月了，往年我一到这时候我这个心脏啊就不行了，心脏莫名的发慌，上医院检查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今年呢自打喝上高山红景天这药，挺消停挺好的。我说那你肺子平时好不好啊？他说我有个报告单啊。我说那你给我念念吧，他就给我念了，说双侧肺纹理增强，胸膜下有广泛的网状点儿、蜂窝状点儿，肺门及整个淋巴结不大，气管畅通，主动脉及动脉壁钙化，胸腔不大，心包未。

见基业，双侧胸膜腔肥厚粘连。我一听我就说，我说你这个诊断是肺部的 CT， 所以我说我得多问你一句，就是肺子上有没有得过结节。他说，冯老师啊，我确实肺上有俩结节，但我也不确定这是啥，我也不敢进一步去看，我就怕是不好的病，我就怕查出来之后啊，我这心理负担大，我呢也就一直没敢往深了查。我说你啊，也不要过度的担心，就这几年呢，咱们很多人的肺子上都出现了结节，整体来说啊，就是多种的因素，对吧？环境的刺激、饮食等等吧。但是 90% 以上的人也只是个结节而已。那结节是什么呢？西医认为是炎症或者炎症留下的一些后遗症，就像这个手不小心破了，结痂落下了个疤而已，就这么个情况。所以这个也是瘀。你看结节，结就是疙瘩，对不对？但它不是说每一个结节都会往那不好的方向上去发展。你像有一些人可能这一辈子他肺子里边结节也没啥变化。所以说呢，首先第一，不要过度的有心理负担。那么在人的身体里边，这个结节疙瘩是怎么形成的？淤结，淤形成了结。所以治疗结节你只有一个原则，什么呢？就是化瘀，就是去瘀，就是去堵、通堵。所以你看，你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心脏的问题已经很见效了。你再用上一个阶段，如果有条件的话，你可以配上点像孢子油啊，像鹿角帽粉呢，都可以。但也必须用那种好一点的。那么慢慢的，肺上的结节、肺子上的网状点、蜂窝点都会没有的，慢慢的都给你化开了，会越来越好的。所以你看，眼下从来没用过咱们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你可以用一用了。你等再过两个月，这个药就涨到759，对吧？跟医院一个价的呢，和现在比，那不就贵了吗？所以现在这个时候用一用是最好的。人老了，不图大富大贵，就图个平平安安，你说是不？包括像鹿心粉。咱们有一些老伙伴啊，陆陆续续的收到了，已经开始用上了。有人说啊，冯老师啊，这个鹿心粉和鹿心有啥区别？是不是把鹿心打成粉也叫鹿心粉呢？其实这个问题啊，我曾经问过他们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的工作人员。他们讲了，一般的鹿心就是鹿心。你说像我们这儿的鹿心粉，它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结合，光鹿心不行，必须得有鹿心脏里边的这一管血，有这一管血那就不一样了，那效果呀就完全的不一样了，那就不是说一加一等于二了。鹿心粉加入鹿心血之后，因为鹿心血它有护脑、有祛风湿的效果，所以鹿心和鹿心血结合在一起之后，这一剂药它就等同于四种药了，等同于强心药
活血补血药啊，护脑药去风湿药，也就是说这一剂药它等同于你同时打了强心针、溶栓针、护脑针、壮骨针，所以治疗上更全面了，多了一个治疗脑病、治疗风湿骨病的效果。而且加入鹿心血之后，就单纯治疗心脏来讲呢，比起用鹿心治疗心脏，药效更持久，就像那个电池似的，升级之后待机的时间更长了。那咱们这个药呢，就是它的药效时间更长了，也就是说现在呀，鹿心粉的药劲儿它会更持久，而且它是超微粉，提取的更精细了，舌下呢瞬间就能吸收，也就是说哪怕是冰水在冰箱里冷冻的那个水，只要是水，鹿心粉到里边也能够瞬间的溶解，所以吸收更快，吸收更全面，吸收的更好了，而且这药的浓度就更高了，就吃下去几分钟你自己就有感觉，而且呢这个体会啊你就会有了，心脏感觉松快，之前憋闷感会变得没有，头会变得很轻松，变得很清醒很清亮，晚上睡觉睡得很深沉，睡得呢很香甜，另外就骨头关节也会变得很灵活，走道这关节不疼了，活动起来打个弯伸直了都很方便了。我说的这些啊，有的患者呢喝下去一会儿的功夫他就有这样的感觉，有的一天，有的两天三天，这些感觉都会出现，越重的病这个效果用起来就越明显。你像咱们有一位江苏南京的老姐姐，还是咱们鹿心粉没开始免费试用之前，她就问我，她说我有腰间盘突出，而且我做过小针刀，就是腰椎2345节椎管狭窄，现在呢勉强能起床，用手扶着墙能走到厕所，但家务活是啥也干不了了，一天天的就只能在屋子里待着出不去。再说你看我现在这个情况，我要是用上你说的鹿心粉，我吃完了之后能有点效果不？另外还有咱们河北廊坊的病友，也是个女同志啊，今年68了，她跟我说自己患风湿骨病37年了，现在那个手指膝盖都已经变形了，现在这两条腿还不一边长，经常是浑身疼痛，痛不欲生，说喝点鹿心粉能见到效果不？啊，还有啊，咱们天津的老大哥今年是73岁了，患有颈椎病肩周炎，现在头都不敢抬，不敢仰头，脖子戴的呀起不来，手是经常的麻呀，常年的麻，走道呢像脚底下踩着棉花船似的，深一脚浅一脚的，然后肩周炎，胳膊梳头啊提裤子啊都费劲儿，也问我说喝你说的这个鹿心粉能见到点效果不，能见到好不？那咱们呢就单说这个风湿骨病，究竟说有没有一种药能让风湿骨病患者彻底的摆脱病痛呢？那么风湿骨病现在临床上治疗有这么几种。

方法啊，我说说啊，大伙儿你听听，你呢对号入座，你看看是不是你的这种治疗方式。首先来讲啊，第一种最常见的治疗方式就是打激素。现在啊，无论是三甲医院还是区域医院还是乡镇卫生院，一般大夫都愿意给你打激素。知道为啥吗？利润高，而且止痛来得快。说利润高，高到啥程度呢？就像打封闭针似的，这一针的成本是1块钱，但这一针你得花多少钱呢？得100多块钱，有120的，对不对？还有140的、160的。可能有的病友说，我们这儿可不是100多，我们这儿好几百呢。咱不管几百块钱啊，你说这里边的利润高不高？而且打完之后它是管全身的，但你过不了几天你发现还会疼，因为那东西啊，毕竟它是激素，所以总打，最后你看这脸也变胖了，股骨头也坏死了，这都是激素药的一些副作用。那么像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说，我不打，我听人说了激素药不好，所以我没打。那怎么治呢？我吃止疼片。止疼片啊，好一点的你要芬必得是吧，双龙灭痛，曲马多，对吧？那这些究竟能不能治疗风湿骨病呢？说白了，也就是起到一个消炎止疼的这么效果。这种药我告诉你，其实有的时候啊，你疼得更厉害了，你吃一吃还是可以的。但是你说我就指望着它了，那毁了，耽误你治疗，而且你会发现你用的时间长了，它就不管用了。也就是说，只有刚开始用的时候可能有效果，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那第二种呢，咱说中药，包括中成药。那么祛风湿的中药有这么几类啊，第一类叫散寒类的中药，以独活、羌活、威灵仙、生筋草、海风藤为主。我相信这些药咱们肯定用过吃过，吃完这些药有个特点，怎么的呢？胃不太舒服，所以在临床上很多治疗风湿骨病的患者啊，风湿骨病这病啊还没治好呢，胃吃出毛病了。而且像羌活、独活这一类药还多少带点小毒，特别得注意啊。那第二类就是什么呢？祛风湿的中药，也叫啊祛风止痛类的中药，它是以防风、落石藤、雷公藤、桑枝为主。说这一类的祛风湿药啊，以祛风止痛为主，但吃这样药的人他会一个劲儿的出汗，这一出汗，哎，是人舒服了，身体就感觉轻松了，就像风湿骨病好了似的。其实真的好了吗？没有。说这话得是10多年前了啊。我们楼上一个老邻居，这老太太白天没啥事儿，那时候流行什么呢？玉石床垫子，知道吗？还记得吧？好几万块钱，甚至有的得7-8万块钱，反正就是老贵了。让你去他们店里体验，每天一早上起来，你看都是排队的。我那老邻居他天天去，还能领点鸡蛋回来，所以哎，他就去，一坐一身汗，坐完了确实舒服。后来坐了2个月出事了，怎么呢？心脏不舒服了。

总难受。后来老伴说不行，那你这得上医院查查，对吧？别总这么挺着呀。就这么的到医院一检查，心肌损伤，心肌缺血，还查了个肌钙蛋白。肌钙蛋白呀也高，说明啥呢？有心梗的表现了。但之前这老太太没有心脏的问题，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大伙儿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告诉你，出汗出的，就是把心给伤着了。在中医里讲啊，汗是什么？汗为心之液，出大汗伤心脏。那么有一些风湿骨病的药也是，一吃就爱出汗，一出汗风湿就出去了。其实呢，很多时候这风湿骨病还没治好呢，啊，倒是把我们身体伤着了，把心脏伤了。而且这些药我告诉你，对肝肾伤害还是比较大的。你像这个落石藤、雷公藤，伤肾伤的特别厉害。那么第三类祛风湿治疗风湿骨病的中药就是什么呢？强筋骨，补益肝肾的这一类。你像五加皮、桑寄生、枸杞什么的，说这一类中药强调的是什么呢？强筋壮骨，补益肝肾。因为肾主骨，肝主筋，所以治疗风湿骨病得是筋骨同治，肝肾一起补。但这一类药有一个缺点，什么呢？不去风，也不去寒，也不止疼。通过这个强筋骨补益肝肾来治疗风湿骨病，但它效果来得慢呢，所以很多患者用完之后那效果并不明显。所以这也就是到今天来说风湿骨病为啥难治的主要原因啊，因为西药根本治不了，西药压根儿就没有能够治疗风湿骨病的药。而中医当中说，你想治疗风湿骨病，你又得把风去掉，你又得把寒湿去掉，你还得强筋骨。也就是说治疗风湿骨病，风你得去，寒也得去，你还得把筋骨养好了。如果你把我刚才说的这些个中药都吃上，你没等说这个病好呢，那人可能就让你给吃坏了，甚至人就吃没了。因为有些药它是有一定的毒副作用的，明白了吧？那么有没有一种药能做到同时祛风散寒，还能给你筋骨养好，同时还得做到什么呢？对你身体没有伤害呢？这些能够同时做到的有没有这样的药？有。什么药呢？我告诉你，就是血。有人说血能作为药吗？另外血为啥能祛风湿，为啥能养筋骨啊？它怎么入药呢？我告诉你，这个血当然是能入药的，而且血入药由来已久。一般大夫大一点的手术都会提前跟您说啊，你得准备点血，是不是？即使你出血量不大，大夫也得给你输点血，为啥呢？大补元气，对吧？因为血里边含有氧，叫血氧，血氧能够直接进入你心脏和大脑，所以输血它能够大补元气。包括外国也是，你看在上个世纪，英国医生发现输血能治疗疟疾，能退热，后来英国医生发现输血还能降血压。包括英国首相丘吉尔啊，这个丘吉尔啊高血压很严重，怎么都不降，眼看着就脑出血了，这边还打仗呢，那边高血压快脑出血了，说怎么办呢？赶紧输血吧。这一输血你别说血压降下来了。你包括在咱们中国古代

0: 我记得我小时候都有那个小人书，你像什么24孝啊，还有什么劈山救母啊，还有一些那个典故，到现在还能记得。说的是母亲病危啊，但身边没有药，有一位孝子用自己的血滴入母亲的口中，最后母亲怎么样，回生了。所以血自古以来它就是药，比如针对风湿骨病，血驱风湿，血驱寒，血养筋骨。你就记住啊，风湿骨病，风最怕什么？最怕血。因为中医里边有那么一句话，叫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血上来了，这个风它就走了，知道吧？这就像什么呢，老鼠看到猫似的，它看到了猫自己就躲了。你像我们吃的这些个去风湿的药，我告诉你，它去的只是你身体表面的风寒湿气，往里的它够不着。那么用血来去风湿，血的特点是什么呢？去的比较深。中医有一句话啊，是对这个风湿的描述，叫风寒湿三者合而为痹。所谓的风湿其实就是啥呢？痹毒，就是一种毒素。那你想一想，没有毒怎么会出现关节炎症啊，对吧？聚集在你关节上面常用的草药去风湿只能去表面，你像深入到你肌肉层的啊，太深的它够不到了啊，这药到不了了。为啥风湿骨病难治？就在这儿。这就是啊，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膝盖关节炎、股骨头坏死、椎管狭窄啊，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迟迟不愈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但你发现只有血能到我们身体的任何一个地方，发现没？因为身体的任何一个地方它都有血管，对吧？有血管，血管里面走的就是血，只是说有大血管有小血管不同而已，对吧？你像咱们眼睛有没有血，脑袋有没有血，你别说脑袋了，你皮肤都有血，对吧？皮肤任何一个地方破了都会出血，甚至渗血。所以血能到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就无论多深的它都能到，因为血就相当于大自然的水。所以血跟这些药啊一相比，能去除身体里更深处的风寒湿。所以你会发现，就这些药，无论草药还是西药，只能去表面的风寒湿，用上能好几天，但一冷一变天又加重了，又疼上了。严重的时候老百姓怎么说呢？哎呦，疼得我这骨头缝啊都疼。说明最深处的风寒湿是怎么的，并没有去除，还在里面呢。就像激素都到不了那位置，只有血能到。那既然是血，什么血能去风湿还能养筋骨呢？中医真正把血入药的，历史文献有记载的，鹿血、蛇血、鹿心血。你像咱们用的鹿心粉，就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结合。那么你从鹿心血的字面意义上去理解，它就是梅花鹿心脏里边这管血，可以说是血中的极品，也是梅花鹿最好的血了。针对于心脏病人啊，强心来得最快最直接，快的几分钟就见效，血一下子就上来了，强心的感觉一下子就上来了。因为鹿心血主要是梅花鹿心脏这个管腔里的那罐血， 这个血它就是负责心脏的，给心脏提供能量的。你像梅花鹿的打斗、蹦跳、奔跑，全靠这管血呢。这管血当中含有肽类物质，因为营养心脏，全靠血液当中的肽类物质。就这管血中的肽类物质，是人心脏管腔当中这管血的100倍以上。鹿血肽是最丰富的，最主要作用就是营养心肌细胞。我们一起看看《本草纲目》啊，这里头就对鹿心血有记载。鹿心血大补虚损，治腰疼，用酒送服治疗肺痿吐血、诸气痛、心痛欲危者饮之利瘀，可以说是大补虚损，益精血，解痘毒、药毒。痘毒指的是什么？就是肿块。过去说有一种猪肉叫豆猪肉，还记得吗？那豆是啥？那就是肿块嘛。所以鹿心血有解药毒、解痘毒的作用，血本身就能直接的提高人的免疫力，因为血本身就能提高血红蛋白含量。而且经现代临床研究，鹿心血能治疗心悸失眠，可以说鹿心血是血中极品。这血可以直接强心，可以直接活血，直接补血，也可以直接治疗风湿、类风湿。很多的老同志就说了啊，高山红景天这药已经很好了，为啥还要加入鹿心粉呢？因为鹿心粉是祛风湿、治疗风湿骨病最好的药，因为鹿心粉是治疗脑血管病、护脑最好的药，是强心补血最好的药。梅花鹿是啥呀？那叫丛林之王，长白山上的精灵，是吧？年画里边的神兽。我听山里人讲啊，一般在林子里边啊，人一般是在啥时候喝鹿血呢？奄奄一息的时候，走不动的时候，大脑昏迷的时候，一口鹿血能让你大脑马上清醒，四肢马上有力，这是救命的血。不到万不得已，不到需要救命的时候，在林子里边是轻易不会让你杀鹿取血的。林子走不出去的时候，喝鹿血补养护脑，强筋祛风湿。那为啥说这是祛风湿最好的药呢？长白山，你别说山上面，哪怕山下早晚温差都大，风也大也冷，但你看山林里的梅花鹿都不得这个风湿骨病，对吧？你看它关节都是挺灵活的，没说哪个梅花鹿有风湿骨病，关节变形了没有。这个世界上跳跃奔跑时间最长的就是梅花鹿。就科学家经过计算啊，说梅花鹿可以不停歇的跳跃奔跑。你像最先开展鹿心粉临床的就是他们当地的医院，他们在2018年就开展了，当时开展三期临床的时候，有一个患者76岁，患有冠心病啊，腰间盘突出、长骨刺、帕金森，就这么三种疾病，心脏病非常严重。2012年、2016年心脏分别下了支架，冠心病、心绞痛，伴随着三度的心衰，一动就喘，睡觉啊平常躺不了，腰突呢也10多年了，一直带着一侧的腿疼。2016年又患上了帕金森，一直服用美多巴和这个盐酸金刚烷胺控制。后来呢给病人用上鹿心粉，当时就感觉心脏松快了，憋闷气短，感觉好了一点。从来都失眠，都睡不着觉，但当天晚上就睡了一个安稳觉。鹿心粉用了3天， 心脏感觉从来就没有过这么轻松过，也不憋闷了，喘气儿也喘上来了，走路腰也不疼了，腿也不麻了，手抖头抖也减轻了，身体彻底不怕冷了。所以鹿心粉这个药你告诉我好不好？你像咱们道进的啊，鹿心粉陆陆续续的都用上了，那么你自己慢慢的感受我说的这些好药。还是那句话，他自己会说话。你看那天我遇到一个糖尿病患者，挺严重的啊，因为再往下发展他就是尿毒症了，所以我告诉他了一个办法，我说等鹿心粉到了你这么用，准备一个红皮鸡蛋，你给他打上小眼，把里边那个蛋液呀倒出来，然后你把鸡蛋清和鸡蛋黄想办法给它分开，这时候你拿一瓶的鹿心粉倒入鸡蛋黄里边搅拌均匀，然后再倒到鸡蛋壳里边，你拿纸啊或者拿啥的，你给那鸡蛋壳的口啊给它封上，就是别让它再淌出来。家在农村的呢，你就拿你家那个高粱杆苞米杆子，对吧，你给它烧成灰，然后你把这个鸡蛋呢给它放进去啊，给它捂一会儿，一次呢多做几个，一天吃俩。住楼房的你就用大勺，哎，就咱们家炒菜那大马勺，你呢去炒大米，把大米给它炒得滚烫，然后关火，把这个鸡蛋挨个放到大勺里边，然后盖上盖闷着，焖熟之后趁热吃，吃的时候最好是晚上吃，拿温开水送服，吃完了马上上床，盖上大被，那大厚被子啊，家里边有尿壶的最好把那个尿壶放在一边，一会儿时间你就开始出汗了，出的汗都是黏了吧唧黄了吧唧的，这时候呢你别轻易把那被子给它掀开，一说出汗了赶紧把被子掀开吧，别，你让这汗再出一会儿，对不对，过一会儿你就有尿了，你就看吧，这一泡尿啊，你这一辈子都没尿过这么黄的尿，就这尿尿的特别黄，然后那个味儿啊特别刺鼻，这就是把你身体里的这些寒湿这些毒都给你排出来了啊。这是住长白山里的人告诉我的一个秘方，专门解决心脏不好肾脏不好的，你连着吃上几天，整个人会感觉身体特别轻松，心脏也轻松，哎，你的肾毒呢给你排得干干净净，这个时候你蛋白尿加号肯定就减少了。就这个方法很多糖尿病的病人都试用过，高血压的病人也试过啊，冠心病的病人也试用过，排肾毒特别明显，而且血压血糖也跟着随之往下来，就让你心脏变得更加的轻松，心脏没有负担。所以咱们这些个老伙伴你不妨也可以试一试啊，然后大家有啥不明白的地方咱们呢随时啊电话联系。
1: 好，请冯老师稍作休息，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都可以找冯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 400-995-1822 400-995-1822。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0: 同志您好。
2: 冯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
2: 您辛苦了，感谢您呢给我们带来的好药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鹿心粉呢我都用着呢。
0: 都用着呢。
2: 这两样药啊真是太好了。你讲的鹿心粉这课呀一天我都没落呀。
0: 是吧。
2: 你这大夫吧也太实在了。还免费要送我们试用，现在呀，像您这样的好大夫上哪儿找去啊？
0: 其实让大伙免费试用，这是啥目的呢？就是让你知道，咱们身边不是没有好药，对吧？这药究竟好不好，他又不能单纯的光听我说，不能说我说的好它就好，咱们自己用啊。就像我常说的，好药它自己会说话。你用上了之后 它到底好不好，你自己有感觉，你用了感觉它咋样啊？
2: 哎呀，鹿心粉吧，我用的是真不错呀。
0: 啊，
2: 到今天呢我用了三天了。
0: 嗯
2: 啊，听你讲那会儿吧，说糖尿病的人见效稍微慢一点。
0: 对对，
2: 我觉得我不算慢呢，我觉得可能跟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有关呢。
0: 哦，以前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啊，在用是吧？
2: 对，
0: 其实你用它经络气血啊都疏通开了，对吧？
2: 对，而我吧现在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都三个多月了啊，身里边的那个淤堵可能都通开了。
0: 对，它都打开了，所以说那个鹿心粉哎，用上之后见效会快啊。
2: 是啊，所以吧我用鹿心粉之后我觉得效果也不错呀。嗯，
0: 那是肯定的，因为你这三个月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不会白用，它帮助你把我们这个经络呀气血啊脏腑啊就这阵淤堵都给你散开了，它不说100%散开，最起码咱打一比方说你原来堵40%-50%，给你散掉20%-30%，散掉一半，你想想你再吃鹿心粉的时候它是不是见效就快了，对吧？
2: 嗯，对。
0: 哎，所以说只要用它它就不白用啊。
2: 我吃了10多分钟的时候
0: 啊，
2: 我觉得吧没啥感觉
0: 啊，
2: 我是差不多能有半个多小时的时候开始吧有感觉的。
0: 嗯，
2: 这脸嘛有点发热，脖子也发热。
0: 嗯，
2: 哎，我自己照着一看，哎，有点泛红啊。
0: 哎，这不就好吗？这证明啥？血上来了，循环上来了啊。
2: 哎呀，这感觉吧持续能有一个多小时之后吧，我就感觉浑身都轻巧了。
0: 嗯，
2: 感觉身上少了10几斤的东西似的呀。啊，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这眼睛啊比以前亮堂多了。
0: 啊，
2: 我有飞蚊症。
0: 啊，
2: 这眼前嘛总有就是一条黑条条那样的。
0: 嗯嗯嗯。
2: 啊，用了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之后，下去一大半了。
0: 哎呦，不错。
2: 等到鹿心粉用上，第二天早上我就觉得眼前一点都没有了，这小黑点小黑条就没有了。
0: 哎呦，的确这效果不慢啊。嗯，
2: 哎呦，我没想到我这东西这么厉害，这效果真是不错呀。
0: 嗯嗯。
2: 啊，到今天嘛，我还有个变化。
0: 啊，什么？
2: 我的腿脚啊可轻松了，有劲儿了。
0: 啊。
2: 就连那个膝盖疼痛都好多了。
0: 啊。
2: 我没想到我这鹿心粉呢，真的管这么全。
0: 嗯。
2: 对眼睛好，对关节还好。
0: 嗯嗯，他不是说管的全，因为他是血药。我不跟大伙说了吗？你看从中医来讲。啊，目得血而能视，目是啥？目就是眼睛，不是木头那个目啊，是咱们双目的目。你眼睛得有血，有血了，它就能看清东西。那么骨头关节，尤其是咱们多年的风寒湿，这都属于老毛病。病因呢，也就是风寒湿都在那儿。骨头缝里边呢，什么药能到？同样也是血，而且你回想，你这么多年。可能这是头一次咱们用血药，对吧？
2: 对。
0: 哎，那就相当于啊，给咱们那个身体里换新鲜血液了。我别的就不说了啊。你像咱们都上过班，有单位，如果说一直就按照咱们这些老同志来上班的话，你说这个企业它怎么运转？它是不是得定期的去招收一些新来的同事，对吗？
2: 嗯，对。
0: 哎，所以我们这就相当于给你身体里重新注入心血，心血进入到你的身体里边，它会带动你这些老血活跃起来，那么把你的血全都带动起来，包括有一些老血也就是直接给它换掉了。咱们说单位今年退休一批又招了一批，这个单位呢整体这个年龄是不是年轻化了，所以这个厂的啊，企业是不是就朝气蓬勃的？所以这是一个道理啊。
2: 嗯，
0: 头一次用血，这个血它就循环开了，而且本身你看有糖尿病啊，咱们说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包括咱们这个鹿心粉，是没有降糖的这个成分，但是它能稳定血糖，就是因为它帮助你化瘀了，使我们血液当中堆积的这个糖呢，能够重新的循环利用起来。原来是没有办法循环，哎，都淤堵在那儿了。所以说，哎，一抽血，一测血糖高，但是血要循环开了，那就相当于咱有一个杯子啊，杯子里边是糖水，你不断的往里边加水， 你说慢慢杯子里的水还会甜吗？对吧？
2: 嗯，不甜了。
0: 不甜了，对吧？

0: 哎，这不就相当于把糖给你稀释了吗？
1: 哎呀，说起我这个糖尿病嘛，我就是上火，也是跟家里老头吧生点气，再加上嘛前年嘛，就是因为孩子结婚的事儿也生了一些个气，哎呀，那会儿身子一下就垮了。
0: 哎，总生气谁也受不了啊。
1: 是我今年才65岁，你看吧，我是8年前发现的血糖高的，其实吧这病吧可能早些年就有了。
0: 对，
1: 那会儿吧，发现的时候血糖也都已经15个了，
0: 你看看，
1: 啊，没吃饭嘛就那么高，后来什么降糖药啊、胰岛素啊都用上了，哎，最近几年还行，这血糖吧能控制在餐前7个到8个，餐后12个左右，还是高点儿。
0: 对，还高，
1: 主要吧是并发症烦人呢，第一个是啥便秘呀，4、5天都不拉。哎呀，那憋得肚子发胀了，一点东西也不想吃。
0: 那当然了，
1: 再一个吧，就是那眼睛有白内障，还有飞蚊症，右眼的视力不行了，左眼吧就是0.2、0.3这样嘛，
0: 哎
1: 也不
0: 呦，
1: 咋地。然后吧还失眠呢，也就能睡4个小时左右吧。那有时候吧遇到一点事儿，哎呀，就一觉都没有了。哎，我这个人吧还上火。你这再加上糖尿病的人吧，就像火大似的，那好多补的东西都不敢吃
0: 对，
1: 啊。你比如说像那人参呢，那海参都不能吃，一吃完就上火。所以吧，有时候我买药可谨慎了。
0: 对你得谨慎点，因为啥呢？这是咱们上岁数人，有很多人他会直接给你推荐那种补药，不是说所有人都适合补的。再一个，咱们得看看你的目的是啥，你是为了治病，所以，哎，你得通，知道吧？你光补是不行的，你得通。把全身经络气血疏通开了，就没事儿了。所以你看，为啥你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啥用这个鹿心粉就感觉舒服？是因为它是通的，它能让你全身的经络气血疏通开，让你的脏腑之间能够连通，知道吧？
1: 但我真没想到，我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么适合我，吃了还不上火，还不难受。
0: 对。
1: 哎，喝下去吧，这胃里边还挺舒服的。啊，用了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吧。哎，我这觉睡得好多了，不吃安定啊，这一晚上也能睡个5、6小时了。
0: 对吧？
1: 啊，慢慢的吧，我这大便也好了，开始吧2天排1次也不那么费劲了，到现在是1天1次可规律了。
0: 那多好
1: 啊，然后吧这肚子一点也不难受了，我现在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血糖还正常的。
0: 哎，你看看这多好！现在多少啊？
1: 最近餐前都不超过7个，6.5、6.6这样吧，可
0: 好，
1: 好了。餐后9个到10个这样吧，这心脏也舒服，这血压也稳了，哎，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好了。
0: 是吧？
1: 啊，尤其吧是这回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鹿心粉，这药也是好啊。哎，我喝了没上火，
0: 是吧？
1: 眼睛嘛也没发炎，这牙花也没肿。啊，冯老师，我就觉得吧，我们这个药和市面上传统的药都不一样啊，
0: 对，
1: 不单单是药效好，最主要的是安全呢，没有副作用啊。啊，现在我的身体是越来越好了。
0: 哎，所以咱们记住，有病还得去治疗，而且一定要找到正规的治疗方法，不能盲目的瞎花钱、瞎用药。咱老百姓挣钱都不容易，所以这回用得好，咱们呢就先用着，不管咋的，身上这病情算是稳定住了，这就是好事儿。你像血糖，连带着眼睛的问题，虽然说不能快速的一下子就让咱们视力恢复正常，但是慢慢来，是不是？有这血药了啊，目得血而能视，血糖稳定了，它就不会再加重我们的并发症了。单独的经络气血疏通开了啊，血里边有营养了，那么这些营养再好好的营养咱们身体组织病灶，我相信坚持下来啊，健康一定会属于你的啊。
1: 好的，谢谢你，冯老师。哎呀，也不多打扰你了，给你老伴儿啊带个好。
0: 哎呦，谢谢谢谢啊。
1: 哎呀，你俩呀都保重好身体。哎呀，健康长寿，谢谢你啊，冯老师。
0: 好，谢谢。再见了，不多聊了啊。
1: 哎，那冯老师再见。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 400-995-18

0: 4000995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1: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下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8: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9: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副主任中医师李婷。今天呢，咱们继续给大家呢宣讲一些关于健康方面

大病、重病、突发疾病，咱们还是要相信呢，医疗机构，我们还得上正规的医院，通过正规的检查啊，然后呢，找医生辨证施治啊，避免呢，在康复疾病的路上，咱们越走越远。那今天呢，我准备跟大家伙呢，主要聊一聊啊，头晕这个事儿。其实头晕呢，很多人认为这是个小毛病。那饿的时候呢会头晕。那这女性经期前后会出现头晕。那蹲久了站起来会有头晕。也是很常见，小毛病不算病。一般情况下啊，偶尔的头晕或者是因为体位改变而头晕，确实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啊，不过如果长时间头晕，我这听节目呢我都头晕了，看个电视头晕了，哎，这个咱们就得引起重视了。因为长期头晕或者经常头晕呢，可能是大病重病的一个征兆啊，也可以讲是先兆。咱们先来简单的理解一下这个头晕啊。头晕呢，它是个症状，你不能说头晕它就是病啊，它跟这个冠心病啊、脑梗啊、脑血栓啊它不一样。你冠心病可以导致头晕，你脑梗脑血栓也可以导致头晕，脑供也不足，脑血管痉挛呢、颈椎病啊都可以导致头晕。所以说头晕它是一个综合的病症啊，许多疾病的临床表现都有头晕的这一项。那引起头晕的原因呢，常见的有这么几大类，然后大家伙儿可以对照一下啊。第一叫神经系统病变。什么叫神经系统病变呢？我们神经从哪儿传导出来的？脑子吗？神经系统病变实际上就是脑子出现的问题啊。你比如说脑缺血了，脑供应不足了，刚刚讲到脑动脉硬化，哎，这也可以导致脑缺血啊，这容易导致头晕。还有小脑的病变啊，这小学的自然课里边、初中的生物课里边都有讲过啊，大脑储存记忆的啊，思维意识、语言表达啊、肢体行动，这是大脑，大脑的神经传导。小脑呢管平衡的。哎，这小脑要出现了病变，我们就容易出现平衡失调，我们就容易出现头晕。啊，脑部病变，脑里边长一东西，血管瘤、血管畸形，还有脑外伤。啊，就这些都可以导致头晕，主要它集中在神经系统上。另外呢，自主神经功能失调以及某些神经症的病人也会常常的感到头晕。啊，这是引发头晕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啊，那第二个原因，从脑子往下走嘛，哎，颈椎到脖子了。由于长期的姿势或者是睡姿不良，我睡觉的时候吧，我枕胳膊，或者是我出差啊，我睡这枕头不好，啊，我这脖子我落枕了，就长期的啊，长期的姿势不对，我每次啊，我听这老师讲课的时候，我都是歪着脖子听。哎，你听时间长了，你这脖子真歪了，那跟那牧马人似的，那真歪了。你这一下怎么样？纠正不过来，压迫到了什么神经了，也会出现头晕。啊，睡觉头晕发生的原因，你这样的话，它是造成了颈椎增生、变形、退化，颈部肌肉扯紧。动脉供血受阻，使脑供血不足。

这是头晕的主要原因之一，颈椎病导致的。啊，主要的症状还包括什么呢？包括咱们这脖子发紧呢、啊，灵活度受限了，偶尔呢还有疼的现象，大脖子疼，落枕了，大脖子疼，啊，手指头发麻、发凉，有沉重感，拿东西拿不起来，感觉这胳膊也不是自己的，这手指头也不是自己的，不好使了，拿筷子拿不了。啊，你一旦出现手指发麻，手发麻，往上传到脑子，神经头晕出现了，啊，这是第二个导致头晕的原因，从脑子往下到脖子这儿。第三个是哪儿啊？第三个是内科疾病，啊，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内科疾病里边的问题。高血压可以导致头晕，低血压也可以导致头晕，还有感染。不小心呢，这个皮肤划了个口，感染了，这能导致头晕吗？这不能。刚讲的内科，内科是什么？哎，里边的皮里头、骨头里边的、躯干里边的、五脏六腑，哎，这叫内。心肌炎，哎，心肌炎，心脏泵血不好，能导致头晕。啊，胃不好了，糜烂性胃炎，胃出血了，这也可以导致头晕。啊，这内科感染了，我们讲做阑尾炎手术感染了，能导致头晕，能恶心的还得，哎，这是内科感染，还有中毒，中毒不用讲，啊，再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低血糖。咱们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血糖高了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刚开始啊没有求医问药，啊，这听邻居说的啊，邻居吃什么吃这个。降糖药呢？啊，你吃什么降糖药，我也吃什么降糖药。你吃多少，我也吃多少。但是邻居人家血糖高，你这血糖没达到那个标准，你吃的药多了，好，低血糖。一低血糖，浑身出汗，伴有什么？头晕。内科疾病，这是第三种。第四种，感冒。哎呀，感冒头晕在临床上特别多见。啊，有时候感冒啊，可能会附带着头晕的症状。部分女性有的时候啊，会将血虚与感冒给弄混淆了，因为这两个病啊都有疲惫头晕的症状，血虚的情况容易在女性怀孕期间出现，啊，贫血的人呢也容易经常的出现这个头晕的问题，啊，不过呢要提醒各位啊，头晕并非是女性的专利，男人同样会出现头晕的症状，当然了，女性患者头晕的比例比较高啊，啊，这是事实。感冒可以导致头晕，啊，女性经前期也会导致头晕，啊，当然除了感冒之外了，这第四种感冒，第五种贫血，贫血头晕也比较多，这个营养供给不上啊。啊，这好东西吃不上，所以说也就容易出现头晕，啊，伴有乏力。为啥？因为贫血，营养供给不上啊，所以说你就贫血。贫血的面色苍白，浑身乏力，啊，嘴唇你要不抹点口红的话呢，你就没有血色了，吓人。啊，而且呢，来阵风能吹跑了，就是身体羸弱。啊，而且这个特别的单薄，啊，就像那个87年那《红楼梦》里边那个选角似的，那些你看那些，十二钗什么的啊，都这样。啊，你看那时候这人真瘦啊，真瘦，现在怎么胖？为啥？生活条件好了。哎，咱们祖国强大了，老百姓衣食无忧了，哎，求医有门。而且现在你看看，咱们说真有点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了，开车就自己家都有车，自己家没车，邻家也有，哎，言语一声好，直接给你拉医院去了，就很方便。啊，你不像从前，从前说有病了，尤其是住的农村基层的老百姓，靠挺靠忍呐，上哪儿买去？上赤脚医生那儿，三个村用一个赤脚医生，你算吧，忙过来不？一个村离着3里多地、4里地，

套车去哪儿去赤脚医生那儿，让他给你瞧瞧。太麻烦了，在家能歪一歪，能挺一挺，能等一等就过去了。反正症状过去了，头不晕了，好，这事儿就过去了。他头晕的厉害，或者是真有点什么意外的，你像神经系统病变，脑梗了，那人也就完了。那脑梗了，胳膊腿不会动了，赶紧把医院拉。颠到医院，这人也就走了。哎，所以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感谢什么？感谢我们的祖国强大了。感谢我们祖国强大了，我们这个医疗体系啊，真的是落到农村。啊，以前是三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甚至于五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现在一个村里边有俩，一中医，一个西医。啊，你要到市里边，到镇里边吧，那更甭说了。镇里边有小社区，打针输液的，药店200米一个，这方便老百姓就医了。啊，有的时候我们收音机前的我们这些七八十岁的老人，我们回忆回忆我们年轻那会儿，有多少病啊，都不要命，但是就因为这住的比较偏远，医疗设备不完善，就耽误了，对吧？所以说，你看我来到广播电台来给大家普及这些医疗知识，一来啊，咱们有这个条件了，我给大家开个小偏方什么的，啊，大家伙儿的直接的。骑自行车啊，走个三里多地好了，能买到药回去自己熬。甚至于有的，尤其是农村的百姓，有的你房间地头上有很多的花花草草，哎，可能就是能解决你现在这出现头晕问题的一些小良方。所以说你看，以前我有本事，我想给大家讲，我能讲多少人呢？啊，我一讲课来200人，大天了。现在呢，我在广播里边一讲，啊，咱收音机前这电信号一传递出去，广大的人民群众只要打开收音机都能听见。听见了你能用得上，谁给我们创造这么好条件？国家。啊，国家强大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生活条件好了。啊，你真是70岁以后，就到老年人的行列，到公园啊，展览馆啊，拿身份证不花钱，坐公交车半价，啊，甚至于有的八九十岁以后的不要钱，这多好啊！所有一切的这个发展，一切的改革，都是为了让我们年轻的时候为咱们祖国建设做出过贡献的这些老辈人，我们安心的享受我们晚年的幸福生活，让我们享受生活没有后顾之忧。怕咱们大家伙有病了不愿意上医院去嫌麻烦啊，然后自己胡乱的买一些药走弯路，哎，把我们这些老家伙给弄到电台来了，对吧？来到广播电台就给大家解决你们这求医无，哎，不能说没门，是你们自己求医嫌麻烦这事儿啊。现在求医真的很简单很方便，对吧？好，接着讲啊，说说啊，这没讲过课，说说就容易跑题儿。贫血随着咱们生活水平一点点提高啊，我们针对于蛋白的摄入，什么鸡蛋呢，瘦肉啊，哎，蛋白的摄入，脂肪的摄入，啊，还有糖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包括每日的饮水量的逐渐的增加，哎，我们这个贫血的症状也相比80年代之前那强太多了。啊，这现在几乎没有人贫血，要有真有贫血的人呢，一个是厌食症，啊，自己吃饭呢就吃的不多，啊，还有就是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再有一个做过大手术的，大手术有外伤，啊，出过大血的，出血量比较多，一直没补回来的，你这就是贫血。你说其他的先天性原因导致的贫血这种情况没有了啊，以前一家人都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啊，生完孩子没有奶啊，为啥呀？你母亲吃的东西不行啊，没招了，养养小羊，养羊干嘛呀？天天挤羊奶，挤完羊奶之后了给孩子喝，给这出生的孩子喝羊奶，你就叫老人喝哪有啊，舍得吗？不舍得。现在
你少吃两片药，你说我顿顿喝点羊奶，喝点牛奶，对吧？我们多大岁数都想，想喝就能喝呀。那你70多岁、90多岁的，定嘛，定奶直接给你送。天天早上起来喝杯奶，既补钙又补蛋白了，而且这奶里边也有碳水。早上起来喝点奶，啊，吃点馒头片、蘑菇片，哎，这多好！这种日子现在谁都能过，对吧？这是国家好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那贫血这事儿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第五个原因导致的头晕这一块啊，贫血，咱们就越过。你真有消化道疾病导致消化道出血的那种啊，有的老年人上了年纪了，各项功能减弱了，排便啊，便血，吃过大过黏过硬的不消化的食物，也容易渗血。你这种情况容易导致贫血，那这是病。你真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去找我，啊，想办法给大家纠正一下。咱排便的时候啊，咱不是黑便。咱排尿的时候啊，咱不是这个，这血尿，啊，不是茶色的尿液，那就没问题。然后在饮食上，别吃过大过黏过硬难以消化的食物，一点点的都能给大家调整过来，贫血的问题就没有了。啊，对，说到这儿啊，说到这儿也讲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问我啊，说老师，你说补血。这阿胶好不好？其实怎么说呢哈，中医来讲的话，如果你要问我说补血是阿胶好还是大枣好，我挨这儿我还真想说了，我说大枣好。为什么呢？所谓的中医里边讲到的血虚的症状，这血虚之症，血虚之症为什么你会血虚？别人不血虚，为啥就你血虚？营养摄入不足。什么叫营养？啊，你说这人缺血，不能直接给他喝血，那不对。针对于营养来讲的话，现代医学给出来名词，啊，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第一个水首当其冲。啊，第二个蛋白质，啊，构建细胞的基础物质。第三个。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吃的糖，啊，五谷杂粮，这《内经》里边讲的五谷为养，啊，道属既脉书，这五谷为养，凭啥它就能养？因为它里边含有碳水，也就是含有糖分，啊，这是第三个营养素。第四个，脂肪，有很多人讲说，哎呦，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啊，高，不是我们纯粹吃进来的。是我们吃完了之后了，没有把它给充分的利用。原本是营养物质，你没有把营养物质充分的利用，这营养时间久变垃圾了，所以说你就高了。但脂肪不可否认，这是营养素。啊，我们以前买肉去了，逢年过节我们割肉的时候，就问大家伙，我们是割这个瘦肉啊，还是割这肥肉啊？90年代的可能会想，哎呦，我们吃肉我们都得吃这个这瘦肉叫五花三成。五花三成肉，哎，这个好。还有叫七层楼。就一层一层啊，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七层。我这是要谁买肉的时候割肉的时候好的，割肉这好肉。现在呢吃瘦肉。啊，为啥瘦肉好吃？肥的太腻。啊，但是你再往早一点，80年代、70年代，有肥的不买瘦的，为啥？肥肉靠点油，哦，靠点肥油回来，哎，这油是啥？这油就是脂肪，这是我们人体需要的这六大营养素之一。这第四个了啊，脂肪。第五个什么呢？维生素。啊，维生素 A、B、C、D。你说这边皮肤瘙痒的。啊，这皮肤上长斑的、长痘的，维生素 C， 来吃两片。啊，还有呢，抗氧化剂，维生素 E。维生素 E 是脂溶性的小胶丸、油丸。有很多女性朋友脸上长斑的，哎，这个小方法大家可以。

0: 用一下。
1: 维生素 E 胶丸，高针给扎破了，往脸上擦，啊，睡觉的时候擦，擦完之后有那个做那个面膜纸，啊，我家闺女天天做面膜，那个面膜纸好拿过来，啊，把这维生素 E 胶丸好都涂抹到脸上了，把这个啊这个面膜纸啊也不知道是纸啊还是塑料啊，这它那个材质我不大懂啊，啊，直接就贴到脸上了。脸上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接下来感觉脸特别亮。我说能不亮？你这脸脸皮上着油了，能不亮吗？实际上是啥？维生素 E， 抗氧化，防止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养自由基把我们这个皮肤表面的细胞给我们氧化了。一氧化了之后呢，细胞一死亡，皮肤凹凸不平。哎，你看这维生素，维生素 B 族啊 ，B6。以前输一些刺激胃的液体的时候，什么甲硝唑，还有阿奇霉素，啊，你这些药输液的时候呢，都确实刺激胃啊。刺激胃怎么办呢？给你输上一组消炎药，刺激胃的，但是它得消炎，没办法，副作用、正作用一抵消，我们得要正作用，啊，没有其他好药来代替。然后再加上一组什么 VC B6， 干啥的？VC 抗氧化 B6， 哎，营养一下我们这个肠道黏膜细胞，这是维生素六大营养素之一啊。那第六个是啥呀？第六个叫矿物质，什么钙、铁、锌、硒、锰啊，化学周期表啊，我们得需要补什么？补钙，补钙坚韧我们的骨头啊，补铁。有缺铁性贫血的人，哎，补铁，这是什么？也叫无机盐，也叫矿物质。所以说，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缺乏了，我们就得对应去补。啊，你缺矿物质的，缺铁、缺锌、缺钙，好，我们就补钙，这个到药店就能买得到。啊，维生素缺，好，我们就补，补这维生素，补那维生素，哎，这都能补。贫血贫的是啥？贫血贫的是蛋白，贫血贫的是脂肪，贫血贫的是它。它们三个是主要物质，构建细胞的。所以说呢，你要问我吃什么对贫血有帮助，补血是阿胶啊，就那驴胶、驴皮胶，是那驴胶好呢，还是大枣好呢？我个人就现代的生活水平来讲。我个人推荐大家伙儿吃大枣，别吃，别用这驴胶。为什么说要吃大枣呢？大枣既补血又补气，这个在内经上有讲究啊，本草上也有，啊，中药四百味也有。而且呢，大枣便宜，咱们直接的上市场就能买得到。你是新疆这大枣特别大。啊，一个那大枣没风干之前跟那鸡蛋那么大。啊，你这枣肉特别饱满，吃起来口感也特别好。老年人没事吃点大枣，既补气又补血。人家头晕呢，哎，迷糊了，哎，吃点大枣你看看。天麻钩藤再加两粒大枣，把这大枣掰开了，枣核去掉，煮水。煮完水了之后了，天麻钩藤那中药那不行，那不能吃。喝汤，喝这药汤，喝完了药汤之后，把大枣拿过来嚼一嚼吃了。啊，这个立时你头晕你就缓解了，非常简单。阿胶是什么呢？阿胶用现代医学来理解啊，古人为什么说这个补血用阿胶用驴皮胶呢？其实就是补充蛋白。啊，你这驴皮熬成的胶就补充蛋白的。它里边没有多少特别好的营养价值，而且蛋白它也不是什么优质蛋白。啊，你真有那条件，你不用吃这个驴皮胶。啊，你吃鸡蛋，你吃茧蛹，啊，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就是中原地区，夏天的时候，我们这树上有那知了，啊，知了也蛹，没有变成知了之前，它叫蝉吧，金蝉脱。

馅编知了了，对，就那蝉，哎呦，这蝉，它这里边的蛋白那高蛋白，你吃蝉，吃这茧蛹，啊，都比吃点驴皮胶效果要好。你看我不讲，大家伙不知道，还知道，哎呀，买阿胶，买驴皮胶。啊，花挺老贵的钱买回来之后了，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代替，这是不是就好多了？一省钱，二怎么样，效果一点都不差。你包括说到这儿，说远一点啊，冬虫夏草大家都知道，十多年以前吧，哎呦，给这个冬虫夏草催的呀，你们不懂的人呐，你就认为这买到了这好东西了，没事他拿一根嚼一嚼。什么是冬虫夏草啊？冬虫夏草，冬天是虫子，夏天变草了。拿起来一看，一个小虫子那个尸体，脑瓜门那块长了一个小草，叫冬虫夏草。既有虫子小动物嘛，对吧？既有动物的这个属性，又有植物的属性。啊，所以说这冬虫夏草吧，叫冬就是阳，植物静就是阴，阴阳同补啊，这东西好啊。很多的家里边比较殷实的一些啊，这个听众朋友都愿意去买这冬虫夏草，买回来之后了吃。后来问我说：“老师啊，你说吃这冬虫夏草好不好？”我说：“当然好了。”当然好，但是没必要啊。你说你吃它干嘛呀？他们不说补阴阳吗？阴阳同补吗？我这个肾虚啊，不知道是阴虚还是阳虚呢。我说你吃枸杞啊。我说枸杞也是阴阳同补的呀。啊，枸杞是阴阳同补，对呀。枸杞不仅对肾脏阴阳同补，对心脏也是阴阳同补的呀。那他们怎么不说枸杞好呢？说这个啊，冬虫夏草好啊。我说因为枸杞满大街都是啊，那玩意儿不新鲜啊。你看你要弄一黑色的枸杞、紫色的枸杞，你看看你能有炒头现在炒作吗？啊，紫色枸杞这个枸杞特别少，物以稀为贵，实际上它的作用，它跟那个红枸杞一样。黑色的枸杞，我这个黑色的枸杞多好，它也是跟红色的枸杞一样，没必要说非得吃。黑色吃带色就吃红色就行啊。啊，冬虫夏草这小虫子，冬天喜马拉雅山南坡，听清楚啊，喜马拉雅山南坡啊，哎，在那动呢，在那爬呢啊，喜马拉雅山上就下了大雪，冬天的时候小虫在那爬，天暖和了，开春了，哎，阳光一照，这冰山上啊，这山上这雪化开，雪一化开了之后，这个雪里边雪水化成雪水了，对吧？哎，这个雪一化了，就是多少年没化的雪，这一化了之后，这雪里边有什么？有细菌，就是雪水里边有细菌。这个细菌呢，随着这个雪水啊，就渗透过这个地。就渗透到这地底下这个小虫子身上了啊，细菌就把这小虫子给感染了，感染了小虫子，小虫不知道，还挨着爬呢，像我们人一样，那感冒了啊，感冒了，感冒不行啊，感冒得带病上班啊，不然我身体弱呀，啊，带病上班啊，小虫子也是感染了这个细菌了，细菌进入小虫子身体里边，小虫子还得爬，为啥？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惊蛰嘛，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我得爬出土地，爬出土地之后了，我这虫子我再做成茧，我再变成什么？你变成蛾也好，变成这个小飞虫也好啊，怎么样都可以，或者是你原始就这形态，你得从地底下往外爬了，对吧？冬眠该醒了，继续爬。他这边爬着，细菌在他的身体里边就繁衍。就开始增殖，哎，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往大了长，这虫子不大，虫子就那么大，虫子就往地

要爬，细菌就在虫子的身体里边就开始一点点增殖，哎，增殖增殖增殖，最后虫子的身体装不下这个细菌了，这小虫子也快跑到这个地表了，快爬出土了，死了。这虫子一死，它这身体里边这些能够供应细菌营养的这种物质也慢慢的就都变质了。变质了之后，这细菌在它的身体里边也都吃不饱了，怎么办？它得往外跑啊。它就在这虫子身上找到一最薄弱的地方。这小虫子身上哪儿最薄弱啊？虫子脑袋。虫子脑袋上面就一层小薄皮儿。哎，从这儿啪，这个细菌就得往外发。正好这虫子现在它爬到了地表，细菌又往外发。发发发，怎么样？就变成了一小嫩芽儿。哎，夏天到了，小嫩芽雨水一浇灌，拿虫子的身体为培养基，最后发出来芽儿的，就变成什么了？夏天的草了。哎，冬虫夏草就这么来的。你说它能有多大的这个功效？我们讲块一个黄豆，黄豆是一颗种子。把它种到地里边，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它可以变成豆子，它可以长出来这个豆荚儿，然后这豆荚儿再变成什么，再出来很多黄豆，这一粒种子的力量，对吧？黄豆放到水里边泡上，湿润的，慢慢这黄豆发出来芽的。来，你说这黄豆它的作用啥？首先它是种子，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另外豆芽有强大的生发之机，你不阻止它会无限制的长。而且黄豆芽的水分特别多，维生素 C 含量也特别多。所以说它就有抗氧化的作用，有水润皮肤的作用。哎，能抗氧化能水润皮肤，是不是敛阴呢？哎，他说补阴的。黄豆本身生发之机特别强，是不是生阳的？你黄豆阴阳同步。你说我这肺虚，你肺虚怎么样？这人打扮的流光水滑的，我是看你呢，我还是听你讲的内容？看不到人，我这人长得特别丑，奇丑无比，你甭想我，我也不影响你吃饭。我讲的内容让你吃饭好好吃，能保持身体健康，这就齐活了，这就是广播的魅力。啊，你看这电视啊、手机啊，现在信息啊这么广泛。对吧？你想了解点知识，你直接上手机上，你就可以查到你要了解的知识。但是信息这么广泛，书依然有人在卖，为啥？书永远没有办法被信息时代所否定。同样，手机、电视、电脑都可以去看有视听的节目，但是广播永远没有办法去取替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充分调动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去思考各种问题。啊，我跟大家讲，关公棕红色的脸，但是呢，老百姓马上脑子里边想棕红色、枣红色，他贩卖大枣，那个大枣什么颜色，他脸就什么颜色。老百姓一想啊，原来关公是这么样的一个形态。啊，脸色像大枣一样，哎，你就想象到他这种情况，你脑子里边出现的画面不一样。100个人听这句话，100个人脑子里边有100个关公。啊，但是我一旦说完了，你看电视剧、影视剧出来的关公，老百姓们脑子里边说，哦，原来是关公这个形象，好，知道了，这就是关公。那他对吗？他不一定对，或者可以讲，他一定是错的。因为谁也没见过关公什么样，你演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是你演完之后了，你叫所有人看了之后了，都认为你就是关公，那不就错了吗？每个人想的是每个人心里边的那种形象，那这种形象是谁给我们设计出来的？讲课的那个人，而且一定是你看不到人、看不到图像的那个人，全凭声音。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耳朵听见了，闭目去听的过程当中，脑子里边就开始

勾勒出这个形象。哎，画面出现，你的脑神经细胞的活跃度比你自己看多少书要来得更直接，给自己无限的遐想。这样的人才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我说简单点，常听广播的人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啊，当然你得听谁讲，你得听好老师讲课。啊，你听那不好的老师讲课的话，你就真听傻了。拿着歪理当个性，拿着错误当个性，那就错。啊，你看今天我说一讲课就讲偏，讲讲讲就跑题了。还有一句啊，中医的三大名著第一个讲养生的说的是什么？说的是黄帝内经。第二个讲辩证说的是伤寒杂病论。第三个就是用药，讲到的是用药啊。用药说到的是什么？叫神农本草经，说的是告诉我们如何用药。这是神农本草经什么时候出现的？战国啊，它比黄帝内经和伤寒论还要早。那战国时期出现的神农本草经啊，因为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嘛，对吧，战国在前，神农本草经。所以说那个时期记录的一些中药啊，它的性味归经啊，在李时珍那个时期就变了，就变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中国历史啊，就是我们讲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有史可查的就是从夏朝开始，对吧，夏商与西周。真正出土文物里边有什么呢？有商朝的文物啊，还有西周的文物，商朝往后都能查得到啊，你都能查得到。从商朝往后到现在来讲的话，多少年？四千多年，不到五千年啊。那么中华上下五千年，实际上在四千多年以前的上古时期，就是黄帝内经啊，大战蚩尤啊，还有先秦的文学著作里边讲究山海经，这都是上古时期的一个文学，上古时期的一个著作。那个时期我没有办法考证它啊，而且跟我们现在离得太遥远了，所以说有很多东西未必能够应用得上。但是我要讲的是《神农本草经》这部书出自于战国时期，从战国到明代两千多年，这是两千多年，三千年的时间啊，三千多年的时间。这个时间里又出了很多部本草啊，然后呢，到了我们这一代，有很多人在讲究药品的时候，尤其是中草药的时候，他就习惯性的拿《本草纲目》之前的什么《拾遗本草》《神农本草》《苗疆本草》《云贵川本草》，就是每一个地域的本草，每一个时期的本草，这里边他就偏重于写某一个药材的时候，就针对于这个药材他说的就非常的高，非常的厉害，非常的霸道。然后他就拿这个时期的本草来去给大家宣讲了。老百姓一听，哦，原来冬虫夏草这么好啊，那我吃冬虫夏草我那头晕的问题就能解决了，哎呦，这东西真好。然后这出自于什么啊，出自于唐代的唐本草，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假设啊，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所以说他就知道，哎，他肯定要宣导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哎，怎么什么，哎，虫草就好了，对吧？等到明代一看，这东西不值钱。但你现代人，你要想卖这个东西怎么办？你就得，谁说我好，我就捧谁，我就说谁也好。那你唐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唐朝好，哎呦，大唐盛世。啊，你这个明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明朝好，有大明帝国。就你在什么时期，哪个时期的人说你好，捧着你说，你就捧着人说，这不对，医生这就偏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大家要明白啊，就是

0: 针对于药材选择这一块啊，大家不懂的可以问我，或者常听咱这节目以后一点点我把这些知识都透露给大家啊。说远了啊，咱们接着讲啊，刚刚讲到贫血，贫血吃什么呢？吃大枣啊，吃冬虫夏草，阴阳同补的，好不好？好啊，但没必要花那么高的钱吃那跟大枣差不多跟枸杞差不多的东西啊，这个大家记住啊，包括这个阿胶也是。第六个引起头晕的，血粘度高，血粘度高就是高脂血症啊，血小板增多症啊，导致血粘度增高，血流缓慢，造成脑部供血不足，容易发生疲倦、头晕、乏力这些症状，就是血脂高，高脂血症。第七个，脑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呀，患者检查完之后了，会自觉的感觉头晕，而且经常的失眠，还耳鸣，情绪不稳，健忘，四肢发麻。啊，脑动脉硬化会使这个脑血管内径变小，脑内的血流下降，会产生脑供血供氧不足，引起头晕，这也是引发头晕的脑动脉硬化。再有一个什么呢？最后一个啊，心脏冠心病早期症状上轻的时候啊，有人可能没有胸闷、心悸、气短的这些显著的不适，我就特别不舒服，没有，可能只感觉头晕头疼，四肢无力啊，精神不集中啊，耳鸣或者是健忘。你这个时候呢，发生头晕的原因主要是心脏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管腔变细变窄，就会使心脏缺血缺氧，而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啊，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就是引起头晕的八大常见原因是什么呢？大家伙儿就听好了。第一，神经性病变，脑子神经性病变。第二，颈椎骨退化，颈椎病。第三，内科疾病，五脏六腑里边出现的问题，心脏、肝脏、肾脏、脾、胃肠道消化吸收能力弱。第四，感冒。第五，贫血。第六，血粘度增高，血液不干净。第七，心脏早期的冠心病、风心病、瓣膜关门不严。最后一个，脑动脉硬化性疾病啊，这是导致头晕的八大症状，八大疾病。大家有对应的找不到解决的方法，可以来找我或者听咱这节目。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

0: 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三儿它就能快，
0: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三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0: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0: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0: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0: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0: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0: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三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3: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
4: 第十四集。
5: 这贝勒爷这一提高嗓门，脸儿往下一沉，铜陵直都坏了，扑通就跪下了。吓死小人也不敢蒙蔽王家千千岁。那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你怎么不告诉我呀？你怎么还说没事儿？
6: 哟，
5: 佟林一听坏了，我认为他不知道呢。听这口风，王爷都知道了。佟林就冒了汗了，回王家千岁的话，他是这么回事儿。我怕惊动王爷，怕王爷害怕，我没敢说实话。昨天晚上是这么回事。既然人家知道了，不敢隐瞒了，都说了。再看雍亲王乐了，这脸儿是由阴就转晴了。佟琳起来，起来，起来！哎，这就对了，别瞒着我。好也罢，坏也罢，实打实凿，有什么说什么。我这一生就反对有人呢跟我耍心眼儿。当然了，你跟我耍心眼儿没说实话，你是出于好心，你怕把我吓着，怕我担心。但是呢，没必要。咱们府里发生的事儿，你不跟我说怎么能行呢？哎，本王也好有个防范。你说是也不是，爷说的是，怪小人我律事不周，我错了。哎，也没什么错。佟林呐，你的做法我非常欣赏，你跟那两个人说的话我听得清清楚楚的。嗯，好样的，好样的，就是这么回事，冤仇一解不宜结，有疙瘩把它解开也就了了。你们江湖绿林道专讲的义气二字，插不过节，对这些本王都欣赏，你做的完全对。嗯，把他们放了，对，其实呢，把他们抓住，本王一句话，送交顺天府就砍他的脑袋瓜，他活得了吗？再说也没那个必要啊。做得好。何春呢，告诉账房赏给佟教师50两银子。
6: 是
5: 啊，佟你看给赏钱呢，爷我不敢要这。哎，别客气，拿着吧。看来你这人很不简单， 本王发现

0: 你是个神秘的人物，你这身上有许多可贵之处，只是本王还没有发现而已。往后有什么事情不必我找你啊，你可以随时向本王禀报。
1: 多谢爷。
0: 佟麟等离开书房啊，这才发现出了不少的汗。你看吃这碗饭容易吗？一见这爷他就浑身紧张啊。佟麟回到屋里，他仔细想了想，人家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另外他怎么知道的呢？哎呀，明白了，我怎么马虎了一点呢？我发现这主说话声音洪亮，瞳孔放光，肯定好武术。那天他叫我练武，他不住地给我鼓掌喝彩，证明他是行家。他要看不出门道来，他不能那么欣赏我。看来这爷得好好伺候，不是一般的人儿啊。那要是一般的人，佟麟早说了，是不是你也会两下，您给我练练，我也开开眼。可地位身份所限，怎么敢说那种话呢？他不敢呢。咱这么说吧，这事儿过去没五天，又该佟麟值班下夜。那两个主夜行人回来了，不但回来，又带来仨，一共五个。佟麟刚接班，走到跨院这儿，就听头顶上唰唰唰唰唰唰，五个主是一字排开，站到佟麟面前。几天前来的那俩人，就似乎跟佟麟是老熟人了，手里的还是拎着压把鬼头刀。佟教师，我们言而有信吧？
1: 说回来找你还就回来，
0: 那不是说大话吓唬你？今儿个我们来报复来了，
1: 要找着脸儿，你怕不怕？
0: 佟麟一听说是小孩话，这不是我那么胆小吗？但是佟麟一看这仨主比那俩个都高，特别有一个人引人注目。这人光头，没戴着帽子，是个秃子，要不就是个和尚。这脑瓜是锃明刷亮，一根毛都没有。那四位都是绢帕罩头，他没有，也穿着夜行衣，手里的拎着独龙单拐。一看那拐是冰铁的，分量也不轻啊，能使这种家伙的肯定武术不一般。但是看这五官相貌，岁数都不大，也就是20岁刚出头吧。就这秃子，小窄脸儿，尖下颌，一对小黄眼珠倍儿亮倍儿亮的，面沉似水，站在佟麟面前不住地打量佟麟，一语皆无。等那俩主说完之后，一转身到这秃子近前了。师兄，就他，就他。这秃子一摆手，那四个人站到旁边，他往前走了几步，来到佟麟对面了。哼，你就是雍亲王府的教师，叫佟麟，佟海川
2: 啊？是我。
0: 我那两位师弟说栽在这儿了，也就是说栽到你手底下了。听说你有两下子，怎么栽的我们不清楚，而且把你形容的神乎其神。嘿，哎呀，我们这有点不相信呢。今天晚上来会你也是出于好奇，哎，也可以说给我两位小师弟儿找着脸儿。佟麟，你放心，我们一不惊动雍亲王，二不为他的金银财宝所动心。那金银是身外之物，拿他当回事儿是回事儿，拿他不当回事儿不如粪土，那算个什么？再者一说了，

0: 就把他惊动了，把他吓个半死儿，那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他不也是个人吗？他是你的主子，你拿他当回事儿，我们不管这套。童教师，时间宝贵，请你赐招吧，我想会会你。请问这位师兄尊姓大名？童教师，你外行了，夜行人有留名姓的吗？无可奉告，请你免开尊口，有名有姓，家乡住处都有，不告诉你。佟林脸一红，没法往下问了。那么请问几位非要跟我交手不成吗？啊，对，这样行不行？现在我有公务，我要寻耕夏业，我吃这碗饭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我怕惊动了本宅的主人。咱这么的行不行？你们真想会会我佟林，咱们另外约会个时间，定个地点，我佟林准时赴约，我去就得了。到那时候咱们尽量施展，把话唠透了，把功夫都施展出来，不知五位意下如何。哎呀，我是姓佟的，看你屯头屯脑的，你点子还挺多呢。
1: 用不着，那叫浪费时间。佟林呐，少说废话，兄弟们动手。唰啦，
0: 五个人舞剑，兵器把佟林是围在当中。等伸上手了，佟林一看呢，这五个年轻人要说没功夫那不现实，要说能耐了不起还谈不到，也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不过呢，按他们的年纪能有这种功夫已然很少见了。哎，佟林还挺高兴，拿他们五位当靶子活动活动筋骨。后来佟林一想，算了，我拿你们五位当大树，我转圈吧，我脚下一使劲儿，把转大树的功夫现出来了。那佟林什么功夫？行动起来七快如飞呀，一个人把这五位圈到里头了。再看这五小乐子大了，找不着哪位是真正的佟林。那位说佟林会分身术啊，当然不会，那为什么还真佟林假佟林呢？原因就是因为佟海川身形太快，刷刷刷这一转的跟影子一样，让他们摸不清，眼花缭乱。时间不大，这五位都冒了汗了。哎呦我的妈呀，心说这老杆也太厉害了，闹了半天他会妖法邪术，不然不能这么快的身法。四十几个回合之后，甭打，这五位全坐地上了，兵刃也撒了手了。不行，头脑发胀迷糊，想不坐下也不行。佟林一收招，把双月带起来，低声一笑：怎么样，五位服不服？不服起来接茬干，我奉陪到底。
1: 啊，服了服了。
0: 哎，我说姓佟的，你真有两下子，真看不出当今的北京居然出了你这一位世外高人。来吧，给我们个痛快吧。佟林一笑，远日无冤，近日无仇。 我能要你们的命吗？那把我们送到官府治罪也不，我怎么说的我就怎么做，只要没惊动我们王爷，咱这件事儿就算接过去。五位，时间不早，逃命去吧，走吧。这五位觉着再这么下去也没味道了，赶紧爬了爬了土，从地上咕噜身站起来，各捡自己的家事，扭回头来还仔细打量打量佟林。哎，姓佟的，没完啊，没完，你等着，迟早有一天我们非把这脸找回来不可。走，飞身上墙，逃之夭夭。佟林呐，看他们走了以后，心里说话：这个江湖上啊，这事儿就是错综复杂，主要的根源在于不服。你不服我，我不服你，都想当老大，可是老大就一个呀，他根本不能都当啊。故此矛盾重重，斗争激烈呀。就为了这个不服，有多少人落了个身败名裂，看来都是蠢人呐。我佟林不管到哪一步，绝不能干这种蠢事。又一想，时间耽搁的可不小了，我得回去看看王爷怎么样，惊动没惊动。转身他奔雍亲王的寝室，到这儿把他吓了一跳。什么原因？闹了半天雍亲王就在东跨院里，居高临下在这儿看热闹呢。何春何吉在两旁站着给他提着灯笼。佟林心说，哟，爷什么时候起来的，半点儿都不知道啊。佟海川赶紧过来施礼，王爷您怎么到这儿了？答得好，有意思。佟林呐，从始至终我就在这看热闹，不过呢我没惊动你，你一个人对付五个没费吹灰之力，可见你这功夫是了不起呀，特别是你处理这个事儿啊，处理得非常妥帖，人应该宽宏大量啊，就应该把他们放了，让他们知道知道马王爷三只眼姜是老的辣，也就可以了。行，你看这个人呢，跟人要投缘可不得了。这个雍亲王胤禛可个性，再往深里说一步，这个人城府极深，妒忌心极强，而且相当阴险呢、啊。唯独对佟林破格，哎，这佟林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所作所为他都看着那么顺心。这何春何吉两个总管服侍他多年，从来没见过这位爷现在这么高兴的，真替佟林暗自庆幸，心说这小伙子真有福气，碰上好主人了。佟林一看贝勒爷没生气，赶紧解释这事儿。胤禛说，你不必解释了，哎，海川呐、啊，走走走，早呢我也睡不着了，到我那屋去聊聊。就这样，佟林破例到贝勒爷的书房，爷儿俩聊天。胤禛告诉何春呐、啊，到厨房告诉他们送几旬点心，再烫两壶酒，今儿晚上我请佟教师喝两盅。 就这样一切东西准备好了，佟林不会喝酒，喝一口脸红脖子粗的，但是爷赏赐下来了，不喝也得喝。一盅酒下了肚，雍亲王这才说，海川呐、啊，你把实底交给我，你究竟这能耐有多大？佟林也乐了，爷，这我没法回答。你反正在练功方面，我吃了不少苦啊，究竟我这能耐有多大，我也不清楚。不过呢，江湖之上高人可有的是啊，爷您是最盛名的。不只有那么句话吗？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还有好汉呢、啊。因此我觉着我这个能耐啊，也就是眼前这两下子，真要遇上世外的高人，恐怕我就得甘拜下风。不，海川呐、啊、你太谦虚了，我对武术也不是一窍不通。我这么跟你说吧，那高手我也没少见过，嗯，别看我练不上来，但是我看见过那些人的能耐都比不了你，特别你这一转圈这功夫都神了。海川，往后有时间你得交给我啊，咱们爷儿俩再亲近一步，我好好跟你学学。
1: 是，
0: 只要爷爱练，我是倾囊而赠。哎，痛快痛快。佟林还说，爷，这件事儿可没完呐，保不齐他们哪一天还得回来，爷你得多加谨慎。
1: 哎，没什么了不起的，
0: 海川，我希望他回来，我更希望你再动动手，我越看越过瘾。哎，越热闹越好，实在不行让何春到衙门去一趟，从武城兵马司经营殿帅府调军队，那咱家的事儿调多少有多少，咱怕什么呢？
1: 是，
0: 佟林心说，好嘛，这是当官的一张嘴就调军队，用得着吗？但是不敢反驳。一直天快蒙蒙亮了，雍亲王也累了，佟林也困了，这才撤席。佟林回去歇着，但是通过这件事之后，佟林这心里就惦记上了，哪天晚上也不敢掉以轻心呐。这佟林呢，总是围着雍亲王的内宅直转的天亮。但是呢，后边这些日子平安无事。说这话就过了年了，佟林在雍亲王府过了一个从来没见过最热闹最丰富的一个年，雍亲王还赏给佟林纹银200两，表彰他的。现在佟林手头可挺富裕啊，关了两次饷再加上赏钱，就凑了500来两银子。在那个年月，纹银500两数目相当可观呢、啊。也可以这么说，佟林长这么大也没见过这么多的钱。但是佟林是非常根本的一个人，一个大钱也不错花。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 后天5月1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6: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5: 哦，我也想到公主。
6: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5: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6: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5: 不能太晚回家。
6: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5: 哦，我明白了。
6: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7: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2: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
0: 第15集。把这钱呢全存起来了，干什么呢？给家里送去，要孝敬父母，感谢兄弟。另外，铜陵现在光棍老哥一个，早晚不得成家，成家不得花钱吗？因此把这个钱呢就攒起来了，就不像有些人，哎呀，有了钱了可了不得了，烧得五脊六兽好难受啊，乍穿靴子高抬腿，满嘴胡说八道，都不知道东西南北了。那种人叫小人乍富，舔胸叠肚。佟林则不然，最守本分啊，想的事也比较多，在平常一个错钱他也不花，胤禛呢庭前背后观察着，不住地称赞，好，这样的年轻人真不多见啊。你说那个在天子脚下，在北京想花钱的地方那不太多了吗？到八大胡同，到姚昌妓院，你要想花银子有多少你也剩不下。但是佟林错步不迈，就在雍亲王府里头认真的干活，那些事儿连想他也不想。书说简短，转眼之间过了正月了。到了正月之后，佟林正式的又开始上班，又开始干活吧。佟林呢一直没歇着，雍亲王知道等旁的人正式干活，他给佟林3天假，这是命令，不歇着你也得歇着，你老这么干把你累坏了，我心里头不忍。这3天啊，不行你值班下夜，不准你动任何活，不然的话爷我可生气。佟林一看王爷吩咐下来了，不敢不听，这才破例休息了3天。

这三天干什么呢？哎，到街上溜达溜达，听了一场大戏，下了一回茶楼，佟林又破例的在外头吃了点炸酱面，后来到澡堂子烫个热水澡，找个搓背的，哼，甭提多舒服了。哎，佟林这个美劲就甭提了。一晃三天到了，咱单说最后这天，佟林又上澡堂子烫澡去了。由于烫的舒服，他睡着了。等醒过来之后呢，天就快黑了。佟林一想，赶紧回府吧，明天呢休假。哎，该干什么活我得干什么活。就这样，他往回返。刚一进雍亲王府，大总管何春呢正等着他呢。哟，我的佟教师，你怎么才回来？都把我急死了。佟林闻听真是当头一棒啊，怎么有什么事吗？哎，事儿倒没什么，他这玩意儿急人呢。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爷那边怎么样？哎，咱府里没事儿，只是有个人啊找了你一天呢，光进雍亲王府就来了八次，你说急人不急人呢？这人是谁呀？他没报名啊。是不是我家乡来的？不是，听他说话是山东口音。那您跟我说说怎么样一个人？这人啊挺古怪，年纪在60左右岁吧，这么冷的天儿不戴帽子，光着大秃脑袋。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老头还是个秃子，头上有几根毛，不多，穿着一身土黄布的衣服，还拎着个长条的包袱。看那包袱沉甸甸七愣八叉的，好像拎的家伙。这老头说话声音挺洪亮，一开始来的时候说拜会佟教师，我们一听是找您了的，不敢慢待，让进书房给他沏了壶水。后来我们告诉他说您放假不在家，他问上哪儿去了，我们说这他没留下话，不知道上哪儿去了。他等了一会儿，喝了碗水就走了，时间不大又回来了，您呢还没回来。我们一告诉他，他没进屋，转身又走了。如此一次两次三次，最后到第八次，也就是最后那次，就在这屋等了您有一个多时辰，你也没回来。后来这老者没办法了，说我就不等了，临走的时候给留个纸条，你看这不在我怀里头呢，拜托我无论如何转交给你。你看他刚走时间不大你就回来了，这玩意儿急人不？哦，佟林把纸条接过来一看，就几个字儿：明日早饭后地坛一会。下边没落款也没留名字。约会佟林明天吃完早饭到地坛相会。这何春就问佟教师，您估摸着他是谁呀？不好说，我在北京一无亲二无友啊，也许是经朋友推荐来的，等见着面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其实佟林相当聪明，头脑这一反应明白八九不离十，准知的这个老者跟那五个年轻人有密切的关系，在前些时那几个年轻走的时候说的明白，这事儿没完，肯定他们搬弄是非，不定把什么人给鼓捣出来了。从年岁上判断，也可能是他们的长辈，也许是他们的师傅，来找茬来了。哎呀，不然的话，我没有山东的朋友。

没有。佟林呢，这一天呢，这心跟长了草一样，回到屋里的觉都没睡好。哎，等第二天早早的起来，吃罢了饭，应用的东西拿着，带好了子母鸡找鸳鸯月，跟何春请假。如果爷问我上哪儿去了，您告诉他，就说我去会个朋友。我佟教师啊，昨天晚上我也没睡好，我也替你担心呢，能不能是找毛病的？要那么样的话，你得多加谨慎。咱们光教师就好几十号，你是不是带几个人去？有个人通风报信什么的，咱们好放心呢。不必，用不着，没那么严重，我一个人就足矣了，你放心。那什么时候回来？天黑以前我回来，如果回不来，掌灯之后我也会回来的。好吧，佟教师和刘山可注意。哎，我知道。安下何春咱不提，单说佟林，出了安定门奔地坛。那么他在北京也住了几个月了，哎，真格的地坛在哪儿他不知道吗？在门前路过过，没到里边去过。那纸条写的地坛一会，究竟确切在哪儿，他心里头没数。他等到了地坛前边，往左右看看，现在是冬天，还没出正月，这地方还非常背，做买卖的走不到这儿，哎，又没有集市，因此这地坛周围是冷冷清清。佟林围着地坛转两圈，没人儿。哎呀，看了看日头升的老高的了，是不是拿我取笑溜溜我呀？没人儿。要这样我就回去吧。说话间呢，他第三次到了地坛的正门，正想回永亲王府，墙头上有人说话了。哎呦，佟老师，呵呵，哎呀，我们可等你半天了。佟林抬头一看，是那五个年轻当中的一个，也就是那个没头发的，黑天没看清，这回看清了，真是个和尚。这么冷的天不戴帽子，脑瓜皮儿却青灿亮，穿着灰棉布的棉袍，外头罩着僧衣，腰里系根带子，小脑瓜不大，小脸一条，但是透着精明强干。说话间噌从墙头上跳下来了，佟林冲着他点了点头。我说，这位朋友，是你给留的纸条吗？非也。是我师父给你留的。佟老师，我师父可等了你半天了，没别的说的，你随我来。佟林应邀到地坛，被那个年轻的出家人把他领进地坛，没走门都越墙而过。那墙能挡住佟林吗？等到了里头，拐弯抹角走了好长一段路，也就是到了地坛的东北角。这地方如果是夏天呢，枝繁叶茂，是一片大树林。现在是冬天，尽管如此，树木交杂，森林的深处非常背景，但里边有片空地，靠着树根底下有几块卧牛石。佟林到这一看呢，有五个人，四少一老。这四个年轻人，佟林仔细看认出来了，都是到贝勒府去过的，唯独这老头没见过。

这一看这模样跟何春所说一般不二，这老头个不高，比佟林能矮着一头，骨瘦如柴，唯独这大脑壳特别显眼，锃明刷亮，大脑袋秃脑门子，深眼窝子，小挖口脸儿，鹰钩鼻，菱角嘴，满嘴整齐的白牙，下巴壳一绺山羊胡往前撅撅着，跟那毛笔那大笔头差不多少，两片大山峰耳朵，唯独他这对黄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呢，放出两道寒光来，穿着一身青布棉裤棉袄，外边披着棉袍，腰里系着带子，在那卧牛青石上铺着挺厚的垫子，他在那儿坐着，旁边呢还放了几个小包。这年轻的僧人给佟林领到近前，冲那老者一躬身施礼：“师傅，佟老师来了。”哎，这老头站起来了，笑呵呵走到佟林近前，手里山羊胡打量的多时，罢了。他一瞅对面这小伙子，长得体格健壮，虎头虎脑，紫微微一张大脸，浓眉毛，大眼睛，双眼爆皮儿，肉鼻子，厚嘴唇，两个大圆包耳朵，长得就那么厚道，穿着又肥又大土黄布的袍子，左大襟儿白骨头钮，腰里系着袋子，在袋子上别着家伙。老者看罢一抱拳：“请问您是佟林佟老师？”说话相当客气。佟林赶紧躬身施礼：“老人家不敢当，在下正是佟林佟海川。佟老师，真对不起，知道你忙，但不得已还得讨扰，佟老师耽误您时间了啊！来，这也没椅子没凳子，咱们席地而坐吧。”说话间，那五个年轻人把一个包打开，里边取出厚厚的几个垫子铺地上，那席地而坐。坐好之后，那五个年轻人背着手站在老者的身后，这老头盘着腿儿：“佟老师，实实在在的对不住你，看见没，这五个都是我徒弟，这些孩子才不听话呢，调皮的邪乎，没事净给我捅娄子，年前他们没事闲溜达，就进了雍亲王府，这不就这俩吗？您认识吧？”佟林一看认识，第一次搅闹雍亲王府的让佟林给揍跑了，每人使一把亚霸鬼头刀，就这俩人。老者说：“这俩小子没事捅毛蛋，结果进了雍亲王府栽了跟头了。后来呢，他们背着我不知道，跟这仨又商量好了，二次进了雍亲王府，结果遇上佟老师，佟老师照旧高抬贵手，教训他们一顿，把他们给放了。纸里包不住火，我这一问怎么回事，他们跟我说了，让我狠狠地把他们痛责了一顿。不信你问，我叫他们罚跪来的，每个人都跪了俩时辰，后来我才把他们饶了。但是通过他们这一说，我知道他们惹了祸了。

0: 所幸的没有惊动王家千岁，要不是童老师偏袒他们，要不是童老师高抬贵手把他们放了，这要抓到衙门去往大牢里一塞，无头的官司要多重有多重啊，这不没事给我找事吗？嗯，通过这件事儿，我才慕名去拜会童老师。您可听明白了啊，老朽没有别的意思，我是向您赔礼道歉，另外向您致谢，感谢您把他们给放了。哎呀，真不凑巧啊，我到雍亲王府8次没有得见尊严，后来怎么办呢？我才留个条，这条您见着了啊，我见着了，不然的话我怎么能来呢？是啊，童老师果然有信用，按时来了，这我没别的可说。童老师，我这给您作揖了，我代表我这小徒弟们向您赔礼了。童林也客气了半天，老人家这不算什么，一笔写不出俩绿林，另外咱们人不亲祖师爷还亲，他们年轻，哎，不管出于什么心吧，这事儿是不应该的。我呢也就把他们给放了，这算不了什么，往后你老人家不必提了。哎，好好好，感谢感谢。童林就问，那么敢问老人家尊姓大名先乡何处？好吧，听着真人甭说假话，您听我这口音也能听出来，我是山东人，我祖居山东兖州府，后搬到潮州府。我们一共是哥俩，姓侯啊，我大哥叫侯廷，侯振远，小老儿姓侯，名叫侯杰，侯敬山。童林一听侯氏弟兄，哎呀，想起来了，没见过面，久闻大名。他怎么知道的？俩老师告诉的。要在江湖上提起侯氏弟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江湖人称侯氏双侠，那是成了名的侠客呀。尤其他大哥侯廷，侯振远，人送绰号叫镇东侠，又叫东昆仑，独霸山东，无不敬仰啊。听说他掌中有口宝剑叫小听风，会青龙剑138招，压盖武林，没有对手。他有个兄弟，人送绰号一轮明月照九州，侯二侠，闹了半天就这位。为什么叫一轮明月照九州呢？就因为他是秃子，他这大秃脑袋能跟月亮光相比。佟林是肃然起敬，赶紧站起来了。闹了半天，您老就是赫赫有名的侯二侠，恕我眼拙，我给老前辈失礼了。哎，童老师，免，什么侠不侠的，大伙胡吹乱捧呗，侠卖多钱一斤呢？哈哈哈哈。童老师，坐，坐下，咱们好长谈。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全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

0: 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5月1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4: 悬殊的守城战，最终为太原这座千年古城留下了怎样难以磨灭的精神烙印？敬请关注《唐都生活指南》第2部第12集《曾随骠骑出兵州》，敬请关注。

太原，这座被群山环抱的龙兴之地，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它的城墙既见证过盛世的荣耀，也无数次承受着战火的洗礼。当安史之乱的烽火席卷大唐，太原便从繁华的北都一夜之间变成了孤悬一线的生死战场。十万大军压境，太原城危在旦夕，仿佛下一刻就要淹没在战火之中。这座曾见证过王朝崛起的龙城，即将迎来最严峻的考验。此时的太原，精兵远赴前线，留守者多为寻常百姓。他们本是瓦匠、木匠、铸钱工，过着平淡安宁的日子，从未想过要奔赴战场，直面生死。可当家园遭遇浩劫，当城池面临倾覆，这些平凡人会做出怎样的选择？他们没有铠甲利刃，没有作战经验，仅凭一身烟火气里的坚韧，能否抵挡住虎狼之师的猛攻，为太原撑起一片生机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你一起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今天播出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十二集，曾随骠骑出。

0: 滨州，敬请关注。
1: 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太原又称龙城，是唐帝国的北都，也是王朝的龙兴之地。隋朝末年的时候，李渊父子驻守在晋阳，从此兴兵逐鹿天下，最终建立了唐王朝。因此说太原是唐文化的发源地，也算得上是实至名归。也因为如此，唐代的数代君主都非常的重视这座城市，曾经几度下令扩建太原，并且呢将太原封为北京北都，与长安洛阳等五座城市并称唐代的五京都城。而作为大唐王朝的北都太原和其他的城市显示出明显的差异性。读史方于纪要里边说，今四色之要冲，恐五原之都立。自古以来太原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巍峨的城池上，既回响着英雄豪杰的壮歌，也回荡着厮杀征战的豪情。上一回我们通过裘冉客的故事，体会了太原作为豪侠之城，汇聚四方英雄的气魄。这一次我们则将走入硝烟，感受这座城市作为四战之地、攻守之场的悲壮。接下来，我们将随着一位小人物的视角，回到安史之乱的特殊时期，看一看战乱中的普通市民将如何生活，又是如何与这座城市建立起血脉的联系。你是太原城中的一名瓦匠，工作就是挖土、制坯、烧瓦。你最惬意的莫过于用梯子攀上城中宅园的房顶，眺望远方。古老的风从北方吹来，带来草原的气息。你眼前是一层层的青色屋顶，质朴庄重，正如这座千年古城。安装完最后一片瓦后，你会带着房主人给的谢意回到家中，推开门，面香扑鼻，那是妻子在厨房烤糊饼。一双儿女扑入你的怀中，也把从房顶摘下的梧桐叶递给了他们当作礼物，顺便讲起了关于晋国起源的历史故事桐叶封地。其实你没有读过什么书，这个故事是你从戏台上看来的，你有样学样的表演给了孩子们。这就是你在大唐北都的生活，宁静而悠闲。然而在安史之乱中，一切都被打破了。贼首死士明认为太原守军兵少，就想效法当年李渊的故事，取到太原进攻长安。一瞬间，十万大军围困了太原，大唐的北都岌岌可危。你其实也想过带着家小逃出城去，然而叛军来得太快，很快便将整座城市围得水泄不通。你又连夜到城北的山上探路，却意外地撞上了一位垂死的少年。他是从附近村庄逃难来的，他说史思明的部下是安史叛军中最为残暴的，每攻陷一处都要杀光老弱，他家数十口人如今只剩下他一个了。你想到了瘦弱的妻女，打消了逃亡的念头，你明白一切都变了，生活的意义已经变成了生存，你能做的就是和这座城市一起生存下去。你和邻居中的青壮年男子组织起来加入了团练，所谓的团练也就是地方的民兵。你们既是军人又是百姓，战时作战，和平的时候务农务工，你们的装备、训练程度、作战的经验大多比不上正规军。然而此时原本驻守太原城中的精兵，如今都已奔赴朔方支援前线。如今太原城所剩下的部队只有河间兵5000人左右，还有5000左右不太正规的团练，而这就是太原城最后一道屏障了。以不到10000人的队伍对抗10万叛军，无异于是以卵击石。你们心中也充满了焦虑，唯一让你们感到欣慰的是，镇守太原城的是一代名将李光弼将军。你印象中的李将军是一位有勇有谋、见识不凡的人。史思明围城之后，一位将军说

0: 疲劳，倒不如啊采取积极的防御战术。李将军接下来下达了一条命令，让人制作数十万块土坯。这个土坯的样子啊很像砖头，却没有经过高温烧制，既不美观是也不耐用啊。将士们都不知道这个是用来干嘛的，于是呢他们想找李将军问个明白，可却听说啊李将军一大早就带领着清兵出城了。他们在城外挖掘战壕，加固防御，看到城中的将士们还对土坯的用途争论不休，你站出来领命。虽然啊你也不清楚这些土坯到底有什么用，但是你想跟着李将军走总是没错，于是你毫无保留地将祖传的手艺传授给了大家。人们在你的指导下将挖掘壕沟挖出的泥土运到广场上，分成了好几个小组筛土、造模、制作，到后期啊甚至连城中的妇女也加入了队伍。很快一块块整齐划一的土坯堆成了小山，数十万块土坯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李将军接着又下达了另一条命令，制作雷石车。这时啊轮到你那当木匠的邻居表现了，他对照着图纸迅速地制作出了第一批的雷石车。有了战车还不行啊，还需要弹药。大家又开始四处搜集大小合适的石头，必要的时候不惜拆毁房屋。不过啊大多数的房主都很配合，甚至主动帮忙拆屋，因为他们知道此刻能够庇护他们的不再是这座小小的房墙，而是太原这座城市。城破则家破，为了保住这座城，他们心甘情愿献上自己的所有。史书中这样记载这一幕：乃撤民屋为雷石车，车200人挽之，石所及折数十人死，贼伤12。战斗开始的那一天，团练民夫聚集在雷石车旁，相对于巨大的战车，他们的身影是那么的渺小，甚至要用200人的合力才能牵动机晃。但是与对面装备精良的虎狼之师对峙，没有一个人退缩。在整齐的战鼓声中，一块块巨石被高高抛起，每一块落地都砸死了数十名叛军。很快20%的攻城叛军就已经丧命在这巨石之下。为了躲避这巨大的飞石，叛军只好将营帐向后移了数十步。史思明在营帐中遥望着太原城，脸上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到这一刻他终于明白了这座城为何被称作龙城，不在于城高池深，而在于每一个愿意与他共存亡的人，他们才是这座城最坚不可摧的屏障。
1: 李光弼将军的妙计让史思明的10万大军屡屡受挫，寸步难行。然而围城的敌人并未退去，他们在太原城外扎下营寨，虎视眈眈，似乎在酝酿着更可怕的阴谋。而李光弼将军手中还有多少底牌可以打？那些看似坚固的城墙，那些大家拼尽全力守护的家园，真的能挡住敌人下一次的疯狂进攻吗？请继续收看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你一起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今天播出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第2部第12集《曾随骠骑出兵州》。
0: 不知不觉之中啊，守城战已经进入到了第10日，叛军发起了好几次的进攻，都未能打开李将军把守的城门。而你啊提前制作的数十万块土坯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城墙一旦被敌军损坏，守城的士兵们立刻就搬出了土坯修补，这样啊哪里坏了补哪里，灵活方便，比事先统一加固城墙啊效率不知高了多少倍。如此一来啊，叛军猛攻数日，怎么也奈何不了这座铁桶一般的太原城。不久后啊，李将军发布了招募人才的通告，这一次他需要会挖掘地道的特殊人才。一时半会儿啊没有人来应聘，大家正没有办法的时候，你突然想到了你认识住在城西的 几位驻前工人

们啊，或许会这个技术。太原城的西面有一座玄武山，盛产铜矿，因此啊，城西除了冶铜厂以外呢，还有大量的铜器制造的手工作坊。有一次你想给妻子啊挑选一面便宜的铜镜，于是到这里来挑选。有一位铸钱工看到你在那里讨价还价，就开始嘲笑你寒酸，并且吹嘘说啊，他们自家的三兄弟练就了一身打洞穿土的本领，那是比穿山甲还要厉害啊。相比而言，你那一点烧瓦捏土的小本领啊，根本就不值一提。当时你听到这样说啊，是很不服气，差点就拉这三兄弟啊出去比划比划。不过此刻你想到了这三个人，他们啊或许真的能像穿山甲一样的挖地穿土。于是呢，你赶紧带上礼物来到了城西，恭恭敬敬的请他们出山。这三兄弟啊，一听说是帮李将军挖地道，都不计前嫌赶到军营里边来帮忙了。他们呀背着工具，带领着徒弟，立刻动工，很快就挖通了好几条的隧道。不过啊，奇怪的是，这些隧道都不是很长，是从城内的城墙根一直延伸到城外，甚至啊也根本没有打通地面。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这样的地道到底有什么用。突然之间一阵战鼓声敲响，原来叛军发动了新一轮的攻势。而这一次除了铺天盖地的叛军以外，还夹杂着几尊巨大的飞楼。什么是飞楼呢？那是史思明手下打造的全新战争机器，其实啊就是攻城梯，不过上边用木板帷幔遮蔽着啊是为了防舰的。只不过由于建造的十分的高大，甚至超过了太原城的城墙，看上去啊真的有如天宫重楼一般威严。眼看着呀，几个叛军乘着飞楼就要登上太原城的城楼，突然之间一声巨响传来，巨大的飞楼竟然一层一层的坍塌下去，连带楼上的士兵们啊也惨叫着坠入了城下。而大地上则现出了一方巨大的空洞，好像地底的怪兽张开了巨口，将飞楼整个吞噬其中。原来啊，李将军提前命人挖掘的不是旁处，正是叛军搭建飞楼的所在。将地下给挖空之后啊，地面便只剩下薄薄的一层，再一用力便可坍塌。这一计不成啊，叛军是又生了一计，他们又来想办法来了。这一次啊，他们在城墙下面垒起了土山，也就是说啊，用土垒起个梯子，让叛军啊可以通过土山来攀登城墙。然而这个呀也早在李光弼将军的意料之中了。城墙下面几处适合于雷山登城的地方也早就被提前挖空了，只听一声巨响啊，土山也和飞楼一样崩塌下去，最终是土崩瓦解。经过了一天的战斗，太原城的城墙下已经形成了一道深深的沟壑，仿佛是另外一条的护城河拱卫着城市。敌人啊是无计可施，只得鸣金退兵。而这个时候你在做什么呢？你正嘶哑着嗓子在城中的街道上飞速奔跑，你恨不得将好消息喊给每一位乡亲。然而啊，你们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庆祝，李将军又下达了一条新的命令，你们要继续的挖掘隧道。挖地道的人手不够了，于是啊，你也主动报名加入了队伍，甚至连你的小儿子也背着小竹筐主动来帮忙运土。你的妻子和女儿啊也没有闲着，他们啊在灶台边是连夜忙碌着，只为士兵们赶制一张张的军粮面饼。就这样众志成城，你们用最短的时间挖开了大量的地道，或者说这不是简单的地道，而是一张巨大的地下大网，从城内一直连通到城外。而在敌营里边，贼首史思明啊是久攻不克，心烦气躁，他就不明白

0: 明明这座城已经是满目疮痍了，为什么它总能在一夜之间就修复如新？那一块一块的土皮就像是无穷无尽一样不断地生发出来，不断地填补着被炮火打开的缺口。不得已啊，史思明只好另生一计，派人到城墙下边骂阵。要说起来啊，这个史思明也不完全是个莽夫，他这个骂阵啊就骂得还挺有花样的。根据《旧唐书·李光地传》记载，说思明宴城下，昌牛居台上，禁止天子。这是说啊，史思明是故意在城墙下摆开了筵席，并且呢还搭了一座舞台，命令伶人在台上啊粉墨打扮，奚落和羞辱大唐的皇帝。而他和叛军的将领们啊则在一旁拍手叫好。城中的士兵听到了都恨得是牙痒痒的，恨不得冲上去啊与敌人是决一死战。可面对众人的请战声，李光弼将军啊却十分淡定，仿佛他的心中啊是早有了对策。这个伶人在戏台上演着演着，舞台上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大洞，洞里边啊伸出了几双手，将这个伶人直接就拖了进去啊。叛军是大惊，想要救援却已经是鞭长莫及了。原来啊，这个时候太原城的地道已经像蜘蛛网一样发达了，城墙周围的玉圈无不在地道的笼罩之下。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啊，对叛军而言此时的战场是平面的，可是对于守城军而言啊，战场则是三维的，还多了地下这一维。如此啊，可以说形成了降维打击，想不胜都难。而《资治通鉴》里边也有过类似的记载，说贼于城下，养而武力。光弼遣人从地道中夜其足而入，凌城斩之。这是说啊，有叛军的士兵来到城下挑衅，怎么挑衅呢？仰着头向城上骂阵了。他的目的就是啊，这城不是很难攻吗？我就用这个办法激得你里边的军队啊是心浮气躁，出城来和我决战。可是这样的算盘呀，李光弼是根本不上当啊。他呢派人从地道里边把那个骂战的士兵啊拽着他的脚拖入地道，捉拿进城，然后啊在城头上斩首示众，用这样的办法来威慑敌人。从此之后，这个叛军啊哪怕是走路都没有办法好好走了，他们每时每刻都得注视着地面，生怕从地下什么时候就钻出一双手来，把自己拖入深不见底的黑暗之中。这么一来二去啊，没过多久，原本气焰嚣张的叛军只敢远远地在远处放箭了，再也不敢逼近城池。就这样，太原城又获得了一夜的宁静。你和战友们守卫在地道之中，防止敌人从城外通过地道反攻城内，你们藏身于黑暗，却能通过地道的透风口眺望见城中的点点灯火。你发了一个誓，你一定要将这份宁静永远地守护下去。
1: 太原城就这样在一次次的地道突袭中一次次化险为夷，虽守住了一时的安宁，却没能等来长久的喘息。一个多月的相持，粮食日渐短缺，谣言四起，人心浮动，连最初誓与城池共存亡的百姓也开始在饥饿与恐惧中惶惶不安。一边是与军民同甘共苦死守不退的李光弼，一边是步步紧逼诡计多端的叛军，看似平静的相持之下早已暗流涌动，这困局重重的太原城又将迎来怎样惊心动魄的转机呢？
0: 一个多月过去了，太原城是依旧巍然屹立，攻守的双方啊进入了相持的阶段，而此时城中的粮食却逐渐变少，毕竟啊围困的时间也是太长了。你发现妻子送来的军粮面饼里边也不得不掺入了杂粮。更糟糕的是，这个时候城中传来了一股谣言，说李光弼将军啊就要弃城投降，面临着甚嚣尘上的议论。你知道从镇守这座城的

0: 天开始，李将军就已经做好了准备，他宁可与这座城共存亡。你还记得在几天前的一个深夜，你和你的战友们换房，路过了城墙的东南角，你看到在那里搭起了一顶很简易的帐篷，里边隐隐约约地透出了烛光，那便是李光弼将军的住处。在《旧唐书》里边这样记载这一幕，说光弼设小木，宿于城东南隅，有疾一应，行过府门未尝回顾，贼退三日，绝军势毕，使归府地。作为主将，李光弼将军啊，在城中有舒适的宅邸可供休息，可是自从战争开始之后，他看都没有看自己的住处一眼啊，而是在城墙的东南角搭起了一座小帐篷。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他就这样守卫在城池的第一线，和他的士兵们同甘共苦，同生共死。你还记得那一天，帐篷上投射出了李将军的影子，他正在灯下翻阅着一本书，还不时地诵读出声。你的历史知识不太多，大多数啊都是从戏台上学到的，可是你也知道那是《汉书》里边苏武牧羊的故事。你明白这是李将军在用苏武持节的精神鼓舞自己。就在那一刻，你心中有了底气，这样的将领绝不会抛弃你们，绝不会把满城的百姓交给凶残的叛军们。然而谣言还在继续发酵，又过了几天，城墙的侧门打开了，一队使者打马出城，不久之后又回来了。你预感到有大事即将发生。到了中午，一位长官走了出来，向城中的居民宣布，军队决定弃守太原城，投降的日期也已经约定好了。恐慌的气氛在城中传播开来，很多人都哭了，只有你坚决不肯相信。安顿好家小之后，你匆忙地赶回了军队，求见李光弼将军。李光弼将军还认得你，他知道你是带头制作土坯的瓦匠，也是挖掘队的主力，正如你无条件的信任他一样，他也同样的相信你，于是告诉你他真正的计划。原来啊，这次投降只是诈降，是为了让敌人放松警惕，为反攻争取时间。说清楚一切之后，李将军交给了你和挖掘队一道命令，你们要利用宝贵的停战时间继续开掘地道，你们要将原本盘根错节的地下网络从太原城内一直延伸到敌方营寨的前方。这一次的工程很浩大，又要避开敌人的耳目秘密进行，因此啊，难度超越了以往。挖着挖着呀，塌方等事故是频频出现，你和铸币匠的三兄弟商量对策，你们啊，最后用木板和木材支撑，这才避免了地道的倒塌。终于来到了约定的投降日，《新唐书》里边这样记载这一幕，说李光弼将军啊，把一部分士兵集合到城上，又派部将率领了数千人出城。这堆人啊，是装出了县城投降的模样，装得可像了哈，叛军是根本不知道有诈，心花怒放的就来受降。结果他们正往这边进发呢，突然之间脚下是一阵的地动山摇啊，好像是发生了地震一样。原来啊，李光弼将军啊，悄悄的命人，也就是你和你的挖掘队的弟兄们，拆毁了支撑地道的柱子。这一瞬间整个地道都塌陷下去了，几千名叛军瞬间就跌入了陷坑，陷入了一片慌乱。就在此时，嘹亮的号角声吹响了，太原城的城墙上是旌旗招展，一队甲士出现在城墙，他们满身战痕，却眼神坚定， 一下下的擂响了战鼓，而另一队披坚执锐的骑兵则从城中冲杀来出来，仿佛是怒涛汹涌，一瞬之间就冲溃了敌军。就是这一战，你们大获全胜，俘虏斩杀的叛军数以万计。当你和战友们庆功之时，又有一个好消息传来，这一次大乱的祸首安禄山被自己的儿子杀死了。这个消息不仅鼓舞了太原城，也震撼了攻城的叛军。史思明思考良久，感觉啊，自己短时间是肯定拿不下太原城了，再这么僵持下去啊，恐怕日久生变会重蹈安禄山的覆辙，还不如啊趁早全身而退。于是啊，史思明留下了副将蔡希德继续攻城，自己呢则卷铺盖跑路回到范阳去了。安禄山已死，史思明兵败，叛军啊是心灰意冷，锐气尽失，已经成了强弩之末。而李将军决定抓住这难得的机会，趁此发起反攻。他开始在城中招募敢死之士，你第一个就报了名。上战场之前，李将军允许你们回家和妻儿告别，妻子啊牵着你的衣角泪落如珠，妻子问你能不去吗？你毕竟只是一个瓦匠，你摇了摇头，不去，这座城就是死城，城中的一街一巷一草一木都会化为灰烬，而身边那活生生的妻儿也不过是路边的万千骸骨之一，此时此刻唯有战斗才能获得一线生机。更何况你安慰你的妻子说，请他放心，李光弼将军会和你们在一起，他会亲自率领敢死之士杀向城外的敌人，为这座黑暗笼罩的城市争取一线光明。决战在傍晚的时候爆发，悲凉的号角声中，你和同袍们随着李将军一起冲入了敌营，你拿着武器挥砍，你原本只是一位瓦匠，不想杀人也不会杀人，但是为了你要保护的那座城市，为了城市中那点温暖的灯火，为了全权等着你回家的妻儿们，你拿着瓦刀的手不得不挥起了战刀，厮杀的声音直到破晓的时候才停止，风中吹来了鲜血与硝烟的气息，终于你从尸山血海之中站了起来，晨曦的光芒照亮了你身边的战友，他看着你，你看着他，脸上都露出了狂喜之色，你们赢了。蔡希德带着少数的亲兵狼狈而逃，他抛弃下的军资器械堆积如山，事后清点，这一战你们斩首俘获的叛军共约有70,000余人，太原城千疮百孔的城墙微微矗立，接近2个月的围困，没有打倒这座城，也没有打倒城中之人，就是你们这群团练民兵瓦匠铸币工人，你们这群史书中的所谓的乌合之众，在李将军的带领下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奇迹。这个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发生在公元757年春天的这一战，对整个唐王朝的命运也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太原血战牵制了安史叛军大量的有生力量，为唐军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在此期间，唐肃宗从灵武牵制了凤翔，又从陇右、河西等地调集了军队，最终啊，集结了10余万的战斗力，为未来平定安史之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几个月之后，捷报传来，长安终于收复了。又过了几年，也就是公元761年，贼首史思明被自己的儿子和部将一同斩杀。又过了一段时间，安史之乱才最终平定。这个时候的你 两鬓已经有了斑斑的白发，于是你脱下了甲胄，重新做回了太原城中的一名名不见经传的瓦匠。让你高兴的是，这时你的女儿已经嫁人了，女婿就是本地人，有一门啊制造铜镜的手艺，他做出来的龙纹镜、菱花镜、瑞兽镜等精美绝伦，这些铜镜啊作为太原的土贡，年年都要上贡给朝廷。女儿和女婿一家在城北买了房子，离你的家啊只有三个房。忘了说一声啊，唐代的太原和长安、洛阳的城市布局啊非常类似，也是里方结构，全城是东西跨。
1: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2: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1: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2: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1: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2: 南珠萧猛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1: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1: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1: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圆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每天都在同一时刻呀，非常的高兴啊，能够通过咱们 OTC 国药南珠萧猛方独家冠名播出的眼病健康知识的节目，和大家呢共同关注有关于眼科疾病，他们到底该如何正确的预防，得了这个眼科疾病了，到底该如何正确的进行治疗。当然了，其实提到这个话题的话呀，很多朋友也知道啊，包括以往很多人得了眼病以后啊，尤其最近很多人问我这个事儿，问我什么呢？他说我是白内障，然后呢，我前年查出来的，前年查的时候呢，临床医生说呀，这是初发期，那初发期的话你不用管它了，我给你开点白内停，你回家点着，然后呢，等到什么时候成熟了，什么时候你来找我做手术。 所以呢，患者呢，他在点着的时候，他就挺质疑的。那质疑什么呢？他说这个白内障如果要能治白内障，临床医生不会说你点着要成熟了，你来找我做手术。那么既然他不治这白内障，为什么他让我点？那我刚开始发现的时候不重呢，他就让我这么等着拖着，是不是就耽误了呢？而且患者还有一个顾虑，就是什么呀？看到身边有很多老病友，由于眼科疾病做过手术，尤其最常见的就是白内障的人，做了晶状体置换手术了。然后他就发现了，说这个患者呀，十个做白内障手术的，十个呢会出现这种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是患者术后时间最长的两年左右，看东西又模糊了，然后呢最后又到医院治疗，反反复复的，最后眼睛还是没保住，患者还是失明了。所以患者呀挺害怕的，就给我们打电话说，我这种情况我是不是还应该再听他的接着等着呢？我发现今年就比前年查出来重了，但是呢我去查的时候说还没成熟呢，我还应该继续等吗？或者是说，患者说我等完了，我做完手术，我是不是也会跟别人一样，然后做完手术这眼睛呢视力又下降了，甚至于最后还是得失明呢？那如果我不做手术，我现在治可以不可以呢？我为什么非要等到成熟了再治呢？所以这个答案呢，我跟患者讲了，我说我经常讲的一句话啊，说眼病治疗有捷径吗？有。怎样能让患者少遭罪，在视力下降不明显的时候尽快的把它治好了，还少花钱，还缩短治疗时间，能不能做到？能，那就是做到早发现早治疗。那你比如说白内障初发期刚刚形成，你这时候抓紧治，很快就治好了，你没必要的拖着等着，心理上还承受着煎熬，然后最后呢一两万块钱手术费花了，最后这视力又下降了。所以有的人说那为什么说这个临床当中给开这白内障解决不了这白内障呢？而又是为什么白内障的手术做完了还会模糊呢？一个原因，它俩是一个共同的原因。什么共同原因呢？不管你点的是临床当中给你开的白内障也好，或者其他的退翳明目的药也好，或者是说呢临床当中的手术啊，晶状体置换也好，它都是因为没有治病根。没治病根，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啊。那白内障咱们讲说这个病啊，临床当中称为晶状体混浊。它为什么会混浊呢？是因为晶状体上皮细胞营养吸收不良，垃圾代谢不出去。那它为什么营养吸收不良，垃圾代谢不出去呢？是因为啊，它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那个大门叫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被垃圾和毒素给堵塞了，所以呢它想吸收营养也吸收不到，它想排泄垃圾也排泄不了，这造成了晶状体内蛋白质的混浊变性。那么你白内障也好，或者临床常规的一些退翳明目的药也好，它为什么治不好？它第一打不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第二它无法营养呢晶状体上皮细胞，那这个病它就治不了。手术呢是给你置换了新的人工晶状体了啊，刚换完呢，短期之内患者很高兴，哎呀我视力可好了啊。但是呢有的朋友甚至于快的一个星期左右，有的人慢的也就两年左右又模糊了，最后又失明了。为什么呢？是因为手术呢没有解决这个白内障的病根，然后的话呢造成了什么后囊膜的营养不良，那么导致后囊膜又混浊了，所以这叫做什么术后继发的后发障。究其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治病根。所以呢当患者问到我的时候说，那我要现在呢用咱们这个国药南珠消蒙方来得及吧？来得及，而且呢你现在你治得及时啊，虽然说你没成熟呢，可能呢你现在呢已经不是初发期了，那你也就顶多是在膨胀期呗。膨胀期呢你还有视力呢，你现在抓紧时间治。你比如你膨胀期，你就是到了成熟期了，你只剩光杆了，那如果你用上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你这视力照样能全面的恢复，你照样能终身停药，以后这个病不犯，而你把一万多块钱手术费省下来了，还没遭罪。为什么呢？还是那句话，治病求本，斩草除根。国药南珠消蒙方大家知道啊，它是4000多种同类产品当中独家荣誉成为呢中华眼病康复工程一线首选用药的，它是独家荣誉成为眼病治疗领域唯一一款康复型专用药的，它是独家获得特批为甲类 OTC 金牌国药的，这个把药盒拿到手里我们就能看得见。 它呢能够让患者呢两副药就根治眼睛，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

它秉承的是什么呢？治眼活细胞啊，眼病必然小，投入了数亿的巨资，给广大眼病朋友带来的既治病根又去病根的一个重大的科研成果。它秉承的就是治眼活细胞，眼病必然小。所以那么眼病呢，发病在于呢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我们呢就专门那以千年的眼科圣药南竹为主要功效成分。大家知道南竹是珍珠当中呢最名贵的，药用价值最高的，那西珠不如东珠，东珠不如南珠嘛。不光是说在珠宝饰品当中它是最名贵的，而且呢在入药的过程当中它是这个药用价值最高的，尤其治眼病的药离不开它。所以呢尤其呢我们是以南珠入药，研发成本就非常高。而且尤其我们大家知道古方今用，我们结合的是什么呢？现代的高科技提纯。什么高科技呢？就是一个航天的高科技，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也就是说本身呢这个南珠入药，南珠呢它对这个眼病呢都有一个强大的一个退翳明目的作用。尤其我们经过了航天提纯之后，提取出来了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珠酶和唯一能营养呢眼底细胞的南珠肽，这就奠定了国药南珠消磨方虽然不治百病，但是对于眼病它却是药到病除手到擒来的。而且我们把它打造成了微分子药啊，微分子药就是说这药粉质细，遇到胃酸五秒崩解就能被人体吸收和利用。所以有很多你看七八十岁的老年的眼病患者跟我讲啊，说你看我用上这个南珠消磨方，我一开始我没敢那么高要求，我想我这年龄太大了。因为我听到有很多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人，人家两三天三五天见效了，我没敢想我能那么快见效，因为我年龄在这摆着呢。但是大家却发现呢，说两三天的时候感觉眼睛舒适滋润的时候，一个星期左右视力也一天天提高了。为什么呢？微分子给药到病灶来得快。所以呢国药南珠消磨方作为眼病唯一治愈性专用药，它对所有患者一视同仁，几秒钟药到病灶，然后通过我们独有的南珠酶迅速的帮助你呢清除造成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垃圾毒素。那么这些垃圾毒素一旦清理出来，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呢轻而易举的就打开了。打开以后的话呢，南珠肽呢作为眼底细胞的保护神，它呢趁热打铁的通过畅通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迅速到达晶状体上皮细胞内部。这个时候干嘛去了呢？营养修复激活再生晶状体上皮细胞。晶状体上皮细胞起什么作用啊？它一旦呢得以修复了，它一旦活跃起来，你晶状体的营养就足。刚才咱们不就讲了吗，说白内障啊就是晶状体混浊。那你当你这个晶状体上皮细胞活跃了，晶状体营养足了，它新陈代谢好了，混浊的物质就代谢出去了。它代谢一部分呢，患者就觉得眼前雾薄一些，然后看东西的变形啊重影啊怕光啊越来越清了，看东西呢也是越来越清楚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通过治疗全程用药就两副药，那两副药白内障治得利利索索的。有很多朋友现在停药停六七年了没有一个犯的，你就包括像在咱们这次呢大型富民工程当中啊，很多人他这定药不是给自己定的，他是给亲朋好友啊给家里的亲人定的。为什么呢？他通过南珠消磨发把眼病治好了去根了，停药以后一直没犯，这个真功实效呢让他对咱们的南珠消磨方呢疗效非常认可，所以呢敢把这个健康呢带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所以我就跟大家讲，根治眼病的药它不是没有，你不用成天担心着，哎呀我得这眼病了我是不是就治不好了，是不是就失明了，手术都解决不了，医院都不给治了，那我就得等着失明了。不要这样想啊，不要消极。咱们现在呢有唯一能根治眼病的咱们的国药南珠消磨方甲类 OTC 的国药，那有呢在世界上享有盛名的唯一能恢复患者光明的国药南珠消磨方。你的眼病虽然重，但是呢只要你还有光感的，你没彻底失明的，那你就记住了，咱们专药专病专治南珠消磨方一共就两副药，它就可以让你的眼病利利索索的断病去根儿，让你停药以后呢不会再复发。那为什么停药以后不复发呢？因为你眼底细胞完全活跃了，你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已经完全打开了，营养时刻能进来垃圾。

0: 机时刻能出去，眼球的抵抗疾病能力非常好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想犯它自然犯不了，这就是我们讲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我敢跟所有的重症的疑难的眼病患者来说，我说只要你是眼病，只要我允许你用药的，没有不去根儿的。这就是咱们的国药南竹消盲方，在整个眼病治疗领域当中唯一一款能让眼病断病去根儿的纯正国药准字号的产品。所以这次啊，尤其在眼病高发的时节，我们了解到了患者呢看病难治病贵，而且呢久治不愈这个难题了，所以呢咱们特别给大家启动了大型的复明工程。但是由于说研发成本高啊，这次是极力争取，然后呢咱们今天呢一共才争取到20个名额，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越是重症的眼病疑难的久治不愈的，越是呢眼病种类比较多的，越是患者经济负担比较重的，这些朋友你一定要抓紧。因为通过这个活动的话呢，你一下子就省80%药费呀。我们直接给你报销80%药费，两副药你花656，那你自己算呗，一天仅花几块钱根治眼病不再难。谁敢想656就能让眼病去根儿啊？但这次呢，国药南竹消盲方帮我们做到了。但是这个机会呢，你能不能抓住，这得靠我们自己报名啊，得打场外的电话。所以400电话在全线开通着，您必须抢在前20个名额之内打进去。咱们呢依然在场外呢特别为眼病朋友提供了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只要你能抢上名额，656两副药眼病就断病去根儿。好，那说到这儿呢，咱们看看听众朋友的电话呀，又已经打进直播间了。咱们呢还是来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
1: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竹消盲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盲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2: 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收听一段好听片花。
1: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竹消盲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盲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2: 好的，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4: 哎，马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马老师，我今年65岁。
0: 哎。
4: 这眼睛啊经常疼，看东西不清楚，还怕光、怕风、眼睛还干涩流泪。
0: 嗯嗯。
4: 哎，这不朋友介绍的吗？他用的挺好的，这不推荐我，正好这个现在有的活动不是能省不少钱吗？就是名额太紧张了，就20个，太少了。
0: 对，这好容易争取的，别嫌少了。研发成本特别高，高达好几个亿呢。然后这次活动我们是极力争取，你看原价两副药3280嘛，现在活动期间两副药你花656。

0: 你省80%药费。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大家也得想一想，咱们顶着多大的生产成本压力呢？所以这也是吉利争取的，才争取到20个。但是你要能抢上，你不就赚了吗？是不是？
1: 就是，
0: 哎，所以这回就着急参加活动了，是吗？
1: 哦，我就是，我就看你想参加活动了嘛。
0: 哦，那这样啊，我系统的了解一下整体病情。你那眼睛的话，你没上医院查过吗？
1: 嗯，我这眼睛没查，哎。这不他们说你得到医院查一查，你不检查你的眼睛越来越发展，感觉是还会失明的，这不我才害怕了吗？
0: 所以你就害怕了。所以其实任何眼病，只要眼睛出现异常症状，就得第一抓紧检查，第二马上治疗，这样才不能耽误。因为任何眼病你不及时查不及时治，它最后结果都是失明。所以你虽然没查过啊，但是呢，我通过你这症状我了解到了，你那眼睛的话呢，就比如说你经常疼的话呢，它有时候刺挠不，就疼的同时刺挠不刺挠，痒不痒？
1: 干痒，
0: 有点痒是吧？有点痒，然后眼角有分泌物没有？黏黏糊糊的。
1: 有
0: 是吧？所以你的情况我考虑是两种眼病啊，但这两种眼病有关联。就是你最开始得的应该是什么呢？干眼症啊，干眼症呢就是这个怕光啊怕风啊，眼睛干流泪呀、啊。然后的话呢，平时还涩，这是干眼症的症状，叫做干燥性结膜角膜炎。但是呢，你除了干眼症，同时你还有角膜炎的症状，就是眼睛疼啊。然后呢，这个有的时候痒啊，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分泌物，这还有角膜炎。角膜炎别不当回事啊。有多少人就由于一个角膜炎久治不愈了，最后呢角膜呢出现了，不仅混浊了，而且穿孔了，然后患者最后就失明了。所以这病得治啊，得抓紧治。
1: 马老师，我这个朋友啊，他是青光眼，经常这个眼睛胀痛，有时候还眼底出血。还用这个咱们这个南竹消蒙方啊，两副药，现在人全好了，而且还停药了，这个平时我们都关系挺好的，那这不我的眼睛也不好，我这人比较皮实，也没去医院检查，反正眼睛经常疼，看东西不清楚，怕光，怕风，有时候看电视还眼干，一闭上眼就流泪，还疼。也不知道自己是咋回事。马老师，我今年65岁，我这眼睛你看看就这样的。
0: 所以啊，刚才我不说了吗？你这什么眼病你自己不知道，但是我凭多年的临床经验，我可以给你诊断，就是一个干眼症，一个角膜炎啊。然后呢，相对来比较，你朋友青光眼，然后高眼压，它是闭角型的，然后还有眼底出血。青光眼其实它这个病就是比较重，它造成的是眼底的视神经萎缩，那是疑难眼底病。然后你更何况它还有眼底出血呢。但他如果用南竹消蒙方两副药，他就去根了，视力全恢复了，也不疼了，停药以后也没犯。那他那么重都治好了，你这更能啊，你没有他重啊。一会儿你这样，咱们这次大型的复明工程就是为了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而且呢反复久治不愈的难题。我这回要治就给你一步到位，彻底去根治好。
1: 好。
0: 然后的话呢，一会儿你自己抓紧时间打电话。你也没负担，前面我讲了，这次就是为了让大家都能吃起药治好病，所以呢原价两副药是3280，这回给你报销80%药费，你就花656。就啥，两副药一共你花656，你这病治好了一共你花656，这还没有检查费多呢。你别看你花了少，但是呢你治得彻底。为什么？你用的药呢是所有眼病的产品当中唯一一款治愈性用药。什么叫唯一？4000多种，只有他能做到。什么叫治愈？眼睛治好了，视力全恢复了，一点异常症状没有了，停药以后不会犯，这叫治愈。所以呢，国家特批它为甲类 OTC 的国药，而且呢，它也是国内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啊，唯一一款呢以千年眼科圣药南竹入药的。本身南竹呢，它里头含有的这个微量元素啊、氨基酸呢、维生素啊，都是眼球组织呢最需要的营养。然后的话呢，尤其我们又结合了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把这个南竹带到太空了。带到太空呢，在太空提取出来了，地球上提取不出来的，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那么南竹酶。

0: 唯一能营养眼底细胞的难珠肽。那为什么要提取这两种物质呢？你比如说你为什么会得干燥性结膜角膜炎呢？你为什么同时还有呢这个比较重症的考虑是病毒性角膜炎，什么原因呢？就是你眼底给眼底细胞呢提供营养的那条道和眼底细胞往外排垃圾的那条道被垃圾给堵了，堵了之后呢这个垃圾憋在里头，那么造成眼底细胞严重受损，尤其是角膜上皮细胞严重受损，这就造成了病毒性角膜炎啊。结膜下的黏膜细胞受损，这就造成了干燥性结膜角膜炎。所以你这病要治好呢，你是点那些润目的眼药水也好啊，包括说你用那些呢这个消炎的抗病毒的眼药水阿奇洛韦啊都不管用。为什么呢？第一，它无法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打开。第二呢，它无法让你受损的眼底细胞活跃，眼底细胞不活，眼病别想治好。但是呢，咱们的OTC 国药南珠消磨方，它的细胞双活疗法恰恰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独有的南珠酶呢，六秒钟就可以到达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把垃圾一清，打通这个通道了。然后呢，又通过这个通道呢，把眼底细胞最需要的营养，就是什么呢？南珠肽提供到呢我们的眼底细胞内部，从内到外的营养修复激活眼底细胞。那么你角膜下的黏膜细胞结膜下的黏膜细胞它一活跃，那么整个结膜角膜的营养足了，炎症就消了，泪膜异常的问题就解决了，这个病呢也就两副药下来就去根了。你见效快，像你这种情况用上两三天就能见着效果，所以你现在就抓紧参加活动，把这个2000多块钱药费省下来啊，1000多将近2000的药费省下来，656两副药用完了，你这病好的利利索索了，你想犯都犯不了啊。
1: 马老师你这么一说我心里明白了，我现在就相信你，相信南珠消磨方，因为朋友这眼底出血都好了，我也肯定能好。我
0: 眼底出血他那个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都好了，你说你这能不好吗？
1: 是
0: 不是？气血十足是吧？所以你记住了，今天你所想要用的国药南珠消磨方啊，它不是来自于小作坊的啊。百余年前呢，它就是专门给宫廷呢提供御药的。百余年前呢，那个时候光绪皇帝的这个宠妃珍妃呢，因为眼病，就是呢通过呢那么最初给予提供的以南珠为主要功效成分的药物解除了眼疾了。那么他那个时候就成为了那么专门给宫廷提供御用药的这个御用药堂了。所以这100多年来它为什么还经久不衰呢？凡是用海洋药材的朋友都选择，就是因为它研发的药啊专门以治病根去病根为主的。所以你是幸运的，抓紧参加活动去了啊。
1: 好，我现在就参加活动，说啥也得买上，赶紧。
0: 好，抓紧时间吧。场外电话呢现在在全线开通，马上拨打，活动名额就20个，一定要抓紧抓紧再抓紧。
1: 好好好。
0: 等着你健康的好消息，再会。
1: 好。好，谢谢马老师。
2: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蒙方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喂，马老师，您好。
0: 啊，你好。
4: 我今天心情特别激动，我非常非常感谢马老师您，还有咱们那个南珠消磨方啊。
0: 不客气，是老朋友啊。
4: 老朋友，对对对，我受益者受益了
0: 啊，受益者，那怪不得啊，每天有很多通过南珠消磨方那治好眼病的朋友打电话呀，千恩万谢的啊，所以您这电话打来我也高兴，跟我讲讲今天有什么好消息带过来。
4: 好，我就是想把那个眼睛恢复的情况跟您这样汇报一下，我想再买点药。
0: 行，您说原来啥情况啊？
4: 哎呀，我跟您讲这个眼病十多年的时间了。最开始就是因为青光眼，我去做这个手术，但是没有做成功。这个眼睛呢，有一个就失明看不见了。
0: 就是一开始青光眼，有一只眼睛做完手术失明了，是吗？
4: 对，断了的没成像啊。但是过了也就可能五六年的吧。我另外一个眼睛，我也发现不行，就是看啥东西呢，又开始模糊。不但是模糊，而且又胀又疼，我到那个医院去查吧，那大夫说，哎呀，您这个又是失明的一个前兆，说我什么视神经萎缩了。
0: 那你那只眼睛的话也青光眼了，就你胀疼的时候，它就是青光眼高眼压吗？然后你上医院查的时候，医院说失明前兆就是高眼压压迫视神经，视神经萎缩了吗？确实。那如果说这个视神经萎缩，他视野进一步缺损，最后视野封闭了，你不就失明吗？是不是？
4: 哎呀，就是啊。
0: 所以你那眼病挺重，属于疑难的眼底病了啊。而且青光眼它还有一个危害，它跟别的眼病还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它容易急性发作，尤其有青光眼的人，一般他都肝火比较旺性的急呀。然后有时候眼睛不舒服，他难受，他一难受他就着急上火，这情况下容易造成青光眼急性发作，24小时之内就容易失明，这叫暴盲。所以你这眼病确实不乐观，当时啊。
4: 对对对，那大夫就说我这个情况已经相当严重了。
0: 对对对，然后呢？然后后来你是怎么知道咱们国药南珠消盲方的？
4: 要说起这个药，我也是听我这边有人正好在用。他用的效果好，我才买的。
0: 啊，是吗？然后那你用上去以后怎么样？
4: 效果好，现在用下来你看才一副药吧，还没用完。我感觉这个眼睛啊，也不胀也不疼了，现在很舒服。
0: 哎呦，太好了，眼压正常了啊。
4: 就是就是，而且我感觉看东西呢，那比之前要清楚了很多了。
0: 不错，视细胞活跃了，视神经萎缩给你解决了吗？
4: 是啊，我现在跟你讲吧，至少吧，可能在那个两三米之内的话，我拿一个人我完全能够看得清。如果在十米以内，但是这个人我能够认出来，是老李老张的，这个没问题。
0: 那了不起了不起，你这之前可不行吧？你那之前就是没用南珠消盲方，医院说你是失明前兆，所以我考虑那时候可能就是人站在眼皮底下，你看都不清不全，是不是？
4: 是是是，那会儿完全就是。
0: 但现在就是南珠消盲方一副药没吃完呢，但现在呢两三米能看清了，十来米的人也能认出来了，那挺好啊，相当不错了，是吧？
4: 就是啊，就是啊，马老师，您说我这个都被医院判了死刑的人，居然现在能够恢复到这个程度，你看我多感谢你，马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所以我跟大伙说了啊，说你别整上医院，医院说你这眼睛治不了了啊，就是失明。然后呢，实际上那时候你还有光感呢，你自己也放弃了，那你也放弃了，你那眼睛真正的就恢复不了光明了。就
4: 是
0: 如果你眼病是非常重，但你要还有光感呢，医院怎么放弃你自己也不能放弃。有的人说那我不放弃我用啥，那你记住了呀，那国药南珠消盲方在4000多种同类产品当中独家荣誉成为眼病唯一康复性用药，只有它能让眼病去根，那你就必须用它呀，是不是？所以你看你这个这不是幸运的吗？当时要不治现在早就失明了，是不是？但是现在的话，
4: 这
0: 一副药，这一副药时间不长，所以我问你啊，你现在不光是说三米之内能看清，就你那眼球啊，你上下左右转，就是这个在转的过程当中，所有东西都能看见吗？
4: 基本上能看见，但是还是有一点点感觉，好像有点发暗，就是那个旁边有点发暗。
0: 哎，这没关系，别着急，他一点点来。我问你的意思就是在了解你视野情况啊，因为视神经萎缩它造成是两个结果嘛，就是一个是视野进一步缺损，另一个是视力进一步下降，然后最后视野封闭失明。然后现在你通过南珠消盲方不到一副药的治疗，那么这个视力呢清晰很多了，那你视野肯定也开大了。但你记住了啊，你这还没治疗完呢啊。但是很多朋友非常惊喜的就是说什么呀，这眼病不管有多重，但只要你用的是国药南珠消盲方，它总体治疗的话一共就是两副药啊，两副药断病去根，然后呢你就永久性停药了，所以你后边还差一副啊，还差一副。
4: 哎呀，
0: 一会儿 对，一会儿自己给场外打个电话。咱们这大型富民工程今天就20个名额，不好抢啊，实话实说。
4: 20个。
0: 但

0: 注意一点，那以后啊，这眼病你小犯是犯不了了。但是我们讲说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得病的，咱说的是啥意思？以后身体上别的方面出现毛病了，别医院说给你判死刑了你就不治了。记住了，有很多保守治疗，如果真正能从病根处治，这病能治好。所以眼病也是一样的，医院再怎么放弃，只要你没彻底失明呢，我国药南珠消磨方都不放弃。为什么呢？因为千百年来呢，以南珠来入药呢，就是秉承治眼病病根儿的。那更何况的话，本身南珠治疗眼病的效果就没有药能比。然后呢，我们又结合了航天的微分子萃取技术来提纯呢，那这个药它药劲更大了，药效更强了呀。
1: 难怪。
0: 所以呢，利用这个微分子给药和细胞双活疗法，如今活了什么呢？一个是把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把这个防水呢让它能正常循环了，所以你眼睛不疼不胀了。同时的话呢，活化了眼底的视细胞了，所以视野开大了，看东西清楚了。活化视细胞的同时也活化了眼底的视网膜血管了，血管弹性好了，里头没垃圾了，循环的也好了，这就保障了整个眼底新陈代谢营养供应一直充足，这也保障了眼球器官抵抗疾病能力好。所以呢，两副药用完了，你就永久性停药，后半辈子不用用了，这个病是犯不了的，再备一副药就行了啊。
1: 好好好，明白了，马老师，我就听您的。现在我赶紧打电话去参加活动，省那么多的钱了。
0: 对呀、啊，你看现在呢是什么呀？你是信心十足了，一副药病都去一大半了，自己也知道，后面再吃一副，这病利利索索全好了，以后啥药不吃了。还有活动还省钱，有这么好的机会也不能错过，马上拨打场外电话抢名额啊！
1: 好好好，明白。那谢谢马老师。
0: 不客气，这位朋友，我们也感谢你的健康信息，等着你停药的好消息，再会吧。
1: 好好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萌方里独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六秒钟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4: 哎，马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我听广播说现在有个活动啊，我也想要一个名额。
0: 咱们这次是大型的富民工程，但这名额不是谁要都能给的，你得符合我们的这个给予的这个帮扶，所以我得了解情况啊。你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4: 我是新朋友。
0: 新朋友，没用过咱们的这个南珠消萌方呢，是吧？
4: 对对对对对，昨天就是打完了，20名额没有了，所以今天给你来个电话。
0: 昨天打场外电话就没抢上名额是吗？
4: 没有。
0: 但我们这次活动是从开始到现在呀，秉承的都是公平公正的原则，所有的人都得在那一视同仁的前提下打400电话报名，直播间呢没有名额呀。当你打到这儿来了，我先了解了解，我看你到底符合不符合，我给你把关。
4: 哎，好的好的，谢谢马老师。这样的马老师了，来，我就是我这个眼睛呢，就是从这个小学、初中，然后毕业那个时候嘛，就是眼睛就是近视，这检查大概就是270度左右，就是270度左右，这个样子。
0: 轻度近视，
4: 上班的时候嘛，我这个眼睛啊，就慢慢就不太好了，就看东西嘛，就模糊的，后来嘛，40岁的时候，我就查出来就是有黄斑变性，还有这个飞蚊症。
0: 眼底损伤就出现了，黄斑变性跟玻璃体混浊那是，
4: 哦。

0: 还有这个，就那个小黑点啊，在眼前啊，是飘来飘去，你看到哪他就跟着哪，心里特别烦躁。有时候嘛，这个眼睛呢，就好像进了东西一样，老想用手去揉。但也不知道，我就是以前嘛，以为就是一个近视。一个近视，平常呢，我也是挺注意这个眼睛。哎，又是按摩的机器啊，敷眼罩啊，保健的什么，我都用过。那为什么妈妈说我这个眼睛还这么严重呢？我就不知道了。
1: 你按摩也好，你保健也好，那是治病吗？那都不是治病啊。你按摩能把近视给按好吗？你用保健的一些保健品也好，或者说你用其他一些辅助治疗的这个理疗也好，它能把近视解决吗？而为什么我提到近视，你这近视一开始是270度啊，那么你初中毕业的时候是270度，当然了我不知道你目前的受教育程度啊，你现在肯定不是270度了，你现在近视度数有多少？
0: 现在可能就是我查了一下，现在就是有个800，有一个900多了。
1: 那你看你现在都高度近视了呗。所以呢，其实你要知道有一件事儿啊，就是你如果你高度近视了以后，你再怎样去保健去按摩，你也阻止不了眼底新陈代谢的这个混乱问题。高度近视造成眼底新陈代谢混乱吗？眼底新陈代谢混乱的时候，它容易造成一个问题，就是垃圾呀、那么在这个眼底堆积的太多，它堆到哪儿了呢？就堆到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那儿了，它就把那个大门堵上了。堵上了呢，你眼底细胞一直在为眼球工作呢，然后呢它也需要吸收营养啊，但是它吸收营养的那条道堵了，营养它就吸收不到，然后呢细胞新陈代谢还会产生垃圾，垃圾还带不出去，这时候它就造成了一个什么呢？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受损，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一受损，黄斑的营养就不良了，它就出现黄斑变性了。然后有的人说看东西变形，这个黄斑区有囊样水肿了，或者有的人呢有黄斑区的裂孔了，然后呢同时呢有玻璃体混浊，然后呢玻璃体混浊的话，有的人就逐渐感觉到说不敢用力过猛，一干什么或者拿点沉东西用力过猛了，他感觉眼前打闪，然后有的人就发生网脱了。所以这些问题它都是说你按摩呀你保健解决不了的，你当说这个高近视形成以后啊，你就要有效的去干嘛呢？有效的去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打开了，那么同时呢给你眼底各个细胞提供营养，这才能保护好眼底，避免眼底的病出现啊。所以呢其实像你这种情况来讲，我要跟你说就说什么呢，今天你电话给我打还是打对了，还不算晚，因为毕竟你现在没有造成中心视力完全丧失呢，你中心视力要是完全丧失，你给我打电话都来不及了啊，你中间你就永远一块大黑影挡着，你永远看不见啊。那如果说你要真发生这个视网膜脱落，全脱能有2月的时间了，那你找我都给你治不了了，因为你那太重了，晚了。但你现在打的不晚电话啊，你一会儿这样你还打400电话，因为我刚才讲了，所有的朋友强烈要求这次活动啊，咱们是在万众瞩目当中要做到公平公正。20个名额呢，所有的人都是打场外的400电话去抢，一会儿你也接着打，一遍打不通了，长按重拨，肯定有机会。这次我给你治的话呢，是怎样呢？这次呢，通过治疗，那咱们呢是通过呢我们国药啊。南珠第一方，那也就是说什么呢，南珠消蒙方，它呢来治疗你眼病的病根儿，它先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打开，但是这个大门只有它能打开，为什么呢？只有它提取出来了高效的南珠酶，只有南珠酶能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面把垃圾清理干净，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呢这个医学权威经过科学检测的，然后呢只有呢南珠消蒙方独有的南珠肽能通过这个大门进入到呢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里面，进入到玻璃体细胞里面干嘛去了呢？去营养修复激活和再生眼底细胞，眼底细胞一活呢，黄斑营养足了，它这个如果有裂孔也逐渐得到封闭了，如果呢它有水肿也吸收了，看东西就不变形了，然后呢中心视力恢复了，避免了你中心视力的丧失。再有呢就是玻璃体细胞活了，玻璃体里混浊物质就吸收了，吸收了眼前呢就没有黑点飘来飘去了，那么你也不用担心打闪，不用担心网脱了。就这样啊，我们通过两副药治疗下来，不光是说把你的黄斑变性和玻璃体混浊解决了，避免你失明，然后呢这个正常来讲一般说你这近视发展到8-900度，而且我考虑

0: 你现在今年最低最低也得有50多岁吧，是不是？
1: 我就是51岁，
0: 在你这个年龄来讲，你要说想把年轻时候上学时候得的近视给它治好了，不现实，哪儿也治不了。所以对于高度近视的人呢，他的治疗其实就是保护眼底。但是南都消磨方让大家呢最惊喜的地方是有一点，虽然说你这高度近视呢现在治不了了，但我通过治疗你眼底的损伤，避免你失明，把眼底病治好了的同时，你会发现什么呢？你近视度数有所缩小。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你晶状体上皮细胞呢它也活跃了，这个屈光度呢稍微得到调整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举多得了。那你现在呢就争取能通过活动把药定上吧。
1: 哎，好好，马老师，我听你这样说，我就懂了我的眼睛是怎么回事了。那
0: 对我给你掰开了揉碎了说，目的是什么呢？不言而喻，让你明明白白的治病，实实在在的收获健康。那大家都说南州消磨方能让眼病治愈了，它怎么治愈的？为什么它能做到啊？我得让你明白呀，是吧？然后咱们这个富明工程，你马上去拨打电话。虽然两副药原价3280，但你今天在20个名额之内的话，你就花656，80%药费就省了。但你要抢不上，我就没办法了，你得花原价啊。
1: 哎，好好好，我马上拨打，谢谢马老师，明白了。
0: 不客气，你去马上拨打场外的400电话。也就是说，你这眼病啊，从这回用上南珠消磨方，一直到彻底治愈停药，一共就花656，你是一点负担没有的。我在这儿等着你的好消息了，好吧？
1: 哎，好的好的，谢谢马老师。
2: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磨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磨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3: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磨方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4: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3: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5: 哎，你好，马老师。
0: 哎，你好。
5: 啊，你好。南珠消磨方呢？我现在用了快一副药了啊。
0: 啊，
5: 效果非常好的。
0: 哦，好。那你是治什么眼病的呀？
5: 我这原来是双眼白内障。右眼呢，那个时候看东西就是雾糟糟的，看东西看不透。左眼呢也有白内障，但是呢，比右眼轻点儿。眼睛怕光，这眼你这阳光冲着的时候呢，我这眼睛眯着就不敢睁的，就不敢睁眼睛啊，眯着些的才能看清楚一些呢。那个时候出门的时候呢，我就戴上墨镜。虽然呢也治疗过，但是都不见好。这不后来呢，听你讲的这个南珠消磨方呢，我一看呢是微分子给药，还有这个南珠，那作用还是很大的啊，而且很珍贵的，纯天然的，不是人工种植的。这结果我一试啊，真的是没让我失望了，
0: 是不是？所以说你也知道了啊，你看，比如说要是有的人他。爱看以前一些古老的医书的，他知道这个《本草纲目》当中就写过嘛，说这个南珠啊，南珠呢它为众珠中之极品，就是南珠是所有珍珠当中最好的啊。然后呢，主明目，治眼中异状白膜啊。那么去异明目，去除眼病之效呢，无往而不利。也就是说，南珠治眼病没有治不好的啊。所以呢，我们选择以它来入药啊。那么对这个南珠有认识的老百姓都知道，说这个药疗效肯定不能差。而且南珠的话，你得知道，它跟那个西珠和东珠不一样。你看那个西珠是来自于地中海地区的，污染比较重啊。那么这个一般来讲呢，不敢以它入药。然后东珠呢是朝鲜半岛还有日本的，它都是人工这个淡水养殖的，污染重，药用价值比较低一些。 所以呢这个南珠它是南海特有的，南海呢这个海域非常的广阔呀，然后呢这个海洋的生态环境啊，海水的 pH 值啊，日照都非常好，那里呢你想人工养殖没有办法养殖，那里的这个南珠呢都是纯正野生的啊，吸这个海水之精华和天地之灵气，所以这南珠呢这个药用价值非常高。然后呢南珠消毛方呢它不光是说以南珠入药，它呢还是精益求精了，干嘛呢，南珠药效本身就高，然后呢我又结合航天的这样技术来提纯了，这就奠定了南珠消毛方虽然不治百病，但对眼病它就能断病去根儿。所以后来你用上去以后，你跟我讲讲你用什么时候见着什么样效果的。
5: 我用了十多天的时候吧啊，我就感觉这个眼睛呢不那么怕光了，能睁开吗？
0: 然后呢
5: 这不是二十天时的时候呢，这个眼睛这个白内障那个雾啊就开始变薄变淡了，这叫啊
0: 哦，那
5: 它就会清洁了，不那么明显了。是的，可给我高兴坏了，我的心里边都感觉敞亮了，这叫啊。
0: 对，
5: 这不这一副药我快用完了呀，还得有两天的量嘛啊。现在这视力就好的差不多了。就我现在这个视力，我去测试了一下嘛啊。左眼呢是1.0，右眼0.8的视力。哎呦，现在眼前呢非常干净，这个白内障那个雾啊，全都消下去了。这回
0: 左眼1.0，右眼0.8。你多大岁数？
5: 对，我今年这是52岁了。
0: 就是不说别的啊，你就是你不妨问问你身边没得过眼病的人，就你这年龄的，没得过眼病的人，在你这年龄，他能有0.8的视力都相当不错了。那更何况你是双眼白内障的患者啊，双眼白内障的患者，然后呢，你现在通过治疗，刚用完一副药，你一个眼睛视力1.0，1.0年轻人才有1.0的视力啊，啊，就是健康的年轻人，然后呢，一个恢复0.8了，这恢复多好啊！那你一副药恢复到这程度，两副药我们讲说你这年龄要恢复到1.2，这都不是神话了，是不是？
5: 对对是的，我想了继续也肯定会更好的啊。我真的是没想到啊，这个南珠消木方效果这么好。这人呢要是有病了就得赶快治疗，我可不能想等南珠以后再手术。你看我的朋友有的手术了，也就是好个2-3年，有的手术以后呢反而更严重了。
0: 所以啊，不要以为手术是万能的，现在对眼病来讲，老百姓能不手术就不做手术。做完手术的人，你不光是说白内障的手术，有的人青光眼他做小梁切除手术，然后呢有的人呢他是有这个眼底出血，然后呢他做玻切手术，那你看谁做完手术他就啥事没有了啊，他视力呢就恢复了，什么毛病也没有，然后呢也没有一个做完手术的患者最后都是失明了。当然了，他失明的原因不是因为手术造成的失明，是因为什么呀？是因为手术没治病根啊，所以别成天想着手术了啊。南珠啊，入药。那你看，为什么现在老百姓就是选择眼科药物的时候，现在老百姓可聪明了，大家都看说我看成分啊，我看有没有南珠，没有南珠我就不用，因为南珠千年以来它都是眼科圣药。你看，就比如说咱们南珠消毛方，它的研发企业，我们清朝的时候在光绪年间啊，那么它获得了南珠药堂那个招牌，那招牌是谁题的字呢？啊，就是呢光绪皇帝。为什么光绪给他题字了呢？因为呢，他把多年的这个眼科秘方，也是以南珠为主要功效成分的秘方，给珍妃用了。珍妃谁呀？就是这个光绪皇帝呢，他非常宠爱的一个妃子嘛。对历史有研究的朋友都知道，那么解决了珍妃多年的重症眼病了。所以呢，那么光绪呢给予呢这个提名了啊，叫什么呢？叫南珠药堂嘛。然后的话呢，那个时候别说那个时候，千年以前呢，那么南珠入药治眼病啊都是老百姓呢所熟识的。而且啊，咱们大家也知道，包括刚才我也讲了，为什么呢？咱们这个南珠消毛方能成为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治愈性用药呢？就是因为不光是南珠入药，我不光成分好，然后呢，你成分再好的话，你要是没有尖端的提纯技术也是不行的。所以呢，我又结合了现代的航天提纯技术，那么在里头提取出来了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这样一个南珠酶，唯一能营养眼底细胞的南珠肽嘛。所以它俩 结合在一起，你别小看他俩结合在一起就解决了手术解决不了的问题了啊。他俩一结合呢，一个是迅速的啊，把你晶状体上皮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

0: 迅速的提供给你眼底细胞包括晶状体上皮细胞营养了，晶状体上皮细胞有营养了，晶状体混浊物质就代谢出去了，它这一代谢一干二净的，眼前雾一点也没有了，你手术能做到吗？做不到。然后两副药下来的话呢，它不光把你触发期白内障彻底治愈了，它把你眼球抵抗疾病能力提高了，然后呢你这个病彻底治愈去根了，停药了以后，你别说你不会再得白内障了。有的人说，哎呀，岁数大了是不是还得老花呀，啊，是不是还容易眼睛干涩流泪呀？你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为什么呢？你眼底细胞非常活跃，你眼球免疫力非常好，你眼球组织的营养供应特别好，所以这叫啥，一劳永逸。那也就是说你后边再用一副药就能停药了啊。
1: 啊，对，一副药。那正好那个方法是现在不是有活动吗？啊，这力度还挺大的。你说原来两副药都得花3280，现在参加活动呢，直接报销80%药费，
0: 对，
1: 656就能拿到手了。不过名额挺紧张的，就20个名额。那你说我再拿一副药够不够啊？
0: 你呀，再拿一副药足够了。我说过多次多次，什么呢？只要是眼病患者，你别说你突发期白内障，就你那白内障。当初如果是成熟期了，俩眼睛都成熟了啊，只剩光感了，这人站在跟前不知道鼻子在哪儿，眼睛在哪儿，单眼皮双眼皮你都看不出来，哪怕你那种程度，咱们用南珠消萌方也就两副药下来就去根儿，更何况你初发期你没那么重，用南珠消萌方治眼病的，你就牢牢记住这句话，没一个人超过两副药，一共就两副。因为咱们上市之前经过10年的3期临床验证都是这样的，再疑难的眼病，只要我允许你用药的南珠消萌方就两副药就让你去根儿，所以呢你就定一副就行，你别多定了，你多定了然后你这药还多出来了，人家别人想定还不够了，不是吗？是不是？
1: 哦哦，明白了。
0: 嗯，
1: 行，我知道了，那我赶紧
0: 抓紧时间吧。
1: 谢谢你啊。
0: 嗯，不客气，自己抓紧时间打电话。
1: 哎，
0: 你别小看你再定一副药，你这一副药那么备齐了，都用完了，这病去根了不说，而这一副药的话，你也能省下来呢，这个1000多块钱呢，所以抓点紧吧，啊。
1: 哎，好的，好，谢谢你啊，嗯，
0: 好，这朋友，名额不足20个，抓紧打电话，两副药用完了，停药的时候给我来个电话就行了啊。
1: 哎，好的，好的，好，谢谢，我抓紧时间打电话，
0: 哎，再会。
2: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3: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2: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3: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
0: 式呢。大型富民工程当中啊，很多人他这订药不是给自己订的，他是给亲朋好友啊，给家里的亲人订的。为什么呢？他通过南珠消萌方把眼病治好了，去根了，停药以后一直没犯。这个真功实效呢，让他对咱们的南珠消萌方呢疗效非常认可，所以呢敢把这个健康呢带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所以我就跟大家讲，根治眼病的药它不是没有，你不用成天担心着，哎呀我得这眼病了，我是不是就治不好了，是不是就失明了，手术都解决不了，医院都不给治了，那我就得等着失明了。不要这样想啊，不要消极。咱们现在呢有唯一能根治眼病的咱们的国药南珠消萌方甲类 OTC 的国药，那有呢在世界上享有盛名的唯一能恢复患者光明的国药南珠消萌方。你的眼病虽然重，但是呢只要你还有光感的，你没彻底失明的，那你就记住了，咱们专药专病专治南珠消萌方一共就两副药，它就可以让你的眼病利利索索的断病去根，让你停药以后呢不会再复发。那为什么停药以后不复发呢？因为你眼底细胞完全活跃了，你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已经完全打开了，营养时刻能进来，垃圾时刻能出去，眼球的抵抗疾病能力非常好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想犯它自然犯不了，这就是我们讲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我敢跟所有的中

0: 症的疑难的眼睛患者来说，我说只要你是眼睛，只要我允许你用药的，没有不去根儿的。这就是咱们的国药南珠消盲方，在整个眼病治疗领域当中唯一一款能让眼病断病去根儿的纯正国药准字号的产品。所以这次啊，尤其在眼病高发的时节，我们了解到了患者呢看病难治病贵，而且呢久治不愈这个难题了，所以呢咱们特别给大家启动了大型的复明工程。但是由于说研发成本高啊，这次是极力争取，然后呢咱们今天呢一共才争取到20个名额，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越是重症的眼病疑难的久治不愈的，越是呢眼病种类比较多的，越是患者经济负担比较重的，这些朋友你一定要抓紧。因为通过这个活动的话呢，你一下子就省80%药费啊，我们直接给你报销80%药费，两副药你花656，那你自己算呗，一天仅花几块钱根治眼病不再难，谁敢想656就能让眼病去根啊。但这次呢国药南珠消盲方帮我们做到了，但是这个机会呢你能不能抓住，这得靠我们自己报名啊，得打场外的电话。所以400电话在全线开通着，您必须抢在前20个名额之内打进去。咱们呢依然在场外呢特别为眼病朋友提供了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只要你能抢上名额，656两副药眼病就断病去根儿。好，那说到这儿呢，咱们看看听众朋友的电话呀，又已经打进直播间了，咱们呢还是来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
1: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盲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盲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2: 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收听一段好听片花。
1: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盲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盲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2: 好的，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4: 哎，马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4: 哎，马老师，我今年65岁。
0: 哎。
4: 这眼睛啊经常疼，看东西不清楚，还怕光、怕风、眼睛还干涩流泪。
0: 嗯嗯。
4: 哎，这不朋友介绍了吗，他用的挺好的，这不推荐我，正好这个现在有的活动不是能省不少钱吗，就是名额太紧张了，就20个，太少了。
0: 对，这是好容易争取的，别嫌少了，研发成本特别高，高达好几个亿呢，然后这次活动我们是极力争取。你看原价两副药3280吗，现在活动期间两副药你花656，你省80%药费。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大家也得想一想，咱们顶着多大的生产成本压力呢，所以这也是极力争取的，才争取到20个， 但是你要能抢上，你不就赚了吗？是不是？
4: 就是，
0: 哎，他这回就着急参加活动了，是吗？
4: 嗯，我就看你想参加活动了嘛。
0: 哦，那这样啊，我系统的了解一下整体病情。你那眼睛的话，你没上医院查过吗？
4: 嗯，我这眼睛没查，哎，这不他们说你得到医院查一查，你不检查，你的眼睛越来越发展，感觉还会失明的，这不我才害怕了吗？
0: 所以你就害怕了。所以其实任何眼病，只要眼睛出现异常症状，就得第一抓紧检查，第二马上治疗，这样才不能耽误。因为任何眼病你不及时查不及时治，它最后结果都是失明。所以你虽然没查过啊，但是呢我通过你这症状我了解到了，你的眼睛的话呢，就比如说你经常疼的话呢，它有时候刺挠不，就疼的同时刺挠不刺挠，痒不痒？
4: 干痒
0: 有点痒是吧？有点痒，然后眼角有分泌物没有？黏黏糊糊的。
4: 有
0: 是吧？所以你的情况我考虑是两种眼病啊，但这两种眼病有关联。就是你最开始得的应该是什么呢？干眼症啊，干眼症呢就是这个怕光啊怕风啊，眼睛干流泪呀、啊。然后的话呢，平时还涩，这是干眼症的症状，叫做干燥性结膜角膜炎。但是呢，你除了干眼症，同时你还有角膜炎的症状。就眼睛疼啊、然后呢这个有的时候痒啊、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分泌物，这还有角膜炎。角膜炎别不当回事儿啊，有多少人就由于一个角膜炎久治不愈了，最后呢角膜呢、出现了不仅混浊了而且穿孔了，然后患者最后就失明了、所以这病得治啊、得抓紧治。
4: 哎，马老师，我这个朋友啊他是青光眼，经常这个眼睛胀痛，哎，有时候还眼底出血，还用这个咱们这个南竹消蒙方啊，两副药，哎，现在人全好了，而且还停药了，这个平时我们都关系挺好的，那这不我的眼睛也不好，我这人比较皮实，也没去医院检查，反正眼睛经常疼，看东西不清楚。怕光，怕风，哎，有时候看电视还眼干，一闭上眼就流泪，还疼，也不知道是自己是咋回事。马老师，我今年65岁，我这眼睛你看看就这个样的，
0: 所以啊，刚才我不说了吗？你这什么眼病你自己不知道，但是我凭多年的临床经验，我可以给你诊断，就是一个干眼症，一个角膜炎啊。然后呢，相对来比较，你朋友青光眼，然后高眼压，它是闭角型的，然后还有眼底出血。青光眼其实它这个病就是比较重，它造成的是眼底的视神经萎缩，那是疑难眼底病。然后你更何况它还有眼底出血呢。但他如果用南竹消蒙方两副药，他就去根了，视力全恢复了，也不疼了，停药以后也没犯。那他那么重都治好了，你这更能啊，你没有他重啊。一会儿你这样，咱们这次大型的复明工程就是为了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而且呢反复久治不愈的难题。我这回要治就给你一步到位，彻底去根治好。
4: 好。
0: 然后的话呢，一会儿你自己抓紧时间打电话。你也没负担，前面我讲了，这次就是为了让大家都能吃起药治好病，所以呢原价两副药是3280，这回给你报销80%药费，你就花656，就啥，两副药一共你花656，你这病治好了一共你花656，这还没有检查费多呢啊。你别看你花了少，但是呢你治得彻底。为什么？你用的药呢是所有眼病的产品当中唯一一款治愈性用药。什么叫唯一？4000多种，只有它能做到。什么叫治愈？眼睛治好了，视力全恢复了，一点异常症状没有了，停药以后不会犯，这叫治愈。所以呢国家特批它为甲类 OTC 的国药，而且呢它也是国内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啊唯一一款呢以千年眼科圣药南竹入药的。本身南竹呢它里头含有的这个微量元素啊，氨基酸呢、维生素啊，都是眼球组织呢最需要的营养。然后的话呢，尤其我们又结合了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把这个南竹带到太空了。带到太空呢，在太空提取出来了，地球上提取不出来的，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那么南竹酶和唯一能营养眼底细胞的南竹肽。那为什么要提取这两种物质呢？ 你比如说你为什么会得干燥性结膜角膜炎呢？你为什么同时还有呢这个比较重症的考虑是病毒性角膜炎？

0: 么原因呢？就是你眼底给眼底细胞呢提供营养的那条道和眼底细胞往外排垃圾的那条道被垃圾给堵了，堵了之后呢，这个垃圾憋在里头，那么造成眼底细胞严重受损，尤其是角膜上皮细胞严重受损，这就造成了病毒性角膜炎啊。结膜下的黏膜细胞受损，这就造成了干燥性结膜角膜炎。所以你这病要治好呢，你是点那些润目的眼药水也好啊，包括说你用那些呢这个消炎的抗病毒的眼药水阿奇洛韦啊都不管用。为什么呢？第一，它无法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打开。第二呢，它无法让你受损的眼底细胞活跃，眼底细胞不活，眼病别想治好。但是呢，咱们的OTC 国药南珠消磨方，它的细胞双活疗法恰恰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独有的南珠酶呢，6秒钟就可以到达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把垃圾一清，打通这个通道了。然后呢，又通过这个通道呢，把眼底细胞最需要的营养，就是什么呢？南珠肽提供到呢我们的眼底细胞内部，从内到外的营养修复激活眼底细胞。那么你角膜下的黏膜细胞结膜下的黏膜细胞它一活跃，那么整个结膜角膜的营养足了，炎症就消了，泪膜异常的问题就解决了，这个病呢也就两副药下来就去根了。你见效快，像你这种情况用上2-3天就能见着效果，所以你现在就抓紧参加活动，把这个2000多块钱药费省下来啊，1000多将近2000的药费省下来，656两副药用完了，你这病好的利利索索了，你想犯都犯不了啊。
1: 马老师，你这么一说，我心里明白了。我现在就相信你，相信南珠消磨方。因为朋友这眼底出血都好了，我也肯定能好。我
0: 眼底出血，他那个青光眼失、神经萎缩都好了，你说你这能不好吗？是不是？气血十足是吧？所以你记住了，今天你所想要用的国药南珠消磨方啊，它不是来自于小作坊的啊。百余年前呢，它就是专门给宫廷的提供御药的。百余年前呢，那个时候光绪皇帝的这个宠妃珍妃呢，因为眼病，就是呢通过呢那么最初给予提供的以南珠为主要功效成分的药物解除了眼疾了。那么他那个时候就成为了那么专门给宫廷提供御用药的这个御用药堂了。所以这100多年来它为什么还经久不衰呢？凡是用海洋药材的朋友都选择，就是因为它研发的药啊专门以治病根去病根为主的。所以你是幸运的，抓紧参加活动去吧啊。
1: 好，我现在就参加活动，你说啥也得买上，赶紧。
0: 好，抓紧时间吧。场外电话呢现在在前线开通，马上拨打，活动名额就20个，一定要抓紧抓紧再抓紧。
1: 好好好，
0: 等着你健康的好消息，再会。
1: 好好，谢谢马老师。
2: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蒙方惠民优惠活动，原价2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喂，马老师，您好。
0: 啊，你好。
4: 我今天心情特别激动，我非常非常感谢马老师您，还有咱们那个南珠消磨方啊。
0: 哦，不客气，是老朋友啊。
4: 老朋友，对对对，我受益者，受益了。
0: 啊，受益者，那怪不得啊，每天有很多通过南珠消磨方呢治好眼病的朋友打电话呀，千恩万谢的啊。所以您这电话打来我也高兴，跟我讲讲今天有什么好消息带过来。
4: 好，我就是想把那个眼睛恢复的情况跟您这样汇报一下，我想再买点药。
0: 哦，行，您一说，原来啥情况啊？
4: 哎呀，我跟您讲这个眼病10多年的时间了。最开始就是因为青光眼，我去做这个手术，但是没有做成功。这个眼睛啊，有一个就失明看不见了。
0: 就是，
4: 然后
0: 一开始青光眼有一只眼睛做完手术失明了，是吗？
4: 对，做完手术没成像啊。但是过了也就可能5-6年了吧。我另外一个眼睛，我也发现不行，

0: 啥东西呢？又开始模糊，不但是模糊，而且又胀又疼。我到那个医院去查吧，那大夫说，哎呀，您这个又是失明的一个前兆，说我什么视神经萎缩了。
1: 那你那只眼睛的话也青光眼了，就你胀疼的时候，
0: 啊就是啊，
1: 它就是青光眼高眼压吗？然后你上医院查的时候，医院说失明前兆就是高眼压压迫视神经，视神经萎缩了吗？确实。那如果说这个视神经萎缩，它视野进一步缺损，最后视野封闭了，你不就失明吗？是不是？
0: 哎呀，就是啊。
1: 所以你的眼病挺重，属于疑难的眼底病了啊。而且青光眼它还有一个危害，它跟别的眼病还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它容易急性发作。尤其有青光眼的人，一般他都肝火比较旺性的急啊，然后有时候眼睛不舒服，他难受，他一难受他就着急上火，这情况下容易造成青光眼急性发作，24小时之内就容易失明，这叫暴盲。所以你这眼睛确实不乐观，当时啊。
0: 对对对，那大夫就说我这个情况已经相当严重了。
1: 对对对，然后呢？然后后来你是怎么知道咱们国药南珠消盲方的？
0: 哦，要说起这个药，我也是听我这边有人正好在用，他用的效果好，我才买的。
1: 啊，是吗？然后那你用了去以后怎么样？
0: 哎，效果好，现在用下来你看才一副药吧，还没用完。我感觉这个眼睛啊，也不胀也不疼了，现在很舒服。
1: 哎呦，太好了，眼压正常了啊。
0: 就是，而且我感觉看东西呢，那比之前要清楚了很多了。
1: 不错，视细胞活跃了，视神经萎缩给你解决了吗？
0: 是啊，我现在跟你讲嘛，至少吧，可能在那个2-3米之内的话，我哪一个人我完全能够看得清。如果在10米以内，但是这个人我能够认出来，是老李老张的，这个没问题。
1: 真了不起了不起，你这之前可不行吧？你那之前就是没用南珠消盲方，医院说你是失明前兆，所以我考虑那时候可能就是人站在眼皮底下，你看都不清不全，是不是？
0: 是，那会儿完全就是。
1: 但现在就是南珠消盲方一副药没吃完呢，但现在呢2-3米能看清了，10来米的人也能认出来了，那挺好啊，相当不错了，是吧？
0: 就是啊，马老师，您说我这个都被医院判了死刑的人，居然现在能够恢复到这个程度，你看我多感谢你，马老师。
1: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那所以我跟大伙说了啊，说你别整上医院，医院说你这眼睛治不了了啊，就是失明。然后呢，实际上那时候你还有光感呢，你自己也放弃了，那你也放弃了，你那眼睛真正的就恢复不了光明了。就
0: 是
1: 如果你眼睛是非常重，但你要还有光感呢，医院怎么放弃你自己也不能放弃。有人说那我不放弃我用啥，那你记住了呀，那国药南珠消盲方在4000多种同类产品当中独家荣誉成为眼病唯一康复性用药，只有它能让眼病去根，那你就必须用它呀，是不是？所以你看你这个这不是幸运的吗？当时要不治现在早就失明了，是不是？但是现在的话，
0: 这一副药
1: 时间不长，所以我问你啊，你现在不光是说3米之内能看清，就你那眼球啊，你上下左右转，就是这个在转的过程当中，所有东西都能看见吗？
0: 基本上能看见，但是还是有一点点感觉，好像有点发暗，就是那个旁边有点发暗。
1: 哎，这没关系，别着急，它一点点来。我问你的意思就是在了解你视野情况啊。因为视神经萎缩它造成是两个结果嘛，就是一个是视野进一步缺损，另一个是视力进一步下降，然后最后视野封闭失明。然后现在你通过南珠消盲方不到一副药的治疗，那么这个视力呢清晰很多了，那你视野肯定也开大了。但你记住了啊，你这还没治疗完呢啊。但是很多朋友非常惊喜的就是说什么呀，这眼睛不管有多重，但只要你用的是国药南珠消盲方，它总体治疗的话一共就是2副药啊，2副药断病去根，然后呢你就永久性停药了，所以你后边还差一副啊，还差一副。
0: 一会儿
1: 自己给场外打个电话，咱们这大型复明工程今天就20个名额，不好抢啊，实话实说。
0: 20个，
1: 但
0: 哎，
1: 对呀，但你要抢上了，你那一个你报上名了，就是一副药你报上名了，你不也省了药费了吗？是不是？
0: 那当然就是。
1: 对呀，所以你看，你说你原来买一副，原来那时候没有活动。

0: 曲激素来提纯呢，那这个药它药效更大了、
1: 哦、
0: 药效更强了呀。
1: 难怪。
0: 所以呢利用这个微分子给药和细胞双活疗法、如今活了什么呢，一个是把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把这个防水呢让它能正常循环了，所以你眼睛不疼不胀了。而同时的话呢，活化了眼底的视细胞了，所以视野开大了，看东西清楚了。活化视细胞的同时也活化了眼底的视网膜血管了，血管弹性好了，里头没垃圾了，循环的也好了，这就保障了整个眼底新陈代谢营养供应一直充足，这也保障了眼球器官抵抗疾病能力好。所以呢两副药用完了你就永久性停药，后半辈子不用用了，这个病是犯不了的，再备一副药就行了啊。
1: 好好好，明白了，马老师，我就听您的，现在我赶紧打电话去参加活动、嗯、省那么多的钱了、
0: 哦、对呀、啊、你看现在呢是什么呀，你是信心十足了，一副药病都去一大半了，自己也知道后面再吃一副这病利利索索全好了，以后啥药不吃了，还有活动还省钱，有这么好的机会也不能错过，马上拨打场外电话抢名额啊。
1: 好好好，明白，那就谢谢马老师。
0: 不客气，这位朋友，我们也感谢你的健康信息，等着你停药的好消息，再会吧。
1: 好好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萌方里独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六秒钟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你好这朋友。
4: 哎，马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我听广播说现在有个活动啊，我也想要一个名额。
0: 咱们这次是大型的复明工程，但这名额不是谁要都能给的，你得符合我们的这个给予的这个帮扶，所以我得了解情况啊。你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4: 我是新朋友。嗯。
0: 哦，新朋友，没用过咱们的这个南珠消磨方呢，是吧？
4: 对对对对对，昨天就是打完了，20名额没有了，所以今天给你来个电话。
0: 昨天打场外电话就没抢上名额是吗？
4: 没有。嗯
0: 啊，但我们这次活动是从开始到现在呀，秉承的都是公平公正的原则，所有的人都得在那一视同仁的前提下打400电话报名，直播间呢没有名额呀。当你打到这儿来了，我先了解了解，我看你到底符合不符合，我给你把关啊。
4: 哎，好的好的，谢谢马老师。这样的，马老师了，来，我就是我这个眼睛呢，就是从这个小学、初中，然后毕业那个时候嘛，就是眼睛就是近视，这检查大概就是270度左右，就是270度左右，这个样子。
0: 轻度近视，嗯。
4: 啊哦，上班的时候嘛，我这个眼睛啊，就慢慢就不太好了，
0: 嗯，
4: 就看东西嘛，就模糊的，
0: 嗯。
4: 后来嘛，40岁的时候，我就查出来就是有黄斑变性，还有这个飞蚊症。
0: 啊，眼底损伤就出现了，黄斑变性跟玻璃体混浊那是，嗯。
4: 哦，还有这个，就那个小黑点啊，在眼前啊是飘来飘去，你看到哪它就跟着哪，心里特别烦躁。有时候嘛，这个眼睛呢就好像进了东西一样，老想用手去揉。但也不知道，我也是以前嘛，以为就是一个近视，一个近视。平常呢，我也是挺注意这个眼睛，也是按摩的机器啊、敷眼罩啊、保健的什么，我都用过。那为什么马老师我这个眼睛还这么严重呢？我就不知道了。
0: 你按摩也好，你保健也好，那是治病吗？那都不是。

0: 治病啊，你按摩能把近视给按好吗？你用保健的一些保健品也好，或者说你用其他一些辅助治疗的这个理疗也好，它能把近视解决吗？而为什么我提到近视，你这近视一开始是270度啊，那么你初中毕业的时候是270度，当然了我不知道你目前的受教育程度啊，你现在肯定不是270度了，你现在近视度数有多少？
1: 现在肯定就是我查了一下，现在就是有个800，有一个900多了。嗯，
0: 那你看你现在都高度近视了呗。
1: 嗯。
0: 所以呢，其实你要知道有一件事儿啊，就你如果你高度近视了以后，你再怎样去保健、去按摩，你也阻止不了眼底新陈代谢的这个混乱问题。高度近视造成眼底新陈代谢混乱吗？眼底新陈代谢混乱的时候，它容易造成一个问题，就是垃圾呀。那么在这个眼底堆积的太多，它堆到哪儿了呢？就堆到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那儿了，它就把那个大门堵上了。堵上了呢，你眼底细胞一直在为眼球工作呢，然后呢它也需要吸收营养啊，但是它吸收营养的那条道堵了，营养它就吸收不到。然后呢细胞新陈代谢还会产生垃圾，垃圾还带不出去。这时候它就造成了一个什么呢？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受损，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一受损，黄斑的营养就不良了，它就出现黄斑变性了。然后有的人说看东西变形，这个黄斑区有囊样水肿了，或者有的人呢有黄斑区的裂孔了。然后呢，同时呢有玻璃体混浊，然后呢玻璃体混浊的话，有的人就逐渐感觉到说不敢用力过猛，一干什么或者拿点沉东西用力过猛了，他感觉眼前打闪，然后有的人就发生网脱了。所以这些问题它都是说你按摩呀你保健解决不了的。你当说这个高近视形成以后啊，你就要有效的去干嘛呢？有效的去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打开了，那么同时呢给你眼底各个细胞提供营养，这才能保护好眼底，避免眼底的病出现啊。所以呢其实像你这种情况来讲，我要跟你说就说什么呢，今天你电话给我打还是打对了，还不算晚，因为毕竟你现在没有造成中心视力完全丧失呢。你中心视力要是完全丧失，你给我打电话都来不及了啊！你中间你就永远一块大黑影挡着你，永远看不见啊。那如果说你要真发生这个视网膜脱落，全脱能有2月的时间了，那你找我都给你治不了了，因为你的太重了，晚了。但你现在打的不晚电话啊，你一会儿这样，你还打400电话。因为我刚才讲了，所有的朋友强烈要求这次活动啊，咱们是在万众瞩目当中要做的公平公正。20个名额呢，所有的人都是打场外的400电话去抢，一会儿你也接着打，一遍打不通呢，长按重拨，肯定有机会。这次我给你治的话呢，是怎样呢？这次呢，通过治疗，那咱们呢是通过呢我们国药啊南珠第一方，那也就是说什么呢？南珠消蒙方，它呢来治疗你眼病的病根儿，它先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打开，但是这个大门只有它能打开，为什么呢？只有它提取出来了高效的南珠酶，只有南珠酶能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面，把垃圾清理干净。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呢这个医学权威经过科学检测的。然后呢，只有呢南珠消蒙方独有的南珠肽能通过这个大门进入到呢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里面，进入到玻璃体细胞里面，干嘛去了呢？去营养修复、激活和再生眼底细胞。眼底细胞一活呢，黄斑营养足了，它这个如果有裂孔也逐渐得到封闭了，如果呢它有水肿也吸收了，看东西就不变形了，然后呢中心视力恢复了，避免了你中心视力的丧失。再有呢就是玻璃体细胞活了，玻璃体里混浊物质就吸收了。吸收了眼前呢就没有黑点飘来飘去了，那么你也不用担心打闪，不用担心网脱了。就这样啊，我们通过两副药治疗下来，不光是说把你的黄斑变性和玻璃体混浊解决了，避免你失明。然后呢，这个正常来讲，一般说你这近视发展到80-90度，而且我考虑你现在今年最低最低也得有50多岁吧，是不是？
1: 我就是51岁，
0: 在你这个年龄来讲，你要说想把年轻时候上学时候得的近视给它治好了，不现实，哪儿也治不了。所以对于高度近视的人呢，他的治疗其实就是保护眼底。但是南珠消蒙方让大家呢最惊喜的地方是有一点。虽然说你这高度近视呢现在治不了了，但我通过治疗你眼底的损伤，避免你失明，把眼底病治好了的同时，你会发现什么呢？你近视度数有所缩小。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你晶状体上皮细胞呢它也活跃了，这个屈光度呢稍微得到调整了，所以 这个就是一举多得了。那你现在呢，就争取能通过活动把药定上吧，啊、嗯。
1: 哎，好好，马老师，我听你这样说，我就懂了我的眼睛是怎么回事了。那
0: 对我给你掰开了揉碎了说，目的是什么呢？不言而喻，让你明明白白的治病，实实在在的收获健康。那大家都说南柱消蒙方能让眼病治愈了，它怎么治愈的？为什么它能做到啊？我得让你明白呀、啊，是吧？
1: 嗯。
0: 然后咱们这个富民工程，你马上去拨打电话。虽然两服药原价3280，但你今天在20个名额之内的话，你就花656，80%药费就省了。但你要抢不上，我就没办法了，你得花原价啊、嗯。
1: 哎，好好，我马上拨打、嗯，谢谢马老师，明白了。
0: 不客气，你去马上拨打场外的400电话。也就是说，你这眼病啊，从这回用上南柱消蒙方，一直到彻底治愈停药，一共就花656，你是一点负担没有的。
1: 哦，
0: 我在这儿等着你的好消息了，好吧？
1: 哎，好的好的，谢谢马老师。嗯，
2: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蒙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蒙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3: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蒙方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4: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3: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5: 哎，你好，马老师。
0: 哎，你好。
5: 啊，你好。南珠消蒙方呢，我现在用了快一副药了啊。
0: 啊，
5: 效果非常好的。
0: 啊，好。那你是治什么眼病的呀？
5: 我这原来是双眼白内障。
0: 嗯。
5: 右眼呢，那个时候看东西就是雾昭昭的，看东西看不透。
0: 啊，
5: 左眼呢也有白内障，但是呢，比右眼轻点儿。眼睛怕光，这眼也就阳光冲着的时候呢，我的眼睛眯的就不敢睁的，就不敢睁眼睛啊，眯着些的才能看清楚一些呢。那个时候出门的时候呢，我就戴上墨镜。虽然呢也治疗过，但是都不见好。
0: 嗯，
5: 那不后来呢，听你讲的这个南珠消蒙方呢。我一看呢是微分子给药，还有这个南珠，那作用还是很大的啊，而且很珍贵的，纯天然的，不是人工种植的。这结果我一试啊，真的是没让我失望了，
0: 是不是？所以说你也知道了啊，你看，比如说要是有的人他爱看以前一些古老的医书的，他知道这个《本草纲目》当中就写过嘛，说这个南珠啊，南珠呢它为众珠中之极品，就是南珠是所有珍珠当中最好的啊。然后呢，主明目，治眼中异状白膜啊。那么去异明目，去除眼病之效呢，无往而不利。也就是说，南珠治眼病没有治不好的啊。所以呢，我们选择以它来入药啊。那么对这个南珠有认识的老百姓都知道，说这个药疗效肯定不能差。而且南珠的话，你得知道它跟那个西珠和东珠不一样。你看那个西珠是来自于地中海地区的，污染比较重啊。那么这个一般来讲呢，不敢以它入药。然后东珠呢是朝鲜半岛还有日本的，它都是人工这个淡水养殖的，污染重，药用价值比较低一些。所以呢，这个南珠它是南海特有的，南海呢这个海域非常的广阔呀，然后呢这个海洋的生态环境啊，海水的 pH 值啊，日照都非常好，那里呢你想人工养殖没有办法养殖，那里的这个南珠呢都是纯正野生的啊，吸这个海水之精华和天地之灵气，所以这南珠呢这个药用价值非常高。 然后呢，南珠消毛方呢，它不光是说以南珠入药，它呢还是精益求精了。干嘛呢？南珠药效本身就高，然后呢，我又结合航天的这样技术来提纯了，这就奠定了南珠消毛方虽然不治百病，但对眼病它就能断病去根儿。所以后来你用上去以后，你跟我讲讲你用什么时候见着什么样效果的？
5: 我用了十多天的时候吧啊。我就感觉这个眼睛呢不那么怕光了，能睁开了。
0: 然后呢？
5: 这不是20天时的时候呢？这个眼睛这个白内障那个雾啊就开始变薄变淡了，这叫啊。
0: 哦。那
5: 而且长得不那么明显了。是的。可给我高兴坏了，我这心里边就感觉敞亮了，这叫啊。
0: 对。
5: 这不这一副药我快用完了呀，还得有2天的量嘛啊。现在这视力就好的差不多了，就我现在这个视力，我去测试了一下嘛啊，左眼呢是1.0，右眼0.8的视力，哎呦，现在眼前呢非常干净，这个白内障那个雾啊，全都消下去了，这回。
0: 左眼1.0，右眼0.8，你多大岁数？
5: 对，我今年这是52岁了。
0: 就是不说别的啊，你就是你不妨问问你身边没得过眼病的人，就你这年龄的，没得过眼病的人，在你这年龄，他能有0.8的视力都相当不错了。那更何况你是双眼白内障的患者啊，双眼白内障的患者。然后呢，你现在通过治疗，刚用完一副药，你一个眼睛视力1.0，1.0年轻人才有1.0的视力啊，就是健康的年轻人。然后呢，一个恢复0.8了，这恢复多好啊！那你一副药恢复到这程度，两副药我们讲说你这年龄要恢复到1.2，这都不是神话了，是不是？
5: 对对，是的，我想个继续也肯定会更好的啊。我真的是没想到啊，这个南珠消毛方效果这么好。这人呢要是有病啊就得赶快治疗，我可不能想等严重以后再手术。你看我的朋友有的手术
0: 叫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被垃圾和毒素给堵塞了，所以呢他想吸收营养也吸收不到，他想排泄垃圾也排泄不了，这造成了晶状体内蛋白质的混浊变性。那么你白内障也好，或者临床常规的一些退医明目的药也好，它为什么治不好？它第一打不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第二它无法营养呢晶状体上皮细胞，那这个病它就治不了。手术呢是给你置换了新的人工晶状体了啊，刚换完呢，短期之内患者很高兴，哎呀我视力可好了啊。但是呢有的朋友甚至于快的1个星期左右，有的人慢的也就2年左右，又模糊了，最后又失明了。为什么呢？是因为手术呢没有解决这个白内障的病根，然后的话呢造成了什么后囊膜的营养不良，那么导致后囊膜又混浊了，所以这叫做什么术后继发的后发症。究其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治病根。所以呢当患者问到我的时候说，那我要现在呢用咱们这个国药南珠消毛方来得及吧？来得及，而且呢你现在你治得及时啊，虽然说你没成熟呢，可能呢你现在呢已经不是初发期了，那你也就顶多是在膨胀期呗。膨胀期呢你还有视力呢，你现在抓紧时间治。你比如你膨胀期，你就是到了成熟期了，你只剩光杆了，那如果你用上 OTC 国药南珠消毛方，你这视力照样能全面的恢复，你照样能终身停药，以后这个病不犯，而你把10000多块钱手术费省下来了，你还没遭罪。为什么呢？还是那句话，治病求本，斩草除根。国药南珠消毛方大家知道啊，它是4000多种同类产品当中独家荣誉成为呢中华眼病康复工程一线首选用药的，它是独家荣誉成为眼病治疗领域唯一一款康复型专用药的，它是独家获得特批为甲类 OTC 金牌国药的，这个把药盒拿到手里我们就能看得见。它呢能够让患者呢两副药就根治眼病，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它秉承的是什么呢？治眼活细胞，那眼病必然小，投入了数亿的巨资给广大眼病朋友带来的既治病根又去病根的一个重大的科研成果。它秉承的就是治眼活细胞，眼病必然小。所以那么眼病呢发病在于呢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我们呢就专门那以千年的眼科圣药南珠为主要功效成分。大家知道南珠是珍珠当中呢 最名贵的，要用价值最高的。那西珠不如东珠，东珠不如南珠嘛。不光是说在珠宝饰品当中它是最名贵的，而且呢在入药的过程当中它是这个药用价值最高的，尤其治眼病的药离不开它。所以呢尤其呢我们是以南珠入药，研发成本就非常

很高，而且尤其我们大家知道古方今用，我们结合的是什么呢？现代的高科技提纯。什么高科技呢？就是一个航天的高科技，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也就是说本身呢，这个南珠入药，南珠呢它对这个眼病呢都有一个强大的一个退翳明目的作用。尤其我们经过了航天提纯之后，提取出来了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珠酶和唯一能营养呢眼底细胞的南珠肽，这就奠定了国药南珠消盟方虽然不治百病，但是对于眼病它却是药到病除手到擒来的。而且我们把它打造成了微分子药啊，微分子药就是说这药粉质细，遇到胃酸五秒崩解就能被人体吸收和利用。所以有很多你看七八十岁的老年的眼病患者跟我讲啊，说你看我用上这个南珠消盟方，我一开始我没敢那么高要求，我想我这年龄太大了，因为我听到有很多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人，人家两三天三五天见效了，我没敢想我能那么快见效，因为我年龄在这摆着呢。但是大家却发现呢，说两三天的时候感觉眼睛舒适滋润的时候，一个星期左右视力也一天天提高了。为什么呢？微分子给药到病灶来得快。所以呢，国药南珠消盟方作为眼病唯一治愈性专用药，它对所有患者一视同仁，几秒钟药到病灶，然后通过我们独有的南珠酶迅速的帮助你呢清除造成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垃圾毒素。那么这些垃圾毒素一旦清理出来，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呢轻而易举的就打开了。打开以后的话呢，南珠肽呢作为眼底细胞的保护神，它呢趁热打铁的通过畅通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迅速到达晶状体上皮细胞内部。这个时候干嘛去了呢？营养修复激活再生晶状体上皮细胞。晶状体上皮细胞起什么作用啊？它一旦呢得以修复了，它一旦活跃起来，你晶状体的营养就足。刚才咱们不就讲了吗，说白内障啊就是晶状体混浊。那你当你这个晶状体上皮细胞活跃了，晶状体营养足了，它新陈代谢好了，混浊的物质就代谢出去了。它代谢一部分呢，患者就觉得眼前雾薄一些，然后看东西的变形啊重影啊怕光啊越来越轻了，看东西呢也是越来越清楚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通过治疗全程用药就两副药，那两副药白内障治得利利索索的。有很多朋友现在停药停六七年了没有一个犯的，你就包括像在咱们这次呢大型富民工程当中啊，很多人他这定药不是给自己定的，他是给亲朋好友啊给家里的亲人定的。为什么呢？他通过南珠消盟方把眼病治好了去根了，停药以后一直没犯，这个真功实效呢让他对咱们的南珠消盟方呢疗效非常认可，所以呢敢把这个健康呢带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所以我就跟大家讲，根治眼病的药它不是没有，你不用成天担心着，哎呀我得这眼病了我是不是就治不好了，是不是就失明了，手术都解决不了，医院都不给治了，那我就得等着失明了。不要这样想啊，不要消极。咱们现在呢有唯一能根治眼病的咱们的国药南珠消盟方甲类 OTC 的国药，那有呢在世界上享有盛名的唯一能恢复患者光明的国药南珠消盟方。你的眼病虽然重，但是呢只要你还有光感的，你没彻底失明的，那你就记住了，咱们专药专病专治南珠消盟方一共就两副药，它就可以让你的眼病利利索索的断病去根，让你停药以后呢不会再复发。那为什么停药以后不复发呢？因为你眼底细胞完全活跃了，你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已经完全打开了，营养时刻能进来，垃圾时刻能出去，眼球的抵抗疾病能力非常好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想犯它自然犯不了，这就是我们讲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我敢跟所有的重症的疑难的眼病患者来说，我说只要你是眼病，只要我允许你用药的，没有不去根的。这就是咱们的国药南珠消盟方，在整个眼病治疗领域当中唯一一款能让眼病断病去根的纯正国药准字号的产品。所以这次啊
尤其在眼病高发的时节，我们了解到了患者呢看病难治病贵，而且呢久治不愈这个难题了，所以呢咱们特别给大家启动了大型的复明工程。但是由于说研发成本高啊，这次是极力争取，然后呢咱们今天呢一共才争取到20个名额，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越是重症的眼病疑难的久治不愈

0: 域的，越是呢眼病种类比较多的，越是患者经济负担比较重的这些朋友，你一定要抓紧。因为通过这个活动的话呢，你一下子就省80%药费呀。我们直接给你报销80%药费，两副药你花656，那你自己算呗，一天仅花几块钱根治眼病不再难。谁敢想656就能让眼病去根儿啊？但这次呢，国药南珠消盟方帮我们做到了。但是这个机会呢，你能不能抓住，这得靠我们自己报名啊，得打场外的电话。所以400电话在全线开通着，您必须抢在前20个名额之内打进去。咱们呢依然在场外呢，特别为眼睛朋友提供了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只要你能抢上名额，656两副药，眼病就断病去根儿。好，那说到这儿呢，咱们看看听众朋友的电话呀，又已经打进直播间了。咱们呢还是来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
1: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盟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盟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2: 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收听一段好听片花。
1: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盟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盟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2: 好的，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4: 哎，马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4: 哎，马老师，我今年65岁。
0: 哎。
4: 这眼睛啊经常疼，看东西不清楚，还怕光、怕风、眼睛还干涩流泪。
0: 嗯嗯。
4: 哎，这不朋友介绍的吗？他用的挺好的，这不推荐我，正好这个现在有的活动不是能省不少钱吗？就是名额太紧张了，就20个，太少了。
0: 对，这好容易争取的，别嫌少了。研发成本特别高，高达好几个亿呢。然后这次活动我们是极力争取，你看原价两副药3280吗？现在活动期间两副药你花656，你省80%药费。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大家也得想一想，咱们顶着多大的生产成本压力呢？所以这也是极力争取的，才争取的20个。但是你要能抢上，你不就赚了吗？是不是？
4: 就是，
0: 哎，所以这回就着急参加活动了，是吗？
4: 我就看你想参加活动了嘛。
0: 那这样啊，我系统的了解一下整体病情。你那眼睛的话，你没上医院查过吗？
4: 嗯，我这眼睛没查。哎，这么他们说你得到医院查一查，你不检查，你的眼睛越来越发展，感觉还会失明的，这不我才害怕了吗？
0: 所以你就害怕了。所以其实任何眼病，只要眼睛出现异常症状，就得第一抓紧检查，第二马上治疗，这样才不能耽误。 因为任何眼病你不及时查不及时治，它最后结果都是失明。所以你虽然没查过啊，但是呢我通过你这症状我了解到了，你那眼睛的话呢，就比如说你经常疼，疼的话呢它有时候刺挠不，就疼的同时刺挠不刺挠，痒不痒，
4: 干痒，
0: 有点痒是吧，有点痒，然后眼角有分泌物没有，黏黏糊糊的，
4: 有啊
0: 有是吧。所以你的情况我考虑是两种眼病啊，但这两种眼病有关联，就是你最开始得的应该是什么呢，干眼症啊。干眼症呢就是这个怕光啊，啊怕风啊，眼睛干流泪啊，然后的话呢平时还涩，这是干眼症的症状，叫做干燥性结膜角膜炎。但是呢你除了干眼症，同时你还有角膜炎的症状，就是眼睛疼啊，然后呢这个有的时候痒啊，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分泌物，这还有角膜炎。角膜炎别不当回事儿啊，有多少人就由于一个角膜炎久治不愈了，最后呢角膜呢出现了，不仅混浊了，而且穿孔了，然后患者最后就失明了。所以这病得治啊，得抓紧治。
4: 马老师，我这个朋友啊，他是青光眼，经常这个眼睛在胀痛，有时候还眼底出血。还用这个咱们这个南竹消蒙方啊，两副药，现在人全好了，而且还停药了。这个平时我们都关系挺好的，那这不我的眼睛也不好，我这人比较皮实，也没去医院检查，反正眼睛经常疼，看东西不清楚，怕光，怕风，有时候看电视还眼干，一闭上眼就流泪，还疼。也不知道是自己咋回事。马老师，我今年65岁，我这眼睛你看看就这个样的。
0: 所以啊，刚才我不说了吗，你这什么眼病你自己不知道，但是我凭多年的临床经验，我可以给你诊断，就是一个干眼症，一个角膜炎啊。然后呢相对来比较，你朋友青光眼，然后高眼压，它是闭角型的，然后还有眼底出血。青光眼其实它这个病就比较重，它造成的是眼底的视神经萎缩，那是疑难眼底病，然后你更何况它还有眼底出血呢。但他如果用南竹消蒙方两副药，他就去根了，视力全恢复了，也不疼了，停药以后也没犯。那他那么重都治好了，你这更能啊，你没有他重啊。一会儿你这样，咱们这次大型的复明工程就是为了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而且呢反复久治不愈的难题。我这回要治就给你一步到位，彻底去根治好。
4: 好。
0: 然后的话呢，一会儿你自己抓紧时间打电话。你也没负担，前面我讲了，这次就是为了让大家都能吃起药治好病，所以呢原价两副药是3280，这回给你报销80%药费，你就花656。就啥，两副药一共你花656，你这病治好了一共你花656，这还没有检查费多呢。你别看你花了少，但是呢你治得彻底。为什么？你用的药呢是所有眼病的产品当中唯一一款治愈性用药。什么叫唯一？4000多种，只有它能做到。什么叫治愈？眼睛治好了，视力全恢复了，一点异常症状没有了，停药以后不会犯，这叫治愈。所以呢国家特批它为甲类 OTC 的国药，而且呢它也是国内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啊唯一一款呢以千年眼科圣药南竹入药的。本身南竹呢它里头含有的这个微量元素啊，氨基酸呢，维生素啊，都是眼球组织呢最需要的营养。然后的话呢，尤其我们又结合了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把这个南竹带到太空了。带到太空呢，在太空提取出来了，地球上提取不出来的，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那么南竹酶和唯一能营养眼底细胞的南竹肽。那为什么要提取这两种物质呢？你比如说你为什么会得干燥性结膜角膜炎呢？你为什么同时还有呢这个比较重症的考虑是病毒性角膜炎？什么原因呢？就是你眼底给眼底细胞呢提供营养的那条道和眼底细胞往外排垃圾的那条道被垃圾给堵了，堵了之后呢这个垃圾憋在里头，那么造成眼底细胞严重受损，尤其是角膜上皮细胞严重受损，这就造成了病毒性角膜炎啊。结膜下的黏膜细胞受损，这就造成了干燥性结膜角膜炎。所以你这病要治好呢，你是点那些润目的眼药水也好啊， 包括说你用那些呢这个消炎的抗病毒的眼药水阿奇洛韦啊都不管用，为什么呢？第一，它无法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打开。第二呢，它无法让你受损的眼底细胞活跃，眼底细胞不活，眼病别想治好。但是呢，咱们的OTC 国药南珠消磨方，它的细胞双活疗法恰恰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独有的南珠酶呢，6秒钟就可以到达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把垃圾一清，打通这个通道了。然后呢，又通过这个通道呢，把眼底细胞最需要的营养，就是什么呢？南珠肽提供到呢我们的眼底细胞内部，从内到外的营养修复激活眼底细胞。那么你角膜下的黏膜细胞结膜下的黏膜细胞它一活跃，那么整个结膜角膜的营养足了，炎症就消了，泪膜异常的问题就解决了，这个病呢也就两副药下来就去根了。你见效快，像你这种情况用上2-3天就能见着效果，所以你现在就抓紧参加活动，把这个2000多块钱药费省下来啊，1000多将近2000的药费省下来，656两副药用完了，你这病好的利利索索了，你想犯都犯不了啊。
4: 马老师，你这么一说，我心里明白了。我现在就相信你，相信南珠消磨方。因为朋友这眼底出血都好了，我也肯定能好。我
0: 眼底出血，他那个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都好了，你说你这能不好吗？是不是？气血十足是吧？所以你记住了。今天你所想要用的国药南珠消磨方啊，它不是来自于小作坊的啊。百余年前呢，它就是专门给宫廷的提供御药的。百余年前呢，那个时候光绪皇帝的这个宠妃珍妃呢，因为眼病，就是呢通过呢，那么最初给予提供的以南珠为主要功效成分的药物解除了眼疾了。那么他那个时候就成为了那么专门给宫廷提供御用药的这个御用药堂了。所以这100多年来它为什么还经久不衰呢？凡是用海洋药材的朋友都选择，就是因为它研发的药啊专门以治病根去病根为主的。所以你是幸运的，抓紧参加活动去吧啊。
4: 好，我现在就参加活动，说啥也得买上，赶紧。
0: 好，抓紧时间吧。场外电话呢现在在全线开通，马上拨打，活动名额就20个，一定要抓紧抓紧再抓紧。
4: 好好好。
0: 等着你健康的好消息，再会。
4: 好，谢谢马老师。
2: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蒙方惠民优惠活动，原价2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5: 喂，马老师，您好。
0: 啊，你好。
5: 我今天心情特别激动，我非常非常感谢马老师您，还有咱们那个南珠消磨方啊。
0: 不客气，是老朋友啊。
5: 老朋友，对对对，我受益者，受益了
0: 啊，受益者，那怪不得啊，每天有很多通过南珠消磨方那治好眼病的朋友打电话呀，千恩万谢的啊，所以您这电话打来我也高兴，跟我讲讲今天有什么好消息带过来。
5: 好，我就是想把那个眼睛恢复的情况跟您这样汇报一下，我想再买点药。
0: 行，您一说原来啥情况啊。
5: 哎呀，我跟您讲这个眼病10多年的时间了。最开始就是因为青光眼，我去做这个手术，但是没有做成功。这个眼睛啊，有一个就失明看不见了。
0: 就是，
5: 然后
0: 一开始青光眼有一只眼睛做完手术失明了，是吗？
5: 对，断了，没成想啊。但是过了也就可能5-6年的吧。我另外一个眼睛。我也发现不行，看啥东西呢，又开始模糊，不但是模糊，而且又胀又疼，不到那个医院去查吧，连大夫说，哎呀，您这个又是失明的一个前兆，说我什么视神经萎缩了。
0: 那你那只眼睛的话也青光眼了，就你胀疼的时候，它就是青光眼高眼压吗？ 然后你上医院查的时候，医院说失明前兆就是高眼压压迫视神经，视神经萎缩了吗？确实。那如果说这个视神经萎缩，他视野进一步缺损，最后视野封闭了，你不就失明吗？是不是？
5: 哎呀，就是。

0: 所以你的眼病挺重，属于疑难的眼底病了啊。而且青光眼它还有一个危害，它跟别的眼病还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它容易急性发作，尤其有青光眼的人，一般他都肝火比较旺性的急啊。然后有时候眼睛不舒服，他难受，他一难受他就着急上火，这情况下容易造成青光眼急性发作，24小时之内就容易失明，这叫暴盲。所以你这眼睛确实不乐观，当时啊。
1: 对对对，那大夫就说我这个情况已经相当严重了。
0: 对对对，然后呢？然后后来你是怎么知道咱们国药南珠消盲方的？
1: 哦，要说起这个药，我也是听我这边有人正好在用，他用的效果好，我才买的。
0: 啊，是吗？然后呢？你用上去以后怎么样？
1: 效果好，现在用下来，你看才一副药吧，还没用完。我感觉这个眼睛啊，也不胀也不疼了，现在很舒服。
0: 哎呦，太好了，眼压正常了啊。
1: 就是，而且我感觉看东西呢，那比之前要清楚了很多了。
0: 不错，视细胞活跃了，视神经萎缩给你解决了吗？
1: 是啊，我现在跟你讲嘛。至少吧，可能在个2-3米之内的话，我拿一个人我完全能够看得清。如果在10米以内，但是这个人我能够认出来，是老李老张的，这个没问题。
0: 真了不起了不起，你这之前可不行吧？你那之前就是没用南珠消盲方，医院说你是失明前兆，所以我考虑那时候可能就是人站在眼皮底下，你看都不清不全，是不是？
1: 是，那会儿完全就是，
0: 但现在就是南珠消盲方一副药没吃完呢，但现在呢2-3米能看清了，10来米的人也能认出来了，那挺好啊，相当不错了，是吧？
1: 就是啊，马老师，您说我这个都被医院判了死刑的人，居然现在能够恢复到这个程度，你看我多感谢你，马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所以我跟大伙说了啊。说你别整上医院，医院说你这眼睛治不了了啊，就是失明。然后呢，实际上那时候你还有光感呢，你自己也放弃了，那你也放弃了，你那眼睛真正的就恢复不了光明了。就
1: 是
0: 如果你眼病是非常重，但你要还有光感呢，医院怎么放弃你自己也不能放弃。有的人说那我不放弃我用啥，那你记住了呀，那国药南珠消盲方在4000多种同类产品当中独家荣誉成为眼病唯一康复性用药，只有它能让眼病去根，那你就必须用它呀，是不是？所以你看你这个这不是幸运的吗？当时要不治现在早就失明了，是不是？但是现在的话，
1: 这一副药
0: 时间不长，所以我问你啊，你现在不光是说3米之内能看清，就你那眼球啊，你上下左右转，就是这个在转的过程当中，所有东西都能看见吗？
1: 基本上能看见，但是还是有一点点感觉，好像有点发暗，就是那个旁边有点发暗。
0: 哎，这没关系，别着急，它一点点来。我问你的意思就是在了解你视野情况啊。因为视神经萎缩它造成是两个结果嘛，就是一个是视野进一步缺损，另一个是视力进一步下降，然后最后视野封闭失明。然后现在你通过南珠消盲方不到一副药的治疗，那么这个视力呢清晰很多了，那你视野肯定也开大了。但你记住了啊，你这还没治疗完呢。但是很多朋友非常惊喜的就是说什么呀，这眼睛不管有多重，但只要你用的是国药南珠消盲方，它总体治疗的话一共就是2副药啊，
1: 2副药
0: 断病去根，然后呢你就永久性停药了，所以你后边还差一副啊，还差一副。一会儿一会儿自己给场外打个电话，咱们这大型复明工程今天就20个名额，不好抢啊，实话实说。
1: 20个，
0: 但
1: 是
0: 对呀，但你要抢上了，你那一个你报上名了，就是一副药你报上名了，你不也省了药费了吗？是不是？
1: 那当然就是。
0: 对呀，所以你看，你说你原来买一副，原来那时候没有活动是吧？
1: 没有，就是原价买的。
0: 原价没活动的时候你花将近2000块钱啊买那一副，你现在你要能参加活动直接给你报销80%药费，你才花几百块钱，才花300多块钱，所以一会儿自己抓紧时间马上打电话去啊。就记住一点，那以后啊这眼病你想犯是犯不了了。但是我们讲说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得病的，咱说的是啥意思？以后身体上别的方面出现毛病了，别医院说给你判死刑了你就不治了，记住了，有很多保守治疗如果真正能从病根处治，这病能治好。所以眼病也是一样的。 医院再怎么、哦

0: 体新陈代谢营养供应一直充足，这也保障了眼球器官抵抗疾病能力好。所以呢，两副药用完了，你就永久性停药，后半辈子不用用了，这个病是犯不了的，再备一副药就行了啊。
1: 好好好，明白了，马老师，我就听您的。现在我赶紧打电话去参加活动，省那么多的钱了。
0: 嗯，对呀、啊，你看现在呢是什么呀？你是信心十足了，一副药病都去一大半了，自己也知道，后面再吃一副，这病利利索索全好了，以后啥药不吃了。还有活动还省钱，有这么好的机会也不能错过，马上拨打场外电话抢名额啊！
1: 好好好，明白。那就谢谢马老师。
0: 不客气，这位朋友，我们也感谢你的健康信息，等着你停药的好消息，再会吧。
1: 好好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蒙方里独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六秒钟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4: 哎，马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我听广播说现在有个活动啊，我也想要一个名额。
0: 咱们这次是大型的复明工程，但这名额不是谁要都能给的，你得符合我们的这个给予的这个帮扶，所以我得了解情况啊。你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4: 我是新朋友。嗯。
0: 哦，新朋友，没用过咱们的这个南珠消蒙方呢，是吧？
4: 对对对对对，昨天就是打完了，20名额没有了，所以今天给你来个电话。
0: 昨天打场外电话就没抢上名额是吗？
4: 没有。
0: 但我们这次活动是从开始到现在呀，秉承的都是公平公正的原则，所有的人都得在那一视同仁的前提下打400电话报名，直播间呢没有名额呀。当你打到这儿来了，我先了解了解，我看你到底符合不符合，我给你把关啊。
4: 哎，好的好的，谢谢马老师。这样的马老师了，来，我就是我这个眼睛呢，就是从这个小学、初中，然后毕业那个时候嘛，就是眼睛就是近视，这检查大概就是270度左右，就是270度左右，这个样子。
0: 轻度近视，
4: 上班的时候嘛，我这个眼睛啊，就慢慢就不太好了，就看东西嘛，就模糊的，后来嘛，40岁的时候，我就查出来就是有黄斑变性，还有这个飞蚊症。
0: 眼底损伤就出现了，黄斑变性跟玻璃体混浊那是，
4: 还有这个，就那个小黑点啊，在眼前啊，是飘来飘去，你看到哪它就跟着哪，心里特别烦躁。有时候嘛，这个眼睛呢，就好像进了东西一样，老想用手去揉。但也不知道，我就是以前嘛，以为就是一个近视。一个近视，平常呢，我也是挺注意这个眼睛，又是按摩的机器啊、敷眼罩啊、保健的什么，我都用过。那为什么马老师我这个眼睛还这么严重呢？我就不知道了。
0: 你按摩也好，你保健也好，那是治病吗？那都不是治病啊。你按摩能把近视给按好吗？你用保健的一些保健品也好，或者说你用其他一些辅助治疗的这个理疗也好，它能把近视解决吗？而为什么我提到近视？你这近视一开始是270度啊，那么你初中毕业的时候是270度，当然了，我不知道你目前的受教育程度啊，你现在肯定不是270度了，你现在近视度数有多少？
4: 现在肯定就是，我查了一下，现在就是有个800。

0: 有一个900多了。嗯，
1: 那你看你现在都高度近视了呗。
0: 嗯，
1: 所以呢，其实你要知道有一件事儿啊，就是你如果你高度近视了以后，你再怎样去保健去按摩，你也阻止不了眼底新陈代谢的这个混乱问题。高度近视造成眼底新陈代谢混乱吗？眼底新陈代谢混乱的时候，它容易造成一个问题，就是垃圾呀、啊。那么在这个眼底堆积的太多，它堆到哪儿了呢？就堆到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那儿了，它就把那个大门堵上了。堵上了呢，你眼底细胞一直在为眼球工作呢，然后呢，它也需要吸收营养啊。但是它吸收营养的那条道堵了，营养它就吸收不到。然后呢，细胞新陈代谢还会产生垃圾，垃圾还代谢不出去。这时候它就造成了一个什么呢？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受损，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一受损，黄斑的营养就不良了，它就出现黄斑变性了。然后有的人说看东西变形，这黄斑区有囊样水肿了，或有的人呢有黄斑区的裂孔了。然后呢，同时呢有玻璃体混浊，然后呢玻璃体混浊的话，有的人就逐渐感觉到说不敢用力过猛，一干什么或者拿点沉东西用力过猛了，他感觉眼前打闪，然后有的人就发生网脱了。所以这些问题它都是说你按摩呀你保健解决不了的。你当说这个高近视形成以后啊，你就要有效的去干嘛呢？有效的去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打开了，那么同时呢给你眼底各个细胞提供营养，这才能保护好眼底，避免眼底的病出现啊。所以呢，其实像你这种情况来讲，我要跟你说就说什么呢，今天你电话给我打、还是打对了还不算晚、因为毕竟你现在没有造成中心视力完全丧失呢。你中心视力要是完全丧失、你给我打电话都来不及了啊！你中间你就永远一块大黑影挡着你，永远看不见啊、那如果说你要真发生这个视网膜脱落，全脱能有俩月的时间了，那你找我都给你治不了了，因为你那太重了，晚了。但你现在打的不晚电话啊，你一会儿这样，你还打400电话，因为我刚才讲了，所有的朋友强烈要求这次活动啊，咱们是在万众瞩目当中要做的公平公正。20个名额呢，所有的人都是打场外的400电话去抢，一会儿你也接着打，一遍打不通呢，长按重拨，肯定有机会。这次我给你治的话呢，是怎样呢？这次呢，通过治疗，那咱们呢是通过呢我们国药啊。南珠第一方，那也就是说什么呢，南珠消萌方，它呢来治疗你眼病的病根儿。它先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打开，但是这个大门只有它能打开，为什么呢？只有它提取出来了高效的南珠酶，只有南珠酶能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面把垃圾清理干净。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呢这个医学权威经过科学检测的。然后呢，只有呢南珠消萌方独有的南珠肽能通过这个大门进入到呢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里面，进入到玻璃体细胞里面，干嘛去了呢？去营养修复激活和再生眼底细胞。眼底细胞一活呢，黄斑营养足了，它这个如果有裂孔也逐渐得到封闭了，如果呢它有水肿也吸收了，看东西就不变形了，然后呢中心视力恢复了，避免了你中心视力的丧失。再有呢就是玻璃体细胞活了，玻璃体里混浊物质就吸收了，吸收了眼前呢就没有黑点飘来飘去了，那么你也不用担心打闪，不用担心网脱了。就这样啊，我们通过两副药治疗下来，不光是说把你的黄斑变性和玻璃体混浊解决了，避免你失明。然后呢，这个正常来讲，一般说你这近视发展到80-90度，而且我考虑你现在今年最低最低也得有50多岁吧，是不是？
0: 我就是51岁，
1: 在你这个年龄来讲，你要说想把年轻时候上学时候得的近视给它治好了，不现实，哪儿也治不了。所以对于高度近视的人呢，他的治疗其实就是保护眼底。但是南珠消萌方让大家呢最惊喜的地方是有一点。虽然说你这高度近视呢现在治不了了，但我通过治疗你眼底的损伤，避免你失明，把眼底病治好了的同时，你会发现什么呢？你近视度数有所缩小。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你晶状体上皮细胞呢它也活跃了，这个屈光度呢稍微得到调整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举多得了。那你现在呢就争取能通过活动把药定上吧啊。
0: 哎，好好，马老师，我听你这样说我就懂了，我的眼睛是怎么回事了。
1: 对，我给你掰开了揉碎了说，目的是什么呢？
0: 对对对，
1: 不言而喻，让你明明白白的治病，实实在在的收获健康。那大家都说南珠消萌方能让眼病治愈了，它怎么治愈的？为什么它能做到啊？我得让你明白呀，是吧？然后咱们这个富民工程，你马上去拨打电话。虽然两副药原价3280， 但你今天在20个名额之内的话，你就花656，80%药费就省了。但你要抢不上，我就没办法了，你得花原价啊。
0: 哎，好好好，我马上拨打，谢谢马老师，明白了。
1: 不客气，你去马上拨打场外的400电话。也就是说，你这眼病啊，从这回用上南珠消盲方，一直到彻底治愈停药，一共就花656，你是一点负担没有的。我在这儿等着你的好消息了，好吧？
0: 哎，好的好的，谢谢马老师。哎，
2: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盲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盲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3: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盲方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4: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3: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1: 你好，这朋友。
5: 哎，你好，马老师。
1: 哎，你好。
5: 啊，你好。南珠消盲方呢，我现在用了快一副药了啊。
1: 啊，
5: 效果非常好的。
1: 哦，好。那你是治什么眼病的呀？
5: 我这原来是双眼白内障。右眼呢，那个时候看东西就是雾糟糟的，看东西看不透。
3: 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3: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圆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每天都在同一时刻呀，非常的高兴啊，能够通过咱们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独家冠名播出的眼病健康知识的节目，和大家呢共同关注有关于眼科疾病，他们到底该如何正确的预防，得了这个眼科疾病了到底该如何正确的进行治疗。当然了，其实提到这个话题的话呀，很多朋友也知道啊，包括以往很多人得了眼病以后啊，尤其最近很多人问我这个事儿，问我什么呢，他说我是白内障，然后呢我前年查出来的，前年查的时候呢临床医生说呀这是初发期，那初发期的话你不用管它了，我给你开点白内停，你回家点着，然后呢等到什么时候成熟了，什么时候你来找我做手术。所以呢患者呢他在点着的时候他就挺质疑的，那质疑什么呢，他说这个白内停如果要能治白内障，临床医生不会说你点着要成熟了你来找我做手术，那么既然他不治这白内障，为什么他让我点，那我刚开始发现的时候不重呢他就让我这么等着拖着，是不是就耽误了呢？而且患者还有一个顾虑，就是什么呀，看到身边有很多老病友由于眼科疾病做过手术，尤其最常见的就是白内障的人做了晶状体置换手术了，然后他就发现了说这个患者呀10个做白内障手术的10个呢会出现这种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是患者术后时间最长的2年左右看东西又模糊了，然后呢最后又到医院治疗，反反复复的，最后眼睛还是没保住，患者还是失明了。所以患者呀挺害怕的，就给我们打电话说我这种情况我是不是还应该再听他的接着等着呢，我发现今年就比前年查出来重了，但是呢我去查的时候说还没成熟呢，我还应该继续等吗，或者是说患者说我等完了我做完手术我是不是也会跟别人一样，然后做完手术这眼睛呢视力又下降了，甚至于最后还是得失明呢，那如果我不做手术我现在治可以不可以呢，我为什么非要等到成熟了再治呢？所以这个答案呢我跟患者讲了， 我说我经常讲的一句话啊，说眼病治疗有捷径吗？有。怎样能让患者少

遭罪，在视力下降不明显的时候，尽快的把它治好了，还少花钱，还缩短治疗时间，能不能做到？能，那就是做到早发现早治疗。那你比如说白内障初发期刚刚形成，你这时候抓紧治，很快就治好了。你没必要的拖着等着，心理上还承受着煎熬，然后最后呢1-2万块钱手术费花了，最后这视力又下降了。所以有的人说那为什么说这个临床当中给开这白内障解决不了这白内障呢？而又是为什么白内障的手术做完了还会模糊呢？一个原因，它俩是一个共同的原因。什么共同原因呢？不管你点的是临床当中给你开的白内障也好，或者其他的退役明目的药也好，或者是说呢临床当中的手术啊，晶状体置换也好，它都是因为没有治病根。没治病根，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啊。那白内障咱们讲说这个病啊，临床当中称为晶状体混浊。它为什么会混浊呢？是因为晶状体上皮细胞营养吸收不良，垃圾代谢不出去。那它为什么营养吸收不良，垃圾代谢不出去呢？是因为啊，它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那个大门叫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被垃圾和毒素给堵塞了，所以呢它想吸收营养也吸收不到，它想排泄垃圾也排泄不了，这造成了晶状体内蛋白质的混浊变性。那么你白内障也好，或者临床常规的一些退役明目的药也好，它为什么治不好？它第一打不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第二它无法营养呢晶状体上皮细胞，那这个病它就治不了。手术呢是给你置换了新的人工晶状体了啊，刚换完呢，短期之内患者很高兴，哎呀我视力可好了啊。但是呢有的朋友甚至于快的一个星期左右，有的人慢的也就2年左右又模糊了，最后又失明了。为什么呢？是因为手术呢没有解决这个白内障的病根，然后的话呢造成了什么后囊膜的营养不良，那么导致后囊膜又混浊了，所以这叫做什么术后继发的后发症。究其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治病根。所以呢当患者问到我的时候说，那我要现在呢用咱们这个国药南珠消蒙方来得及吧？来得及，而且呢你现在你治得及时啊，虽然说你没成熟呢，可能呢你现在呢已经不是初发期了，那你也就顶多是在膨胀期呗。膨胀期呢你还有视力呢，你现在抓紧时间治。你比如你膨胀期，你就是到了成熟期了，你只剩光杆了，那如果你用上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你这视力照样能全面的恢复，你照样能终身停药，以后这个病不犯，而你把10000多块钱手术费省下来了，你还没遭罪。为什么呢？还是那句话，治病求本，斩草除根。国药南珠消蒙方大家知道啊，它是4000多种同类产品当中独家荣誉成为呢中华眼病康复工程一线首选用药的，它是独家荣誉成为眼病治疗领域唯一一款康复型专用药的，它是独家获得特批为甲类 OTC 金牌国药的，这个把药盒拿到手里我们就能看得见。它呢能够让患者呢2副药就根治眼病，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它秉承的是什么呢？治眼活细胞，那眼病必然小，投入了数亿的巨资，给广大眼病朋友带来的既治病根又去病根的一个重大的科研成果。它秉承的就是治眼活细胞，眼病必然小。所以那么眼病呢发病在于呢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我们呢就专门那以千年的眼科圣药南珠为主要功效成分。大家知道南珠是珍珠当中呢最名贵的，药用价值最高的，那西珠不如东珠，东珠不如南珠嘛。不光是说在珠宝饰品当中它是最名贵的，而且呢在入药的过程当中它是这个药用价值最高的，尤其治眼病的药离不开它。所以呢尤其呢我们是以南珠入药，研发成本就非常高，而且尤其我们大家知道古方今用，我们结合的是什么呢？现代的高科技提纯。什么高科技呢？就是一个航天的高科技，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也就是说本身呢这个南珠入药，南珠呢它对这个眼病呢都有一个强大的一个退役明目的作用。尤其我们经过了航天提纯之后，提取出来了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珠酶和唯一能营养呢眼底细胞的南珠肽，这就奠定了国药南珠消蒙方虽然不治百

病，但是对于眼病，它却是药到病除，手到擒来的。而且我们把它打造成了微分子药啊，微分子药就是说这药粉质细，遇到胃酸五秒崩解就能被人体吸收和利用。所以有很多你看七八十岁的老年的眼病患者跟我讲啊，说你看我用上这个南珠消磨方，我一开始我没敢那么高要求，我想我这年龄太大了，因为我听到有很多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人，人家两三天三五天见效了，我没敢想我能那么快见效，因为我年龄在这摆着呢。但是大家却发现呢，说两三天的时候感觉眼睛舒适滋润的时候，一个星期左右视力也一天天提高了。为什么呢？微分子给药到病灶来得快。所以呢，国药南珠消磨方作为眼病唯一治愈性专用药，它对所有患者一视同仁，几秒钟药到病灶，然后通过我们独有的南珠酶迅速的帮助你呢清除造成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垃圾毒素。那么这些垃圾毒素一旦清理出来，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呢轻而易举的就打开了。打开以后的话呢，南珠肽呢作为眼底细胞的保护神，它呢趁热打铁的通过畅通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迅速到达晶状体上皮细胞内部。这个时候干嘛去了呢？营养修复激活再生晶状体上皮细胞。晶状体上皮细胞起什么作用啊？它一旦呢得以修复了，它一旦活跃起来，你晶状体的营养就足。刚才咱们不就讲了吗，说白内障啊就是晶状体混浊。那你当你这个晶状体上皮细胞活跃了，晶状体营养足了，它新陈代谢好了，混浊的物质就代谢出去了。它代谢一部分呢，患者就觉得眼前雾薄一些，然后看东西的变形啊、重影啊、怕光啊越来越轻了，看东西呢也是越来越清楚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通过治疗全程用药就两副药，那两副药白内障治得利利索索的。有很多朋友现在停药停六七年了，没有一个犯的。你就包括像在咱们这次呢大型富民工程当中啊，很多人他这定药不是给自己定的，他是给亲朋好友啊，给家里的亲人定的。为什么呢？他通过南珠消磨方把眼病治好了，去根了，停药以后一直没犯。这个针灸时效呢，让他对咱们的南珠消磨方呢疗效非常认可，所以呢敢把这个健康呢带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所以我就跟大家讲，根治眼病的药它不是没有，你不用成天担心着，哎呀我得这眼病了，我是不是就治不好了，是不是就失明了，手术都解决不了，医院都不给治了，那我就得等着失明了。不要这样想啊，不要消极。咱们现在呢有唯一能根治眼病的咱们的国药南珠消磨方甲类 OTC 的国药，那有呢在世界上享有盛名的唯一能恢复患者光明的国药南珠消磨方。你的眼病虽然重，但是呢只要你还有光感的，你没彻底失明的，那你就记住了，咱们专药专病专治南珠消磨方一共就两副药，它就可以让你的眼病利利索索的断病去根，让你停药以后呢不会再复发。那为什么停药以后不复发呢？因为你眼底细胞完全活跃了，你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已经完全打开了，营养时刻能进来，垃圾时刻能出去，眼球的抵抗疾病能力非常好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想犯它自然犯不了。这就是我们讲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我敢跟所有的重症的疑难的眼病患者来说，我说只要你是眼病，只要我允许你用药的，没有不去根的。这就是咱们的国药南珠消磨方，在整个眼病治疗领域当中唯一一款能让眼病断病去根的纯正国药准字号的产品。所以这次啊，尤其在眼病高发的时节，我们了解到了患者呢看病难治病贵，而且呢久治不愈这个难题了，所以呢咱们特别给大家启动了大型的富民工程。但是由于说研发成本高啊，这次是极力争取，然后呢咱们今天呢一共才争取到20个名额。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越是重症的眼病疑难的久治不愈的，越是呢眼病种类比较多的，越是患者经济负担比较重的，这些朋友你一定要抓紧。因为通过这个活动的话呢，你一下子就省80%药费啊，我们直接给你报销80%药费，两副药你花656，那你自己算呗，一天仅花几块钱根治眼病不再难。谁敢想656就能让眼病去根啊？但这次呢国药南珠消磨方帮我们做到了。但是这个机会呢你能不能抓住，这得靠我们自己报名啊，得打场外的电话。所以400电话在全线开通着，您必须

0: 抢在前20个名额之内打进去。咱们呢依然在场外呢特别为眼病朋友提供了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只要你能抢上名额，656两副药，眼病就断病去根儿。好，那说到这儿呢，咱们看看听众朋友的电话呀，又已经打进直播间了。咱们呢还是来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
1: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兰珠萧萌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萧萌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2: 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2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收听一段好听片花。
1: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兰珠萧萌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萧萌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2: 好的，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4: 哎，马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4: 哎，马老师，我今年65岁。
0: 哎。
4: 这眼睛啊经常疼，看东西不清楚，还怕光、怕风、眼睛还干涩流泪。哎，这不朋友介绍的吗？他用的挺好的，这不推荐我，正好这个现在有的活动不是能省不少钱吗？就是名额太紧张了，就20个，太少了。
0: 好容易争取的，别嫌少了，研发成本特别高，高达好几个亿呢。然后这次活动我们是极力争取，你看原价2副药3280吗？现在活动期间2副药你花656，你省80%药费。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大家也得想一想，咱们顶着多大的生产成本压力呢？所以这也是极力争取的，才争取到20个。但是你要能抢上，你不就赚了吗？是不是？
4: 就是，
0: 所以这回就着急参加活动了，是吗？
4: 我就看你想参加活动了嘛。
0: 那这样啊，我系统的了解一下整体病情。你那眼睛的话，你没上医院查过吗？
4: 我这眼睛没查。这不他们说你得到医院查一查，你不检查，你的眼睛越来越发展，感觉还会失明的，这不我才害怕了吗？
0: 所以你就害怕了。所以其实任何眼病，只要眼睛出现异常症状，就得第一抓紧检查，第二马上治疗，这样才不能耽误。因为任何眼病你不及时查不及时治，它最后结果都是失明。所以你虽然没查过啊，但是呢我通过你这症状我了解到了，你那眼睛的话呢，就比如说你经常疼的话呢，它有时候刺挠不，就疼的同时刺挠不刺挠，痒不痒？
4: 干痒，
0: 有点痒是吧？有点痒，然后眼角有分泌物没有？黏黏糊糊的。
4: 有
0: 是吧？所以你的情况我考虑是两种眼病啊，但这两种眼病有关联。就是你最开始得的应该是什么呢？干眼症啊。干眼症呢就是这个怕光啊，怕风啊，眼睛干流泪啊，然后的话呢平时还涩， 这是干眼症的症状，叫做干燥性结膜角膜炎。但是呢，你除了干眼症，同时你还有角膜炎的症状，就是眼睛疼，嗯，然后呢，这个有的时候痒，嗯，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分泌物，这还有角膜炎。角膜炎别不当回事儿啊，有多少人就由于一个角膜炎久治不愈了，最后呢，角膜呢出现了，不仅混浊了，而且穿孔了，然后患者最后就失明了，所以这病得治啊，得抓紧治。
4: 哎，马老师，我这个朋友啊，他是青光眼，经常这个眼睛在胀痛，有时候还眼底出血，他用这个咱们这个南竹消蒙方啊，两副药，现在人全好了，而且还停药了，这个平时我们都关系挺好的。那这不我的眼睛也不好，我这人比较皮实，也没去医院检查，反正眼睛经常疼，看东西不清楚，怕光，怕风，有时候看电视还眼干，一闭上眼睛就流泪，还疼，也不知道是自己是咋回事。王老师，我今年65岁，我这眼睛你看看就这个样的，
0: 所以啊，刚才我不说了吗？你这什么眼病你自己不知道，但是我凭多年的临床经验，我可以给你诊断，就是一个干眼症，一个角膜炎啊。然后呢，相对来比较，你朋友青光眼，然后高眼压，它是闭角型的，然后还有眼底出血。青光眼其实它这个病就是比较重，它造成的是眼底的视神经萎缩，那是疑难眼底病。然后你更何况它还有眼底出血呢。但他如果用南竹消蒙方两副药，他就去根了，视力全恢复了，也不疼了，停药以后也没犯。那他那么重都治好了，你这更能啊，你没有他重啊。一会儿你这样，咱们这次大型的复明工程就是为了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而且呢反复久治不愈的难题。我这回要治就给你一步到位，彻底去根治好。
4: 好。
0: 然后的话呢，一会儿你自己抓紧时间打电话。你也没负担，前面我讲了，这次就是为了让大家都能吃起药治好病，所以呢原价两副药是3280，这回给你报销80%药费，你就花656，就啥，两副药一共你花656，你这病治好了一共你花656，这还没有检查费多呢啊。你别看你花了少，但是呢你治得彻底。为什么？你用的药呢是所有眼病的产品当中唯一一款治愈性用药。什么叫唯一？4000多种，只有他能做到。什么叫治愈？眼睛治好了，视力全恢复了，一点异常症状没有了，停药以后不会犯，这叫治愈。所以呢国家特批它为甲类 OTC 的国药，而且呢它也是国内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啊唯一一款呢以千年眼科圣药南竹入药的。本身南竹呢它里头含有的这个微量元素啊，氨基酸呢，维生素啊，都是眼球组织呢最需要的营养。然后的话呢，尤其我们又结合了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把这个南竹带到太空了。带到太空呢，在太空提取出来了，地球上提取不出来的，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那么南竹酶和唯一能营养眼底细胞的南竹肽。那为什么要提取这两种物质呢？你比如说你为什么会得干燥性结膜角膜炎呢？你为什么同时还有呢这个比较重症的考虑是病毒性角膜炎，什么原因呢？就是你眼底给眼底细胞呢提供营养的那条道和眼底细胞往外排垃圾的那条道被垃圾给堵了，堵了之后呢这个垃圾憋在里头，那么造成眼底细胞严重受损，尤其是角膜上皮细胞严重受损，这就造成了病毒性角膜炎啊。结膜下的黏膜细胞受损，这就造成了干燥性结膜角膜炎。所以你这病要治好呢，你是点那些润目的眼药水也好啊，包括说你用那些呢这个消炎的抗病毒的眼药水，阿奇洛韦啊，都不管用。为什么呢？第一，它无法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打开。第二呢，它无法让你受损的眼底细胞活跃，眼底细胞不活，眼病别想治好。但是呢，咱们的OTC 国药南竹消蒙方，它的细胞双活疗法恰恰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独有的南竹酶呢，6秒钟就可以到达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把垃圾一清，打通这个通道了。然后呢，又通过这个通道呢，把眼底细胞最需要的营养，就是什么呢？南竹肽提供到呢我们的眼底细胞内部，从内到外的营养修复激活眼底细胞。 那么你角膜下的黏膜细胞啊，结膜下的黏膜细胞它一活跃，那么整个结膜角膜的营养足了，炎症就消了，泪膜异常的问题就解决了，这个病呢也就两副药下来就去根了，你见效快，像你这种情况用上两三天就能见着效果，所以你现在就抓紧参加活动，把这个2000多块钱药费省下来啊，1000多将近2000的药费省下来，656两副药用完了，你这病好的利利索索的，你想犯都犯不了啊。
4: 马老师你这么一说我心里明白了，我现在就相信你，相信男主小萌花，因为朋友这眼底出血都好了，我也肯定能好，我
0: 眼底出血他那个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都好了，你说你这能不好吗？是不是气血十足是吧？所以你记住了，今天你所想要用的国药南珠消萌方啊，它不是来自于小作坊的啊，百余年前呢它就是专门给宫廷的提供御药的，百余年前呢那个时候光绪皇帝的这个宠妃珍妃呢因为眼病，就是呢通过呢那么最初给予提供的以南珠为主要功效成分的药物解除了眼疾了，那么他那个时候就成为了那么专门给宫廷提供御用药的这个御用药堂了，所以这100多年来它为什么还经久不衰呢？凡是用海洋药材的朋友都选择，就是因为它研发的药啊专门以治病根去病根为主的，所以你是幸运的，抓紧参加活动去吧啊。
4: 好，我现在就参加活动，说啥也得买上，赶紧
0: 好，抓紧时间吧，场外电话呢现在在全线开通，马上拨打，活动名额就20个，一定要抓紧抓紧再抓紧，
4: 好好好，
0: 等着你健康的好消息，再会，
4: 好好，谢谢马老师。
2: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萌方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5: 喂，马老师，您好。
0: 啊，你好。
5: 我今天心情特别激动，我非常非常感谢马老师您，还有咱们那个南珠消萌方啊。
0: 哦，不客气，是老朋友啊。
5: 老朋友，对对对，我受益者受益了
0: 啊，受益者，那怪不得啊，每天有很多通过南珠消萌方那治好眼病的朋友打电话呀，千恩万谢的啊，所以您这电话打来我也高兴，跟我讲讲今天有什么好消息带过来。
5: 好，我就是想把那个眼睛恢复的情况跟您这样汇报一下，我想再买点药。
0: 行，您您说原来啥情况啊？
5: 哎呀，我跟您讲这个眼病10多年的时间了。最开始就是因为青光眼，我去做这个手术，但是没有做成功。这个眼睛呢，有一个就失明看不见了。
0: 就是，
5: 然后
0: 一开始青光眼有一只眼睛做完手术失明了，是吗？
5: 对，断了，没成想啊。但是过了也就可能5-6年的吧。我另外一个眼睛。我也发现不行，就是看啥东西呢，又开始模糊，不但是模糊，而且又胀又疼，我到那个医院去查吧，那大夫说，哎呀，您这个又是失明的一个前兆，说我什么视神经萎缩了。
0: 那你那只眼睛的话也青光眼了，就你胀疼的时候，它就是青光眼高眼压吗？然后你上医院查的时候，医院说失明前兆就是高眼压压迫视神经，视神经萎缩了吗？确实，那如果说这个视神经萎缩，它视野进一步缺损，最后视野封闭了，你不就失明吗？是不是？
5: 哎呀，就是啊。
0: 所以你那眼病挺重，属于疑难的眼底病了啊。而且青光眼它还有一个危害，它跟别的眼病还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它容易急性发作。尤其有青光眼的人，一般他都肝火比较旺，性子急呀，然后有时候眼睛不舒服，他难受，他一难受他就着急上火，这情况下容易造成青光眼急性发作，24小时之内就容易失明，这叫暴盲，所以你这眼睛确实不乐观当时啊。
5: 对对对，那大夫就说我这个情况已经相当严重了。
0: 对对对，然后呢？

0: 然后后来你是怎么知道咱们国药南珠消盟方的？
1: 哦，要说起这个药，我也是听我这边有人正好在用，他用的效果好，我才买的。
0: 啊，是吗？然后那你用上去以后怎么样？
1: 效果好，现在用下来你看才一副药吧，还没用完。我感觉这个眼睛啊，也不胀也不疼了，现在很舒服。
0: 哎呦，太好了，眼压正常了啊。
1: 就是，而且我感觉看东西呢，那比之前要清楚了很多了。
0: 不错，是细胞活跃了，是神经萎缩给你解决了吗？
1: 是啊，我现在跟你讲吧，至少吧，可能在那个两三米之内的话，我拿一根针，我完全能够看得清。如果在十米以内。但是这个人我能够认出来，是老李老张的，这个没问题。
0: 那了不起了不起，你这之前可不行吧？你那之前就是没用南珠消盟方，医院说你是失明前兆，所以我考虑那时候可能就是人站在眼皮底下，你看都不清不全，是不是？
1: 是，那会儿完全就是。
0: 但现在就是南珠消盟方一副药没吃完呢，但现在呢两三米能看清了，十来米的人也能认出来了，那挺好啊，相当不错了，是吧？
1: 就是啊，马老师，您说我这个都被医院判了死刑的人，居然现在能够恢复到这个程度，你看我多感谢你，马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那所以我跟大伙说了啊，说你别整上医院，医院说你这眼睛治不了了啊，就是失明。然后呢，实际上那时候你还有光感呢，你自己也放弃了，那你也放弃了，你那眼睛真正的就恢复不了光明了。就是，如果你眼病是非常重，但你要还有光感呢，医院怎么放弃你自己也不能放弃。有的人说，那我不放弃，我用啥？那你记住了呀。那国药南珠消盟方在4000多种同类产品当中，独家荣誉成为眼病唯一康复性用药，只有它能让眼病去根，那你就必须用它呀，是不是？所以你看你这个，这不是幸运的吗？当时要不治，现在早就失明了，是不是？但是现在的话，
1: 这一副药
0: 时间不长，所以我问你啊，你现在不光是说三米之内能看清，就你那眼球啊，你上下左右转，就是这个在转的过程当中，所有东西都能看见吗？
1: 基本上能看见，但是还是有一点点感觉，好像有点发暗，就是那个旁边有点发暗。
0: 哎，这没关系，别着急，他一点点来。我问你的意思就是在了解你视野情况啊，因为视神经萎缩它造成是两个结果嘛，就是一个是视野进一步缺损，另一个是视力进一步下降，然后最后视野封闭失明。然后现在你通过南珠消盟方不到一副药的治疗，那么这个视力呢清晰很多了，那你视野肯定也开大了。但你记住了啊，你这还没治疗完呢啊，但是很多朋友非常惊喜的就是说什么呀，这眼病不管有多重，但只要你用的是国药南珠消盟方，它总体治疗的话一共就是两副药啊，两副药断病去根，然后呢你就永久性停药了，所以你后边还差一副啊，还差一副。
1: 哎呀，
0: 一会儿自己给场外打个电话，咱们这大型复明工程今天就20个名额，不好抢啊，实话实说。
1: 20个，
0: 但、
1: 哎、
0: 对呀、
1: 啊，
0: 但你要抢上了，你那一个你报上名了，就是一副药你报上名了，你不也省了药费了吗？是不是？
1: 那当然就是。
0: 对呀、啊，所以你看，你说你原来买一副，原来那时候没有活动是吧？
1: 没有，就是原价买的。
0: 原价没活动的时候，你花将近2000块钱啊，买那一副。你现在你要能参加活动，直接给你报销80%药费，你才花几百块钱啊，才花300多块钱
1: 啊。
0: 所以一会儿自己抓紧时间马上打电话去啊。就记住一点，那、就记住一点，那、以后啊，这眼病你想犯是犯不了了。但是我们讲说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得病的，咱说的是啥意思？以后身体上别的方面出现毛病了，别医院说给你判死刑了你就不治了，记住了，有很多保守治疗如果真正能从病根处治，这病能治好。所以眼病也是一样的，医院再怎么放弃，只要你没彻底失明呢，我国药南珠消盟方都不放弃。为什么呢？因为千百年来呢，以南珠来入药呢，就是秉承治眼病病根儿的。那更何况的话，本身南珠治疗眼病的效果就没有药能比。然后呢，我们又结合了航天的微分子萃取技术来提纯呢，那这个药它药劲更大了，药效更强了呀。
1: 难怪。
0: 所以呢，利用这个微分子给药和细胞双活疗法，如今活了什么呢？一个是把你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 把这个防水呢让它能正常循环了，所以你眼睛不疼不胀。

0: 啊，好好，明白，那就谢谢马老师。
1: 不客气，这位朋友，我们也感谢你的健康信息，等着你挺好的好消息，再会吧。
0: 好好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蒙方里独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六秒钟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这朋友。
4: 哎，马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我听广播说现在有个活动啊，我也想要一个名额。
1: 咱们这次是大型的富民工程，但这名额不是谁要都能给的，你得符合我们的这个给予的这个帮扶，所以我得了解情况啊。你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4: 我是新朋友。嗯。
1: 哦，新朋友，没用过咱们的这个南珠消蒙方呢，是吧？
4: 对对对对对，昨天就是打完了，20名额没有了，所以今天给你来个电话。
1: 昨天打场外电话就没抢上名额是吗？
4: 没有。
1: 但我们这次活动是从开始到现在呀，秉承的都是公平公正的原则，所有的人都得在那一视同仁的前提下打400电话报名，直播间呢没有名额呀。当你打到这儿来了，我先了解了解，我看你到底符合不符合，我给你把把关。
4: 哎，好的好的，谢谢马老师。这样的马老师了，来，我就是我这个眼睛呢，就是从这个小学、初中，然后毕业那个时候嘛，就是眼睛就是近视，这检查大概就是270度左右，就是270度左右这个样子。
1: 轻度近视，
4: 上班的时候嘛，我这个眼睛啊，就慢慢就不太好了，就看东西嘛，就模模糊糊的，后来嘛，40岁的时候，我就查出来就是有黄斑变性，还有这个飞蚊症。
1: 眼底损伤就出现了，黄斑变性跟玻璃体混浊那是，
4: 还有这个，就那个小黑点啊，在眼前啊是飘来飘去，你看到哪它就跟着哪，心里特别烦躁。有时候嘛，这个眼睛呢就好像进了东西一样，老想用手去揉。但也不知道，我就是以前嘛，以为就是一个近视。一个近视，平常呢，我也是挺注意这个眼睛，也是按摩的机器啊、敷眼罩啊、保健的什么，我都用过。那为什么马老师我这个眼睛还这么严重呢？我就不知道了。
1: 你按摩也好，你保健也好，那是治病吗？那都不是治病啊。你按摩能把近视给按好吗？你用保健的一些保健品也好，或者说你用其他一些辅助治疗的这个理疗也好，它能把近视解决吗？而为什么我提到近视？你这近视一开始是270度啊，那么你初中毕业的时候是270度，当然了，我不知道你目前的受教育程度啊，你现在肯定不是270度了，你现在近视度数有多少？
4: 现在肯定就是。我查了一下，现在就是有个800，有一个900多了。
1: 那你看你现在都高度近视了呗。所以呢，其实你要知道有一件事儿啊，就是你如果你高度近视了以后，你再怎样去保健去按摩，你也阻止不了眼底新陈代谢的这个混乱问题。高度近视造成眼底新陈代谢混乱吗？眼底新陈代谢混乱的时候，它容易造成一个问题，就是垃圾呀。那么在这个眼底堆积的太多，它堆到哪儿了呢？就堆到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那儿了，它就把那个大门堵上了。堵上了呢，你眼底细胞一直在为眼球工作呢，然后呢，它也需要吸收营养啊。

0: 但是它吸收营养的那条道堵了，营养它就吸收不到。然后呢，细胞新陈代谢还会产生垃圾，垃圾还代谢不出去。这时候它就造成了一个什么呢？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受损。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一受损，黄斑的营养就不良了，它就出现黄斑变性了。然后有的人说看东西变形，这黄斑区的囊样水肿了，或者有的人呢有黄斑区的裂孔了。然后呢，同时呢有玻璃体混浊，然后呢玻璃体混浊的话，有的人就逐渐感觉到说不敢用力过猛，一干什么或者拿点沉东西用力过猛了，他感觉眼前打闪，然后有的人就发生网脱了。所以这些问题它都是说你按摩呀，你保健解决不了的。你当说这个高近视形成以后啊，你就要有效的去干嘛呢？有效的去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打开了。那么同时呢，给你眼底各个细胞提供营养，这才能保护好眼底，避免眼底的病出现啊。所以呢，其实像你这种情况来讲，我要跟你说就说什么呢，今天你电话给我打还是打对了，还不算完，因为毕竟你现在没有造成中心视力完全丧失呢。你中心视力要是完全丧失，你给我打电话都来不及了啊。你中间你就永远一块大黑影挡着你，永远看不见啊。那如果说你要真发生这个视网膜脱落，全脱能有俩月的时间了，那你找我都给你治不了了，因为你那太重了，晚了。但你现在打的不晚电话啊，你一会儿这样，你还打400电话，因为我刚才讲了，所有的朋友强烈要求这次活动啊，咱们是在万众瞩目当中要做的公平公正。20个名额呢，所有的人都是打场外的400电话去抢，一会儿你也接着打，一遍打不通了，长按重播，肯定有机会。这次我给你治的话呢，是怎样呢？这次呢，通过治疗，那咱们呢是通过呢我们国药啊南珠第一方，那也就是说什么呢？南珠消蒙方，它呢来治疗你眼病的病根儿。他先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打开，但是这个大门只有他能打开，为什么呢？只有他提取出来了高效的南珠酶，只有南珠酶能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面，把垃圾清理干净。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呢这个医学权威经过科学检测的。然后呢，只有呢南珠消蒙方独有的南珠肽能通过这个大门进入到呢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里面，进入到玻璃体细胞里面，干嘛去了呢？去营养修复、激活和再生眼底细胞。眼底细胞一活呢，黄斑营养足了，它这个如果有裂孔也逐渐得到封闭了。如果呢它有水肿也吸收了，看东西就不变形了。然后呢中心视力恢复了，避免了你中心视力的丧失。再有呢就是玻璃体细胞活了，玻璃体里混浊物质就吸收了。吸收了眼前呢就没有黑点飘来飘去了，那么你也不用担心打闪，不用担心网脱了。就这样啊，我们通过两副药治疗下来，不光是说把你的黄斑变性和玻璃体混浊解决了，避免你失明。然后呢，这个正常来讲，一般说你这近视发展到80-90度，而且我考虑你现在今年最低最低也得有50多岁吧，是不是？
1: 我就是51岁，
0: 在你这个年龄来讲，你要说想把年轻时候上学时候得的近视给它治好了，不现实，哪儿也治不了。所以对于高度近视的人呢，他的治疗其实就是保护眼底。但是南珠消蒙方让大家呢最惊喜的地方是有一点。虽然说你这高度近视呢现在治不了了，但我通过治疗你眼底的损伤，避免你失明，把眼底病治好了的同时，你会发现什么呢？你近视度数有所缩小。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你晶状体上皮细胞呢它也活跃了，这个屈光度呢稍微得到调整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举多得了。那你现在呢就争取能通过活动把药定上吧啊。
1: 好好，马老师，我听你这样说我就懂了我的眼睛怎么回事了。
0: 对，我给你掰开了揉碎了说，目的是什么呢？不言而喻，让你明明白白的治病，实实在在的收获健康。那大家都说南珠消蒙方能让眼病治愈了，它怎么治愈的？为什么它能做到啊？我得让你明白呀，是吧？然后咱们这个富民工程，你马上去拨打电话。虽然两副药原价3280，但你今天在20个名额之内的话，你就花656，80%药费就省了。但你要抢不上我就没办法了，你得花原价啊。
1: 好，我马上拨打，谢谢马老师，明白了。
0: 不客气，你去马上拨打场外的400电话。也就是说你这眼病啊，从这回用上南珠消蒙方一直到彻底治愈停药，一共就花656，你是一点负担没有的。我在这儿等着你的好消息了，好吧。
1: 好的，谢谢马老师。
2: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

0: 一个笑容。懒猪肖萌芳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肖萌芳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1: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蒙方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3: 你好，这朋友。
4: 哎，你好，马老师。
3: 哎，你好。
4: 啊，你好。南珠消蒙方呢？我现在用了快一副药了啊。
3: 啊，
4: 效果非常好的。
3: 哦，好。那你是治什么眼病的呀？
4: 我这原来是双眼白内障。右眼呢，那个时候看东西就是雾糟糟的，看东西看不透。左眼呢也有白内障，但是呢，比右眼轻点儿。眼睛怕光，这眼也就阳光冲着的时候呢，我这眼睛眯着就不敢睁的，就不敢睁眼睛啊。眯着些的，才能看清楚一些呢。因为那个时候出门的时候呢，我就戴上墨镜。虽然呢也治疗过，但是都不见好。那不后来呢，听你讲的这个南珠消蒙方呢，我一看呢是微分子给药，还有这个南珠，那作用还是很大的啊，而且很珍贵的，纯天然的，不是人工种植的。这结果我一试啊，真的是没让我失望了，
3: 是不是？所以说你也知道了啊，你看，比如说要是有的人他爱看以前一些古老的医书的，他知道这个《本草纲目》当中就写过嘛，说这个南珠南珠呢，它为众珠中之极品，就是南珠是所有珍珠当中最好的啊。然后呢，主明目，治眼中异状白膜啊。那么去异明目，去除眼病之效呢，无往而不利。也就是说，南珠治眼病没有治不好的啊。所以呢，我们选择以它来入药啊。那么对这个南珠有认识的老百姓都知道，说这个药疗效肯定不能差。而且南珠的话，你得知道它跟那个西珠和东珠不一样。你看那个西珠是来自于地中海地区的，污染比较重啊。那么这个一般来讲呢，不敢以它入药。然后东珠呢是朝鲜半岛还有日本的，它都是人工这个淡水养殖的，污染重，药用价值比较低一些。所以呢，这个南珠它是南海特有的，南海呢这个海域非常的广阔呀，然后呢这个海洋的生态环境啊，海水的 pH 值啊，日照都非常好，那里呢你想人工养殖没有办法养殖，那里的这个南珠呢都是纯正野生的啊，吸这个海水之精华和天地之灵气，所以这南珠呢这个药用价值非常高。然后呢，南珠消蒙方呢，它不光是说以南珠入药，它呢还是精益求精了。干嘛呢？南珠药效本身就高，然后呢，我又结合航天的这样技术来提纯了，这就奠定了南珠消蒙方虽然不治百病，但对眼病它就能断定去根儿。所以后来你用上去以后，你跟我讲讲，你用什么时候见着什么样效果的？
4: 我用了十多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眼睛呢不那么怕光了，弄睁开了。
3: 然后呢？
4: 这不是20天时的时候呢？这个眼睛这个白内障那个雾啊，就开始变薄变淡了，这叫啊。
3: 哦。
4: 而且长得不那么明显了。是的。可给我高兴坏了，我这心里边都感觉敞亮了，这叫啊。
3: 对。
4: 这不这一副药我快用完了呀，还得有2天的量嘛啊。现在这视力就好的差不多了。就我现在这个视力，我去测试了一下嘛啊。左眼呢是1.0，右眼0.8的视力。哎呦，现在眼前呢非常干净，这个白内障那个雾啊，全都消下去了。这回
3: 左眼1.0，右眼0.8。你多大岁数？
4: 对，我今年这是52岁了。
3: 就不说别的啊，你就是你不妨问问你身边没得过眼病的人，就你这年龄的，没得过眼病的人。

0: 在你这年龄，他能有0.8的视力都相当相当不错了。那更何况你是双眼白内障的患者啊，双眼白内障的患者。然后呢，你现在通过治疗，刚用完一副药，你一个眼睛视力1.0，年轻人才有1.0的视力啊，啊，就是健康的年轻人。然后呢，一个恢复0.8了，这恢复多好啊！那你一副药恢复到这程度，两副药我们讲说你这年龄要恢复到1.2，这都不是神话了，是不是？
1: 对对是的，我想了进去也肯定会更好的啊。
0: 哎，
1: 我真的是没想到啊，这个男主项目方效果这么好。这人呢，要是有病了，就得赶快治疗。我可不能想等着，等严重以后再手术。你看我的朋友，有的手术了，哎，也就是好个2-3年；有的手术以后呢，反而更严重了。
0: 所以呀，不要以为手术是万能的。现在对眼病来讲，老百姓能不手术就不做手术。做完手术的人，你不光是说白内障的手术，有的人青光眼，他做小梁切除手术。然后呢，有的人呢，他是有这个眼底出血，然后呢，他做玻切手术，那你看谁做完手术他就啥事没有了啊？他视力呢就恢复了，什么毛病也没有，然后呢也没犯，没有一个做完手术的患者最后都是失明了。当然了，他失明的原因不是因为手术造成的失明，是因为什么呀？是因为手术没治病根啊，所以别成天想着手术了啊。南珠啊，入药，那你看为什么现在老百姓就是？选择眼科药物的时候，现在老百姓可聪明了，大家都看说我看成分啊，我看有没有南珠，没有南珠我就不用，因为南珠千年以来它都是眼科圣药。你看，就比如说咱们南珠香茅方，它的研发企业，我们清朝的时候在光绪年间啊，那么它获得了南珠药堂那个招牌，那招牌是谁提的字呢？啊，就是呢光绪皇帝。为什么光绪给他提字了呢？因为呢，他把多年的这个眼科秘方，也是以南珠为主要功效成分的秘方，给珍妃用了。珍妃谁呀？就是这个光绪皇帝呢，他非常宠爱的一个妃子嘛。对历史有研究的朋友都知道。那么解决了珍妃多年的重症眼病了。所以呢，那么光绪呢给予呢这个提名了啊，叫什么呢？叫南珠药堂嘛。然后的话呢，那个时候别说那个时候，千年以前呢，那么南珠入药治眼病啊啊，都是老百姓呢所熟识的。而且、咱们大家也知道，包括刚才我也讲了，为什么呢？咱们这个南珠香茅方能成为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唯一一款治愈性用药呢？就是因为不光是南珠入药，我不光成分好，然后呢，你成分再好的话，你要是没有尖端的提纯技术也是不行的。所以呢，我又结合了现代的航天提纯技术，那么在里头提取出来了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这样一个南珠酶，唯一能营养眼底细胞的南珠肽嘛。所以它俩结合在一起，你别小看它俩结合在一起就解决了手术解决不了的问题了啊！它俩一结合呢，一个是迅速的啊，把你晶状体上皮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迅速的提供给你眼底细胞包括晶状体上皮细胞营养了，晶状体上皮细胞有营养了，晶状体混浊物质就代谢出去了，它这一代谢一干二净的，眼前雾一点儿没有了，你手术能做到吗？做不到。然后两副药下来的话呢，它不光把你触发器白内障彻底治愈了，它把你眼球抵抗疾病能力提高了。然后呢，你这个病彻底治愈去根了停药了以后，你别说你不会再得白内障了。有的人说，哎呀，岁数大了是不是还得老花呀？啊，是不是还容易眼睛干涩流泪呀？你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为什么呢？你眼底细胞非常活跃，你眼球免疫力非常好，你眼球组织的营养供应特别好，所以这叫啥？一劳永逸。那、也就是说你后边再用一副药就能停药了啊。
1: 哦，对，一副药。那正好那个潘老师现在不是有活动吗？啊，这力度还挺大的。你说原来两副药就得花3000
0: 结束。也就是说，本身呢，这个南珠入药，南珠呢，它对这个眼病呢都有一个强大的一个退翳明目的作用。尤其我们经过了航天提纯之后，提取出来了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珠酶和唯一能营养呢眼底细胞的南珠肽，这就奠定了国药南珠消蒙方虽然不治百病，但是对于眼病它却是药到病除手到擒来的。而且我们把它打造成了微分子药啊，微分子药就是说这药粉质细，遇到胃酸5秒崩解就能被人体吸收和利用。所以有很多你看70-80岁的老年的眼病患者跟我讲啊，说你看我用上这个南珠消蒙方，我一开始我没敢那么高要求，我想我这年龄太大了。因为我听到有很多30-40岁40-50岁的人，人家2-3天3-5天见效了，我没敢想我能那么快见效，

0: 因为我年龄在这摆着呢。但是大家就发现呢，说两三天的时候，感觉眼睛舒适滋润的时候，一个星期左右视力也一天天提高了。为什么呢？微分子给药到病灶来得快。所以呢，国药南珠消蒙方作为眼病唯一治愈性专用药，它对所有患者一视同仁，几秒钟药到病灶，然后通过我们独有的南珠酶迅速的帮助你呢清除造成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垃圾毒素。那么这些垃圾毒素一旦清理出来，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呢轻而易举的就打开了。打开以后的话呢，南珠肽呢作为眼底细胞的保护神，它呢趁热打铁的通过畅通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迅速到达晶状体上皮细胞内部。这个时候干嘛去了呢？营养修复激活再生晶状体上皮细胞。晶状体上皮细胞起什么作用啊？它一旦呢得以修复了，它一旦活跃起来，你晶状体的营养就足。刚才咱们不就讲了吗，说白内障啊就是晶状体混浊。那你当你这个晶状体上皮细胞活跃了，晶状体营养足了，它新陈代谢好了，混浊的物质就代谢出去了。它代谢一部分呢，患者就觉得眼前雾薄一些，然后看东西的变形啊重影啊怕光啊越来越轻了，看东西呢也是越来越清楚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通过治疗全程用药就两副药，那两副药白内障治得利利索索的。有很多朋友现在停药停六七年了，没有一个犯的。你就包括像在咱们这次呢大型复明工程当中啊，很多人他这定药不是给自己定的，他是给亲朋好友啊给家里的亲人定的。为什么呢？他通过南珠消蒙发把眼病治好了，去根了，停药以后一直没犯。这个真功实效呢，让他对咱们的南珠消蒙方呢疗效非常认可，所以呢敢把这个健康呢带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所以我就跟大家讲，根治眼病的药它不是没有，你不用成天担心着，哎呀我得这眼病了，我是不是就治不好了，是不是就失明了，手术都解决不了，医院都不给治了，那我就得等着失明了。不要这样想啊，不要消极。咱们现在呢有唯一能根治眼病的咱们的国药南珠消蒙方甲类 OTC 的国药，那有呢在世界上享有盛名的唯一能恢复患者光明的国药南珠消蒙方。你的眼病虽然重，但是呢只要你还有光感的，你没彻底失明的，那你就记住了，咱们专药专病专治南珠消蒙方一共就两副药，它就可以让你的眼病利利索索的断病去根儿，让你停药以后呢不会再复发。那为什么停药以后不复发呢？因为你眼底细胞完全活跃了，你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已经完全打开了，营养时刻能进来，垃圾时刻能出去，眼球的抵抗疾病能力非常好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想犯它自然犯不了。这就是我们讲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我敢跟所有的重症的疑难的眼病患者来说，我说只要你是眼病，只要我允许你用药的，没有不去根的。这就是咱们的国药南珠消蒙方，在整个眼病治疗领域当中唯一一款能让眼病断病去根的纯正国药准字号的产品。所以这次啊，尤其在眼病高发的时节，我们了解到了患者呢看病难治病贵，而且呢久治不愈这个难题了，所以呢咱们特别给大家启动了大型的复明工程。但是由于说研发成本高啊，这次是极力争取，然后呢咱们今天呢一共才争取到20个名额。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越是重症的眼病疑难的久治不愈的，越是呢眼病种类比较多的，越是患者经济负担比较重的，这些朋友你一定要抓紧。因为通过这个活动的话呢，你一下子就省80%药费啊，我们直接给你报销80%药费，两副药你花656，那你自己算呗，一天仅花几块钱根治眼病不再难，谁敢想656就能让眼病去根啊。但这次呢国药南珠消蒙方帮我们做到了，但是这个机会呢你能不能抓住，这得靠我们自己报名啊，得打场外的电话。所以400电话在全线开通着，您必须抢在前20个名额之内打进去。咱们呢依然在场外呢特别为眼病朋友提供了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只要你能抢上名额，656两副药眼病就断病去根儿。好，那说到这儿呢，咱们看看听众朋友的电话呀，又已经打进直播间了，咱们呢还是来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
1: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 懒珠消蒙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蒙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2: 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收听一段好听片花。
1: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懒珠消蒙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蒙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2: 好的，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4: 哎，马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4: 哎，马老师，我今年65岁。
0: 哎。
4: 这眼睛啊经常疼。
0: 嗯。
4: 看东西不清楚，还怕光、怕风。眼睛还干涩流泪。
0: 嗯嗯。
4: 哎，这不朋友介绍了吗？他用的挺好的，这不推荐我，正好这个现在有的活动不是能省不少钱吗？就是名额太紧张了，就20个，太少了。
0: 好容易争取的，别嫌少了，研发成本特别高，高达好几个亿呢。然后这次活动我们是极力争取，你看原价两副药3280嘛，现在活动期间两副药你花656，你省80%药费。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大家也得想一想，咱们顶着多大的生产成本压力呢？所以这也是极力争取的，才争取的20个。但是你要能抢上，你不就赚了吗？是不是？
4: 就是，
0: 哎，所以这回就着急参加活动了，是吗？
4: 我就是看你想参加活动的嘛。
0: 那这样啊，我系统的了解一下整体病情。你那眼睛的话，你没上医院查过吗？
4: 嗯，我这眼睛没查。哎，这不他们说你得到医院查一查，你不检查，你的眼睛越来越发展，感觉是还会失明的，这不我才害怕了吗？
0: 所以你就害怕了。所以其实任何眼病，只要眼睛出现异常症状，就得第一抓紧检查，第二马上治疗，这样才不能耽误。因为任何眼病你不及时查不及时治，它最后结果都是失明。所以你虽然没查过啊，但是呢我通过你这症状我了解到了，你那眼睛的话呢，就比如说你经常疼的话呢，它有时候刺挠不，就疼的同时刺挠不刺挠，痒不痒？
4: 干痒
0: 有点痒是吧？有点痒，然后眼角有分泌物没有？黏黏糊糊的。
4: 有
0: 是吧？所以你的情况我考虑是两种眼病啊，但这两种眼病有关联，就是你最开始得的应该是什么呢？干眼症啊，干眼症呢就是这个怕光啊怕风啊，眼睛干流泪啊，然后的话呢平时还涩，这是干眼症的症状，叫做干燥性结膜角膜炎。但是呢你除了干眼症，同时你还有角膜炎的症状，就是眼睛疼啊，然后呢这个有的时候痒啊，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分泌物，这还有角膜炎。角膜炎别不当回事啊，有多少人就由于一个角膜炎久治不愈了，最后呢角膜呢出现了，不仅混浊了，而且穿孔了，然后患者最后就失明了。所以这病得治啊，得抓紧治。
4: 哎， 马老师，我这个朋友啊，他是。

0: 青光眼，
1: 嗯，
0: 经常这个眼睛叫胀痛，有时候还眼底出血，
1: 嗯嗯 嗯，
0: 还用这个咱们这个南竹消蒙方啊，两副方，两副药，现在人全好了，
1: 嗯，
0: 而且还停药了，
1: 哎，
0: 嗯，这个平时我们都关系挺好的。那这不我的眼睛也不好，我这人比较皮实，也没去医院检查，反正眼睛经常疼，看东西不清楚，怕光，怕风，有时候看电视还眼干，一闭着眼睛就流泪，还疼，也不知道是自己咋回事。马老师，我今年65岁，我这眼睛你看看就这个样的，
2: 所以啊，刚才我不说了吗？你这什么眼病你自己不知道，但是我凭多年的临床经验，我可以给你诊断，就是一个干眼症，一个角膜炎啊。
0: 嗯。
2: 然后呢，相对来比较，你朋友青光眼，然后高眼压，它是闭角型的，然后还有眼底出血。青光眼其实它这个病就是比较重，它造成的是眼底的视神经萎缩，那是疑难眼底病。然后你更何况它还有眼底出血呢。但他如果用南竹消蒙方两副药，他就去根了，视力全恢复了，也不疼了，停药以后也没犯。那他那么重都治好了，你这更能啊，你没有他重啊。
0: 是不是？
2: 一会儿你这样，咱们这次大型的复明工程就是为了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而且呢反复久治不愈的难题。我这回要治就给你一步到位，彻底去根治好。
0: 好。
2: 然后的话呢，一会儿你自己抓紧时间打电话。你也没负担，前面我讲了，这次就是为了让大家都能吃起药治好病，所以呢人家两副药是3280，这回给你报销80%药费，你就花656，就啥，两副药一共你花656，你这病治好了一共你花656，这还没有检查费多呢，啊，你别看你花了少，但是呢你治得彻底，为什么？你用的药呢是所有眼病的产品当中唯一一款治愈性用药。什么叫唯一？4000多种，只有他能做到。什么叫治愈？眼睛治好了，视力全恢复了，一点异常症状没有了，停药以后不会犯，这叫治愈。所以呢，国家特批它为甲类 OTC 的国药，而且呢，它也是国内所有同类产品当中啊，唯一一款呢以千年眼科圣药南竹入药的。本身南竹呢，它里头含有的这个微量元素啊、氨基酸呢、维生素啊，都是眼球组织呢最需要的营养。然后的话呢，尤其我们又结合了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把这个南竹带到太空了。带到太空呢，在太空提取出来了，地球上提取不出来的，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那么南竹酶和唯一能营养眼底细胞的南竹肽。那为什么要提取这两种物质呢？你比如说你为什么会得干燥性结膜角膜炎呢？你为什么同时还有呢这个比较重症的考虑是病毒性角膜炎，什么原因呢？就是你眼底给眼底细胞呢提供营养的那条道和眼底细胞往外排垃圾的那条道被垃圾给堵了，堵了之后呢这个垃圾憋在里头，那么造成眼底细胞严重受损，尤其是角膜上皮细胞严重受损，这就造成了病毒性角膜炎啊。结膜下的黏膜细胞受损，这就造成了干燥性结膜角膜炎。所以你这病要治好呢，你是点那些润目的眼药水也好啊，包括说你用那些呢这个消炎的抗病毒的眼药水，阿奇洛韦啊都不管用。为什么呢？第一，它无法把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打开。第二呢，它无法让你受损的眼底细胞活跃，眼底细胞不活，眼病别想治好。但是呢，咱们的OTC 国药南竹消蒙方，它的细胞双活疗法恰恰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独有的南竹酶呢，6秒钟就可以到达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把垃圾一清，打通这个通道了。然后呢，又通过这个通道呢，把眼底细胞最需要的营养，就是什么呢？南竹肽提供到呢我们的眼底细胞内部，从内到外的营养修复激活眼底细胞。那么你角膜下的黏膜细胞结膜下的黏膜细胞它一活跃，那么整个结膜角膜的营养足了，炎症就消了，泪膜异常的问题就解决了，这个病呢也就两副药下来就去根了。你见效快，像你这种情况用上2-3天就能见着效果，所以你现在就抓紧参加活动，把这个2000多块钱药费省下来啊，1000多将近2000的药费省下来，656两副药用完了，你这病好的利利索索了，你想犯都犯不了啊。
0: 马老师你这么一说我心里明白了，我现在就相信你，相信南竹消

0: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

0: 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宁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6%， 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 71%， 县域统管比例达到 72%。
4: 农村供水

0: 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1: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0: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2: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路有没有爆上的响点？好，
4: 漂亮，这一脚一直飞到
3: 了，南通队终于进球了。
5: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10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40%，销售额提升30%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鑫：
6: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7: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10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濠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8: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7: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9: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10: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11: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足球，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10: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画旭峰：
12: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滑，没想到火爆的很，补了2次货都没有。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13: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2: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13: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3: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

0: 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
2: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1: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3: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4: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1: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2: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
1: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2: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签署总统令，批准扩大并延长对俄相关制裁。
5: 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目的是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0: 英国首相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另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5: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完成撤离后，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在浙江杭州落幕，今天继续举办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大会已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八项重要成果。今天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南方降雨也在增强，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美国国会参议院今天正式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 大海。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2: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93早新闻。
4: 徐州 FM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0: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的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
2: 今天的93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0: 下功夫深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努力为全省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中共徐州市委13届11次全会召开，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市委书记孙乐伟讲话。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强调要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扎实细致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0: 补齐民生发展短板，优化城乡功能品质。徐州市加快实施道路建设、城区排灌等民生实事，绘就幸福生活底色。
2: 书香润鹏城，阅读启星城。2026徐州书香四月天全民阅读浸润行动圆满闭幕。
0: 徐州医保部门大力推进四支付，排队缴费不再是痛点。
2: 我国牵头制定5项天然气国际标准发布。
0: 江苏13市1季度工业成绩单出炉，新动能表现亮眼。
2: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5: 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0: 记者杨瑞、温德义报道。昨天，中国共产党徐州市第13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4届、11次全会精神，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今年全国人代会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进行部署，动员全市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下功夫深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确保实现15-5。

0: 好开局，努力为全省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宋乐伟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中共徐州市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深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决定。宋乐伟在讲话中就决定讨论稿做了说明。市委副书记、市长沈俊峰，市委常委刘伟、陈晓忠、薛强、龚维芳、吴卫东、杨罗玉、郭晓敏在主席台就座。全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奋进十五五、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徐州新实践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全市上下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把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通起来，深刻领会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基本定位和阶段性要求，主动作为，积极探索，奋力推动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全面进步，努力为经济大省挑大梁做出徐州贡献。全会强调，要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增强经济竞争力，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发挥市委科创委统筹抓总作用，高效运行校地融合发展机制，加快打造科创大走廊，着力推进科创平台建设，深入实施鹏城英才计划，更好营造浓厚创新氛围，提升城市科创能级，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梯度培育创新型企业，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快建设五三五现代化产业体系，换新升级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加速发展未来产业，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推进科技强农，做优做强县域特色产业，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强势和现代服务业高地，破除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教育、人才、财税金融以及要素市场化配置等各领域改革协同发力，形成合力。全会指出，要持续用力增强经济韧性，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围绕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优化供给激发消费活力、抓实项目提高投资效益、创新举措稳定房地产市场、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围绕扩大开放、提升份额、扩能提质开放平台、创新突破跨境电商、优化外贸产品结构、持续提升外资利用水平，围绕防范风险、守牢底线、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新兴领域安全风险监测，扎实推进安全生产六化建设，提升能源资源安全稳定供应能力，构建协同联动、全域覆盖的风险治理体系。全会强调，要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聚力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实施就业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稳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持续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做强实体经济筑牢增收底盘，多渠道促进城乡居民增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全面提升一老一小服务保障水平，健全人口服务体系，提质扩容，优化养老服务布局，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持续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推进文明乡风建设，让农民群众既富口袋又富脑袋。全会指出，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抓好党的建设，凝聚推进事业发展的磅礴力量，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深入抓好中央和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支持各地各部门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推动工作，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加强前沿知识学习，以钉钉子精神狠抓落实，不断提高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能力本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推动各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着力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扎实开展党建强基深化提升行动，深入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深化拓展新兴领域党建两个覆盖，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全会强调，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问题导向，见微知著发现问题，深化认识分析问题，突出重点破解问题，自觉扛起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使命责任，坚持创新突破，自觉从政治上看待问题，善于以革新来寻求突破，主动在应变中化危为机，不断拓宽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思路办法，坚持做强自身，抓好理论学习，提升专业素养，加强实践锻炼，加快练就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内功本领，坚持真抓实干、实事求是调查研究，迎难而上，勇于斗争，脚踏实地狠抓落实，着力锤炼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务实作风。全会还通过了批准辞去市委委员职务的决定，市委委员出席会议，市纪委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部分来自基层一线的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和市第13次党代会代表列席会议。
1: 记者孙冉报道，5月11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举措。市委书记宋乐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立足徐州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主动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围绕重点领域开展探索实践，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要体系化布局基础研究重点方向、基础设施、科研平台，支持鱼龙湖实验室积极承接国家战略科技任务，依托驻局高校、院士专家、重大平台、头部企业，有重点地组织实施基础研究任务，力争产出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要营造有利于基础研究的创新生态，探索建立基础研究人才差异化评价和长周期支持机制，鼓励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投身基础研究。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指出全市各地各部门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细致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力推进安全生产六化建设和安全生产治本攻坚年度重点任务，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深入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持续抓好危化品安全风险防控，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强调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组织带领广大青年积极投身徐州现代化建设实践，要持续迭代升级人才政策体系， 精准化支持青年人才创新创业，常态化开展人才交流日活动。

0: 规划建设一批多元化、定制化的人才公寓与人才社区，支持打造各具特色的人工智能 OPC 社区，扎扎实实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全市各级党委要加强和改进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各级团组织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青年成长与城市发展双向奔赴，同向发力。会议传达学习中办印发的关于加强对村巡查工作的意见，研究我市贯彻落实举措，指出要坚守政治监督定位，深刻把握核心要求，扎实推进对村社区巡查，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作为主攻方向，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有机结合起来，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优化监督方式，强化数字赋能，不断提升巡查精准性有效性。会议研究了市委十三届十一次全会有关事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补齐民生发展短板，优化城乡功能品质，邳州市加快实施道路建设、城区排灌等民生实事，绘就幸福生活底色。
1: 书香润鹏城，阅读启星城，2026徐州书香四月天全面阅读浸润行动圆满闭幕。
0: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2: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3: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1: 今年以来，邳州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凝聚群众急难愁盼，统筹推进道路建设提升、城区排灌、城市游园改造等民生实事项目，不断补齐民生发展短板，优化城乡功能品质，用一个个实打实的项目托起了居民稳稳的幸福。作为今年邳州人大票决产生的十项重点民生实事项目之一，310国道交通安全设施提升工程开工以来，施工方科学组织施工，拓宽辅道，增设护栏，清除绿化视距遮挡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提升群众出行体验。在岔河镇区段，施工人员正在对开挖后的辅道回填碎石，为后续混凝土浇筑等工序筑牢基础。该项目施工负责人杜鹏：
4: 这次我们设计的标准底下是30公分碎石回填，上面32公分 C25 的混凝土基层，再上面是20公分 C30 混凝土面板，保质保量呢按照工期要求完成。
1: 310国道岔河镇区段原有辅道4米宽，难以满足人车双向通行需求，这次改造后，辅道将拓宽至约7米，有效改善居民出行条件。与此同时，310国道铁副段的护栏增设工作也在有序推进中。杜鹏：
4: 我们310国道两侧有深沟路段，原来没有安装护栏，通过这次改造呢，我们保障道路的行车安全。
1: 城市防汛排涝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正常运行，为提升城区防汛排涝能力，邳州市加快推动城市地下排水管网新建与改造，同步实施泵站排涝能力提升工程，为城市安全运行和可持续发展构筑坚实保障。在运河西站改造工程现场，施工人员与机械设备协同配合有序作业，加紧推进控制室建设，预计整体工程将于8月份完工，将大幅提升区域排涝效率。邳州市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副主任于海龙：
5: 出水涵洞目前已经浇筑完成了，另外这个主站是泵站的泵设已经浇筑完成了，老站的流量是3.7个流量，拆除建设之后呢是达到20个流量。
1: 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是市民对生活的美好期盼。邳州市围绕花园城市建设目标，针对绿化断带与闲置边角实施口袋公园未更新，将碎片空间变为家门口的休闲乐园。过去西宁雅居游园地块长期闲置，环境杂乱，如今经过精心设计和改造，新增了

0: 廊架、健身器材等便民设施，环境焕然一新，切实满足周边居民健身休闲需求。市民吴富英：
1: 原来呢，路下的这现在也收拾哈，就像草坪垃圾的小孩，原是跑原是拉的，可高兴了。
0: 邳州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科副科长翟忠伟：
2: 下一步准备啥座椅啦，垃圾桶啊，不有周边视频。
3: 继续来听新闻。记者林小婷、何先强报道，5月11号下午，2026徐州书香四月天全民阅读浸润行动闭幕式在徐州工程学院中心校区举行。本次活动由徐州市委宣传部指导，云龙书院、徐州市全民阅读促进会主办，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承办，历时一个月的时间，以全域联动的形式为彭城百姓打造了一场沉浸式阅读文化盛宴。闭幕式现场书香浓郁，开场舞蹈《向天歌》灵动雅致，古词新唱《定风波》再现东坡豪情，书香家庭分享、 AI 苏轼跨时空对话、经典剧目展演等节目轮番上演，以多元创新形式展现阅读魅力。本次活动以书为媒，开展诗歌节、读书分享、亲子共读、征文朗诵、古籍展等丰富内容，让书香浸润千家万户。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大三学生钟玉伟：
4: 参加本次全民阅读活动，我最大的收获是重新养成了坚持读书的习惯，不仅读到了很多经典好书，也感受到了全社会浓厚的阅读氛围。阅读让我静下心，沉淀自己，开阔眼界，提升涵养。
3: 徐州工程学院作为活动参与方，以读讲一本书工程、江苏最美书店等阵地为依托，构建校地融合阅读育人体系，图书馆开放共享、流动图书室延伸服务，助力全民阅读常态化发展。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党委书记黄慧：
5: 这次闭幕式不是终点，而是深耕全民阅读的新起点。我们徐州工程学院将持续发挥文化阵地的作用，让高校成为市民随处可阅读的文化阵地，让书香文脉能永续传承。
0: 品家乡美味，享烟火风情。近日，贾汪区家乡味美食文化品鉴活动在龙云湖举办。活动现场31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驻足打卡。本次活动以从山里到城里，从田里到家里，最好的美味都给你为主题，设置美食品尝区、烹饪制作区、销售购买区等板块，市民游客近距离观摩传统美食制作工艺，沉浸式感受贾汪传统饮食文化的传承魅力。销售购买区人气旺盛，各类本土特色农副产品集中展销，游客们纷纷选购心仪好物，在品味舌尖美味的同时，把贾汪味道带回家。这次美食文化品鉴活动立足贾汪资源禀赋，以本土特产美食为切入点，倾力打造集观赏、品尝、购物于一体的全景式消费盛宴。
3: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徐州医保部门大力推进四支付，排队缴费不再是痛点。
3: 假客服真诈骗，睢宁县公安局民警出手，紧急止付77万元。
6: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你有没有算过看一次病排队缴费要花费多长时间呢？如果告诉您在诊室里刷个脸就能全部搞定，您信吗？在徐州这已经成为现实。近期徐州入选了国家医保局首批医保便捷支付地区，这项便利到底是如何惠及千家万户的？来听记者马晓东的报道。近日，市民沙先生因为头部不适来到徐医附院就诊，体验到了便捷服务。医生开具头颅 CT 检查单后，沙先生无需起身跑腿，仅在诊室刷脸便一键完成了费用支付与检查预约。市民沙先生：
7: 现在这种付款方式呢，比以前我们还要去门诊排队啊，还要去自助箱去扫码排队等待。现在的话，我们只要到点，到检查科室去那边去登记，然后检查，比以前节省了我们很多时间，非常方便。
0: 徐医附院信息处处长、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祖杰：
8: 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医院已经开始试点运行这个诊间刷脸支付的一个功能了。在今年呢，我们已经是实现了门诊的所有的诊室全面的都推广实行了刷脸支付的功能。医生在诊间也可以通过一级预约直接帮患者完成预约，患者呢就可以直接去进行检查或者是去取药，就是更大的方便和便捷了患者的一个就医体验。
0: 记者了解到，除了刷脸支付之外，我市医保部门全面推进了多种便捷支付方式，如一码支付，通过一次扫码同步完成医保报销、个人账户支付和个人负担现金部分的缴费，不用来回切换医保码和现金支付码。移动支付则是通过江苏医保云 APP 和小程序、医院自建小程序等线上完成挂号缴费全流程，节省线下排队时间，避免在窗口之间来回跑腿。而信用支付以参保人员与银行之间的信用契约关系为前提，对个人负担的现金部分由银行在核定的授信额度内先垫付，参保人员在免息期内还款，实现先诊疗后付费。徐州市医保局业务和信息管理处处长杨柳：
9: 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四个支付相互融合，协同互补，满足不同人群不同场景的就医缴费需求。近期我市入选国家医保局首批医保便捷支付地区，标志着徐州医保四支付便捷支付体系迈进新时代。
0: 截至目前，全市有698家定点医院、1820家定点药店开通刷脸支付功能，37家定点医院实现医保移动支付，9家定点医院正在试点推进一码支付，3家定点医院正在试点推进信用支付，累计惠及参保群众近780万人次。杨柳：
9: 下一步，市医保局将以入选国家医保局首批医保便捷支付地区为契机，更加聚焦群众需求，优化系统功能，加强宣传引导，不断扩大医保便捷四支付的覆盖面和使用效能，进一步释放数字医保便民红利，让智慧、安全、高效的医保服务更多更好惠及广大参保群众。
3: 近日，睢宁县里集镇居民王女士来到睢宁县公安局里集派出所，将一面锦旗送到民辅警手中，感谢他们帮自己守住了77万元积蓄。事情发生在4月23号，王女士报警称自己的手机疑似被不法分子远程控制，名下银行卡内的大额资金随时可能被转走，情况十分危急。睢宁县公安局里集派出所民警王东升：
10: 经我们后期了解，王女士此前接到一通陌生来电，对方冒充短视频平台官方客服，谎称其名下误开通平台月付会员服务，如不及时操作关闭，每月会自动扣除2000元的高额费用。
3: 面对对方编造的虚假扣费说辞，王女士信以为真，在不法分子的诱导下，点击陌生网页链接，下载非正规手机软件，并陆续填写提交个人银行卡号、支付密码等信息。王东升说：
10: 相关操作完成后，王女士手机随即出现黑屏、无法强制关机等异常状况，已被诈骗分子后台远程操控。察觉异常后，在家人及时提醒下，王女士意识到自己遭遇电信诈骗，第一时间到我派出所寻求警方帮助。
3: 接警后，民警第一时间上报县公安局反诈中心，同时对涉案账户启动紧急冻结防护，并果断开展现场止损处置，快速取出手机 SIM 卡并强制关机，彻底斩断诈骗分子远程操控通道。因处置及时，措施到位，王女士名下77万元积蓄分毫未损。王东升说：
10: 我们再次提醒广大群众，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软件不下载，个人信息不泄露，如遇手机莫名黑屏、失控、疑似被远程操控等紧急情况，要第一时间拔卡、断网、关机，并立即拨打110报警或就近向公安机关求助。
0: 为做好2026年徐州市职工全民健身运动会暨市级机关第五届职工运动会乒乓球比赛保障工作，5月13号到15号，徐州奥体中心综合馆主馆及看台暂停对外开放。
3: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0: 我国牵头制定5项天然气国际标准发布；
3: 江苏13市一季度工业成绩单出炉，新动能表现亮眼。

0: 耳听八方带您了解详细内容。下面分享一波重磅福利，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26年大品牌好视力特面向徐州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拨打400-855-828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眼贴采用传统湿热敷理论，加速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吸收渗透，不管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见风见光流泪，都可以试试。贴完眼睛清新舒服，人也更有精神。今天十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加给眼睛补充营养的叶黄素，最后还有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三重好礼带回家。十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盟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5: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6: 开明开放的热土，创新创造的福地，高质量发展样板，现代化美丽新区，国家级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与您风华与共，不负遇见。
7: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6: 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2: FM 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

0: 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2: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3: 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五部门5月11号发布关于深入推进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的实施意见，以推动新建、改建、含装饰装修、扩建的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等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高效办理。实施意见要求2026年10月底前实现建设工程联合验收、一窗受理、联合勘验、一网通办。
0: 中国气象局、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实施方案》，全面开展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工作。本次普查和区划工作将坚持边普查边区划边应用，全面摸清农业气候资源底数，科学评估农业种植界限及气象灾害变化，为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优化产业布局、调整农业结构提供技术支撑。
3: 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正式发布由我国牵头制定的5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将通过精准的量化指标为全球能源市场提供降本增效与安全保障的中国方案。在页岩气开发方面，我国牵头的页岩脆性指数测定和计算系列国际标准，针对页岩气开发中优质储存识别难、压裂改造成本高的痛点，首次在国际层面规范了可压性评价技术框架。
0: 中国人民银行5月11号发布的报告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3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同比增长 13.7%、17.6%、10.5%、26.3%、22.4%，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3: 记者从江苏省统计局了解到，江苏13个社区市一季度规上工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7%， 增速较去年同期加快。从社区市数据来看，苏州南通增长超全省增速，实现领跑，区域发展梯度协同多点支撑的格局持续巩固。
0: 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日本总务省近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受物价上涨和中东战事延宕影响，日本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在今年3月连续第四个月同比下滑，日本家庭省钱意愿进一步提升。
3: 美国谷歌公司威胁情报小组5月11号发布报告说，该小组首次发现网络攻击者利用人工智能 AI 技术开发零日漏洞攻击工具。零日漏洞指软件厂商尚未发现或来不及修复的安全漏洞。谷歌方面表示，已经向受影响公司通报该漏洞，并阻断相关威胁活动。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3: 系列报道《建工155劳动者之歌》，今天请听第6篇。高交东扎根管线建设一线，以匠心铸就精品工程。
0: 热线回复哪些途径可以查询纳入医保的医院和药店？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5: 主流视野，
6: 时代情怀，
5: 聚焦新闻前沿，
6: 服务百姓身边，
5: 生动徐州。
3: 徐州市总工会联合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特别推出《建工155劳动者之歌·庆五一》系列报道，让我们聚焦各行各业中默默耕耘的身影，聆听他们在平凡岗位上坚守奉献、创新突破的故事，感受劳动的价值与力量，以奋斗之姿共赴155新征程。今天请听第6篇，高交东扎根管道建设一线。

0: 以匠心铸就精品工程。高蛟东现任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第二工程有限公司工程项目管理中心项目经理。从业十余年来，他始终扎根油气管道建设一线，从兰正长西二线到泰国纳空沙旺项目，从国内能源动脉到海外油气通道，用脚步丈量管线长度，以实干诠释担当。如今作为虎林长春天然气管道工程一标段项目经理，这位2026年新晋江苏省劳动模范正带领团队在白山黑水间书写着管道建设的新答卷。干就要干出实效，这是高蛟东常挂在嘴边的话。虎林长春项目作为国家“十四五”规划重大工程，面临连投量大、黑土地保护严、冬季施工周期长等挑战。他提出合规、创新、和谐、高效的管理理念，将5100多项任务层层分解，构建起月计划、周控制、日落实的闭环体系，通过智能平台巡查各机组施工情况，确保关键节点有人盯，问题隐患有人改，全线不留一处管理盲区，不漏一个风险点位，为项目施工高效推进提供了坚实保障。谈及管理升级的思路，他说，
1: 业主安全管控升级，内部合规管理提高，这不是压力，是提升管理的契机。我们建设监控中心，落实智能工地，就是要变被动监督为主动防控。项目线路和焊口一次合格率保持98%以上，安全生产零事故，这才是硬底气。
0: 为攻克工期紧、气候复杂的难题，他落实公司开展的鏖战白山黑水间决胜主体永争先劳动竞赛，以赛促干，激发团队斗志。在他的带领下，机组提前完成260公里主线焊接任务，创造大口径管道连续焊接1671道口无返修的记录，斩获国家管网集团金牌机组称号。每当关键节点冲刺，他总是第一个扎进现场，昼夜奋战成了常态。回顾攻坚历程，他感慨道，
1: 管线施工拼的就是韧劲，无论寒冬酷暑还是泥泞险阻，我们总能咬牙克服各种困难，坚持把项目啃下来。业主说我们是能打硬仗的队伍，这份认可比任何荣誉都珍贵。
0: 干就要出效益，高蛟东把经营管控贯穿项目全周期。项目前期，他带领团队优化线路123处，推动设计变更18份，用以冷带热、减少流头的思路降低施工难度。施工中紧盯土石方、钢板桩等措施费用落地，成功为项目减亏约1045万元。说起成本管控的诀窍，他分享道，
1: 算细账才见真功夫，转场多雇2天摆车花几千万，却能避免10万块的无功损失。冬季封存路基板省的是真金白银，现在机组都学会了算账，焊口合格率高一点，材料浪费少一点，效益就多一点，这就是赢思维。
0: 在他的精打细算下，项目年度实现合同收入5.45亿元，超额完成任务，更带出了一支小而精的管理团队。40多人的队伍完成245公里施工，效率远超同规模标段。他始终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把队伍培养摆在突出位置，专门制定实习大学生培育计划，推行工作生活双线管理模式，工作上有疑必答，有错必纠，生活中有事必问，有难必帮。在他的带领培养下，项目管理团队多人荣获局公司级表彰，项目部实习生留任率达99%，为公司输送了一批敢打硬仗、能打胜仗的青年骨干，为项目提质增效和市场滚动发展提供了坚实人才保障。谈及团队建设，他语气坚定，
1: 管线会老化，但队伍不能褪色，对大学生的培养不只教技术，更要传作风，焊口要经得起碳伤仪的检验，做人要扛得起责任的分量。看着年轻人从手无足措到独当一面，让我感觉特别踏实。
0: 如今虎林长春项目主体施工进入攻坚期，高蛟东每天都穿梭在施工现场，这位管线筑路人正以初心为末，以实干为笔，在管道建设

0: 章程上继续书写着劳动者的不凡篇章。
1: 前段时间满城飘的飞絮好像逐渐减少了，但是近几天恼人的飞絮有卷土重来之势，不仅伴随市民的早晚通勤，甚至跟随人们的脚步悄悄进入室内。这种状况还要持续多久？如何做好健康防护？徐州疾控中心专业人士对此进行了解答。据介绍，杨柳絮本身虽无毒无害，但其表面光滑，质地轻盈，极易携带空气中的灰尘、花粉、细菌等过敏源和污染物。徐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防治科马璇：
2: 当柳絮被吸入呼吸道或接触皮肤后，可能引发下面的健康问题。一是过敏性的鼻炎，表现为鼻痒、打喷嚏、流清涕、鼻塞等症状。第二个就是过敏性的结膜炎，比如眼睛发红、发痒、流泪、有异物感。还有就哮喘的患者，他可能会诱发哮喘发作。接下来就是一个皮肤过敏，面部、颈部等一些暴露的部位可能出现一些红斑、丘疹、瘙痒等一些接触性皮炎的表现。还有一部分人群可能出现咽喉不适、干咳等反应。
1: 按照自然规律，徐州飞絮每年始于四月初，一般到五月下旬结束，全程持续约50天，目前正处于杨柳絮叠加期，建议易过敏人群出门佩戴好口罩或护目镜，穿着长袖衣物，做好自身防护。马璇说，
2: 一般来说柳絮飘飞的高峰时期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晴朗干燥有风的天气飘飞更为严重的，我们建议敏感人群尽量就是避开此时段，可以选择清晨、傍晚或者是雨后出行。居家方面，我们可以关闭纱窗，防止柳絮飘入室内，也有条件的可以使用空气净化器，使用湿布或吸尘器清理飘入室内的柳絮。我们在外出返回后及时洗手洗脸，应用清水或者是生理盐水冲洗鼻腔。第二就是更换外出的衣物。
1: 马璇还提醒说，如果患者出现持续的鼻痒、喷嚏、眼红、皮疹或呼吸不适等症状，应及时就医，遵医嘱使用抗过敏药物。哮喘患者应该按照医嘱规范用药，随身携带急救药物。
0: 昨天，徐州市医保中心参与杭峰热线栏目时，市民徐女士打进电话，咨询如何查询纳入医保的医院和药店。
3: 就是哪些医院和药店可以刷医保卡，有没有一个就是查询的途径啊？
0: 徐州市医保中心医药服务科负责人徐峰回复说，用电脑搜徐州医保局官网即可查询，每个季度都会更新名单。
4: 我们这个医保的两定医药机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定点医院和定点药店，这个相关的信息我们每个季度都会在我们徐州医保局的官方网站上进行公示，是我们徐州市医疗保障局的官网。您那个在家里面用手机或用电脑上网搜徐州医保局的这个官网，在公示公告栏上面能查到我们的这个定点医院和定点药店的名单，我们每个季度都会更新的。
1: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徐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张玉和将带领组织人事处、保障服务处、康复处、维权处、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及各区残联等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杭峰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参与电话80809393，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视频号徐州杭峰热线观看杭峰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5: 优化营商环境，共促徐州发展，徐州税务新形象新作为，请听来自徐州税务系统的报道。
0: 2025年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正在进行中，我们今天梳理了住房贷款利率专项附加扣除填报要点和热点问题，一起来学习一下。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范围为纳税人本人或者配偶单独或者共同使用商业银行或者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为本人或者其配偶购买中国境内住房发生的首套住房贷款利息支出。扣除标准为每月1000元，全年12000元，扣除期限最长不超过240个月，享受条件为境内首套住房贷款利息支出。扣除规则经夫妻双方约定，可以选择由其中一

0: 关扣除，具体扣除方式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变更。夫妻双方婚前分别购买住房发生的首套住房贷款，其贷款利息支出，婚后可以选择其中一套购买的住房，由购买方按扣除标准的100%扣除，也可以由夫妻双方对各自购买的住房分别按扣除标准的50%扣除，具体扣除方式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变更。请大家注意的是，纳税人只能享受一次首套住房贷款的利息扣除，且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与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不能同时享用。关于申报时间，日常申报推荐自符合条件开始，纳税人就可以向支付工资薪金所得的扣缴义务人提供上述专项附加扣除有关信息，由扣缴义务人在预扣预缴税款时，按其在本单位本年可享受的累计扣除额办理扣除，也可以选择年度汇算，在次年3月1号到6月30号内向汇缴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税算清缴申报时扣除。
1: 传递消防资讯，普及消防知识，您即将收听的是由徐州市消防支队和徐州新闻广播联合主办的消防之声。近日，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深入辖区养老机构开展消防联勤检查指导工作，检查组重点对机构内老人居住房间、食堂、消防控制室等关键区域开展排查，详细核查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情况、疏散通道与安全出口畅通状态、用火用电用气管理规范度以及值班值守、应急预案落实情况。针对老年群体行动不便、自救能力弱的特点，重点核查应急疏散帮扶机制、无障碍疏散设施配置情况。通过这次消防联勤工作，全面排查整改了一批安全隐患，有效提升了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管理水平与应急处置能力。
0: 近日，风景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金山街道办事处对辖区足浴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检查，检查人员重点对场所消防设施器材是否完好有效、疏散通道与安全出口是否畅通、电气线路辐射是否规范等情况进行了细致检查，同时认真查看了场所用火用电用气是否规范、是否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员工是否熟练掌握初期火灾扑救及疏散逃生技能。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隐患，检查人员现场向场所负责人进行反馈，当场提出整改意见，明确整改期限，要求立即整改到位，并现场开展消防安全警示教育，督促负责人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定期组织员工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疏散演练。
1: 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林芳、王然，代表编辑刘金丽、韩佳瑜、李燕，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祥子说治安，稍后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7点我们再见。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5，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国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310徐州北路口、省道322时代大道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者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者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1:1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主持人。
1: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收听航风热线节目。

0: 法说理说安全，祥子说治安。
1: 大家好，我是祥子。日常生活中，不少车主经常把打火机、矿泉水等物品随手就放在车里，殊不知这种行为可能很危险。近日，河南平顶山一位车主在车内给对讲机充电时突然发生了自燃，车辆中控台被烧出一个焦黑的大洞，前挡风玻璃也裂成了蛛网，所幸无人员受伤。这起事故再次为大家敲响了安全警钟。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阳光直射下的密闭车厢温度可飙升到60到70度，一些看似平常的车内物品可能随时变身成为定时炸弹。首先是电子产品以及充电宝，充电宝电池不具备稳定性，容易引起自燃。另外，手机、平板电脑等大部分电子产品用的是锂电池，在较密闭的高温环境下很可能发生鼓包甚至爆炸。第二是打火机，普通打火机主要成分是液态丁烷，易燃易爆，室外温度在30摄氏度以上，车辆经过暴晒后，车内温度会高达60、70摄氏度，极易引发打火机爆炸。还有罐装喷雾、发胶、剃须泡沫、杀虫剂、空气清新剂等罐装的喷雾，若在车内暴露于阳光下，罐内的气压会迅速上升，一旦超过罐体的耐压强度，就会发生猛烈爆炸。最后还有液态香水，香水的酒精浓度通常在40%到80%，高温密闭条件下会加速挥发，遇热源或明火极易燃烧，进而引发车辆起火。除了上面这些，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以往高温天气经常出现家长疏忽把孩子锁在车里导致孩子死亡的悲剧，所以外出游玩一定要照看好孩子，千万不能抱着自己只是出去玩一会儿很快就回来的侥幸心理把孩子单独留在车中，不然后悔都来不及。好，感谢收听今天的祥子说治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
1: 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
0: 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